0: 穆桂英，你放肆！你要戏弄朕？
1: 本人行医30多年，从未见过这种服药的姿势。况且圣上乃真龙天子，岂能做出这等不雅姿势啊？
2: 就是，医学上讲，坐着服、躺着服、站着服，没有区别。我看你是哗众取宠，对皇上大不敬。
3: 哎，迂佛，太迂佛！ 本姑娘问你们，你们可知道黄酮和子夜的药用啊？两味药流入腹中是为了清理肠胃的垃圾，如果快速的流动，那药效何在呀？我就不明白了哈，我给圣上诊病，你们认可了啊？这开的药方你们也认同了啊？ 为何偏偏要在这服药姿势上为难本姑娘啊？难道服药真需这样啊？圣上，圣上可知道华佗？
0: 三国时代的名医啊。
3: 那他独创的五禽戏，圣上必定知晓。哼，
0: 虎鹿熊猿鹤嘛。
3: 对，就是学他们的姿势。 这5种动物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这5行，又分别对应于心肝脾肺肾这5脏。通过练习呢，可以强体健身，通血去病。华佗呢，他老人家就天天练习，到了老年的时候，那是行动方便，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啊。包括他的弟子五浦，还有樊阿。
4: 也随同练习，终身无病，活过百岁呀！本姑娘就不明白了，既然圣上对华佗是如此了解，为何对他创造的五禽戏却如此疑虑呢？
3: 这个嘛，五禽戏对强身健体有作用，可是圣上做不太雅观。胡扯啊！就为了这姿势耽误了圣上的治疗不可？
0: 父皇，父皇，依皇儿看，只要能治病，什么姿势都行。再说了，这里是皇宫，外面的人不会知道的。父皇，那你就教教朕如何服药啊？是，那。
3: 这个地方呢，哎，圣上，请随我来。
0: 哎，这，哎呀，怎么办呢？哎，走走走，
3: 来。就这儿了。
0: 嗯。

0: 哎，就你了，就你了，来，先做个狗熊爬行的动作。
1: 什么？
2: 什么什么什么？让你爬你就爬去。
1: 奴才这就爬。
3: 姿势这是。
4: 穆姑娘，还有没有别的姿势替代一下？
0: 哎呦，这个别的姿势呢也行，不过这药力要大减了。
2: 就下去。
5: 是
2: 站着。
5: 走。
2: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
1: 是啊，你这无能之辈，难道真的想迫使当今圣上施以爬行之法吗？
2: 再说你呢，没说穆姑娘，真是的。帷幔遮挡。
1: 是。帷幔遮挡，
4: 全都下去吧。
6: 帷

0: 皇，可以喝药了。
1: 哦，来，就小一口啊。含着，慢慢的，慢慢的往下咽。里边请。啊，一口一圈儿。
2: 小姐，这圣上服了您的药，真能减轻病症啊？
1: 这皇帝老儿啊，他根本没病。
2: 没病，
1: 只是边关战事他过于担忧，睡眠不足罢了。睡一日他就觉得心情舒畅，连睡十日自然是容光焕发了。
2: 哎，可是这黄酮紫叶不过是普通的树叶，没什么安睡的作用啊。
1: 你说你傻不傻呀，彩云？这皇宫院子多大呀，只要他是个人，他连爬八圈累都累死了，他晚上能不呼呼大睡吗？啊！哎呀！
3: 不错不错。
1: 穆桂英叩见圣上。
3: 穆姑娘，你这个药不错呀。朕服用后晚上果然睡得很沉，早上起来神清气爽啊。
4: 没想到穆姑娘武艺高强，医道也如此精湛。
1: 嗨，谈不上什么精湛，也就是瞎猫碰上个死耗子。
3: 哎，怎么说呢？
1: 哦，不不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为圣上治病是本姑娘的福气，圣上觉得病轻了，本姑娘甚是高兴。
3: 啊，那就好。你的药让朕神清气爽，那想让朕犒赏你点什么，尽管说说。
4: 穆姑娘，你就说吧，只要是天下有的，父皇都能赐给你。
3: 哎，
1: 那就请圣上放我出宫吧。
3: 哎，一码归一码，你想要天下的奇珍异宝、官爵，朕都可以给你，唯独不能出宫。朕已经昭告天下了，难道你让朕食言吗？
1: 这个……
3: 哦，朕明白了，原来你给朕治病是为了找借口出宫啊！穆姑娘，不要跟朕再斗心计了，朕日理万机，没工夫跟你这个小黄毛丫头斗这个心计。很简单嘛，当着文武重臣在大殿之上给朕行跪拜礼，你就出宫了啊。
4: 穆姑娘别生气了。
1: 你说你爹那个人一点都不通情达理，你说他那么重的病我都给他治好了，他不敢。

0: 纪也就罢了，非得让我给他下跪，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1: 穆姑娘，这给圣上下跪乃是天经地义，你就别拗了。
0: 我打死也不给他下跪。啊，
1: 看来你是真没法出宫了。
0: 出不了宫，出不了宫才好呢。你去跟你爹说一声，就说本姑娘要在皇宫里颐养天年了。还圣上呢，我看你爹那心眼儿就这么丁点儿。在我们寨子里，我给人看病啊，你知道人多感激我吗？给我送吃的不说吧，还帮我们家耕地，帮我们家喂牲口。哎呀，对我那个好啊。你说你爹一点良心都没有，我算他的救命恩人了吧？不感激，不答谢，切，就知道个鬼，还不如我们那儿农夫呢。哎，还圣上。我不跑。咦，你再给我乐一个。哎呀，这就对了，你会笑啊。站岗啊，就应该和气点儿。我们在穆个寨的时候，那乡兵见了乡民们都笑呢，都乐呵啊，哪像你们呀，跟木头一样。
2: 御林军有严格规定，站岗目不斜视，面无表情，更不能出声。
0: 什么规矩啊？上战场打仗那才叫规矩呢。哎呀，哎，八王爷，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3: 桂英啊，你给圣上治病的事儿，本王都知道了。依本王说，你给圣上磕个头，就能和宗保一起上阵杀敌了。
0: 本姑娘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说不跪就不跪。再说了，我们俩都怄到这会儿了，我这会儿再跪，多没面子呀！更重要的是，我日后怎么去带兵打仗啊？
3: 这么说，你真的不想出去了？
0: 出吗？我是想出的，不过现在不着急了。
3: 为何不急？
0: 大军出征，日行八十，我那枣红马日行千里，我不愁追不上他们。
3: 那你就和圣上继续憋着劲儿吧。
0: 八王爷，我现在呢也出不了宫，您倒不如给我讲讲前方的战事。
3: 要本王跟你说，还不如你身临其境呢。
0: 哎呀，我现在不是出不去吗？哎呀，八王爷，我求您了。
3: 萧天佐曾轻易攻下两座城池，除了他善于用兵，还有辽军骁勇，武器精良。萧天佐和辽军本王先不说了，本王光说说他们的武器。辽军的战刀比我们的锋利，除此之外，他们的超大号弓箭更是威力无比。这种弓箭比普通的弓箭大得多，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辅助攻城。
0: 八王爷说，辽军的强弩威力无比，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将箭杆射于城墙上，助他们攻城。
4: 小姐，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你出不了宫，再眼馋也去不了前方。
0: 彩云，我倒有一计能出宫。
4: 你给圣上治好病都没能让你出宫，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改变主意啊？
0: 我给他治好病，他不放我出宫，那是他小

0: 器，但是我要是能制造出预疗的先进武器，他就不得不放我出宫了。
1: 嗯嗯，那可不一定，这次圣上肯定和你飙上劲儿了，你要面子，他要尊严，我看你俩谁都不会屈服。
0: 这回他不屈服，我就逼他屈服。别忘了，这次辽军就是靠先进武器攻下我们两座城池，他皇帝老儿再傻再迂腐，他应该知道这先进武器对御辽作用有多大。
1: 小姐，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想制造强弩。
2: 彩云，你去公主那儿帮我借几把弓箭来。
1: 哦，
2: 哎，等一等，不可告诉她我此次的目的是什么啊。
1: 小姐不用嘱咐，彩云没有那么傻。
0: 我就不信他皇帝老儿不放我出宫。
3: 慢点，慕斯寒。
4: 圣上，八贤王到了。
5: 啊，让他进来吧。
6: 圣上的脸色真是好多了。
5: 喝药虽然是很累，但还是见效的。
6: 臣刚才来的时候，正巧碰上了穆桂英。
5: 哦，他在干什么呀？
6: 他向臣打听辽军的情况。看来他是坐不住了。
5: 朕现在倒不是想找回面子了，是想让他屈服。朕觉得他确实是个奇女子，如果可以为我大宋所用，那我大宋岂不增加了一名良将吗？

0: 小姐，这什么呀？
1: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动啊？
0: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1: 姚饼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它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0: 哎，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1: 够了，嗯。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
0: 啊，这么大的弓，木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1: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0: 你找我的意思是？
1: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0: 木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1: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呦，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 是，目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辽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0: 好，我可以帮你。
1: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嗯嗯来吧，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

0: 距离远，射得快。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3: 吴总好。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4: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3: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2: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
3: 啊。
4: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3: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4: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3: 对，
4: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3: 直招会员？
4: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2: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4: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
3: 啊，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4: 没错。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4: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羊背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羊背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3: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

0: 某一箱就能够成为 VIP 会员，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2: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吸收不好的，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3: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2: 因为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升级产品。
3: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2: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0: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
2: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但喝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将营养吸收进来。
0: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
2: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而且我们企业拥有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3: 怪不得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0: 对，
3: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太全面了。
0: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
3: 是。
0: 但是呢，咱们养倍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2: 因为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3: 哇塞，
0: 太棒了！
3: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0: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2: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

0: 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3: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喝一阵子了。
4: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5: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0: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4: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0: 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5: 是的，不挑人群。
0: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这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7: 现在喝了养背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只喝养背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背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

0: 够淄博。哇塞，
1: 太棒了！
0: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嗯，
1: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3: 那当然。

0: 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现在大伙儿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3: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4: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5: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0: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4: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0: 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这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现在喝的养背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只喝养背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背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我的生日礼物。
1: 嘿，哦，哎呦，接住了。
2: 吴冠军，你怎么这么激动啊？都摔倒在地上了，小心点嘛。冰淇淋要是掉地上就不能吃了，知道吗？
1: 天童，这周末就是我的生日了，有些激动呢。来，请你吃冰淇淋。
2: 吴冠军，谢谢你的冰淇淋啊。
1: 哦，许博文，这个周末你没什么事吧？
3: 抱歉啊，周末我有事的，已经安排好了。
1: 啊，怎么回事啊？我去找香菱吧。香菱应该记得我的生日吧？
4: 啊，鼠蜜的惊喜可不能被他发现。
1: 啊，
0: 吴冠军，你来干什么？
1: 开门啊，我是来找你玩的。
0: 抱歉呀，我今天有事不能和你玩，你先回家吧。
1: 啊，他们都怎么了？
0: 拜拜喽。
1: 天童，他们都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本来是想跟他们说的。
2: 你是想在他们玩的时候跟他们说你生日的是吧？
1: 对呀，原本想跟他们说周末来我家一起过生日的，可他们都说有事情。最气人的是想和他们说都没有机会。
2: 那我就提前给你生日礼物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给你吧，这是穿越腰带，能让你穿越一切阻碍的。
1: 好，这一定能弄清楚他们在做什么。谢谢你，天眼。
4: 香菱，东西都准备得怎么样了？没被武冠军发现吧？
3: 被发现可就不是惊喜了。
0: 放心吧，我都准备得差不多了，没有被他发现。
3: 那就好，如果被发现，我们的准备就白费了。
0: 是啊，昨天差一点就被他发现了。
3: 好了，那我们就一起去香菱家吧。在香菱家里一起把拼图拼完。
0: 那好，今天放学后大家都到我家吧。
1: 香菱，你在吗？能让我进去吗？
2: 这个吴冠军怎么也来了呢？
1: 张世南，能让我进去吗？
2: 不行，我们在做很重要的事，你别进来捣乱了。
1: 什么事不能带上我啊？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1: 你们不想让我知道，我就偏要进去看看。
4: 啊！
1: 你们为什么孤立我，不带我玩拼图？
3: 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你自己看吧。
1: 这拼图上面的话怎么是我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周末不是你的生日吗？原本。

0: 人想要给你个惊喜的，现在没了。
1: 好好的惊喜让你自己弄没了，可不能怪我们。
2: 原来是这样啊。
3: 算了，你都看到了，那就和我们一起拼吧。
0: 是啊，既然来了就一起拼吧。
2: 这个还给你，我已经有更好的生日礼物了。
0: 吴冠军，你都看到了，有时候大家不带你玩不一定是在孤立你的。
2: 你说的没错，我应该信任大家的。
1: 吴冠军，祝你生日快乐。
2: 谢谢大家。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4: 刘浩，快起床吃饭了。
5: 我要吃大鸡腿。
0: 赶快醒醒，你妈妈已经叫了你很多遍了，快起床了。
4: 刘浩，你怎么还在睡呀？
5: 有大鸡腿吗？
4: 又在做梦了，赶紧起床，早饭都要凉了，快点啊，真是的。
5: 我刚才做了一个很喜欢的美梦。妈妈，
4: 你背着书包来这里干嘛呀？不好好在家写作业？
5: 我想要在这里写作业，一个人在家多没意思啊。
4: 你看你整天什么事都不做，也该跟许博文和张胜男多学学呀。
5: 别拿我和他们比。
4: 刘浩，你什么时候才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啊？
5: 我知道他们很优秀，但我才是你的儿子。我不想跟你说了，先回家吧。妈妈今天拿我跟许博文和张胜男他们对比，说我整天什么事都不做，我得改变一下自己了。
0: 你想要怎么改变啊？
5: 以后呢，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但你得告诉我做哪些事。
0: 我有个东西，他会告诉你该做哪些事。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这是成长公鸡。
1: 他知道我需要做什么吗？
0: 你放心，所有的事情他都会知道的，听他的没错。快拿去听听需要做哪些事吗？
2: Go go go！ 你要自己准备早餐、洗衣服、打扫卫生、收拾书包。
0: 赶紧起床做早餐了。
1: 妈妈要夸我了。再来倒一杯牛奶喝吧。
3: 刘哈会自己做早餐了。
4: 我们的刘哈真长大了呀。
1: 爸爸妈妈快来吃早餐了。
4: 好啊。
1: 爸爸给你的。
3: 好吃。
1: 哦耶！妈妈，我去洗衣服了。还有自己的书包也要收拾呢，把要用到的书都装进书包里，还有我最爱吃的零食。那边还有玩具。

0: 刘浩，
1: 干嘛？
0: 哦，这样整理不合适的。
1: 能装起来不就行了吗？
0: 收拾书包不是这样的，得分类装好。
1: 天童，虽然爸爸妈妈已经表扬我了，但我还是没办法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今天书包也没收拾好，
2: 成长公鸡难道没告诉你该如何把这些事情做好吗？
1: 他说了呀，但是细节的东西我还是做得不够好。虽然做得不够好，但是爸妈还是表扬了我。
2: 刘浩，你已经做出了很大的改变了，没做好的事情我们再慢慢学习嘛。

0: 许博文，你回来了，饿了吧？
1: 不饿，妈妈，我等会儿要去武冠军家，不在家吃饭了。
0: 去吧，注意安全，要有礼貌哦。
1: 嗯嗯。妈妈，谢谢你，别伤我的饭哦，我吃过饭就回来。
0: 啊，嗯。哎，你说，我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想多陪陪儿子都没机会。许博文今天不在家吃饭。
2: 是呀，我们平时都太忙了，真的没时间呀。
1: 天童，你说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和我说呢？嗯，
3: 为什么这么说？
1: 其实我也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吃饭的呀。如果他们和我说，
3: 你长大了，有时候爸爸妈妈不好意思直接说。啊、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读心眼镜，能让你看到事情的本质，你可以戴上它试试。
1: 真的吗？快让我试试吧。天眼，这副眼镜是不是什么事物都能读懂啊？
3: 那是当然了，不管是人还是物，它都能看透。
2: 这个吸尘器怎么又坏了？这是怎么回事啊？真是的，又要买新的了。
4: 这副眼镜原来还能这样用啊。
1: 棒棒，其实吸尘器只是出了点小问题，不用买新的，

0: 哎，你要拿去干什么？
1: 嘿嘿，我帮你修好。
0: 你会修吗？
1: 嘿嘿，我看到了内在的问题，会修好的。
0: 真没想到呀，你还会修这个？
1: 嘿嘿，这都是书上学来的，我现在可是一眼就能看透事物的本质了，还有什么问题就找我吧。
2: 许博伟，你学习这么好，是不是有什么技巧啊？能不能教教我们啊？
1: 也没有技巧，就拿数学来说，要反复的练习，多做多思考。
3: 那岂不是要花很多时间？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呀？
1: 学习本来就是要花时间的，学会后要反复练习，这样你才能灵活的运用你学到的知识。学习没有捷径的。
3: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懂的，可以来问我，我可以教你们啊。
3: 这样啊，看来我们是应该向你多学习了。
1: 你们有没有发现啊？
4: 发现什么？你有什么小道消息吗？
1: 我发现爸妈有好多话都不太好意思跟我们说。
4: 你怎么知道爸爸妈妈有什么话不好意思说的？
3: 我发现爸爸妈妈从来都是默默付出，很少和我们诉说的。
5: 我感觉也是这样。
2: 听你们这样说，现在我也有这样感觉了。
1: 甜筒给了我一个很好用的新道具，你们也可以问问甜筒，也许他也会给你们一个。
0: 真想陪孩子玩两天，不知道周末他会不会在家。
1: 老爸，我的作业都已经写完了。
0: 写完了你就自己玩会吧。
1: 爸爸，周末我们一起去玩吧。
0: 博文啊，刚才说什么？周末你不去找你的朋友玩了吗？想爸爸陪你玩吗？那好啊。
1: 天童，谢谢你啊，要不是你，我不会知道爸爸妈妈的心意，有些东西错过了，就会留下遗憾了。
5: 不用谢，这点小事应该的。
0: 许博文，博文呀，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去玩。
6: 妈妈今天也不谈工作了，好好陪我儿子。妈妈也想陪你好好的玩啊。
0: 你看，这是游乐园的门票。
6: 我们一起去玩，以后爸爸妈妈一定会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你的。
1: 爸爸妈妈虽然嘴上不说，但我知道他们才是最爱我的。
3: 魔法泡泡糖。
7: 就差一点点了，实在是太可惜了。
2: 是呀。
7: 哎呀，哪里出问题了？
1: 你刚刚再用力一点就好了，再往左一点点就能套到了。
4: 就是啊，我看着都着急啊。
8: 这可是我特制的套圈，你们能套进去才有问题呢。
5: 原来是这样啊。香菱，你这是怎么了？回到家后就一直闷闷不乐的。
3: 我上午不是去玩套圈了吗？我看中了那个小猪存钱罐，但就是一直没套中。唉，
5: 你真的很想要那个吗？
3: 是呀，你不觉得那个存钱罐很可爱吗？可我一直没套中，怎么办？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套圈用掉的钱都够买它的了。
5: 其实你一直套不中是有原因的，那个老板在你们套的圈上做手脚了。
3: 什么？这个老板也太过分了吧，怎么可以这样欺骗我们呢？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5: 那你还想要那个存钱罐吗？我有办法帮你。既然他不仁，那就休怪我们不义了。对付这样的奸商，是时候使用。

0: 我甜筒的魔法道具了。
1: 可是甜筒圈是他的呀，我们能用什么道具呀？
0: 你就别操心了，我的道具可多着呢，你就等着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魔法泡泡糖，只要吃了它，无论你玩什么游戏都能成功。
1: 哼，
0: 就算他们做了手脚也没用。
1: 耶！
0: 只要用上这个魔法泡泡糖，都能得心应手的。虽然这个道具可以帮你忙，但你可不要随便使用啊，知道吗？
1: 是时候用道具了，嘿嘿。
2: 香菱，你叫我过来想玩什么？
1: 我想跟你比赛。
2: 好啊，你想比什么呢？我们回学校去玩吧。你说什么？你还会踢足球？
1: 对呀，我现在无论玩什么都很厉害的哦。
3: 夏玲，刚刚听你说要踢足球吗？我还没见过你踢足球呢，真想看看。武冠军就在操场，他踢足球很厉害，夏玲你试试看能不能赢得了他呢？
1: 好啊，就让你们看看我的实力吧。
2: 是我输了。
1: 怎么样，你们都看到我的实力了吧？是不是很厉害？甜筒，今天我得到了小猪存钱罐，太开心了，谢谢你的魔法泡泡糖，而且我踢球还赢了武冠军呢，今天我太开心了。不过用道具赢了武冠军也不光彩，所以我决定不再用你的魔法泡泡糖了。
0: 这样才对嘛。

0: 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还不快点去杀了他！
1: 公孙止这个卑鄙小人，他先伤害你师母和公孙姑娘，后来又逼我姑姑和他成亲，想他这种卑鄙小人，你自己好好想清楚，究竟他还值不值得你叫他师父？
2: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不肯杀那个狗奴才？
1: 算了，我已经点了他几个大穴了，他几个时辰都不能动，绝对坏不了我们的大事。
0: 大事？
1: 公孙姑娘，你怎么忘了？
0: 公孙止这个奸贼逼我姑姑和他成亲，如果我再不赶回去的话，我们就来不及了。什么？公孙止这个奸贼要成亲？
2: 是啊，娘，刚才我是怕你不高兴，所以我就没告诉你。
0: 岂有此理！我在这个洞里受苦受难，他就在上面风流快活。
1: 是啊，老前辈，你这位原配还在，公孙止这个奸贼就不能逼我姑姑和他成亲了？
0: 哼，还说这些干什么？还不快点上路！

0: 大师兄，
1: 叶翁搞什么鬼呀？年纪不小了，做事没交代。不用等他，开始行礼。

0: 新人交拜天地，那么旧人应该如何呀？嗯，
1: 恭孙谷主，想不到眨眼之间我们俩又见面了。
2: 过儿，
3: 姑姑，
2: 你怎么会在这儿？
3: 这位是，
0: 哼，公孙止，在下和你原本是姨亲，怎么你连老夫都不认得了？
3: 啊？哼，请恕在下，没有你这位鬼鬼祟祟、不敢以真面目示人的亲戚。
1: 公孙止，你还想装傻充愣？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铁掌水上漂裘千仞裘老前辈。
3: 啊，他就是裘千仞，哼，去书房把白盒子拿出来。
0: 公孙止，你又想耍什么把戏呀？
3: 尊驾不用着急，阁下是不是裘千仞，马上就有分晓。
2: 过儿，
3: 姑姑，
2: 你平安，姑姑就放心了。
1: 嗯，对了，姑姑。你先把解药吃了吧。
2: 这是什么解药？
1: 绝情丹。
2: 绝情丹？
3: 若干年前，这封信是裘千仞写给我的。如果你真的是裘千仞的话，那么这封信上所说的事就是假的了。
0: 我什么时候写过信给你呀？
3: 金轮法王，你是外人，由你主持公道，那最好不过了。请你念念这封信。
4: 好。指弟魑魅军舰，自千丈大哥年前于铁掌峰上命丧郭靖、黄蓉二人之手。
0: 什么？大哥死了？
4: 吉华山二次论剑，余兄得蒙一灯大师点化，

0: 你放下屠刀，皈依我佛。够了够了，不用再念了。公孙止，你还认得我吗？哼，
1: 贱人，果然是你，你真是命大呀，这样都死不了。
2: 孤儿，他是什么人？
0: 他是公孙止的原配，也就是公孙姑娘的母亲。在十几年前，公孙止他把裘老前辈的手筋脚筋挑断，然后把他推进一个深谷里面。爹，你还不快向娘赔罪？哼，赔罪？他逼我亲手杀死我最心爱的女人，就算再死十次也不为过。上次没有摔死你，这次我亲手送你归西。
3: 公孙谷主，
0: 她是你的原配夫人，你尚且如此待她，倘若我真的嫁给你，以后难免你也会同样如此对我。说得好，说得真好。绝情谷主，果然不愧绝情两个字啊！
3: 哼，柳妹，我怎么会呢？我爱你都来不及呢啊！我不需要你爱。
0: 我爱的只有孤儿一个。姑姑，姑姑，你知不知道这个奸贼明知自己没有解药，还要逼你和他成亲，后来还用诡计把公孙姑娘推进深潭里面去？他身为一谷之主，竟然做出如此恶行，简直灭绝人性，如同畜生！哈哈哈哈哈哈！公孙谷主，这笔没本的生意，你真的做得不错呀！
3: 哈哈哈哈哈！好，今天我就让你们死在这儿。这对剑，本来我想等过儿拿到解药以后，用来自尽的。现在看来，他另有用途了。
2: 好，姑姑，我和你一块儿把这个奸贼杀了，算是替过儿报仇。
3: 替你报仇？
2: 嗯。

0: 你身上的情话毒还没解。
1: 那么刚才那颗绝情丹，
2: 姑姑，绝情丹只有一颗，过儿不希望你有失。
0: 过儿，
3: 哼，真缠绵呐。不过缠绵不了多久了。看来今天他们俩要做亡命鸳鸯了。
4: 老王，你不出手相助啊？
0: 哼，你忍不住手，就自己去送死吧。娘，你快点救救杨大哥！
5: 杨公，假刀废刀，假剑废剑。

0: 姑姑，你怎么样？你们俩想破我的刀法？妄想！
1: 娘，
2: 我只想帮你的心上人杀那个奸贼，其他人的生死我是一概不管。
0: 岂有此理！你们两夫妇这是天生的一对。
2: 姑姑，
0: 你先休息会儿，我来对付这个奸贼。
1: 娘，他们这样打下去，结果一定是两败俱伤，你想想办法吧。
0: 你进去倒两杯茶来。

0: 娘茶。
1: 你这么心疼他们两个，快去叫他们休息一会儿，然后再打。
0: 爹，杨大哥，你们停一会儿，先喝杯茶吧。
2: 你先拿。等等，我要你那杯。

0: 你的碧血功夫已经被我破了。杨过，你尽管攻他身上的穴道。
1: 这茶。
0: 公孙止，你已经破了荤腥之界，这20年来你所练的碧血功夫真是全白练了。
1: 啊，岂有此理，你这个臭婆娘，今天我要你碎尸万段。
2: 爹不要。
0: 谁敢过去救那个奸贼，就和他一样的下场。杨过，还快点杀了他。
2: 不要，杨大哥。娘，求您念在爹养育女儿长大成人，你饶他一命吧。况且他已经瞎了一只眼，我想他以后不会再胡作非为了。
0: 哼，你这个奸贼，今天我就看在女儿的份上饶你一条狗命，但是你要马上滚。
3: 裘老前辈，公孙姑娘，既然事情现在已经解决了，我们就此道别了。
0: 杨过，莫非你连自己的性命也不管了？
4: 裘老前辈，难道你还有青花毒的解药？
3: 姑姑，
4: 只要有一线生机，我们都不能放弃。
0: 鄂儿，扶我进去。
2: 是娘。
4: 裘老前辈，过儿身中情花剧毒，恳请老前辈大发慈悲，赐予解药。
0: 呸！这里轮到你说话吗？杨过，你过来，我有话要和你说。
3: 姑姑，我们走。
0: 岂有此理！老身把独生女许配于你，你们尚未成亲，你就要走？莫非你想毁婚不成？
3: 裘老前辈的一番美意，在下心领了。只可惜晚辈早已心有所属。裘老前辈的你的厚爱，在下无福领受。
0: 这个狐狸精果然貌美绝伦，难怪老的为之着迷，现在年轻的也为之颠倒。
2: 娘。杨大哥跟龙姑娘早有婚约在先，你又何苦强人所难呢？
0: 呸！你以为娘是什么人呢？我说出的话可以收回吗？杨过，不要说我女儿貌美端庄，就算她是个丑八怪，今天你一定要非娶她不可。
5: 啊！你们夫妻俩果然是天生一对啊，男的就抢人妻子，而女的呢？就逼人为婿，喂，你们俩要不要脸呢？啊！

0: 如果谁还敢在这废话连篇，我就让他马上到阎王那儿去报道。杨过，我再问你，你到底愿不愿意娶我女儿为妻？
1: 娘，
2: 如果你再勉强杨大哥的话，女儿就在你面前自尽了。
1: 公孙姑娘，你这又何苦呢？
3: 杨过，你尽管跟这个狐狸精走吧，看你再三十六天之后，还能不能活下去。
4: 娘，这次若非杨大哥相助，我们也没办法逃出升天。正所谓知恩图报，你就大发慈悲，救他一命吧。哼！
3: 哈哈哈哈哈！公孙姑娘果然情深意重，不但不计拒婚之辱。
4: 还替心上人求情，真是令人佩服。啊，和尚，你不用在这挑拨离间。老身活了这么多年，我可不会中你的计。杨过，不管你和我有恩还是有仇，总之是生是死，你自己好自为之了。
5: 如果我不能和我姑姑在一起，我情愿立刻毒发身亡。邱老前辈，如果你能出手相救，我们自当感恩不尽。否则，纵然再活三十六天，我们也绝无悔意。反正。
6: 过而身亡，我也绝不会独活。好，好啊！<笑>那我就看着你们成为同命鸳鸯吧。娘，女儿最痛恨的就是三心两意、贪新忘旧之徒。如果是姓杨的，为了贪生而娶女儿为妻，女儿宁死也不会嫁给他。
5: 你真是想不到，公孙止这个奸贼，竟然能有一个像你这么宅心仁厚的女儿。哎呀，娘，你就成全他们吧，然后我们一块去找舅舅。如果我们一家人可以团聚的话，我们一定会过得很开心的。
4: 仇是不能不报的。杨过，你不娶我女儿也行，但是你要答应为我做一件事。
0: 什么？你要我去杀郭靖、黄蓉两夫妻？
4: 不错，我大哥是死在这两个人的手上。此仇不报，我枉为人妹。你不是没胆量去杀他们夫妻吧？
0: 裘老前辈实不相瞒，郭靖、黄蓉两夫妻正是晚辈的杀父仇人。不要说杀了他们可以换取解药，即便不是，晚辈迟早也会找他们报仇的。
4: 哦，那就最好不过了。<笑>公孙止这个奸贼，他一直都以为绝情丹只剩下一颗了，其实还有一颗在我这儿。
0: 这里是半颗，你吃了它，在事成之后，你把郭靖和黄蓉的人头拿来，我就把剩下的半颗给你。过儿，半颗也比没有好，你还是把它吃了吧。哼！哈哈哈哈哈！如今世上。 绝情丹就只剩下半颗了，老身会好好收藏着它。只要在十八天之内事成的话，你把郭靖和黄蓉的人头拿来，老身我一定会遵守我的诺言。
5: 娘。

0: 怎么又变成十八天了呢？不错，刚才他吃了半颗绝情丹，他的情花剧毒就会加速发作，从原来的三十六天缩减成十八天。你只要你有决心的话，即使只有十八天，你也一样够时间去把郭靖和黄蓉杀了。
1: 杨大哥，龙姑娘，贾府贾母对你们的亏欠实在太多了，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把那半颗绝情丹偷来给杨大哥解毒。
2: 公孙姑娘，你多次相救，我杨过尚无机会答谢。哎，
1: 正所谓生死有命，公孙姑娘，你不必太担忧了。公孙姑娘，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你不必再送了。杨大哥，龙姑娘。 我一定会为你们祷告，希望上天保佑你们早成大事，快点汇绝情谷来。
2: 公孙姑娘，谢谢你的关心，我们就此告辞，有缘的话来日我们再见。

0: 这是什么鬼地方？没酒没肉的，用八抬大轿抬我都不来了。
1: 各位，杨某就此告别，后会有期。
0: 哎，杨兄弟，你不和我们一块儿回去向王爷复命，然后痛喝一场吗？
1: 我姑姑有要事在身，实在不便久留。
0: 好，既然如此，我也不强人所难了。将来你和龙姑娘成亲的话呢，那顿喜酒你千万别忘了我们呢。
1: 承你贵言，各位，后会有期。

0: 姑姑。
1: 过儿，你还叫我姑姑？难道在你心里，不是早就把我当成你的妻子了吗？
0: 姑姑，过儿一生之中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在古墓里和你共相厮守。那个时候，我就叫你姑姑。所以到死那天，我还是这样叫你。
1: 那时候我经常打你、骂你，还想杀你，你也觉得快乐吗？
0: 姑姑那时候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过儿好。如果我们能够安安静静的度过剩下这十八天，我真是死而无憾。谁管什么郭靖、黄蓉？我们也无需去杀他们。与其为了半颗绝情丹奔波劳碌、出生入死，倒不如安安静静的度过剩余的日子，不更好？
1: 总之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从今以后我全都依从你。

0: 贪生怕死之人，老衲见得多了，好像杨兄弟这种懦夫，老衲还没见过。金轮法王，在绝情谷你三番四次的挑拨离间，置我于死地，这笔账我已经不和你算了。如今又在这儿多管闲事，
1: 过儿，
0: 他这种人你不必理会。即使他能长命百岁，又岂能比得上你我一刻之欢愉？
1: 对，姑姑，我们走。
2: 喂喂喂喂！你答应求签之。

杀人换药，现在你出尔反尔，难道你不怕失信于他人吗？还有，你十八天后就会死，到时这位姑娘肝肠寸断，难道你如此忍心？

0: 从来温州乡就是英雄冢，说的一点都不错。请问你有没有想过你枉死泉下的父亲？
1: 臭和尚，在绝情谷已经生怕杨兄弟不死，现在有千方百计来逼他求生。我知道你自知不是郭靖、黄蓉夫妇的对手，想借刀杀人，然后坐享其成。臭和尚，有本事你也把我的牙打掉。
0: 马公子，你不要再多事了，不然的话我就把你所剩下的牙全都打掉。
2: 不愧是蒙古国师，好身手。
0: 怎么样，你们是否也想领教？那就一块来，不要一个个来，免费时间。
3: 既然法王开了口，这笔买卖能够交易。
4: 好，我们一起领教。上。
5: 有。

0: 原来几位都在这里。王爷，师傅，原来几位勇士在此切磋武功，难怪小王派人来找你们，到处都找不到呢。王爷，有事吗？是这样的。
1: 几位勇士前几天离营一去不返，小王的确十分担心。谁知道忽然接获军情，襄阳形势有变。
2: 我军攻打襄阳，莫非有所障碍？
0: 不错，小王派人寻找几位回营，就是为了共商此事。 杨少侠，你身边这位美人是？这位是在下的受功恩师。
2: 也是在下未过门的妻子，人称小龙女。
0: 杨少侠和龙姑娘果然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
3: 汉人们个个都反对我和过儿在一起，看来还是你们这些蒙古人见识高。请问王爷，襄阳城的情况究竟如何？我军屡攻襄阳不果，全是因为一个人。
0: 郭靖，郭靖与心腹乃是安达，算起来，他可以说是小王的叔父。此人智勇双全，昔日曾经为成吉思汗领兵西征，屡立战功。想不到他现在坐守襄阳，反而成为我蒙古的心腹大患。
1: 在下与郭靖有一段深仇大恨，如蒙王爷不弃。 在下自当请缨行刺郭靖。

0: 扬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张军，入高招吧。
4: 很明显，现在是一个闭环。
5: 有了您在，一定会拨云见日。
4: 只要我们能找到这个闭环的接口，就能同时撬动这两个案子。
6: 这提前一年还超。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这块砖实际上是当时王审知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

0: 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过儿，你不会真的打算去做蒙古第一勇士吧？
1: 姑姑，你也知道，在过儿心目中，一向将功名富贵视若浮云。但是，刚才金轮法王说的的确不错。正所谓复仇不共戴天，如果此仇不报的话，恐怕过儿死在黄泉路上，也会愧对我死去的父亲。
0: 郭靖武功虽然高强，如果要杀他，和你我二人之力，也非不可能。只要杀了郭靖，你反而有一线生机。过儿，我们尽快启程去襄阳吧。
1: 姑姑，你说的不错，我们这么困难才能再见面，我真是不甘心。只有18天这么短的时间，我不可以死，我要和姑姑你开开心心的生活下去。
0: 过儿。

1: 郭儿，见到你真是太好了。郭伯伯不知道多想你们。
2: 郭儿向郭伯伯请安。
3: 真是太好了，有你和龙姑娘住一臂之力，这是天助我也，这也是襄阳百姓之福气。
0: 郭大侠，你言重了。
1: 对了，郭伯母在不在啊？
2: 郭伯母她即将临盆，在房里休息。
1: 你别把我说的好像连床都不能下似的。
3: 蓉儿，你看看谁来了。郭儿。
2: 郭伯母，你好。
1: 见到你真是太好了。上次在石林分手之后，一直都没你的消息，你这让我们有多担心呢。
3: 福儿，杨大哥救了你好几次，还不去道谢？
2: 哦，谢谢杨大哥。
3: 过去的事不必再提了。
2: 郭儿，我们很久没见了，晚上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聊聊啊。
3: 郭伯伯这么有兴致。
2: 郭儿定当奉陪。郭儿，现在强敌压境，大宋岌岌可危。如果襄阳失守，大宋大好河山就落在蒙古人的手里。最悲惨的，还是大宋的百姓。郭儿，我们学武之人，所谓的，只不过是行侠仗义。 而这样做，只能算得上是侠之小者。
3: 哦，
2: 郭伯伯，那你说何谓是侠之大者？郭儿，你郭伯伯，我一向被人称之为大侠，非因我武功高强，而是多年来我一个人奋不顾身地坐守襄阳。可惜，我一个人能力有限，不能及时击退外敌。 所以“大侠”两个字，我实在是愧不敢当。郭儿，若论才智聪颖，你远胜我好多。只不过，我希望你记住，“侠之大者，是为国为民”这四个字，将来一定名扬天下，成为万民敬仰的一代大侠。郭伯伯。
3: 郭儿答应你，无论你生前死后，郭儿都会把你这番话铭记于心。
2: 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才是我大宋的好男儿。就算郭伯伯战死沙场，有何足惜？哎，郭儿啊，早点歇着吧。明天一大早，郭伯伯带你去巡城。啊，哈哈哈哈。

过境了过境，枉你一世英名，一定想不到到头来竟然死在一个无名小卒的手上。哼，怪就怪你自己不念节义之心，害死了武帝。只要郭靖一死，黄蓉怀孕之身谅他也不会怎么样。只要大事一成，得到解药，我和姑姑就可以长居古墓，管他这个天下到底是大宋的还是蒙古的。但是忽必烈曾经说过，襄阳久攻不克，就全靠郭靖望死驻守。倘若我此次为报一己私仇而造成满城生灵涂炭的话，我杨过岂不是成了千古罪人？混账！什么襄阳百姓，什么大宋江山，在我受苦的时候，除了姑姑之外，又有谁曾经为我分担过痛苦呢？天下既然没人怜惜我，我又何必怜惜天下人呢？倘若郭靖真是杀死我爹的凶手，但是现在为什么他丝毫不防范？莫非其中另有别情？

0: 另有阴谋。
1: 啊啊！嗯，果儿，
2: 啊，
1: 你睡不着？
2: 啊，
1: 哎，果儿，看来这几天蒙古军不断调动兵马，相信近日必定要连续作战。你还是早点睡吧，养精蓄锐，帮我抵御外敌，知道吗？
2: 哦，知道了，郭伯伯。
1: 哎，不要胡思乱想了，早点睡吧。
2: 嗯。

0: 哦，夫人，原来是你。我怕你吃不惯襄阳的口味，所以叫人呢做了一些清淡的早点给你吃。哦，对了，龙姑娘，你昨天晚上睡得习不习惯？反正吹灭了蜡烛，睡在哪儿都一样，没什么不习惯的。
1: 是，龙姑娘，上一次我在客栈里跟你说的那些话。
0: 结果令你出走，我真的很过意不去。出走根本就是我自己的主意，怎么能怪郭夫人你呢？幸亏你跟过儿得到重逢，不然的话，我真是难辞其咎。对了，你跟过儿是怎么遇上的？过儿他没跟你说过这件事吗？
2: 昨天晚上郭伯伯跟他聊了一个晚上，我想多看他几眼都没机会。
3: 我看还是让过儿跟你解释吧，因为我实在不太会说话。
4: 好，有机会我就问问过儿。不知道过儿起来了没有？
2: 一大清早，郭伯伯就拉着他出去巡城，说带着他看看襄阳民生百态呢。
3: 啊，郭伯伯，想不到老百姓如此爱戴你，可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呢。
4: 老实说，我和襄阳城是有点缘分，我一来到就很有亲切感。

0: 郭伯伯，你记不记得当年送过儿上终南山的时候，过儿在终南山脚问过你一句话？
1: 记得。当年你问过我，你爹是怎么死的？
0: 不是，我是问你，我爹到底是什么人把他害死的？
1: 当年你爹死得很不幸，但是没有人害他，是他自己害自己。
0: 你胡说！
1: 世间哪会有人自己害自己的？就算他真的自己害自己，其中也有罪魁祸首。
0: 过儿，当年你祖父和我爹是结拜的兄弟，我和你爹也都是结义金兰。如果你爹他有事，我怎么会坐视不理呢？
1: 我爹是你害死的，哼！你当然坐视不理了。
0: 过儿，总而言之，你爹当年的死。
1: 有好多事情一言难尽，
0: 我会和郭伯母把这件事情全都告诉你。但愿蒙古退兵之时，郭伯伯你还没有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唉，这次敌强我弱，恐怕此次郭伯伯战死沙场。
2: 郭伯伯的为人一向光明磊落，他不可能骗我的。但是如果他对我真心真意的话，又怎么会三番四次借以推搪，不肯告诉我爹当年的死因呢？过儿，如果你怕杀错好人，我们不如先离开这里。就算只有十几天快乐的生活，也总比你为了这件事苦恼好啊。
0: 姑姑，你放心。 为了我们将来着想，这次无论如何，我也要杀死郭靖。事成之后，我带着姑姑你立刻离开这里。

0: 你说过儿这次回来会对我们有所不利，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过儿这次回来神情有点古怪。后来我找机会去试试他姑姑，我觉得连他也有意在回避我。靖哥哥，我知道你一向都真心的对待过儿，但是万一过儿心怀不轨，你真是防不胜防。
1: 蓉儿。 其实过儿他耿耿于怀的就是他爹死的事嘛，我答应会把他爹死的前因后果全都告诉他。我相信过儿为人深明大义，一定会明白我们的苦衷。
0: 什么？你要把真相说出来，全告诉过儿？
1: 当然了，他爹的死我一直都耿耿于怀。当年杨康义弟他误入歧途，自取灭亡，我身为义兄，没有好好的劝他改过，这是难辞其咎。
0: 杨康这种人根本死不足惜。不过，八年他虽不是我亲手所杀，但是也是因为我才中毒而死。如果过儿他能够知道，那就最好了。但是，靖哥哥，我觉得你这样做有点自寻烦恼啊。
1: 蓉儿，你太多心了。过儿这次奋力将武林盟主之位夺回，可见他对国家大事黑白分明。况且他三番四次救过你和福儿。
0: 他这种侠义之情和他爹比起来，真是天渊之别。不错，过儿的确是个人才。不过现在他心里有两个死结，除了他爹的死因之外，第二个就是他跟他姑姑的师徒之恋。
1: 龙姑娘虽然是个好女子，但是她到底是过儿的师父。蓉儿，你一定要想办法，不要让这件事。
2: 成江湖笑柄了。哎呀，要分开他们两个的确不容易。还有啊，靖哥哥，过了今天晚上，你搬到军营睡比较安全。
1: 蓉儿，你认为这样做比较安全，那就照你说的做。
2: 想不到瞒得了郭靖，但是始终还是瞒不了黄蓉。
0: 我今天晚上下手，不然的话就没有机会了。当年他虽然不是我亲手所杀，但是也因为我才中毒而死。
1: 我相信过儿一定深明大义，一定会明白我们的苦衷。
0: 但是万一过儿心怀不轨，你真是防不胜防啊！
1: 他这种侠义之情和他爹比起来，真是天渊之别。
2: 复仇不共戴天，杀父之仇不可不报。弄一刀插下去，然后就飞身跳出窗外，去找姑姑，连夜赶去绝情谷，拿到解药之后，马上回古墓去，从此再不踏足江湖。好，就这么办。
1: 过儿，你干什么？ 你已经走火入魔，你快点收敛心神，我们得导气归元。

0: 郭伯伯，我……哎，过儿，你昨晚走火入魔，幸亏我发现得早，不然后果是不堪设想。
1: 郭伯伯，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
0: 哎，傻孩子，不过记住，练功这件事不能够操之过急。正所谓欲速则不达嘛，现在你的内功造诣已经不浅了，若果万一走火入魔，轻了会终生残废，重的会性命不保啊。
1: 郭伯伯的教诲，过儿定当谨记。
0: 其实全真教的内功是天下玄门之宗，只不过进度缓慢，是很安全，不会走火入魔。等郭伯伯将来击退蒙古人之后，再慢慢和你研习。
1: 对了，郭伯伯，
0: 哈，
1: 昨晚过儿走火入魔之事，请你千万不要跟郭伯母说，不然他又会怪我和姑姑。

0: 姑学了一些旁门左道的功夫，练练郭伯伯你大伤元气来救我。
1: 哎，没事。其实龙姑娘教你的武功不是什么旁门左道，只不过你修炼的时候操之过急了。哎，我看你已经很累了，还是快点休息吧啊。等天一亮，我再带你去巡视一下。
0: 对了，郭伯伯，你说此次襄阳城能不能守得住？哎，
1: 古今往来。 有一位最了不起的人物，就是三国时候的诸葛亮。他文韬武略，你郭伯伯我真是望尘莫及。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和你郭伯母经常讨论襄阳城能否守得住这个问题，最后还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八个字。
0: 鞠躬尽瘁。
2: 死而后已。进
3: 来。
2: 郭大侠，不好了，大事不妙！啊，怎么回事？师傅，不知为什么来了好多难民，一大群人都抢着入城。
3: 吕大人，还不赶快把城门打开？我们不能打开城门让他们进来。
2: 吕大人，难道为了区区几个蒙古奸细，就将我们大宋的百姓拒之门外？
4: 郭大侠，这分明是蒙古人的诡计。
2: 他们故意逼着难民拥入襄阳，等我们打开城门之后，他们就趁虚而入啊！
3: 吕大人，你放心，万事由我担当。你马上命令叫人开门，让那些难民进得再说。
2: 好了好了，打开城门！
3: 放
2: 心，万事由我担当。你马上命令叫人开门，让那些难民进得再说。
3: 好了好了，打开城门！
2: 放心，万事由我担当。你马上命令叫人开门，让那些难民进得再说。好了好了，打开城门！放心，万事由我担当。你马上命令叫人开门，让那些难民进得再说。好了好了，打开城门！放心，万事由我担当。你马上命令叫人开门，让那些难民进得再说。好了好了，打开城门！放心，万事由我担当。你马上命令叫人开门，让那些难民进得再说。好了好了，打开城门！放心，万事由我担当。你马上命令叫人开门，让那些难民进得再说。好了好了，打开城门！放心，万事由我担当。你马上命令叫
0: 你们两个留在这里，以防万一。
2: 是，师父。
0: 过儿，你元气未复，在此留守，替我压阵。啊。
1: 嗯。不能错杀半个好人。
3: 一号。哎呀！
4: 快进去！快进去！进去！进去！快进去！进去！快！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你们两个还不快去救人！
1: 可师傅叫我们在这儿留守。是啊，
2: 你们两个真没用啊！
3: 姚大哥，我求求你救救我爹吧！
4: 救他！你们师兄，你们先上车。那你呢？
5: 我睡不着了，放绳提。

0: 赶难民入城之际，因与郭靖阻挠，未能成功。现在所有难民已经全部入城，守兵已将城门关上了。岂有此理！要是郭靖，走！王爷请放心，郭靖逃不出我的手心。你们看！啊！
1: 顾前辈，麻烦你们帮我把绳子拉住。扛过来。
2: 姓郭的果然厉害啊！王爷，我们怎么办？帅旗已顿，军心溃隙，先行退兵再说。
3: 嘿，幸亏是过儿刚才冒死救我，不然的话，我倒得被金轮法王射死了。
4: 是啊，是啊，娘，你刚才没有看见杨大哥大显身手，全靠他奋不顾身飞到城墙外面，才把爹救回来呀。
5: 郭儿。
6: 这次你不单是立了大功，而且还救了郭伯伯，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呢。郭保姆，你言重了。嘿嘿嘿，杨兄弟，你真是可谓英雄出少年啊！年纪轻轻，武艺就如此超凡，既有胆色，又有侠义之心。比起我们这两个不孝子，真是……你们两个要记住啊，以后要以杨兄弟为榜样，知道吗？
1: 是爹。
2: 他们俩。
5: 如果他们两个能够学到杨大哥一成啊！
1: 哎，福儿，休得无礼。对了，顾儿，刚才你运气的时候，心口有没有疼啊？
5: 啊？哦哦，没事。
1: 啊，郭伯伯，我想进去休息一下。
5: 啊，我看你也累了，先进去休息一下吧。 嗯。
1: 靖哥哥，
5: 你有没有发现刚才顾儿的神情有点古怪啊？
1: 古怪？我不觉得。
5: 今天顾儿在城墙上大显身手，立下大功，以他一向的个性，应该很兴奋才对。但是刚才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所以我怀疑一定有事情。
1: 嘿，顾儿此次胜而不骄是件好事嘛？
5: 还有呢，刚才您那么紧张地问顾儿，有没有伤着元气？到底顾儿发生什么事了？
1: 没有，没什么事。
5: 没有，你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到底什么事啊？
1: 啊，是这样的，昨晚上顾儿练功走火入魔，幸亏我及时赶到，用我的元气给他导气归元，这样他才没事。
5: 啊，顾儿练功走火入魔？啊，难怪你刚才在城墙失手。以你的上天梯之功。 当年就算是百丈悬崖，尚且轻而易举。现在只是区区几十尺的城墙，怎么能够难得倒你呢？原来昨天晚上你为了救顾儿伤了元气，难怪会这样。
1: 蓉儿，你怀疑顾儿他故意耗损我的元气？

0: 总之，我觉得他们师徒两个人此次到襄阳来，很可能对金哥哥你不利。
1: 多疑，蓉儿，你真是太多疑了。如果顾儿是来害我的，刚才在城头他就不会如此冒险来救我了，是吧？
0: 就是因为他救了你，还是一副古怪的神气，我这才担心呢。
1: 蓉儿啊，现在你怀了身孕，临盆在即了，应该多休息。总之，我相信，过儿他一定不会害我。
0: 希望这一次是我自己多心了。过儿，我真不明白，我们这次来襄阳，就是为了要杀郭靖。可是刚才，你为什么还要救他呢？
2: 其实我心里也很矛盾。
0: 矛盾。
2: 是。今天蒙古大军攻打襄阳城，身陷重围，险象横生，都是郭伯他不肯错杀半个好人。对那些与他素未谋面的难民，郭伯伯他都肯舍身相救。试问，一个如此大仁大义的人，又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杀了我爹呢？郭伯他和我爹是结义兄弟，但是他都忍心可以把我爹杀了。莫非我爹他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奸恶之徒。姑姑，你叫过儿怎么忍心下手？

0: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必去观海。大海是活着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1: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2: 等天空在这烈绿太阳下在飘飘。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3: Young forever。
4: 风雨的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1: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那风来得猛烈一点。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如果你不忍心下手的话，就让姑姑替你下手杀了他吧。
1: 不行，我怎么能让姑姑你去冒险呢？
0: 本来杀不杀他都不是什么问题，可是我怕再过几天，即使过儿你可以狠着心肠杀了郭靖，我们也来不及赶到绝情谷。
2: 换取解药了，都是过儿不好，让姑姑你担心。为我们将来着想，我会再找机会杀郭靖。你放心，
3: 过儿，
2: 如果不是杨过这小子从中作梗，郭靖早已一命呜呼。
4: 想不到杨过不但没有杀死郭靖，还掉过头来对付我们。
3: 可能他是想亲手杀死郭靖为父报仇。
2: 我看杨过绝对不像是一个反复的小人。
5: 王爷，我看姓杨的根本就是想自己亲手杀死郭靖，他就能得到蒙古第一勇士的称号。不
4: 过是这样，虽然杨过不会从中插手，但是郭靖武功这么高，相信法王一个人也未必能把郭靖杀了。
2: 没错，那个人的功力深不可测，可能在你法王之上呢。
4: 哈。 你这句话说的没错，郭靖乃是当年成吉思汗的金刀驸马，又是一代神剑手折叠的高足。哼，光是说剑法就可以说是自古至今天下的第一了。<笑>总之，郭靖此人一听不除，襄阳就难以攻陷。还是有劳各位英雄，想办法助小王除去此心腹大患。
5: 王爷，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心竭力。
0: 帮助王爷铲除郭靖这块绊脚石。这么明媚的月色，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欣赏到。
6: 姑姑，你放心吧，我答应你，我们以后不只可以欣赏这么明媚的月色，而且还会很开心的隐退江湖。
7: 对了，姑姑，
8: 你拉着我干什么？
7: 等一会儿。
8: 哎呀，有话你就说嘛，富美。现在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讨厌？自从姓杨的到了襄阳之后，你眼里就只有他一个。到底你心里面还有没有我？你还好意思问我呢？今天我爹啊身陷险境，你们两个身为他的嫡传弟子都不敢去救他，反而人家杨大哥却舍命相救。你现在还有脸来问我为什么冷落你？
9: 你呀，好好的反省一下吧，整天就知道吃人家的干醋，这么没出息。难怪我爹呀，只喜欢杨大哥一个人呢。
8: 师父心目中一向只有杨过一个人。福妹，我问你，到底你心里面还有没有我？你两兄弟是对我好，但是你也要争口气才行啊。
9: 我怎么不争气了？你们两个一天到晚都老是跟着我，这样我爹怎么能看得起你呀？我问你了，你在襄阳城这么久，你们两个有没有立过什么战功啊？
8: 好，如果我杀了忽必烈的话，你是不是就嫁给我？<笑>
9: 就凭你呀、啊！忽必烈身边有好多高手保护着他，光是那个金轮法王啊。
8: 我爹加上杨大哥都未必是他的对手，更何况是你。我劝你啊，不要痴心妄想了，回去休息算了。你干嘛站在这儿发呆呀？还不回去睡？
7: 福妹，你说你晚上会不会做梦啊？
8: 不知道啊，可能吧。那你会不会梦见我呢？
9: 你，我就不会了。不过呢，我可能会梦见一个神仙叽叽呱呱的，整天缠着我。
7: 如果福美你喜欢这样，那我今天。

0: 今天晚上就变成一个神仙到你梦里面去，一直缠着你。是，谁这么早做梦啊？大神仙，你走吧。走啊，走啊。
1: 是你啊！你整天不声不响的，吓人家一大跳。
2: 福妹，刚才修文他……
1: 你们两个一个翻完了又一个，我被你们两个烦死了。
2: 福妹，我问你，我和修文两兄弟，到底你喜欢谁多一点？
0: 总之呢，你们两个差不多，都没有什么出息。既然你听见我说什么了，你还跑来烦我干什么？
2: 哎，福妹。
3: 福妹，福妹，福妹，姑姑，如果你是郭芙，你会挑哪一个？
4: 我挑你。哎，那不算了。我说，如果你是他，你会挑大五呢，还是小五？
3: 我还是挑你。其他人也许会三心二意，可是我对过儿你只一心一意。
4: 姑姑，你真好。
2: 你的胆子不小啊！你想去行刺忽必烈？大哥，大哥，你，我知道，你想去立个大功，向师傅和师母提亲，迎娶福妹过门吗？是不是？
4: 对，我希望大哥你不要阻挠我。
2: 我更希望大哥成全我和福妹。成全你，绝对没这个可能。不过，我也不会阻挠你。修文，我来问你。 我们是不是好兄弟？
4: 是。
2: 行刺忽必烈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是你大哥，绝对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你去送死。何况，我更加不希望因为福妹令我们两兄弟反目成仇。
4: 大哥，你的意思是？
2: 我希望来一个公平的竞争。我们一起去行刺忽必烈，看看到底谁能杀，谁就可以得到福妹。

0: 怎么了，福儿？
1: 我到处都找遍了，但是就是找不到大武和小武。他们俩到哪儿去了？
2: 我也不知道啊。哦，武师兄，杜如和修文呢？哦，我到处找他们，到现在也没见这两个小畜生啊。哎，他们俩也是，好好的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哎，杨兄弟，你来正好，今天早上呢，有没有见过大武和小武啊？
3: 昨天晚上我见过他们俩。
1: 不过今天我没有见过，他们俩不见了吗？是啊，难道他们两个真的去行刺忽必烈？
0: 什么？行刺忽必烈？
1: 昨天晚上我只是随口说说吗？怎么他们两个当真了？
0: 福儿，你说什么？
1: 是这样的，他们两个整天老是跟着我，我一时心烦意乱，就叫他们去看点有出息的事。
4: 我不知道他们真的会去行刺忽必烈吗？哎呀，
5: 福儿，你说话要分点轻重啊！你惹了祸了。哎，
4: 郭大侠，这事不能怪他，是我两个臭小子呢太不自量力了。哎，
5: 郭大侠，霍都在城外求见。
4: 霍都，
5: 郭大侠，我们又见面了。
4: 霍都，你不请自来，不知有何见教？
5: 在下奉家师之命，送两件东西给郭大侠。
4: 相信郭大侠一定认得出这两把剑是什么人的吧？我两个儿子生还是死，你快点说。
5: 家师还命在下，给郭大侠带个口讯。如果郭大侠想见两位爱徒的话，就麻烦郭大侠到我们王爷的营帐一聚，因为我们王爷想见郭大侠一面。
0: 要我去见忽必烈？
4: 哎，郭大侠，那两个臭小子咎由自取，死不足惜，你千万不要只身犯险啊！
5: 会影响士气，对整个形势大有不利。哎，不如这样，郭大侠，让我召集所有丐帮兄弟，抢救武士兄弟。
1: 哎呀，好啊，我杀个片甲不留。
6: 你还说呢，都是你闯下的祸。
0: 此次对方有备而来。

0: 我们只可以智取，不可以应聘。
1: 对了，黄师妹，你聪明绝顶，有什么妙计良策？
2: 过儿，你认为应该怎么办？
3: 这样吧，就让我和我姑姑陪郭伯伯走一趟，相信和我三人之力，应该能够应付那个金轮法王。
4: 对了对了对了，有杨兄弟师徒两个人双剑合璧，一定可以打败那个臭和尚。
0: 是啊，
4: 是

0: 万一你们去了蒙古军营，如果金轮法王派人前来偷袭，岂不是更糟了？若是有龙姑娘在这儿，起码我们都有个照应嘛。
1: 不错，现在皇室妹临盆在即，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
2: 对呀，我真是糊涂，连这点都没想到。姑儿，那就我和你一块儿去见忽必烈。
3: 郭伯母果然是老谋深算，怕我们两个陪郭伯伯去了蒙古军营之后会倒戈相向，所以把姑姑留在襄阳做人质。
4: 郭儿，你不用担心，如果我要走，亮他们也留不住我。我反而担心郭儿你一个人前去会有危险。
3: 姑姑，你无需替我担心，只要我们到了蒙古军营之后，郭伯伯他插翅也难飞。
4: 说得对，到那时候若郭儿不忍下手，也可以假手于金轮法王他们，反正他们大家都想在忽必烈面前杀了郭靖立功。
3: 总之此次郭伯伯他死路一条。
5: 启禀王爷，郭靖在营外求见。
6: 他带了多少人来？
5: 回王爷，他只带一名随从。
7: 哼，郭靖只带一个随从来见王爷，此人未免太过自大了。
6: 果然胆子过人，马上把他带进来。
5: 是王爷。
6: 小侄忽必烈向郭叔父问安。
2: 果然虎父无犬子，王爷比起突雷安达有过之而无不及。
6: 郭叔父太客气了，其实小侄一向非常仰慕郭叔父的英雄气概，今日得以相见，果真名不虚传。来，让小侄为郭叔父引荐几位好朋友。
2: 哎，不必了，今日郭某来的目的是……
6: 哦，不错不错，正经事要紧，还不快点把两位五爷带来。
8: 是
9: 是。啊，哎呀，
8: 师父，
2: 你们俩放心，师父是来接你们回去的。
6: 真是混账，小王命你们好好的款待两位五爷，你们居然对五爷如此无礼，还不立刻松绑。
2: 不必了，还是我自己来。王爷，旅途鲁莽行事，扰了王爷的清梦，郭某在此向王爷请罪。你们俩回去先告诉师母，说师父在这儿得见故人之子，在此稍聚，稍后即回。
8: 师父你
2: 还有，替我传达命令，加紧防范，严守城门，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莽开城门，以防敌人偷袭，知道吗？
8: 师父，但是
2: 蒙古人最守诺言，王爷既然答应放你们走，相信谁也没胆子来阻挠。你们还不走？
8: 是师父。
6: 相信两位爱徒前来行刺小侄，事前郭叔父定不知情吧？
2: 王爷，这件事郭某实不知情，他们不知天高地厚，实在不自量力。
6: 其实郭叔父和小侄乃是三代世交，郭叔父又怎么会派人来行刺小侄呢？
2: 修文他们学艺尚未精，贸然行刺，试问有岂有成功之望？他们俩被擒或被杀并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令敌人多加防范，日后行刺王爷岂不是难上加难？
6: 哼，郭叔父，你我难得相聚，何必说这些扫兴的话呢？来人，设宴。郭叔父，心腹生前经常向小侄提起郭叔父当年的英雄事迹，小侄仰慕已久，今日得见尊荣，实为生平之愿。
2: 托雷安达与郭某情同骨肉，可惜英年早逝，实在令人惋惜。如今见王爷你年轻有为，托雷安达在泉下有知，相信也胸怀大慰。
6: 心腹生前一直有所遗憾，就是和郭叔父生而为敌，以致成为陌路。郭叔父，如今赵宋无道，奸臣当朝，以致忠良含冤，民不聊生。不知这几句话，小侄可有说错呢？
2: 没错，无奈当今皇上昏庸无道，

0: 这朝中的宰相贾似道，又是一个奸险小人。郭叔父果然深明大义。但是既然如此，郭叔父又何苦为此等昏君奸臣而卖命呢？郭某纵然不孝，又岂能为昏君奸臣所用？郭叔父，小侄不才，记得贵国曾经有位夫子这样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的确是大有道理。想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唯有德者居之。如今我蒙古朝政升平，百姓安居乐业，我大汗不忍见南朝子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吊民伐罪，挥军南征。此番心意，和郭叔父真可以说的是英雄所见略同。
1: 混账！残杀百姓！
0: 你这血流成河，向我大宋子民有多少人为此而家破人亡？你还敢说吊民伐罪？素闻郭叔父英明神武，今日亲眼得见，果真名不虚传。小侄实在不想伤了心腹之意，今天我们只叙旧情，不谈国事好吗？
1: 拖雷安达有子气脸宽宏，恐怕蒙古诸王无人能及。
0: 日后必定肩负国家重任，不过郭某有良言奉告，未知王爷是否愿意降闻？
1: 愿闻郭叔父教诲。嫌我南朝地广人多，崇尚气节，自古以来从不屈膝于别土。蒙古一时夺得疆土，日后必定被逐于漠北，到时会元气大伤，后悔莫及。 请王爷三思。
0: 多谢郭叔父教诲，
1: 我们后会有期，过儿。

0: 王爷，我们这么辛苦把他引来，难道就这样让他走了？
1: 先王乃是蒙古大军主帅，若是出尔反尔，岂不是会遭天下人耻笑？
2: 但是，当然，
0: 若是其中牵涉到各位和郭靖之间的私人恩怨，你们要找郭靖报仇的话，我是绝对不会阻止的。
2: 郭伯伯。 你刚才曾经说过，当年你行刺过你的安达，是不是真的？
3: 是。
2: 但是你和你安达结义金兰，而且情同手足，这样你的下了手。
3: 有失为了国家民族，大义灭亲，也在所不惜。
2: 难道我爹真的做了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你竟然要下此毒手？郭靖，我就不信你一辈子也没有做过错事。

0: 你们是，
1: 郭儿，你们是。
2: 郭靖，今天你休想离开这里。
3: 金轮法王，你们王爷答应放我们走，你这是什么意思？
1: 现在是我跟你的私人恩怨，根本与王爷无关。你乖乖的在此受死吧。
0: 郭儿，你先走。
4: 快，
5: 郭伯，你
4: 快走，
5: 快走，
4: 走，
5: 快走，
4: 走。

0: 小心！
1: 你为何打我？
0: 我不是打你，我是来帮你的。刚才金轮法王用你挡住郭靖的降龙十八掌，如果你被打中的话，你就必死无疑。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既然金轮法王这么对你的话，我们又何必帮他呢？我们干脆来一招隔岸观火，让他们两败俱伤之后，我们再坐收渔人之利，不是更好？
1: 果然是妙计，杨兄弟真是足智多谋啊！混账！他们自己人打自己人？
0: 当然了，他们个个都想当蒙古第一勇士，当然不想让对方得手。
2: 过儿，我们快

0: 走，
1: 走了。如果被他走掉的话，以后就没有机会再追了。马上打我一掌。
0: 打你？
1: 是，快点儿。嘿，哎呀，
2: 啊，霍儿，你怎么样？
3: 不，我刚才被那个大混蛋暗算，我的脚受了伤。
4: 你看，都怪你们，就是你们打自己人，才被郭靖逃掉了。
5: 谁说的？是你一个人想领功。
4: 如果齐心的话，郭靖早就死掉了。还不快追！
1: 不，我爹真的罪大恶极，你非杀他不可。
5: 他认贼作父，祸祸殃民，人人得而诛之。
1: 好，如今你是亲口承认杀死我爹了，今日你就休怪我为父报仇。
4: 哈哈哈！我看你往哪儿跑！
5: 过儿，你先走。过儿，快走，不用管我。
1: 不行，顾伯伯，要走一块走。
4: 好，
1: 你要杀就先杀我吧，我绝对不会让你们伤害郭伯伯的。
4: 好，老衲就成全你。哎，
6: 杨兄弟，你快带郭大侠走吧，我在此撑着。
1: 冯前辈，
6: 快走啊！哟，哎。

0: 郭伯伯，郭伯伯，你不能死！郭儿，郭儿，你放心吧，郭伯伯他没事了。姑姑，我现在哪儿啊？
1: 郭儿，你放心，你已经回到襄阳城了。啊，郭儿，郭伯伯，幸亏你三番两次的相救。
2: 你对我们国家的大恩大德，我们真是没齿难忘。
3: 郭伯母，你言重了，郭儿受之有愧。
0: 娘，娘啊，娘，不得了了！
1: 什么事啊？
0: 武师伯说要砍掉大武和小武的头啊！
2: 我跟你出去看看。
0: 哦，
2: 郭儿，你安心休息吧。
0: 走啊。
4: 姑姑，我郭儿，你什么都不用说。姑姑明白你的苦衷。
5: 这两个不孝子、死不足惜，这次啊，差点害死郭大侠和杨兄弟。我不能再让他们在世上害人害己了。不要拉着我，
6: 武大爷，您两个轻点。
5: 两个兔崽子，还不快自问谢罪？
7: 爹，
5: 不要叫爹，我没这种不孝子，今天要不杀了你们，怎么对得起郭大侠和杨兄弟啊？啊！
7: 武师兄，住手！
8: 师母，
7: 师妹，你来得正好，快帮忙劝劝师兄。哎呀，
0: 武师兄，他们都已经做了嘛，就算杀了他们，也是于事无补。况且现在靖哥哥跟郭儿他也没事了。
7: 是啊，他们两兄弟所以会行事忽必烈，也是想解襄阳之困嘛。没错，这次行事是鲁莽了一点，但他们也算一片丹心，为国为民嘛。哎呀。
9: 是啊，武师兄，人熟无措呢。况且现在围城告急，正是用人之际。我看让他们两个人戴罪立功吧。
10: 哼，这次幸亏郭夫人替你们求情，我就饶了你们两条狗命。以后啊，要堂堂正正做人，以杨兄弟为榜样，不准再闯祸了，听到没有？
11: 爹，还是知道了。
12: 进来，
13: 杨大哥，我煮了一碗燕窝粥给你吃，趁热吧。
12: 怎么好意思，要麻烦郭大小姐你，真是有点受宠若惊。
13: 快别这么说了，你舍命救了我爹，我没好好的谢谢你呢。

0: 小姐，你严重了。
1: 你叫我福妹就行了嘛，何必这么见外呢？粥凉了不好吃的，趁热吃啊。
0: 我肚子还不饿，也没什么胃口，我还是不吃了。
2: 过儿，
0: 姑姑，
2: 我给你煮了碗面。咦，姑姑娘你也来了？
1: 哦，原来你有师父煮面给你吃，怪不得不想吃我的粥了。
0: 过来，小姐，那碗粥你先放着，等一下我会吃的。
1: 那碗面怎么办啊？
0: 一碗面怎么能够饱呢？我想再吃一碗粥就差不多了。
1: 你可别死撑啊，勉强就不好了。
2: 姑儿，你不是说郭姑娘很讨厌你吗？看来她对你挺好的。
0: 姑姑，你千万别误会啊。
2: 误会什么？
0: 误会郭大小姐她对我好，我怕姑姑你生气。
2: 有人对你好，我只会开心，怎么会生气呢？
0: 姑姑，
2: 你快趁热把粥喝了，省得辜负人家一番心意。
0: 不行，要吃，当然要吃姑姑你亲手煮的面了。
2: 怎么了，果儿？面太烫了？
0: 不是，我这次又杀不了郭伯伯。姑姑，你不会怪我吧？
2: 我怎么会怪你呢？你根本就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难怪你会下不了手。
0: 郭伯伯他三番四次舍命相救，试问郭儿又怎么能忍心杀他？看来我的杀父之仇还是报不了了。
2: 常言道，冤冤相报何时了，其实报不报仇也无所谓。
0: 我知道，但我只是在担心我们回不了绝情谷，拿不到解药，到时候
2: 果儿，如果要你做一件你不愿意做的事而一辈子苦恼的话，那倒不如我们开开心心的过完剩下的日子，不是更好？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只要我们俩在一起，无论是生是死，我都一样那么开心。
1: 福妹，哎，福妹，你去哪儿啊？
2: 我去哪儿关你什么事啊？讨厌！
1: 哎，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这么生气啊？
2: 我生气，轮也轮不到我啊！你爹啦，我爹呀、啊，我娘啊，他们个个都生你的气呀、啊，哪轮到我生你的气、啊？
1: 你，我知道，你现在心目中只有杨过一个，不然的话。你怎么会亲自为他煮粥，还亲自给他送去呢？
2: 你在说什么？早知道就不叫我娘去救你了，让武师伯把你们的头砍下来。
1: 你，你，
3: 哼！福妹，
2: 你又想教训我什么？
3: 教训你？怎么这么说？
2: 你们两兄弟啊，一个德行，哼！
3: 福妹。
4: 果儿，你的伤也没好，应该多休息，不用来看郭伯伯了。
0: 谢谢郭伯伯的关心。果儿的伤势已经没什么大碍了。对了，郭伯伯，你的伤势怎么样了？
4: 哦，外伤倒没什么了，可是内伤呢，一定要经过一段日子才能够恢复元气。
0: 那我就放心了。郭伯伯，我们明天一早就要离开襄阳。所以这次特地来向您告辞的。
4: 过儿，到底怎么回事？为何不多住几天呢？等我伤势好了之后，我把我的功夫全部传授给你。
5: 是吗？过儿，你跟龙姑娘来了也没多久，这么快就要离开，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啊？
6: 过儿，你就照直说吧。
0: 是这样的。我和姑姑还有点要紧的事要做。
4: 果儿，是什么要紧事？以后做不行吗？
0: 以后恐怕真的时日无多了。
4: 哎，既然你有要紧事，那我也不再强留你们了。
7: 啊，郭大侠，黄帮主，
6: 鲁帮主，
7: 什么事？哎。霍宗这个臭小子又来了，现在在门外求见。

0: 他来干什么？他一定有什么阴谋了，可能是来探查靖哥你的伤势。我们一定不能让他知道郭伯的伤势这么重。
1: 卢帮主，麻烦你叫敦如、修文两个带货都到书房来见我。
2: 是，蓉儿，你
0: 放心，我知道怎么应付。
3: 师母，霍都王子已经带来了。嗯，你们两个站在一边。是，师母。
4: 素闻南朝崇尚礼节，郭夫人在屏风后面接见小王，到底算什么待客之道？南朝礼仪是因人而施，尤其是接见面目可憎之人，最好避免互相照面，以免有伤和气。
3: 郭夫人是江南第一美人，小王又岂敢露出一点鄙视厌恶之色？哼哼，
4: 可惜我黄蓉生性古怪，只要看见卑鄙狂妄之徒，就会倒足三日的胃口，还是小心为妙。
3: 郭夫人，家师命小王特地送来一封书函给郭大侠，顺道问候郭大侠伉俪最近身体是否安好。
4: 你回去回复令师，说郭大侠身体很好，叫他大可放心。你把信放下就可以走了。
3: 郭夫人，家师命小王要亲自把信函交给郭大侠，我又岂敢违命？好厉害的郭夫人！
4: 好没用的徒弟！<笑>
3: 阁下身中茶毒，他们当然不敢碰你了。这茶有毒？不错，此毒无色无味，你别再闻了。我可以告诉你，阁下所中的是有江南五毒之称的子午剑骨茶。
4: 子午剑骨茶？
3: 不错，任何人只要肌肤上沾上一滴，就会全身溃烂而死。 子不过午，午不过子。现在你只有六个时辰的命，把心放下，快点走吧。慢着，我跟阁下素无冤仇，若非阁下刚才无礼，也不至于枉死送命。
2: 小王一时无礼，得罪了郭夫人。
3: 请郭夫人恕罪。你吃了这解药吧。多谢郭夫人赐药。想不到金轮法王在这时候向我下战书。
4: 靖哥哥，如今你身受重伤，元气未复，而我又……哎呀，如果金轮法王大军杀到的话，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2: 龙姑娘，顾儿的伤势还没有完全的康复，这次要麻烦你跟朱师兄、武师兄联手抗敌了。我只会保护顾儿一个人，其他人的事我不想过问。顾伯伯，顾伯母，你们放心，我一定不会任由那个金轮法王乘人之危的。
4: 顾儿，可是你……
2: 姑姑，你放心吧，只要能够和你在一起，其实在哪里也是一样的嘛。
5: 既然如此，你说怎么就怎么。
2: 顾儿，你肯留在这里真是再好不过了。那我们立刻分头行事。
4: 顾儿，你找朱师叔、武师叔商量如何部署。龙姑娘，麻烦你跟我来，我有事跟你商量。
6: 本来顾儿和郡轮法王约好， 里应外合，一起下手杀死郭大侠。可是郭儿认为郭大侠为人侠义，爱国忧民，所以一直硬不起心肠下手。

0: 郭夫人，你放心，过儿宁可自己死，也不会伤害郭大侠的。
1: 其实孤儿父亲之死，其中另有曲折。我日后会慢慢的告诉他的。至于他的伤，休息几天就没事了。龙姑娘，你大可放心。可是孤儿，他中了情花剧毒。原来裘千丈和裘千仞，还有一个这样的妹妹。最初我以为，孤儿纯粹是为了报复仇而来。 没想到，中间还有这么多曲折的原因。本来，我和孤儿已经决定要离开这里，找个清静的地方，快快乐乐的过完剩下的一段日子。可是如今又……龙姑娘，我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孤儿。 不知你肯不肯听我的话？就算要我死，甚至比死更难受，我也愿意。这件事只能够你知我知，就算过儿也不能告诉他，不然的话就无法成功了。好，我答应你，我绝对不会告诉过儿的。嗯，过两天我就要临盆了，等我生下孩子之后。 我就把我的人头交给你，你拿着我的人头去找裘千尺，换那半颗绝情丹。你说什么？孤儿三番两次的救我一家，难道我不能舍命去救他吗？而且当年裘千丈是因我而死的，裘千尺见到我的人头，自然会给你解药的。但是，这怎么行呢？ 这个是救过儿唯一的办法了，是我心甘情愿的，我绝不会后悔。娘，娘，不得了了！什么事啊？郭夫人，我先告退了。龙姑娘，就一言为定了。你又怎么了？
0: 娘啊，小五和大五他们在城外决斗啊！
1: 什么？决斗？
0: 是啊，我劝他们好几次了，他们就是不肯听，还说非要斗个你死我活。输的那个就算不死也……
1: 也什么？也不再回来欠我。真是混账！如今襄阳城危在旦夕，他们两个竟然为了儿女私情而自相残杀。
0: 又是你惹出来的祸，不关我的事啊！是娘，你整天骂他们两个没有出息，所以他们才深感不忿嘛。哎呀，
1: 他们两个技不如人，刚才被霍都出言嘲笑，这怪得了谁呢？
0: 是啊，总之他们两个呢，就是为了这件事，所以才吵起来的，越吵就越厉害，所以才弄得像约在城外决斗，是不是？
1: 娘啊，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大敌当前，我哪有这么多时间去管他们呢？他们要胡闹就随他们去吧。可是
0: 娘啊，万一他们有事，那怎么办？
1: 如果他们是因为上阵杀敌而有所伤亡，也可以说是有价值。如今他们是手足相残，就算死了也是活该。
0: 娘啊！
2: 哎呀，你不要烦我了，好不好？出去。福儿，你怎么了？
0: 吴师伯。
1: 你快点去救大五哥和小五哥吧！啊！哦，
2: 蓉儿，
1: 靖哥哥。
2: 哎呀，你又不听我的话了。你看你身怀六甲，应该早点休息才对嘛。坐坐坐坐。哎，有什么事？
1: 啊，没事，我只是有点担心。
2: 蓉儿，我的性命倒不要紧。 不过我怕连累你和顾儿，那就……靖
1: 哥哥，你千万别这么说。
2: 谁呀？
3: 是我，顾儿。
2: 顾儿，顾伯伯，进来吧。啊，
4: 顾伯母，你也在这儿。
2: 嗯。对了，部署的怎么样了？

0: 大致上没什么问题了，但是武士两兄弟他们就……
1: 他们两兄弟怎么了？
0: 啊，没什么，他们两兄弟说上次郭伯为了救他们而受了重伤，这次他们一定要奋勇抗敌，以报答郭伯伯对他们的大恩大德。
1: 这样也好，他们兄弟俩总算是经一事长一智啊。
2: 靖哥哥，你放心吧，这次呢，我们一定可以化险为夷的。
3: 哈哈哈哈，老衲登门拜访，为何没人出来迎接我啊？
2: 靖龙法王，
1: 蓉儿，
2: 靖哥哥，你绝对不能够轻举妄动的，襄阳城还需要你呢。
1: 蓉儿，当你有身怀六甲，你救我。
0: 啊，郭伯母，你留在这里保护郭伯伯，靖龙法王让我来对付他。
2: 孤儿，
3: 法王，别来无恙吧，臭小子。
0: 在下一回到襄阳，就没有郭靖的消息了。如今我也后悔得要命啊！我这一剑是用来刺你了。我这把是君子剑，是从绝情谷带出来的。公孙止善用毒药，我想你应该很清楚的。日后如果你侥幸中毒不死的话，你千万别来找我，你去找他算账才对。
3: 什么？剑上有毒？哼，臭小子！你不必花言巧语，故弄玄虚。你师父呢？
0: 对付你，我一个人就够了。
3: 哼，就凭你！嘿，
0: 吊！吊！哦，你好阴险，居然用调虎离山之计。
3: 哈哈，对付你这种小人，哪儿用得着光明正大？你！竟然敢来放火！还是
4: 住！我就在这，快受死！
3: 千万别让他闯进内行，接住他们俩！快救！
4: 刘姑娘，你来的正好。
1: 不行，我一定要出去看看。
2: 哎，靖哥哥，不行啊！金轮法王是用激将法，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1: 可是，我怕过儿他。
2: 你身受重伤，元气未复，你出去不但帮不了他们，反而是自寻死路啊。顾儿，
1: 怎么样，顾儿？
0: 顾伯母，你快带郭伯伯去安全的地方避一避，火就快烧回来了。
2: 那么你呢？
0: 让我想个办法，先把金轮法王引开。啊，我有办法了。
1: 顾儿，顾儿，
2: 靖哥哥，别说那么多了，我们去火山避一避吧。
1: 哦，好。
2: 哎，
1: 蓉儿，怎么样？
2: 哎呀，
1: 怎么了？
2: 哎呀，我肚子好疼啊！
1: 你先坐下，坐下，坐下。
2: 哎呀，这个小鬼头。早不出，晚不出，他在这个时候出事，真是
1: 什么？他要出事了！
0: 不行，我要假扮郭伯伯，金轮法王一定认得出来。这次算你倒霉了。
3: 打二把火毒，有谁见过杨过？
5: 没有，师父。
3: 别浪费时间，我要杀掉郭靖，快点就找。你左藤长，快出来！
0: 姑姑，你替我挡着这些人，我带郭伯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3: 想走没那么容易。
2: 顾儿，我来帮你。
4: 龙姑娘，情况危急，你去看看顾夫人。
5: 黄帮主临盆在即，很危险的。顾儿，你也过去吧。
6: 娘已经生了。爹，您怎么会在这儿呢？杨大哥刚才不是背着你？
1: 夫儿，别说那么多了。龙姑娘，麻烦你帮我抱着香儿，
6: 香儿，那我不是多了个妹妹？娘，您怎么样啊？
7: 郭大侠，我先走一步。
8: 那么就有劳你了。
7: 我没事。
8: 福儿，别说那么多，快扶你娘离开这儿。
6: 哦。哎呀，哎呀，不行！
7: 怎么了，娘？
6: 我肚子里还有一个。
8: 啊？还有一个？
9: 哇！
10: 师兄，去找师傅。
11: 猛追！
12: 哎，罗帮主，穷坤我追。怎么样？你的伤势没什么吧？
11: 没什么事。
12: 哎，龙姑娘，郭夫人怎么样？
7: 她还在房里。
12: 罗帮主，麻烦你带丐帮的兄弟先去救火，我去看看郭夫人怎么样。
11: 好，来，我们去救火。
12: 好。
7: 对了，有了他，就可以不用拿郭夫人的人头去绝情谷换解药了。
11: 哼，看你还能跑到哪儿去？郭靖给你们吧。中计。
8: 蓉儿，你没事吧？
6: 我没事。破炉啊，你要保佑爹和娘。
7: 你弟郎真是不够运，生于兵荒马乱之中。
8: 哎，现在外面的情形也不知道如何了。
13: 郭夫人，郭夫人，郭夫人，
8: 朱师兄，
12: 郭大侠，啊，我明白了。
8: 哎，别说那么多，外面的情形到底怎么样？
12: 郭大侠，请放心，我相信杨兄弟已经引开了金轮法王，这里暂时也很安全。
8: 那真是好极了，这次幸亏你们几位师兄来相救，真是不知怎么感激。
12: 哎，客气的话不要说了。对了，郭夫人怎么样？
7: 朱师兄，我没事，你费心了。
12: 哈哈哈！恭喜了，郭大侠、郭夫人。对了，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8: 托福，是一对龙凤胎。
12: 好极了。
7: 对了，鲁帮主呢？他没事吧？
12: 哦，鲁帮主他没事，只是受了点轻伤。他现在正率领丐帮兄弟，正在努力救火。
8: 那真是太好了，他们没事，我才放下心来。对了，吴师兄，敦儒、修文他们怎么样了？
12: 哎，是啊。你不提我也没发觉，我一直没见过他们。
6: 哦，武师伯他到城外去找大五哥和小五哥吗？
8: 福儿，你究竟有什么事瞒着我？快点说。嗯，
6: 大五哥和小五哥因为一时意气，所以相约到城外决斗。武师伯知道了呢，就到城外阻止他们了。
8: 什么？岂有此理！他两兄弟太不长进了，在这个节骨眼儿，竟然为了这么点小事就要互相残杀。
6: 靖哥哥，
12: 郭大侠，你不必这么担心。五师兄到城外去找他们，我相信不会有什么事的。
7: 是啊，靖哥哥，保重身体。啊，对了，破炉的姐姐呢？我还没抱过，在哪儿啊？
8: 香儿，
6: 我记得刚才在忙乱之中，爹好像把香儿交给了龙姑娘啊。
7: 龙姑娘，
6: 嗯，
8: 主任，朱师兄，因为见过龙姑娘啊。
12: 龙姑娘，
8: 嘿，不，
3: 臭小子，老衲哪会那么容易上你的当？
14: 哼，真好笑，你不上当怎么会跟着来呢？不过你现在回襄阳也没有用了，因为郭武他早已经离开了。
3: 好，老衲先杀了你，然后再拿郭靖的人头。

0: 姑姑，
1: 过儿，你没事吧？
2: 喂，法王，刚才你的手中了我君子剑的毒，你还不马上运功疗伤，我怕你很快就会死啊。
3: 哼，我就算死也要拉上你们两个陪葬。
2: 喂，法王，以前我三番四次的救你饶你一命，如今你以怨报德，恩将仇报，你不怕江湖人耻笑你吗？
3: 哈哈，你对我那么好，我就当做件好事送你上西天吧。嘿，
1: 过儿，双剑合璧。
3: 好，爹。

0: 法王，你的破铜烂铁似乎没什么用了，到底还有什么绝招？尽管使出来呀！啊，
1: 这个婴儿，莫非是郭伯母的？
2: 是啊，贵儿，你快报答到绝情谷去换解药，你的钱花独一姐，我们再想办法救他。
3: 那这怎么行啊？这个婴儿是郭伯伯和郭伯母的，怎么可以？
0: 是。
3: 哼，原来这婴儿是郭靖和黄蓉的。
4: 师傅，上次被那臭小子杨过戏弄的好惨，如果我们这次在襄阳城找到他，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
5: 找到他师徒俩之后，报仇尚属其次，首先要逼小龙你把玉女心经交出来。
4: 师傅，树林里好像有人打斗，
5: 你先进襄阳城查探一下，记着沿途留下暗号，稍后我会跟你会合。
4: 那师傅你呢？
5: 我去那边看看是什么事，你先走。
4: 是师傅。

0: 这次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想不到一段日子不见，他们俩竟然武功大进，玉女心经果然厉害。你，我把孩子还给我们。想不到他们两个竟然如此不知羞耻，凌虐众生。
1: 古墓派所有传人都是处子出身，你这个贱人，居然连孽种也生了！
2: 师姐，把孩子还给我！
1: 不知羞耻！
0: 师姐，这孩子不是我的，你还给我啊！道姑，
1: 你立刻把孩子放下，不然的话，休怪老衲对你不客气。
0: 和尚，有本事就自己过来拿。
1: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错路了。
1: 哎，龙姑娘，终于找到你了。
0: 陆王主，你有没有见到过儿、静轮法王和我师姐他们？
1: 没有。对了，龙姑娘，你把黄梦主的二小姐抱到哪儿去了？
0: 她被我师姐李莫愁抱走了。
1: 仙儿被她抱走了？
0: 我正在追他们，烦劳卢帮主回去告诉郭夫人，请她放心，无论如何我会替她把小女儿抱回来的。
1: 龙姑娘，
2: 郭大侠，
3: 朱师兄，看到武师兄他们父子了吗？哎，
2: 我也不知道他们父子到哪儿去了。
1: 朱兄，
3: 鲁帮主怎么样？
1: 郭大侠，黄帮主。
0: 鲁帮主，是不是有向儿的消息？
1: 是这样的，我已经派丐帮的弟子到处去找龙姑娘，我自己向西郊方向追查，很凑巧，刚巧被我找到龙姑娘的下落。我问她关于向儿的下落，真是没想到，向儿已经被她师姐李莫愁抱走了。
3: 什么？
1: 不过龙姑娘叫我们放心，她无论如何一定把向儿抢回来的。
4: 怎么向儿会落在李莫愁的手上呢？哎，那个龙姑娘无缘无故的把香儿抱走，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在撒谎。
3: 夫儿，你怎么能这么说龙姑娘呢？她一向光明磊落，绝对不会骗我们的。

0: 平等好朋友。
1: 张胜男，我们一会去操场玩吧，好不好？
2: 走吧，张胜男，我们下去玩一会儿。
0: 你那么笨，算了吧，我还不如看书呢。
2: 吴冠军，
1: 我们来陪你一起踢球，好不好啊？那就一起来吧。
2: 好，我们在这边。
1: 耶！
2: 李浩，看我的！
1: 刘浩这个胖子真的靠谱吗？你连个球都接不到，怎么这么笨啊？我不要和你一起玩了。

0: 甜筒，我不想去学校了，大家都觉得我很笨。
1: 我觉得你并不笨啊。
0: 他们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都不想和我玩，那我也不和他们玩了，我自己去玩。
1: 你怎么能这样想呢？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刘哈呀？不行。
0: 甜筒，我不想和他们一起玩，可是我又不认识其他朋友。
1: 他们太可恶了，居然这样欺负你。你这几天先别理他们。
0: 可是甜筒，除了他们我也没有其他朋友了，你可以帮帮我吗？让我多交一些朋友。
1: 让我想想。

0: 可以让我多交些朋友吗？啊，终于有朋友可以陪我玩了，天童，你最好了。
1: 好了好了，我也是有条件的。
0: 我给你买冰淇淋，这条件可以吧？嗯。你就快帮我吧，甜筒，我可不想一个人这么孤单。
1: 那好吧，我的冰淇淋你可别忘记啊！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这是什么？豆子吗？
1: 他们会成为你的好朋友，会是你最忠诚的伙伴。刘浩，你给他们下个命令试试吧，他们会严格按照你的命令来行动。
0: 真的吗？太好了，伙伴们列阵，快来和我一起玩吧。天眼，这些豆子真的是太棒了。
1: 这些豆子会按照你的想法每天都可以陪你玩耍。
0: 这样我就不会孤单了。
2: 天童，你也在呀？天童，我这几天好难受啊。
1: 怎么了？你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2: 哎，这几天好像太冷落刘哈了，现在他都不和我玩了。
1: 那你们想想，为什么要冷落刘哈呢？你们这样区别对待朋友是不对的，是好朋友就应该团结才对啊。
2: 刘浩，我错了，我们不该冷落你的，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我们永远是好朋友，你就别生气了好不好？
0: 好啊，我也想和大家一起玩。
1: 刘浩，问题都解决了吗？朋友之间应该是平等的。
0: 是呀，我们都认识到了，以后又能和大家一起玩了。哦，哈
1: 哈，刘浩，你还要请我吃冰淇淋啊？
3: 仰望星空，天上星星好多呀，不知道哪颗星最大呢？
4: 天上的星星感觉差不多的，应该一样大的吧，不然怎么都这么亮？
1: 其实天上的星星大小是不一样的，有的星星比地球都大好几倍呢。你们看到的月亮很大吧？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月亮是离地球最近的行星。而且一直围着地球转，知道了吧？
4: 那么太阳呢？
1: 太阳不是围绕着地球转，是地球围绕着它转的。
3: 这么说太阳真的很大了，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大星星了。甜筒是外星人吧？
1: 是呀，外星人怎么了？
3: 星空实在是太漂亮了，你有在太空中看过星星吗？
1: 这个没注意过，不过你可以回家查查资料。
3: 哇，这里好多萤火虫呀，好漂亮。
1: 上一秒在说太空的事，下一秒又被萤火虫吸引了。
3: 这里的萤火虫好漂亮啊，和星星一样会发光。
1: 香菱，我们快点回家找找星空的资料吧。

0: 哇，真的太漂亮了。原来我们的地球在太阳系里，且太阳系有八大行星，木星最大。哇，宇宙真的好神奇呀。
1: 那是当然了，你也不看看，太阳系还是在银河系里呢。
0: 我对他们更感兴趣了，我要再查查宇宙。

肉的资料。哼，甜头，我看了书才知道，原来牛郎织女星从科学的角度讲是永远都不可能相遇的。

0: 望远镜能看到什么？
1: 什么也看不见。唉，太空真没劲。
0: 怎么就放弃了？嘿。轻易的放弃兴趣可不是好习惯。让我来帮帮你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专心致志口香糖，有了它就会一心一意做事情了。做事一定要坚持不懈，不要轻言放弃啊。
1: 放心吧，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2: 同学们，今天这堂课是我们每周的作文课，相信同学们都对太空充满好奇，作文就以太空为主题吧。
3: 好啊，
4: 好想看一看星空呀。
1: 晚上我们一起在小区里看怎么样？听说今晚的星星特别亮。
4: 好呀好呀。
2: 大家可以回去再讨论太空是什么样的，下周交作文。
4: 夏米，我来了，现在几点了？
1: 现在才七点，已经有星星了。晚点会更亮呢。
4: 星星也不是很亮啊。
1: 你看那边。
0: 好漂亮啊。
4: 是呀，又大又亮的，好美呀。

0: 我回来了。
1: 香菱啊，
0: 姐姐。妈妈，这是谁家的小孩子啊？
1: 这个小孩子是我朋友家的，他妈妈没空，让他在这里玩一会儿。
0: 那他不会在这里乱吵乱闹的吧？
1: 放心吧，他很乖的，不会乱吵乱闹的。
0: 啊，妈妈！妈妈！
2: 妈妈，他怎么了？你不是说他不会乱吵乱闹的吗？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哼，怎么又开始了？
1: 为什么要在楼上跳舞，还放这么大声音乐？
0: 甜筒好吵啊，都影响我写作业了，写不好可怎么办呢？楼上就不能安静一会儿吗？妈妈，最近楼上总跳舞放音乐，吵得我晚上也睡不好，怎么办呢？
2: 先忍几天吧。
0: 可是睡眠不好，作业也写不好，很心烦呢。
2: 是因为楼上的孩子马上要跳舞考试了，所以一直在练习。
0: 那什么时候才能考完呀？
2: 再过两天应该就好了。
0: 真的吗？那真是太好了，希望他们赶紧结束。甜筒，赶紧帮帮我，不然我上课都没有精神，会走神的。
1: 痛痛，我办法倒是有，但是我也需要用的。把道具给你了，那我怎么办啊？我也嫌吵啊。
0: 别说那么多废话，赶紧给我变。
1: 好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把这个戴在耳朵上就好了。
0: 我试试。
1: 现在你就听不到噪音了吧？
0: 真的听不到噪音了，好厉害！
1: 那当然了，我可是天眼啊。

0: 香菱，你今天的气色看起来很好啊，有什么高兴的事情呀？
1: 这都是甜筒的功劳。
2: 怎么回事呀？甜筒帮你什么了？
1: 那我就告诉你们吧。
0: 嗯，
1: 我家楼上这几天一直有人在练习跳舞，吵得我都睡不着。
0: 我知道，我家楼上以前装修的时候，噪音吵得根本睡不着。
1: 对呀，这次多亏甜筒了。
0: 那甜筒肯定给了你可以隔绝噪音的道具了。
1: 是啊，这次真的是多亏了甜筒啊。
2: 果然，还是我们的甜筒比较厉害呀。
1: 甜筒，这个道具效果没了。
0: 那应该是我最近没休息好的问题，所以导致超能力消失了。
1: 那怎么办呢？难道今天晚上我又要被噪音吵得睡不着了吗？
0: 超能力没了，只能等他们考完试了。祥玲，昨晚居然不吵了。
1: 是啊，他们应该考完试了吧，现在不用再听那烦人的噪音了。甜筒，我们终于可以好好的休息了，没噪音的日子真好。瞌睡虫快走开。
2: 写呢，
0: 困死我了！谁让你白天玩了一整天？现在都几点了，还不睡啊？
2: 这些作业明天就要交了，早知道今天就不玩那么久了。
0: 醒醒，别趴在桌子上睡啊，去床上睡吧。
2: 可是我作业还没做完呢。现在真的好困啊。
0: 你以后要注意了。
2: 要不是自己太贪玩了，也不至于现在大半夜不睡觉的补作业。
0: 以后把作业写完了再去玩就行了。

0: 你昨晚都没睡好，今天去上学不困吗？
1: 困也要上学啊。
0: 这样可不行啊。
2: 同学们，今天的早读课大家自己安排吧。
3: 喂，郑美丽，老师来了。
4: 郑美丽，你怎么了？
2: 老师还有事，大家都自觉点。
1: 我好困，刚刚打瞌睡，差点被老师发现了。
4: 你昨晚没有睡好吗？
1: 是啊，我昨晚都没怎么睡。
4: 为什么要熬夜呀？晚上不睡好，白天会没精神上课的，还会影响你的健康呢。
1: 我也知道熬夜不好，但是白天玩得太久，忘记写作业了。
4: 那你下次要注意了，熬夜可不好。
1: 哇，都十点了，妈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去动物园啊？
5: 你急什么呢？今天是星期六啊，我们不是说好星期天去的吗？小孩子不要急急躁躁的。
1: 哼，真是的，谁着急了？甜筒，我现在又在犯困了。
0: 都和你说了，熬夜对身体不好。现在困了吗？现在也没事做，你可以去睡一会儿啊。
1: 可是我想把所有作业写完，明天就可以去动物园玩一整天了。
0: 可是你不睡也不行啊，你看你现在困的，万一你在写作业的时候写错了怎么办啊？
1: 对了，天童，你不是有道具的吗？借我用用呗。
0: 行吧，不过你要拿冰淇淋跟我换哦。
1: 放心吧，天童，我一定会给你买冰淇淋的。
0: 好，那就说定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喇叭可以帮你，按红色的按钮可以将你的瞌睡虫吸进来，按绿色的按钮可以将你的瞌睡虫放出来。
1: 这个喇叭看着好棒啊。

0: 快去写作业吧。
1: 哦，这题好难啊！我去问问许博文吧。打扰啦。哇，你的眼睛怎么了？
0: 我熬夜看书了，进来吧。我这两天都睡不着，晚上一直在看书。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本来是想找你补作业的，看你这样子，我来帮帮你吧。哇，效果可真好。你好好睡吧，我下次再来。今天找许博文，他说这两天都睡不着，他熬夜了反而睡不着，真是奇怪。
0: 你们体质不同，但都是熬夜惹的祸。
1: 我可不想再熬夜了，晚安。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吴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
4: 屹立着2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
5: 对党忠诚，心系群众。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会产生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3: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 4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传树，来看新闻。今天是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华诞，人民军队从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中走来，跨越万水千山，走过烽火硝烟，一路披荆斩棘、攻坚克难，一路步履铿锵、勇毅前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99载峥嵘岁月，人民军队劈波斩浪，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强军史诗。此刻我们满怀崇敬与自豪，为这支功勋卓著的人民军队送上最真挚的生日祝福。在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3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
1: 董军在致辞中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祝贺，向为人民军队建设做出贡献的离退休老同志、退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和烈军属表示亲切慰问，向全军英雄模范、全国双拥模范致以崇高敬意，向国防科技工业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向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级党委和政府、人民团体，向全国各族人民表示衷心感谢，向出席招待会的各国驻华武官、国际组织代表及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董军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回望来时路，奋进新征程，人民军队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强化政治建军，持续加强革命性锻造，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珍惜红色血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军魂意识越固越强，初心本色越擦越亮，确保党旗所指就是军旗所向。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全面历练过硬本领，枕戈待旦，背时当下，牢记人民军队根本宗旨，强固军政军民团结，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好祖国统一的稳固底牌，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外来军事干涉，履行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神圣使命。中国军队愿与各方志同道合的正义力量一道，共同抵御危害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倒行逆施，携手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以实际行动践行大国军队的责任担当。
0: 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7月31号，外交部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
1: 声明指出，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声明强调，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违反约定必须遵守、禁止反言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违反中非双边协议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谓裁决非法

0: 啊，无效没有拘束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声明表示，菲律宾打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旗号，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方海洋区域，并妄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非法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所谓海洋区域法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
1: 近期，两岸直航航线迎来突破性复苏，打破了民进党当局多年来的刻意冰封。台湾中华航空近日宣布，自10月28号起重启桃园至重庆的空中直飞航线，每周三、周六双向通航。这条中断6年的航线正式复航，成为台湾航司主动拓展两岸航线的重要信号，极具指标意义。
0: 在台湾中华航空近日宣布重启桃园至重庆的空中直飞航线前，仅有大陆航空公司持续加码恢复两岸航线，台湾航空公司始终按兵不动，而台湾中华航空此次破冰，彻底扭转行业态势。面对市场与民意大势，台陆委会只能被动表态不介入，宣称由航空公司自主运营。民进党当局的不合理的封锁管控已经被民间需求和市场冲破。据悉，今年暑假以来，大陆方面持续推动两岸通航回暖，密集开通复航多条两岸客运航线，畅通两岸民间往来通道，而且备受欢迎。根据国台办公布的数据，7月1号，东航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平均客座率为95%。
2: 能够从台中直接飞到成都只要3个小时，真的节省了我们好多好多的时间，让我们在最便捷的状况下能够来到成都，所以其实非常非常的开心，又能够跟熊猫见面呢，真的是这一次最大的收获。
3: 台中直航的话会节省9个小时到12个小时，首航的7月1号、7月5号跟7月8号，我们只用了3天的时间就把3个航班全部收满。而且呢，现在正值台湾的暑期，所以7月份跟8月份卖矿非常非常的好，到10月底以前几乎都是满员的状况，预定的人数已经预定到12月底。
0: 7月4号，春秋航空恢复运营宁波至高雄航线，平均客座率为87%。7月23号，山东航空恢复运营青岛至台中航线，首班客座率为97%。7月28号，浙江长龙航空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
4: 过来旅游的山东最主要是来就是祭祖，山东是第一次来，啤酒超棒的，台中首航就觉得一定要来尝试看看，
5: 方便啊，直接到台中，就本来要到台北再回台中，就比较不方便，以后的城市开通越多越好。
0: 可以说多条航线密集落地，大幅扩容两岸空中交通网络，极大便利两岸民众出行与经贸交流。事实证明，政治操弄挡不住民心所向，人为封锁逆不了时代大势。此次台湾中华航空主动复航，两岸航线持续扩容，充分说明两岸交流融合是历史必然。民进党逆势阻挠两岸往来的闹剧，终究徒劳无功，只会不断透支其自身公信力，遭到两岸民众的坚决反对。
1: 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他的妻子陈佩琪近日分享其赴上海、杭州及北京为期一周的旅游经历，并特别对大陆城市的基础设施与数字生活便利性表示高度赞赏。他形容此行全程是以智能手机完成交通票务、酒店预订及日常支付，深切感受一机在手、畅行无阻的现代化体验。
6: 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妻子陈佩琪近日与儿子赴上海、杭州、北京旅行一周，返台后在社交媒体分享见闻。陈佩琪称，现在年轻人真是厉害了，一只手机走遍天下。

0: 一周行程中，除城市间往返需乘高铁外，其余都可搭乘公交、地铁。公交一趟2元人民币，地铁一次3元人民币。他特别提及，在大陆大城市之间搭高铁移动很舒服，椅子都有椅背，斜躺着就能呼呼入睡。让他印象尤为深刻的是，这辈子第一次看到自驾车上街揽客。在北京街头，他和儿子正拖着行李等公交车，一辆出租车缓缓驶近，低头一看竟没有司机。他也真聪明，看生意没上门，一会儿就很优雅的斜斜的缓缓的开走了。此外，陈佩琪还分享了购物趣闻。他在上海购入一条阔腿裤，穿着时曾引地铁站务员注目，原以为是要被盘问，未料对方仅真诚赞美其服饰。他笑称此举令他倍感亲切，进一步体会到大陆城市的开放与友善。陈佩琪称，青鸟们不用羡慕他爽游一周，因为他在旅游途中无时无刻不惦记着青鸟，拍了很多照片要和青鸟分享。文中特意配上他在杭州岳飞墓前拍下的秦桧等历史罪人跪地塑像，讽刺意味满满。
1: 我没有被消失，我也没有
2: 抓去，没有被约谈，
1: 也没有被抓去询问约谈啊，也没有像某某副主委一样倒在客厅。
3: 为什么陈佩琪会这么紧张？但 他最后还是写啊，即便柯文哲劝他，劝了老半天，他最后还是选择写了，因为他看到他过去没有看到的东西、啊、
4: 是，
3: 他也是那种想要分享给大家。
0: 在民进党当局持续翻炒赴陆旅游所谓失联话题之际，陈佩琪愉悦归来的大陆行，无疑为这道谎言再添一记实锤。有网友直言，这样会戳破施政党一直宣传去大陆会消失的谎言。也有网友以亲身经历验证，大陆是最最安全的旅游地。
5: 台湾人其实有蛮喜欢去大陆旅游，为什么？第一个近嘛，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语言通啊，而且大陆很多风景啊也不错啊。可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去了不敢回来分享啊？拍个照片上传，马上就有人来说，可能就讲你中共同路人。一般小老百姓连讲自己生活都感到恐惧的时候，那请问一下，这个上位者，你不会觉得很汗颜吗？你真的有捍卫你自己所谓口中的民主吗？怎么会让大家连讲都不敢讲呢？哦，真的很可悲。
0: 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指出，对于许多台湾民众而言，北京仅仅是一座历史古都、旅游城市，而非民进党当局塑造的政治符号。故宫、天坛、颐和园、北京烤鸭、冰糖葫芦、炸酱面，美景与佳肴才是大家真正关心的。若连一次单纯的旅游都被有心人士拿政治有色眼镜检视，当事人甚至要背负遭受政治网暴的恐惧，这不正是台湾民众所厌恶的寒蝉效应？台湾问题油案爆发至今，民进党当局没有官员为此负起政治责任。台北市长蒋万安就此提出所谓倒戈议题。7月31号，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台媒专访时首度表态，他说希望大家审慎评估，同时也应该考虑台湾民众党的意见。
6: 甚至于在党团都还有待评估跟讨论。
7: 要多让中国国民党党团讨论，因为问题由事件爆发至今，民进党当局没有官员负责。台北市长蒋万安等人建议可提出所谓倒戈，对此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首度表态。
6: 我是比较希望大家能够审慎的考虑，民众党的态度也的确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7: 接受台媒网络节目专访，郑丽文表示，台湾民众党的整体选战布局也要一并考量。
6: 现在主张倒戈的声音应该也是希望在11月28号那一天一起投票，而不是提前，因为我们2个月之内要改选嘛，所以如果现在就倒戈的话，那我们会9月
8: 就60天啊，
6: 九月就要选举了呢。
7: 此外，郑丽文也希望在7月25号凯道游行后能够延续团结氛围。如今更传出这场游行的花费用的都是郑丽文自己的钱，
6: 因为这是一个临时的决定，我也坦诚跟大家报告，所以党部并没有准备这一项的经费，经费的部分主席会全权负责。所以我才会跟我们本党说的，不要省钱，那个麦克风啊、音响啊，一定要搭到景福门。
7: 为了把游行办好，郑丽文不惜自掏腰包，最大目的还是延续党内各界对问题油案的监督力道。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

0: 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

0: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内务部门主管刘世芳日前宣布，将于八月初向法庭申请解散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对此，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回应表示，这次已是第三次说要解散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也就是统促党，他们坦然面对，同时也在搜集资料，用同样的标准申请解散民进党。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翁晓玲则认为，台内务部门此举证明赖清德当局独裁，下一步恐解散中国国民党。
1: 统促党他已经危害到存在，用政党的外衣然后来组织犯罪。
0: 台内务部门主管刘世芳宣称，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长期系统性、组织性犯罪，是大陆在台的所谓协力组织，严重危害台湾安全。预计八月初申请所谓宪法法庭解散该党。至于统促党解散后，成员是否可能换名另立新党，刘世芳也做出说明。
1: 如果他变成另外一个团体或另外一个组织，也是有法治的一个处理。
0: 面对民进党当局大动作指控，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表示，民进党说他们有人犯罪，他们就到台内务部门去列出了民进党历年的犯罪名单。统促党来自社会各式各样的人，犯罪的比例和社会上的比例一样，但民进党的比例更过分。张安乐也表示会坦然面对，未来会准备提出诉讼，搜集资料，申请解散民进党。
2: 你们今天赖清德要把台湾带上战争边缘，会危害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才危害生存，要解散先解散民进党。
0: 张安乐自信地表示，统促党解散不了。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翁晓玲则认为，所谓台独主张侵害台湾地区，为何不针对主张所谓台独的社团申请解散？台内务部门的做法证明赖清德当局走向独裁，容不下不同的政治意见。以刘世芳现在的主张跟做法，下一步就是解散中国国民党。台湾民众党政策会执行长兼发言人吴黄生表示，在赖清德补齐所谓大法官缺额，提出真正的适当人选，以恢复所谓宪法法庭正常运作之前，如果用一个人数不足、无法决议的法庭来处理政党解散等重大案件，外界会认为缺乏实质效力与公正性。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9: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表示，美方宣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同意交出武器，以色列同意从加沙撤军的协议，是近日中东地区难得的好消息。他同时呼吁地区所有战线立即停战，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哈马斯方面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目前，以色列尚未就上述协议发表官方声明予以回应，但以色列媒体称，以方对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对媒体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双方仍在就此进行讨论，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7月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泽连斯基还说，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已请求美方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法新社7月31号援引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发言人的话报道说，一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航空联队第11航空大队的 F-35B 型战机，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在海军陆战队米拉马尔航空站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目前已被找到。这名发言人暂未透露飞行员是否在事故中受伤，也未确认有无其他人员伤亡。他表示，美军后续将公布更多详情。 F-35B 是美军闪电二家族中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的型号，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
8: 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里就结束了，获取更多全面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

0: 不任急，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急。优任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急，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急。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急。优任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急，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急。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急。优任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急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急，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7: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气味增强器。妈妈，
1: 哼，香菱，你感冒怎么样了？好点了没？还难受吗？
0: 一点变化都没。
1: 那你休息一会儿吧。
0: 好难受啊，感冒真是太讨厌了。
2: 谁叫你平时不注意保暖的？
0: 哎，我现在鼻子特别的难受。闻不到任何味道了。
2: 这就是感冒的典型症状，你还是好好养病吧，早日康复就好。
0: 可是我闻不到饭菜的味道，没什么胃口啊，我现在都吃不下饭了。
2: 啊，你这也太严重了吧。
0: 是啊，我也不想这样的，可是为什么就我感冒了呢？
2: 那是因为你平常不锻炼，体质比我们差，才导致降温的时候你就容易感冒了，所以平时就要多注意。
0: 哎，我都已经感冒了，说这个也太迟了。天童，你能帮我恢复嗅觉吗？
2: 帮你恢复嗅觉应该是可以的。看我的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像狗的鼻子？
2: 这是气味增强器，只要戴上它就可以增强你的嗅觉。
0: 啊，
2: 放心，它会自动隐藏的。
0: 那我试试吧，它会让我的感冒变好吗？
2: 不会的，它只能增强你的嗅觉，让你嗅觉变得比平时更灵敏。
0: 就是能恢复嗅觉，但不能治疗我的感冒。
2: 是的，生病了你还是需要吃药治疗的，所以平时要多注意啊。
3: 香菱，你可要注意身体啊，
4: 本来就感冒了。

0: 有爸爸，你没事吧？你也感冒了吗？
1: 可以吃饭了。
2: 县令，你闻不到菜的香味还有胃口吗？

0: 祥林，你怎么了？怎么光看着不吃啊？不吃就让我吃，我都快馋死了。
1: 我感觉冰淇淋味道有点奇怪。
0: 怎么可能？冰淇淋一直都是很美味的。
1: 可是我感觉就是不对呀。
0: 既然这样，那就给我吃吧。
2: 香菱，这是你最爱吃的泡菜，给你带回来了。
1: 妈妈，你从哪里买的呀？
2: 这是五官君奶奶做的，听说你生病了，让我给你带了一些。怎么了，香菱？
1: 没事没事，我先回屋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哎，
0: 怎么了？遇到什么烦恼了吗？
1: 我感觉现在闻到以前喜欢的味道，就觉得特别的难闻。
0: 可能是因为感冒的缘故吧。
1: 希望是这样吧。
2: 要不要做几个榴莲味的冰淇淋？香菱最喜欢榴莲了。哎呀，榴莲真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真是太迷人了，香菱回来一定很高兴的。

0: 我现在嗅觉是不是出现问题了呀？
1: 怎么回事啊？
0: 感觉不管是什么味道都跟原来的不一样了。
1: 可能是因为你感冒好了，嗅觉恢复正常了，再加上道具才会变成这样的。别担心，再过一天道具效果就会消失了，再忍一忍。
0: 啊，我怎么这么难呢？坚持的快乐。
2: 吃了，我好像又胖了。
3: 哪里胖了？你这分明是标准身材，你还是多吃点吧。吃完，妈妈陪你一起运动运动。
2: 好的，妈妈。
3: 美丽，今天我们就先沿着小区走两圈，怎么样？
2: 甜筒，我现在已经累了，不想走了，怎么办？
1: 你才刚出家门啊，而且是你答应要运动的。
2: 可是我后悔了。
3: 美丽要跟上哦。
2: 好的，妈妈。
1: 加油吧，美丽，多做运动，多锻炼，对身体好啊。

0: 美丽，你正在长身体，来，多吃点吧。美丽，怎么不去盛饭啊？
1: 天天吃这些，都没胃口了。
2: 美丽，你之前不是挺喜欢吃爸爸做的这些菜吗？怎么又吃腻了？
0: 啊！

0: 哦，哈哈，美丽不是说喜欢呼啦圈吗？怎么不会玩啊？
1: 没事的，美丽，我陪你慢慢练，慢慢学吧。
2: 真美丽，你不吃饭，拿这么多零食干嘛？
3: 天空，你想不想吃呀？我请你吃吧。
2: 你是不是想找我帮忙啊？
3: 你不愧是天童啊，就是聪明。你先吃吧，让我慢慢和你说，怎么样？
2: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最爱的冰淇淋真好吃啊。
3: 天童，我最近对呼啦圈比较感兴趣，但就是玩不好，你说怎么办呀？
2: 我知道了，你是想成为呼啦圈能手是吧？
3: 没错。

0: 你果然了解我。哼，那你有什么办法能帮帮我吗？
1: 办法我肯定是有的。
0: 什么办法？你快说。
1: 别着急，看我的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热情似火一次性勋章，它可以让你对一件事情保持高度的热情，直到完成，你一定会享受最后的成就的。
0: 真的吗？
2: 梅丽真棒，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
1: 这才几天就学会了，
0: 哼，也没有我厉害啊。我还有更厉害的呢。
2: 哇，太厉害了，
3: 这个真酷，我也要练。
1: 我给你的道具怎么不带了？这些饭菜你不是吃腻了吗？
0: 呼啦圈告诉我，真爱永不腻。这次我收获了很多，不用道具也能坚持了。我等会还要找许博文帮我补习，吃饱了才有精神啊。
3: 你要找我补习啊？
0: 是的啊。
3: 嗯，行吧。你看这题，运算顺序是先算加减，再算乘除的。
0: 原来是这样，我之前老是把顺序搞错了。
3: 加油吧，注意就好。来，你先把后面的这题写一下。
0: 妈妈，为了健康，这次我一定会坚持运动的。
4: 好啊，为了身体健康，妈妈也一起坚持运动。
0: 妈妈，我走这边。
4: 那妈妈走这边，就让计步手表记录我们的成果吧。

0: 运动能手。
1: 同学们，有一件事情，老师要提醒你们，过几天我们就要进行体育测试了。大家都要做好准备，希望这次体育测试大家都能够通过。
2: 甄美丽，你们对体育测试有没有信心啊？
3: 当然有，我可是一直在锻炼的，而且香菱也经常和我一起去锻炼，肯定没问题的。
2: 好厉害呀，你们对体育测试

0: 试都那么有信心啊。
1: 别光说我们呢，徐博文，你有没有信心呢？
0: 这个体育测试我是没什么信心了，不过我还是会全力以赴的，争取让自己通过所有的测试不被落下。
1: 哦，你成绩这么好应该没问题吧？
0: 我只是学习成绩好，可是体育就真的不行了，因为沉迷于学习，所以很少出门锻炼。
1: 哦，那我们以后去锻炼也叫上你吧。
0: 嗯，可以啊，不过现在才开始锻炼应该也来不及了。体育测试想让我帮忙？谁让你平时不注意锻炼的，我才不帮呢。甜筒，你就帮我这一次吧，我以后会锻炼身体的，要是只有我通不过的话，同学们都会笑话我的。拜托了甜筒，帮帮我好不好？那这样吧，让我帮你作弊是不可能的，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运动手环，你带着它加强锻炼可以增强能量，但考试的时候不能带哦。
2: 那太好了，这样我就有机会通过体育测试了。
3: 徐博文，这次体育测试你有没有信心通过？
0: 嘿嘿，我当然有信心了。
3: 哦，那就好，我还怕你没有信心呢。
1: 别聊了，快到你们了，
4: 准备。
5: 我没有看错吧，徐博文竟然能领先五冠军这么多啊。
1: 对呀，我也没想到徐博文这么厉害呀。
0: 嘿嘿。
3: 好累呀。徐博文，没想到你真厉害。
0: 五冠军你没事吧？喘这么大的气。
3: 哦，没事啊，只是跑的时候太用力，有点累了。
0: 冠军。我只是比你快了一点而已，关键是这次体育测试我们通过了。
1: 你知道吗？许博文这次测试都通过了。
0: 香玲，你们在聊什么呢？
1: 许博文，是你呀，我们正在聊你的测试成绩呢。
0: 怎么样啊，你们是不是很惊讶？我也能通过了。
1: 对呀，这么短时间内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当然是因为我运动天赋异禀啊。好了，其实是甜筒帮我加强锻炼了，所以我进步才这么快。
1: 啊，怪不得你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不过你不能总是找甜筒帮忙呀，对吧？
0: 是啊，以后我要跟你们一起锻炼，学习要好，身体也要锻炼好。怎么样，以后要叫上我哦。
1: 好啊。
0: 天言，我已经决定了，以后一定要坚持每天锻炼身体。那你可要说到做到啊。当然，但最好你能监督我一下。好了好了，我相信你可以的，别让我失望哦。那是肯定的，你就瞧好吧，我许博文可是很有毅力的人哦。看样子你是已经想好了锻炼的计划了，对吧？要加油哦。放心，我会的。
1: 随我心意。
0: 随便放，反正你已经输了。
1: 天眼，你就不能让我几个棋吗？
0: 想得美，才不让。
1: 你好小气。
0: 你说谁小气呢？你才小气。
1: 你就是小气。
0: 有本事玩纸牌，
1: 来就来，谁怕你呀？
6: 香玲，你能不能过来一下？香玲，别玩了，来帮妈妈一点忙吧。
1: 好，我马上就过去。
6: 香菱，这是奖励你的冰淇淋，拿去吃吧。
0: 哇，有冰淇淋啊！我要矜持矜持。
1: 那给你的冰淇淋。
0: 我想要这个大的。
1: 啊，小猫咪就要吃小的。
0: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甜圆。现在我可以吃大冰淇淋了吧？
1: 你都这么大了，应该让让我呀。
0: 你现在要把大的冰淇淋给我吗？
1: 我要给你小的。给你大的冰淇淋。
0: 谢谢你。
1: 为什么我吃的是小的冰淇淋？甜筒，你对我做了什么？
0: 没什么，只是用了一个小金币而已。出示正面按我说的做，出示反面按你的话做。
1: 你用道具欺负我，嘿嘿，借我玩玩看。

0: 你到底买不买呀？都看半天了。
1: 你这都不是最新款的，价格还那么贵，让人怎么买啊？
0: 不买就不买，挑三拣四的。
1: 明明是你自己把价格定那么高，哼。
0: 哦，
1: 以后能不能管好你的狗，到处乱跑都要绊倒我了。
0: 哦，
1: 哼。
0: 啊，张胜男怎么突然脾气那么大了？
2: 香玲，你居然有这么厉害的宝贝，肯定天眼给你的。
3: 香玲，我也想用你的那个道具，借我玩玩呗。
1: 你们走路能不能看着点路，这么大的路都不够你们走的。
4: 你怎么了？
1: 哼，
4: 张胜男，你真过分！哼，
0: 你没事吧？
1: 我，
4: 你怎么了？干嘛这么紧张？
3: 老师说了，这节课要出差背诵，怎么办啊？我还没背熟呢。
4: 别担心，我有道具。
3: 啊，差点忘记你还有道具，快点拿出来吧。
4: 怎么丢了？我明明放在口袋里的呀。怎么办，真美丽，道具不见了。我一直放在口袋里的，可能上学路上弄丢了。
3: 啊，
1: 道具被我捡到了。嘿嘿，心情好，拿他们试试香菱的道具。
3: 15、16。香菱你看。
1: 香菱，我也想和你们一起跳绳。
4: 你是认真的吗？
3: 他怎么笑得那么开心？
4: 那个，你
3: 就让他加入吧。我们一起来跳绳吧。
1: 好啊。
4: 2、3、4、5。
1: 天童，你的道具真好用。
5: 那个道具是一次性的，是你灿烂的笑容感染了他们。
1: 笑容？
5: 你生气时身边的人也会受影响，你开心时别人也开心，所以要时常开心哦。不过你捡了香菱的道具不还，这可不太好哦。
1: 我知道啦，我会去还给他的。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0: 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牛润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公孙先生，下雨有什么好看的？过来喝茶吧。战大哥，公孙先生到底怎么了？
1: 他在担心这场大雨。
0: 大雨有什么好担心的？这几天不是一直都在下雨吗？
1: 问题是这场雨下得太大了。
2: 这么大的雨下个不停，会造成水患的。
0: 啊，不会吧。
2: 蔡河贯穿开封，每逢夏季河水就会上涨，如果雨势太大太急，就会泛滥成灾。我去看看大人。
0: 哎，公孙先生去找包大人干什么？
1: 大人是开封府府尹，

0: 公子，你看这雨势，只怕一时还停不下来。
1: 一旦暴雨成灾，受苦的还是黎民百姓。大人不必太过担忧，府衙上下已经随时注意雨势的变化，可以照防涝计划来做应变。
0: 嗯。

0: 经开始积水了。
1: 雨势太急，积水难退，这场水患只怕在所难免。
0: 张龙、赵虎，
2: 属下在。
0: 那个分派人手，前往河堤两岸以及低洼地区，劝导居民疏散至安全之处，必要时强行撤迁。
2: 是。
0: 王朝马汉，
2: 大人，
0: 统领府衙上下提高警觉，随时听令救灾。
2: 属下遵命。
0: 公孙先生，可曾备妥暂时收容灾民的住所？
1: 城内各级学署都已征用安排妥当，一旦真有灾情，足够灾民食宿之需。
0: 如今只有尽人事而听天命了。
3: 大人，可有用得上我和爱王？

老天爷呀，你还让

0: 这些人会暂时把他们安置在这里。这算什么嘛？才下了几天雨就死了这么多人，老天爷简直太残忍了。这就是天灾的无情。
1: 赵虎
2: 大哥，你们不是去疏散老百姓吗？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老百姓被淹死呢？
1: 他们舍不得离开家，怎么劝也不走。
3: 为什么不强行撤迁呢？
1: 人手实在不够，再说溃敌又发生的太突然。

百姓具体受灾的情形如何？回皇上，蔡河两岸民宅全回3200户，办回8417户，失踪4620人，5403人不幸罹难。 受灾百姓初步估计，近100000人。

0: 百姓的身家性命无端受害，是朕愧对他们了。
1: 臣身为开封府府尹，却未能让百姓免于遭此劫难，请皇上下旨，治臣失职之罪。
2: 启奏皇上，天灾难料，若非开封府对防涝救灾早有准备，受灾百姓恐将更多。包大人并无失职之过，请皇上明鉴。
0: 既然无愧于职守，又岂能怪罪于包青？起来吧。
1: 谢皇上不罪之恩。
0: 你们都起来吧。
3: 谢皇上。
0: 受灾的百姓如今是如何处置的？
1: 安置于开封府内各级学塾之中，食宿可保无虞。
0: 此举并非长久之计，总不能让灾民一直住在学塾之中啊。赈济灾民是朝廷不容推卸之责。王丞相，
2: 老臣在。
0: 立刻筹拨专款，指派专人接替开封府投入赈灾。
2: 遵旨。
0: 将作剑。
4: 臣将作剑判监事洪昌，恭领圣谕。
0: 朝中重大营造工程，属你将作剑执掌。朕要你排除万难，尽快协助灾民，将受灾民宅整修重建。
4: 臣遵旨。
0: 都水监判监事许固，
5: 臣在。
0: 川泽金粮之事，由你都水监掌管。蔡河泛滥，溃地成灾，你可曾查明原因？
5: 啊，回皇上，历年来每逢雨季，都难免如此。
0: 住口！
5: 朕该死。
0: 什么叫做难免如此？历年来何曾发生过如此重大的灾情？无辜的百姓身家性命葬送在无情的大水之中，又岂是难免如此就可以交代的？倘若不能查明原因，永除后患，朝廷要你何用？百姓要朝廷何用？朕还有什么颜面做大宋江山统天？

0: 水灾又发生在你开封府境内，朕要你去查这其中有无弊案，务必查个水落石出。
1: 臣遵旨。
0: 王丞相，
2: 老臣在。
0: 此事由你亲自督办，朝中各部全力配合。倘若真是天灾也就罢了，否则朕定要将那造成水患的罪魁祸首揪出，以告慰无辜惨死的亡魂。
3: 皇上认为蔡河水患有弊案涉入其中。
1: 本府奉旨查弊，由王丞相亲自督办。
4: 我就说嘛，下几天雨怎么可能就闹水灾呢？肯定是有人在里面搞鬼。包大人交给我们，我和展达哥替你把搞鬼的人给抓出来。
5: 哀虎，现在不是抓通缉要犯，必须先弄清楚造成水灾的原因，否则就如大海捞针，什么也查不出来。
1: 不错，你们要事先做好准备，也好随时协助本府追查弊案。
4: 好，那我们就静候包大人的命令。
1: 公孙先生。
6: 大人，
1: 赈灾之事已由朝廷派员接手，备妥文书名册，准备交接。
7: 是。
1: 王长马汉，
8: 属下在。
1: 备将前往都水见。
9: 下官参见包大人。
1: 许大人免礼。徐大人是都水监一监之长，理当入座。徐大人请坐。
9: 谢包大人赐座，下官恭敬不如从命。
1: 本府虽是奉旨来查水灾弊案，然而对河川之事从未涉猎，还请许大人多加协助。
9: 下官定当全力以赴。
1: 既然如此，许大人何不坦言相告？
9: 包大人此话。
1: 许大人在都水监任上已有多年，蔡河一水横过开封。若说许大人对天子脚下京城要地的主要河川了若指掌，那是理所当然。不知本府说的可对？
9: 这。
1: 然而，今日在金銮殿上，皇上追问水灾原因，许大人却推说不知，实令本府难以相信。
10: 包大人，下官。
1: 许大人，蔡河水患毁掉无数百姓身家，皇上痛心疾首，令本府查明原因，揪出罪魁祸首。你若是知情不报，日后一旦查明真相，休怪本府将你一并纳入纠举惩治之列。
9: 皇上让包大人来查弊，下官就知道迟早是瞒不过包大人的。
1: 那么许大人还不快说？
9: 是。据下官所知，河道堵塞乃是造成水患的主因。
1: 蔡河河道年年皆有疏浚，又怎会如此？
9: 那是因为河道变窄了。
1: 河道变窄？
9: 蔡河中游大多是王公大臣、富商巨贾的府邸，为了夸耀显富、争长比短，这几乎所有的府邸都建起了楼台水榭，因此占用了河道。
1: 岂有此理！为图一时奢华，竟然罔顾百姓死活。
9: 这详细情形可否让主簿杜平来向包大人当面说明？
1: 好，换他来，本府要问个清楚明白。
11: 罗总管，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才好啊？
12: 怎么办？洪大人，我真不明白你紧张什么呀？
11: 这
12: 皇上要查的是水灾原因，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11: 这
12: 天下大雨，河水泛滥，那是都水监的事啊。
11: 可是这次皇上派来查弊案的是包大人，

0: 出了名的难缠呀！如果让他查出来什么，你放心，他就是再有能耐，也查不到你头上。如果真的出了事情，我替你顶着。这件事儿是不是跟杜大人禀报一声啊？
1: 怎么，我说话不算数？
0: 不不不不不，您。
1: 您是杜大人的舅爷，您说话当然算数了。嗨，
0: 这就对了嘛。这些年，凡事都是我和你决定就行了，什么时候惊动过他，放心回去吧。啊？哎，
1: 好吧。
0: 可是，那如果真的查出来有什么事儿的话，
1: 你随时过来找我，这总可以了吧？嗯，
0: 好吧，那我先走了。啊。
2: 告辞。啊，就这么点胆子，还做四品官呢？真的不需要跟大人说一声。
1: 嗯，
0: 让他知道了，我肯定得挨顿骂。
2: 哼，如果不说，倘若真要出点什么事情，恐怕更不好吧。嗯。
3: 占用河道的楼台水榭少说有四五十处，平时不会有任何影响。可这几天大雨不断，造成河水暴涨，
4: 中有水流受阻，
3: 导致上游的水位升高，才造成了决堤之灾。
4: 你确认这就是造成水灾的原因？
3: 哦，包大人，都水舰的分析。 的确是如此。 班服并非质疑都水舰的分析，而是其中有令班服不解之处。那请包大人明示。
4: 雨季年年皆有，连江大雨也是常见之事。往年虽有水患，却从未发生如此重大的灾情，这又作何解释？这，
3: 包大人，
4: 许多楼台水榭都是新建的。
3: 河道容量如何？水流是否受阻？都水舰理当尽在掌握之中，又怎会批准增盖扩建？
4: 那些增盖扩建的根本就没有送来审核。
3: 什么？那岂不是违法私建？都水舰为何不依法强制拆除？
4: 下官，
3: 纵容非法乃是失职之罪，徐大人这是在以身试法。
4: 包大人，请容下官斗胆进言。
3: 好，你说。
4: 那些违法私建的，都是王公大臣，或者是与朝中高官来往交好的富商巨贾。
3: 哼，班府知道，不论他们是什么人，都不能无视于朝廷的律法规章。
4: 包大人，都水舰虽属朝廷五舰之一，但实质却属工部管制。
3: 徐大人以五品判监事之职，对抗朝廷一品大员，岂不如同以卵击石？下
4: 官也想依法行事拆除违建，唉，实在是官卑职小啊。
3: 倘若徐大人真有除弊之心，何不协助本府挺身而出？ 揭发此事，
4: 包大人不怕因此得罪了权贵？
3: 皇上命本府前来查毙，本府岂能不据实回奏？纵使因此得罪了权贵，又有何惧？只不过，却必须要请都水舰提出相关的佐证才行。
4: 下官愿率都水舰全力配合。
3: 哦。
4: 许大人不怕，你会因此得罪了权贵，而惹祸上身。
3: 哈，包大人一无所惧，下官赔上这顶乌纱又算什么？
4: 好，许大人胆识，本府佩服。
3: 下官惭愧。
4: 属下在。
3: 速将蔡河水患的情形作出文案，明日前往开封府，向包大人面呈。
4: 属下遵命。

0: 爱妃，你怎么来了？快进来。臣妾打扰皇上了。不会，你找朕有事啊？
1: 皇上，您忘了，今天晚上您应该去朱生宫过夜的。
2: 喜鹊。
0: 哎呀，朕确实是忘了。喜鹊，那你怎么不来通知朕呢？是娘娘
1: 不让喜鹊来的。
0: 爱妃，
3: 臣妾知道皇上正为了水灾的事情烦心，原本不该来打扰皇上的。朕身为一国之君，却不能保护好百姓的身家性命，朕实在是惭愧。
0: 天灾难料，皇上又何必自责呢？
3: 不，这除了天灾，也必定是人祸。
0: 朕已经下旨命包拯去查，一旦要是查出结果，朕定要替灾民讨回公道。
4: 包大人明察秋毫，相信一定能查明真相，皇上就不要太过操心了。
3: 你哥哥彭昱死在包拯的龙头闸下，你难道不恨他？
0: 臣妾当然不会忘记，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3: 包拯的确是个贤能之臣，朝廷有他是皇上之福，百姓之福，臣妾又何必做昧心之言？
0: 你
3: 不但是朕的爱妃，而且还是一位贤妃啊。
0: 臣妾只是希望皇上能够宽心罢了。
3: 朕忘了去朱圣宫一事，你不会怨朕吧？
0: 臣妾不敢，请皇上保重龙体，臣妾告退了。

0: 大人，夜色已深，大人何不早点安歇？
1: 本府心中有疑，总是挥之不去。
0: 大人何不说出来，与学生言商？
1: 好。
0: 都水见分析，违法私建造成了河道变窄，是水灾的原因。公孙先生认为，是否合理可行？
2: 就学生所知。
0: 这应该是颇为合理的推论。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可能？
2: 大人可是另有发现。那倒没有，只是本府隐约之中觉得不该如此单纯。或许真有其他原因，不过眼下当可断言，违建是造成水灾的主要原因。
0: 大人何不先解决拆除违建之事？至于大人心中之疑，不妨他日再议吧。
1: 嗯，也好。公孙先生也早些休息吧。是。
3: 姐夫，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让杜平帮忙打听一下包大人查水灾弊案的情形。不行。
4: 那都水监八品主簿虽然官职不高，却也不是给你们通风报信用的。我不许你去找他。

0: 扬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张军，出高招吧。
4: 很明显，现在是一个闭环。
5: 有了您在，一定会拨云见日。
4: 只要我们能找到这个闭环的接口，就能同时撬动这两个案子。
6: 这提前一年还超额完成任务。
7: 低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黄承志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它不光是把世界带向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也推向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

0: 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2: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
1: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2: 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
4: 润滑起来，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6: 9块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大人何不先解决拆除违建之事？至于大人心中之疑，不妨他日再议吧。
1: 嗯，也好。公孙先生也早些休息吧。
0: 是。

0: 只是本府隐约之中觉得不该如此单纯。
1: 或许真有其他原因，不过眼下当可断言，违建是造成水灾的主要原因。

0: 姐夫，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让杜平帮忙打听一下包大人查水灾弊案的情形。
1: 不行，他那都水监八品主簿虽然官职不高，却也不是给你们通风报信用的，我不许你去找他。
0: 可是咱们总得知己知彼，有所准备吧。
1: 准备什么啊？当年你们高价承建朝廷的工程还赚得不够啊，凭什么一定非要偷工减料才行啊？
0: 这不是想节约点成本吗？
1: 够了，自己捅出的纰漏自己想办法解决，我不许你把脑筋动到杜平头上。
2: 这事儿大人真的不管了？
0: 玉蒙啊，你在大人跟前已经半辈子了，可是你不如我这个当小舅子的了解他。他虽然明着不管，可是暗地里他还得管。你放心，这下子肯定会平安过关的。

0: 爹，
1: 你把公事都带回府里来了。
2: 包大人奉旨查水灾弊案，许大人向他禀报了违法私建楼台水榭的事。包大人明天要看完整的文案，所以只好带回来做。
1: 啊，既然是紧急公事，倒也无可厚非。不过公私不该混淆不清，将来该避免的还是要避免呢。
2: 是，孩儿谨记。
1: 包大人认同造成这次水灾的原因是出自这些违法乱建的楼台水榭了吗？
2: 是，我相信包大人会不惧权贵彻底拆除。
1: 啊，看来你对包大人是颇为敬佩呀。
2: 是，包大人公正廉明，铁面无私，堪称是朝中群臣之表率。孩儿以后能做到他的十分之一，也就知足了。
1: 很好，你能够效法于他，才不辜负爹对你的期望啊。不过你能做的还不仅如此，我相信你一定能像他一样成为一名好官清官呢。
2: 是，孩儿会以此自勉的。
1: 当初你舅父也想和别人一样在咱们府里加盖扩建，要不是你极力反对，恐怕我们现在也会成为这个水灾的帮凶了啊。
2: 那也是爹的大力支持，否则今天也难逃被拆除的下场。
1: 看来咱们父子两人是所见略同啊。啊，你忙公事吧，注意早点休息啊。
2: 是。

0: 好砚台啊，这端砚真是名不虚传呐！太师喜欢就好，也只有像太师这样的风雅之士，才配得上拥有这块极品端砚呐！啊！
1: 不不不不不不，无功不受禄，老夫怎么能收杜大人如此的厚礼呢？
0: 哦，这算不上什么厚礼，
1: 端州的知州是老朽的昔日门生，我这也是借花献佛而已啊。哦，那如此说来，老夫就不客气收下了。哎呀，
0: 太师能够收下，真是给足了面子了。啊，
1: 来来来来来，庞福，快快快快，收起来。
0: 是。
1: 哎呀，杜大人。哎。
0: 退休多年，朝中人脉关系如此之广，老夫真是自叹不如啊！
1: 不敢不敢，我只是个退休的二品尚书，怎比得上太师乃是当朝重臣呢？啊！
0: 哎，
1: 想当年，杜大人任工部尚书之时，老夫不过是户部辖下的一个七品员外郎。
0: 算起来，杜大人可算是老夫在朝中的前辈了呀！哎呦，
1: 太师言重了，太师言重了。杜大人，令郎在都水涧任职，可算顺利啊？
0: 托太师的福，一切顺利。不过，蔡和的水灾，倒是让他这两天忙得够呛啊。
1: 遇到天灾，这是谁都没办法的事儿啊。
0: 不过，皇上认为这其中有人为的弊案，已经下旨开封府包大人负责查弊呀。哦，
1: 有这种事？大雨成灾，有何弊案可查呀？
0: 听犬子说，包大人认为。 是河道两岸这新建的楼台水榭所造成的，所以他准备向皇上请旨拆除。

0: 爹，蔡和发大水没有影响太师府吧？哎，没有没有没有。爹是怕女儿受到惊吓，所以才进宫来探望一下。
1: 太师别担心，娘娘在宫里是不会受到惊吓的。
0: 好啊好啊，喜鹊，娘娘身边就你最机灵，可得随时随地照顾好娘娘啊。
1: 是，喜鹊知道。
0: 爹，后宫虽然平安无事，可是皇上却为了受灾的老百姓，感到十分难过。嗯，唉，皇上仁德，不过你还是该劝劝皇上，要保重龙体，这毕竟只是天灾呀。不。
1: 皇上认为这是弊案造成的，他已经下旨要包拯去查。如果真的查出有什么弊案，皇上是要追究到底的。

0: 哎，胡，展大哥，怎么了？真气人！那都是一件来了人，为什么不让我去听呢？展大哥，包大人每次和外人谈话，为什么总是不让我去参加呢？那是因为你是半个江湖人，半个赏金猎人，而不是真正在官府当差。
1: 那你呢？你是朝廷的四品官，包大人为什么不让你参加呢？
0: 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包大人有需要我们的地方，自然会找我们商讨。
1: 那如果包大人不找我们呢？
0: 那就是说，我跟你都帮不上忙。

0: 杜平把十年来蔡河水患的记录与河道的两岸楼台水线兴建的情形，做出了整理比较。本府看到了。
1: 下官是想借此证明，河道受阻变窄才是水灾的主因。
0: 你的用意本府明白，然而，你们所谓的违法私建却为何不见记载？
2: 正因为是违法私建。
0: 所以，都水建才无法掌握到相关的资料，只能由府邸的外部去观察。
3: 徐大人，蔡河水道属都水建管辖，按理应当有权去绘图勘察才对啊。
0: 哎，话虽如此，可那些权贵们的府邸根本就不准都水建的人进去啊。
4: 要想拆除违建，杜绝水患。 恐怕必须先得证明那违建的确存在才行。如今，也只有请皇上圣。

0: 此理，徐公，微臣在。这奏折上记录的可都是实情？
1: 回皇上，据都水舰的分析，这的确是造成水灾的主要原因。
0: 那为何还不将河道上的楼台水泄全部拆除？这，
1: 皇上，适量建筑可以起到缓解河水流速的作用。
2: 对河道而言有利而无害，而真正造成水灾的，是那些大量的违法私建。
3: 好，包拯，臣在，由你开封府协同都水舰，查明违建之后全部拆除。
4: 启奏皇上，微臣恐怕力有未逮。
2: 你说什么？
3: 皇上，违法私建，大多是王公贵族。 或是朝中大员的府邸，有些甚至于是朝廷封赏的领地，无论是都水舰，或是开封府，均无权进入。
4: 难道朕下旨也不成？
3: 有皇上旨意，自然可行。然而，违法私建，为数太大，倘若一一传旨说明，势必旷日费时，事倍而功半。
4: 那又该如何才好？
5: 皇上何不利用早朝之时当众宣告周旨，老臣将一些涉及违建而平时又不参与早朝的王公大臣也一并警举，那岂不是一劳永逸？
4: 好，就这么办。无论如何，朕都要将那蔡河水患彻底根除。蔡河水患肆虐，百姓苦不堪言，朕绝不容许。 像这样的灾难再度发生，都水舰向朕奏明，河道两岸违法私建的楼台水泄，正是造成水灾的主因。朕今日就当着众卿宣告，即日起，由开封府协同都水舰，清查违建，全数拆除。不论是谁家的府邸，若是敢阻拦清查、抗拒拆除，
6: 朕定将以抗旨之罪严惩不贷。可恨！一定又是那个包黑子出的主意，硬把水灾跟楼台水泄扯到一起。他分明是要存心跟老夫作对。
7: 太师啊，太师费了不少心血，从江南找来工匠，精心建造了观月台。 在京城里，谁家府邸能比得上？王公才一个多月就把它拆了，实在太可惜了。
6: 哼，
3: 没那么容易，老夫绝不能让他说拆就拆了。
6: 可是皇上已经下了旨了，
3: 那你就给老夫想想对策嘛。
7: 属下。

0: 王府啊，老夫派你做太师府的总管，你怎么连个对策都想不出来啊？
1: 不不不，属下是担心来不及，万一他先从太师府拆起，
0: 那么多府邸，他单挑我太师府先动手，老夫料想也不敢。
2: 皇上命开封府与都水监协同处理，不知许大人可有伏案？
1: 包大人查案处理的经验丰富。
0: 还是由包大人做主，都水监全力配合较为妥当。
3: 既然如此，本府就向许大人调用杜主簿吧。
0: 如此最好。都平，一切都依包大人的指示行事。
3: 是，属下遵命。
0: 拆除违建非一蹴可成，请杜主簿将相关的地籍图纸整理完备之后，带至开封府，在府衙之中暂辟一处。 作为杜主簿办公住宿之用。
3: 是，下官立刻去准备。

0: 下官参见包大人。嗯，日后还要常见面，不要太过距离。是。这位是公孙先生。原来是公孙先生，下官久仰大名。你知道我？公孙先生才智过人，京城人尽皆知。下官对公孙先生更是仰慕已久。好说。
1: 你直接听命于公孙先生的调派，若有任何疑问，皆可向他请教。
0: 是，下官遵命。请公孙先生于杜平盐商清查违建细节。
1: 是。
0: 要不要找人来帮你整理一下？
2: 不，还是我自己来就行了。是否违建必须参照这些旧的地基图纸，实在不方便让别人经手。嗯。
3: 你的确够仔细，难怪大人会把你从都水涧调过来。
4: 还请公孙先生多加指点。
3: 皇上已当殿下旨清除违建，包大人可要抓紧进行，免得夜长梦多呀。
4: 相爷是担心那些王公大臣不甘利益受损而有意刁难。
3: 修建楼台水榭，所费不资，他们明着当然不敢抗旨不遵。
4: 可是暗地里，难免会想尽办法避免被拆，包大人不得不防啊！
3: 多谢相爷关照，包拯谨记在心。啊，都水涧许固可曾全力配合？
4: 许大人早有除弊之心，只是碍于权贵隐忍至今，如今既有圣旨之称，包拯相信，他必定会竭尽全力。
3: 嗯，那就好。
4: 许大人已同意由包拯主导清查拆除，
3: 那是应该。包大人的经验魄力都远非他所能及。可是他都水涧也不能闲着才行。
4: 许大人已将都水涧主簿杜平调派至开封府，
3: 可以与他随时互通消息。哦，是杜平。嗯，他可称得上是青年才俊。
4: 派他来就对了。
3: 相爷认得此人。包大人可记得朝中有位杜宾杜大人？嗯，
4: 包拯记得。那杜大人在工部尚书任上退休之时，包拯正在泸州担任知州。
3: 莫非？
4: 那杜平正是杜宾之子。
3: 哦，
4: 依朝廷规制，二品以上高官子弟。
3: 可承赴英，而入仕派官。那杜平可是如此？
4: 不，杜大人对杜平期望甚高，不愿他坐享其成。
3: 杜平是凭自己的努力进士及第入仕为官的。
4: 哦，那倒是难得呀。

0: 你就是杜水剑派来的杜平。哇，这么年轻啊！我看你也没有多大嘛。
1: 二位是？
2: 我叫展昭。原来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大人，下官参见大人。
0: 行了，爷会跟我见面，不用来官场这一套，我受不了这个。这位是？
3: 我啊，我是暗虎，我是。
1: 我是。
3: 哎呀，展大哥，我到底该怎么介绍我自己嘛？
1: 你跟杜平一样，虽然不是开封府的人，却都来帮包大人办事。
0: 啊，对对对，我就是这身份。
1: 幸会幸会。你要在府衙里住一段时间吗？是。
0: 你要在这里住呢，是没有问题。
3: 不过开封府的规矩你总得搞清楚。什么规矩？
1: 在开封府呢，大小事情都得听包大人的。接下来呢，是公孙先生和我展大哥。那是当然。
3: 再接下来呢，就是我。你？
0: 对呀，无论是王城马汉、张龙赵虎，都得听我的。还有府衙里的衙役捕快，当然也包括你。
1: 啊，展大人，他说的
4: 都不能听。
3: 公孙先生。
0: 爱虎就是喜欢捉弄人。杜平，你们谁也不用听谁的，碰到问题大家一块儿研究商量着办。哎，公孙先生，你这干嘛呢？我正说的高兴呢，你就跑过来扫我的兴。好了，别说了，
4: 大人请两位到书房去。包大人，你是不是有差事派给我了？你不要急。
0: 先让本府说明眼前的形势。哦，好好好，我不着急，不着急，那就请您慢慢说吧。本府即将展开对违建的清查，要杜平住进府衙，一则是便于同进同出，再则是为了安全。哎，我保护他的安全，你放心吧。
1: 爱虎，
0: 我也只是想帮点忙嘛。
1: 府衙里十分安全，而且大人指的是。那些地级图纸的安全。
5: 大人是担心有人毁掉那些图纸。
4: 不错，无论是毁损或是篡改地级图纸，都有可能导致无法确认是否违建，不能不防他们铤而走险。
0: 那杜平的安全呢？他去查那些王公大臣的违建，一定会被他们恨得牙痒痒的。
1: 张龙赵虎会带人陪着他去。
5: 张龙赵虎对付一般人还行，要是对方请来高手，那就难说了。再加上敌暗我明，防不胜防。大人，还是让我去陪他吧。
0: 展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就保护不了杜平的安全？你也太看不起我了吧！
5: 我不是看不起你，而是怕你会闯祸。
0: 闯什么祸啊？
5: 我们要去查的，是高官显要的府邸，那些权贵的嘴脸。你一定会忍受不了，万一要耍起你那赏金猎人的脾气，岂不是要闯祸吗？
0: 你
1: 展护卫顾虑的也没有错，万一爱虎受人挑衅起了冲突，反而给他们有了借题发挥的机会。
0: 我，包大人，
4: 展护卫，以爱虎的武功，保护杜平可有问题？
5: 应该没有问题。
4: 公孙先生。倘若爱虎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不惹事闯祸，由他陪着杜平，可有问题？
1: 大人，倘若爱虎真能如此，学生认为绝无问题。
4: 爱虎，你怎么说？
0: 包大人，你放心，我答应绝不惹事，绝不闯祸。你要让我闭着嘴不说话都行。
4: 好，既然如此。就由你来负责杜平的安全。
0: 多谢包大人。哦，好啊，展大哥、公孙先生，你们两个联合起来设计我。
1: 要不是这样，怎么能赚到你不闯祸的承诺？
0: 公孙先生，
4: 好了，
0: 你
4: 爱虎，杜平的安全既然交给你。你就必须向本府保证不出差错。
0: 那是当然，我现在就去找他，让他安心。

0: 别急，等他回来再说。
1: 回来？他不是在房里吗？
0: 大人准他请假回家一趟。
1: 回家干什么呀？
2: 拆除违建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总得让他回家说一声，免得让家人挂心。
3: 包大人把你借调到开封府，足见对你的器重，你可不要让他失望了啊。
4: 是的，爹。
3: 清查违建之事并不容易，必须要有过人的胆识和足够的担当。虽然有包大人主导其事，但是你还是要准备迎接一切可能面临的挑战呢。
4: 孩儿明白，只是这段时间不能常回家了，爹还要自己多注意身体啊。
3: 放心吧，啊，你把精力集中在公事上，不要分心。
4: 是，
5: 杜平啊，一个人住进开封府，也要多加保重。
4: 开封府的人对我都很好，舅舅不用担心。
5: 哈哈，好好好，听说包大人办事一向严谨，在他手底下干活，你得仔细点。
4: 舅舅，
5: 哈哈哈哈，我知道你应付得了。包大人认为水灾是违建造成的。
4: 那当然，要不还能有什么原因啊？
5: 没有，没有。
3: 罗兄，啊，你现在清楚了当初我们父子俩为什么反对你扩建水榭了吧？
5: 是，还是姐夫和杜平有远见，减少了不少麻烦。
3: 啊，杜平啊，你可以回开封府了，别耽误了公事。
4: 是，我收拾点随身衣物就走。
3: 好好好。老琼，
5: 姐夫，我只是想确定一下包大人有没有注意到别的地方，我没问杜平别的呀。
3: 你再做贼心虚的乱问，迟早要出事。
6: 皇上，这是娘娘亲手熬的八宝粥。
7: 宫中自有御厨，爱妃何必亲自动手呢？
6: 所谓八宝，人人用料不同，这是臣妾自己调配的。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张局，出高招吧。
2: 很明显，现在是一个闭环，
3: 有了您在，一定会拨云见日。
2: 只要我们能找到这个闭环的接口，就能同时撬动这两个案子。
4: 这提前1年还超额完成任务。
5: 低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你现在清楚了，当初我们父子俩为什么反对你扩建水榭了吧？
1: 是，还是姐夫和杜平有远见，减少了不少麻烦。
0: 啊，杜平啊，你可以回开封府了，别耽误了公事。
1: 是，我收拾点随身衣物就走。
0: 好。
2: 老琼，
3: 姐夫，我只是想确定一下包大人有没有注意到别的地方，我没有问杜平别的呀。你再做贼心虚的，乱问迟早有出事。
2: 皇上，这是娘娘亲手熬的八宝粥。
1: 宫中自有御厨，爱妃何必亲自动手呢？
3: 所谓八宝，人人用料不同，这是臣妾自己调配的。别看它只是一碗粥，却有着滋阴补阳、延年益寿的效果。来，皇上尝尝。嗯，好喝，甜而不腻，滑润爽口。爱妃。
2: 你可把朕的御厨给比下去了？臣妾没有那个意思，皇上这几天为了水灾的事情十分操心，臣妾看着心疼，所以……哎，
3: 朕没想到问题是出在河道上面盖的楼台水榭，害得百姓遭到这场无妄之灾，朕非得追究，严惩不可。
2: 那些王公大臣原本并不知道事态严重。
3: 皇上既然下旨让他们拆除违建，已经让他们受到了教训，皇上就不要对他们太过苛责了。
1: 你就是心太软。
2: 臣妾是替皇上着想，既然都是些高官贵族，皇上又何必让他们心怀怨怼呢？如果对他们稍施薄惩、开恩不罪，岂不是令他们更加臣服归心呢？
3: 请皇上恕罪。爱妃身犯何罪？
2: 皇上说过后宫不得干政，是臣妾多言了。
3: 不，你只是在关心朕，算不上是干政。起来吧。
2: 谢皇上。
3: 你的意思朕明白，但是朕也不能看着百姓受灾。
2: 而不追究罪魁祸首，
3: 让朕再想想吧。是，
2: 皇上。如果那些楼台水榭是造成水灾的原因，那后宫里的是不是都要拆啊？
3: 朕问过都水建了，宫中水道原本就是人工开凿，对蔡河具有疏流作用，建筑也都恰当，不必拆了。
2: 那就太好了。
4: 否则，娘娘除了朱顺公，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岂不是要闷坏了？
5: 什么？你保护我？哎，怎么？你瞧不起我？认为我没有这个能力？
4: 啊，不不不，我只是觉得你太年轻了吧？
5: 年轻又怎么样？你的年纪也不大呀。可是。 你不但是朝廷的八品官员，还帮包大人搬这么重大的事情，难道你也希望别人因为年轻而瞧不起你啊？
4: 我，
5: 他可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赏金猎人，小侠爱护。那些作奸犯科的人，只要碰到他手中的断刀，也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他的确有能力保护你。
4: 啊？真的？
5: 看不出来是吧？不过明天去清查违建的时候呢，没准可以让你见识见识。
4: 难道真的会有人对我不利吗？当然。你要去拆他们的楼台水榭，他们能不恨你吗？问题是你害不害怕？我做我该做的事情，有什么好怕的？
5: 好，那就好。哼，哎，不过，现在你的安全由我负责，那你一切都得听我的。
6: 爱虎，你怎么又来了？
5: 哎呀，公孙先生，我
6: 当然让你保护他，而不是指挥他。怎么，
0: 要不要我请大人改派别人去？啊，我不不不不不，
1: 我去也行吗？哎，展大哥，哎呀，好，好，好，杜平，我刚刚是跟你开玩笑的，你不用听我的，
0: 这总行了吧？嗯，这还差不多。公孙先生，你好像总是专门跑来扫我兴。
2: 不，我来是办公事，杜平。 要去清查的府邸清单都列好了吗？
3: 都列好了，下官是依照公孙先生的安排，按清查顺序列的。嗯。

这清册之上果然尽皆是朝中大员一时显要，若不是皇上亲自颁旨，恐怕任谁也拆不了他。

大人，要清查的府邸太多了，这清查的先后顺序，就照表列的顺序进行吗？

0: 这顺序是如何定的？为了避免受到无谓的阻碍，学生选择了几处比较容易沟通的府邸先做清查，一旦顺利进行，其他的府邸也就不至于太过刁难。嗯，
1: 本府明白。杜平，
2: 下官在。虽说是奉旨清查，却仍难免有人。
1: 会迁怒于你，要特别留神。是，
2: 下官知道。爱虎说由他来负责我的安全。不错，他办得到。明日一早就要开始主府清查，先去休息吧。是，下官告退。
1: 大人对清查的顺序，可是有不同的看法。正是。本府认为，若是从位高权重、较难沟通的府邸先下手清查，反倒能收震慑之效。
2: 大人指的是庞太师府。
1: 公孙先生。
2: 大人，若论位高权重，当然非庞太师莫属。一旦顺利清查了太师府。
1: 的确能收到震慑之效。不过，大人一向与太师不和，这满朝皆知。若是头一个清查太师府，只怕落人公报私仇的口实。
2: 所以，公孙先生才刻意回避。
1: 学生擅作主张，请大人恕罪。公孙先生本是为了顾全大局，又何罪之有？不过，本府依然认为。
2: 还是该从太师府开始查起。
1: 是，学生通知杜平，让他格外仔细，以免给庞太师任何借口。
2: 不，
1: 明日由本府亲自带队前往。
2: 大人，
1: 此案既由本府主导，又岂能将难题留给他人？既有圣旨支撑，料那庞太师。 还不至于公然抗旨。

0: 包大人开封府的懿旨公文，分量够重啊！凭这个，在我太师府完全可以来去自如了。开封府奉旨清查蔡和两岸为界，打扰之处，还请太师见谅。嗯，既然包大人是奉旨而来，老夫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1: 不过，据老夫所知，太师府该是第一个被查的府邸，包大人不知有何说法呀？不敢隐瞒太师。太师府的确是第一个被清查的府邸，乃是刻意安排。
0: 哦，老夫倒想知道你有何理由。
1: 太师官高一品，朝中以太师马首是瞻者大有人在。倘若太师能配合清查，其他官员想必会起而效之，清查工作自然顺利许多。

0: 所以你包大人就亲自登门带人来查了，还请太师成全。展护卫，难得见面呐！第一次来我太师府，就是来清查私见的，老夫感到遗憾呐。
1: 展昭随行。
0: 只是保护包大人的安全。哦，在太师府还有人敢对包大人不利吗？啊！太师府当然没有，不过人心难测，难保有人不甘违建被拆而迁怒于包大人，展昭必定让他们无功而返，而且还要付出代价。好。<笑>
2: 展护卫不愧是来自江湖啊，还保留着江湖的豪迈之气呀。
0: 太师，多水涧的人酒后多事，是否可以开始清查丈量了？嗯，好。既然皇上在金銮殿下旨了，当然要查。老夫，
1: 属下在。
0: 待包大人去府内仔仔细细的查。 可不能让人说咱们太师府第一个拒绝清查抗旨不遵呐！是，
1: 太师言重了。
0: 包大人，要老夫亲自陪着去查吗？
3: 不敢有劳太师，
0: 那老夫就不奉陪了。
4: 包大人，请稍候，我先通知外面几位。庞总管，请便。
5: 是。
4: 他倒沉得住气。
6: 圣旨当前，谁敢贸然抗旨？不过，他却未必会就此善罢甘休。
4: 公孙先生。
5: 公孙先生，这也太不公平了吧！什么是不公平呢？
4: 说好了，由我陪杜平去清查违建，为什么临时换成展大哥去了？
7: 大人决定亲自去太师府，展护卫是去保护他的。
4: 哎，他保护包大人，我保护杜平，那为什么就是不让我去呢？
5: 庞太师盛气凌人惯了，当然是担心你受委屈。
4: 受委屈？我可以忍啊。
7: 要是忍不住呢？
4: 要是你当场闹起来，会影响整个清查违建的计划，所以大人要你暂时避一避，等大人清查完太师府就回来，然后由你陪着杜平再清查其他的府邸。嗯，
7: 别着急，他们很快就会回来。
4: 哎，你要出去吗，公孙先生？
5: 出去办点事，你耐心等吧，啊。
0: 包拯走了，已经走了。他们丈量了观月台，还花了图纸一块带走，这一来我怕观月台真的就保不住了。太师，没想到他们真敢第一个来查太师府啊！
2: 你给我闭上你的臭嘴！
0: 属下该死！老夫不管他们是第几个来的，也不管他们都查到了什么，老夫只要你想尽一切办法保住观月台，绝不能让他们轻轻松松的给拆了。属下。
2: 你要是做不到的话，你这个总管，你这个总管就别干了。

0: 太师要我帮忙？
1: 是啊，杜大人的人脉极广，关系深厚，保住观月台不被拆，那是轻而易举的事。
0: 太师太抬举我了，我一个退休多年的二品官员，能有多大的人脉关系？
1: 杜大人客气了，只要令郎杜平把新绘制的图纸和旧的地基图稍微调换。
0: 唐总管，并非老夫不想帮忙，实在是爱莫能助。

杜大人是想让我就这样向太师回禀？哎，不瞒庞总管。

0: 一视同仁，不插手管这件事。啊，还请庞总管向太师转达老夫的歉意呀、啊。
1: 大人的意思我会如实转达。不过太师一向恩怨分明，别人对他的好处，他一定会记得，并且会找机会回报。同样的。 如果有人不给太师面子，杜大人，您还是多费点心。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0: 怎么不走啊？哎，我们要走了。
1: 行。我们可是把你们大将军府里的违建都查完了。哎，
0: 画好了图在这儿，我们要带走了。喂，这个要让我们带走，你们将军府的违建就要被拆掉了。哎，
2: 虎，你干什么？
3: 你别管。哎，
2: 虎，你还不走？
1: 我们还有别的地方要查，耽误了正事，打人要怪罪。哎呀，好了好了，真没劲，去下个地方。哼，你怎么了？他们很配合，而且清查的也很顺利，你好像不太高兴啊。
2: 就是太顺利了，他才不高兴。
3: 他是想找理由打一架。
1: 啊？哎，虎。
0: 哎呀，别说了，行不行啊？我们去下个地方，走。
4: 找杜兵，有用吗？
5: 太师，有。杜兵是他的儿子，能不听他的吗？只要把新旧两张图纸一换，观月台就不用拆了。可你不是说过，有很多人找他，他都不愿意插手吗？
1: 那是对别人，太师府的事他也不管。艺术下看，他还没有那个胆子。嗯，
5: 好，那老夫就信了你，我倒要看看。
4: 他是不是真的能办成？
6: 老夫贸然前来打扰，还请包大人多多见谅。
5: 杜大人言重了，令郎去清查违建，一时之间还不能回来，杜大人可要本府转告于他。
4: 哦，不敢有劳包大人，老夫这次是专程来拜见包大人的。哦。
6: 杜大人找本府有事，包大人对犬子杜平的器重提携，老夫感激万分呐。
4: 不，
6: 杜平在都水涧任职，本府只是借重他对植物的熟悉与能力罢了。包大人对犬子的调教，那是他的造化。不过。 却给老夫带来了些许困扰啊！哦，
4: 杜大人此话怎讲？
6: 哎，不瞒包大人，老夫虽已不在朝中，却仍然难免招来不少的人情请托呀。本府明白了，杜大人打算如何？哦，包大人误会了，包大人铁面无私，众所周知。 老夫还不至于自不量力，向包大人讨人情。老夫只是担心犬子啊。
4: 杜大人所指为何？
6: 杜平年轻气盛，为人正直，却对人情世故历练不足，恐怕他一时冲动得罪了权贵。还请包大人。
5: 杜大人请放心。
4: 奉旨清查违建，彻底依法拆除，是本府之责。随之而来的责难，也该由本府一肩承担，绝不会殃及令郎。除此之外，本府也会确保令郎的安全。
7: 有包大人这句话，老夫就放心了。哎呀，彭大人！哎呦，哎呀，我说洪大人，你又跑来干什么呀？
8: 罗总管。
7: 你这次可把我给害苦了！
8: 你说什么？我害你什么了？
7: 哎呀，河道水位已经下去了，朝廷要我们江作建马上把堤防修好，
8: 那就修嘛。

0: 难道你还让我来负责修吗？堤防是快修好了，可是一直到溃堤之后，我才发现，你的工程质量偷工减料太严重了。
1: 洪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不，
1: 当初修建堤防的时候，你的好处也没少拿啊。你江作建负责验收工程的，也没少拿封口费啊。不省点工钱，银子从哪来？到现在你敢说这种话？
0: 我是担心万一被发现了。哎呀，河堤都修好了，怎么发现得了呢？你让你自己的人口风紧一点不就行了吗？我想，以后再有其他工程……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以后不要来得太勤，引人注意，免得增加麻烦。
4: 怎么，包大人怀疑地方工程了？
0: 哎呀，你慌什么呀？他们的注意力全在查违建上，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啊。
4: 大人，
3: 大人，
0: 哎呀，姐夫，
3: 姐夫回来了，姐夫，卑职见过大人。嗯，你有事啊？卑职，
4: 姐夫没事，洪大人到这儿来说说闲话。
3: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说闲话？啊，洪昌，卑职在，你虽然是老夫的旧部属，在这段时间。
0: 还是最好不要在这里出现，明白了吗？卑职明白，卑职告退。
3: 姐夫，见到杜平了。哼，我去见他干什么？
0: 姐夫不是去开封府找他说庞太师的事吗？哼，
3: 我是去见包大人了。
0: 那。 庞太师那边，
3: 我不得罪他，却也犯不着为他牺牲杜平啊！我已经推到包大人身上。

0: 有我在这很安全，你们还守在这干嘛？这……喂，我说话你们听不懂是不是？还不快走！
1: 爱狐，是大人要他们守在这里，防止文书图纸被盗。你让他们离开，他们怎么向大人交代？
0: 可是他们守在门口，我实在是不自在呀。
1: 那好办。
0: 只要屋子里有人，不用守在外面，在院子里巡逻也是一样。
2: 是。
3: 展大人，你请。
0: 听说你今天为了清查太顺利而不高兴？
4: 我才没有不高兴呢，我是……
2: 你只是想找人打一下。
4: 我们如果不催你走，谁知道你能干出什么来？
0: 是啊，要不是将军府的人不跟你计较，肯定会打起来。
4: 哎，你们三个什么意思啊？
0: 故意在展大哥面前数落我是不是？尤其是你，我负责保护你的安全。可是你再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的话，要是真有人欺负你，你看我管不管你？
4: 哎，我……
1: 好了，爱狐，清查违建第一优先，除非有人直接威胁到杜平的安全，最好你还是少惹事，否则……
0: 否则，你会把我换掉，对不对？
1: 不是我，是大人。
0: 哎呀，又把包大人给抬出来了。好，我尽量忍。不过，要是真有那个不长眼睛的，哼！
2: 好了，不要打扰杜平。他还要把清查的情形和原图做一个比对。明天一大早，他还要继续查。都回去休息吧。
5: 是。
1: 外面有人守着，安心工作吧。
2: 多谢展大人。
6: 今日刚开始，所以只清查了三处府邸，接下来估计会顺利许多。
7: 好，清查完毕上报朝廷之后，再统一拆除。
8: 公孙先生日间去了何处？
7: 学生正准备向大人禀报。
8: 大人可还记得，初接此案之时，曾经怀疑过水灾的原因？不错。
6: 本府始终觉得，除了违建造成河道受阻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学生推敲多日，也认为不该如此单纯。经学生查证，溃倒的堤防是去年才重修的。
8: 哦，莫非与此有关？
6: 今日学生去了溃堤现场查看，
8: 江作建不是正在抢修吗？是。
6: 幸亏尚未完工，才让学生有了惊人的发现。
8: 什么发现？
6: 去年重修的堤防，严重的偷工减料。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张军，入高招吧。
4: 很明显，现在是一个闭环。
5: 有了您在，一定会拨云见日。
4: 只要我们能找到这个闭环的接口，就能同时撬动这两个案子。
6: 这提前一年还超额完成任务。
7: 低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也推向了世界。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

0: 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若不是堤防工料不足、不够坚实，即使上游水位再高，也不至于轻易溃堤，造成如此严重的水灾。
1: 哼，这才是水灾真正的罪魁祸首。
0: 河道受阻还是主因，而不堪一击的堤防则是导火线。大人，这两者都有难以推卸的责任。
2: 哼，
0: 堤防是由江作建负责修建，本府明日就去向那洪常问个清楚明白。
1: 随后上奏皇上，追究其罪。
0: 大人，万万不可！又何不可？
2: 拆除违建，让那些王公大臣们饱受损失而心有不甘。追究溃堤之责，则会让他们将水灾原因归咎于堤防，而力争免拆。
0: 两者皆是水灾原因，难道就任由他们卸责？
2: 大人，违建治灾是推论。
0: 溃堤成灾却是事实，一旦争论不休，岂不是影响拆除的时效？
1: 难道说就不闻不问，对溃堤弊案不予追究？
2: 并非不予追究，而是暗中查访。待拆除违建之事已成定局之后，再办也不迟啊。
0: 江作建正在重修，完工之后，又将如何取证查办？
2: 溃堤重修只是局部。
0: 如今雨季已过，河水不会再度上涨。取证之事，只要寻一处涉案堤防敲开验看便可证明。大人还是暂时隐忍不宣为上。
1: 也罢，本府就仍以拆除违建为先，同时暗中追查堤防弊案。要杜平加快清查速度，尽快上报朝廷。越早开始拆除。
3: 越能减少困扰。是。姐夫，姐夫，哦，
4: 有事吗？
3: 没什么事，我实在是有点为姐夫担心呢。
4: 担心什么？
3: 那庞太师。庞太师又怎么了？庞福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如果姐夫不帮太师府去找杜平的话，那还真要得罪庞太师了。万一……
4: 哼，
3: 哪怕他权倾当朝，又能把我这个平民百姓怎么样？哎，姐夫当然是不怕他了。可是少一个敌人总归是好的吧？我说姐夫不是想把责任推到包大人身上吗？那何不主动去见见庞太师，转移他对你的不满呢？
5: 哦，你去找令郎了，结果呢？

0: 惭愧呀、啊，老朽实在是无能为力呀、啊。
1: 杜大人，你是他爹呀，难道他不听你的吗？
0: 啊，不不，能为太师效力，犬子是求之不得呀。可是，哎，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1: 只要把新旧两张图纸一换就行了，难道这他都办不成？
0: 哎，问题不在他，而在那包大人。
2: 哼，包拯又能怎么样？虽然清查违建也有开封府的事，可是他又岂能插手都水建的执掌？
0: 太师，请恕老朽直言，包大人似乎是对太师颇有成见。
2: 怎么讲？
0: 据犬子说，才清查完毕，包大人就要犬子把太师府的新旧图纸交由他亲自比对。等他发现太师府的观月台是违建之后，显得格外满意，并扬言将来拆违之时就从观月台开始。犬子也曾想拼着受到严惩，也要替太师将那图纸给换了，可是愣被老朽给拦住了。太师若要责怪，老朽无话可说，甘愿受罚。
2: 这与杜大人无关，老夫与包拯有无休止的过节，与杜大人没什么关系。令郎的心意老夫也记下了，杜大人你就请回吧。
0: 是是是，日后有机会再为太师效力。
2: 哦，谢谢了。哎，庞夫，代老夫送客。
1: 杜大人请。
0: 啊，告辞。
2: 不送。好你个包黑子，你是要跟老夫硬干？
3: 哎呀，快点快点，今天出门用碗茶的地方又多，茶不完包大人肯定要骂人。包大人啊，我不是嫌你凶啊，我就是催他们快点。
4: 包大人，公孙先生，
5: 虽然时间紧迫，丈量绘图还是要仔细，否则欲速则不达，丈量错误反会延误进度。
4: 是，下官遵命。
3: 其他人都在府衙门口等着呢，我们该走了。
6: 再等一下，本府还要与杜平说几句话。
3: 包大人。好好好，你们慢慢说，我带张龙赵虎先出门。走了走了。
6: 杜平，清查的过程可有需要本府协助之处？
4: 没有，都还好。
6: 爱虎没有添麻烦？
4: 他没有。
6: 只要他不主动挑衅挑起事端，想必会更加顺利吧。
4: 这
6: 本府既然负责此事，自然必须全盘了解掌握。不过爱虎虽然年轻气盛，却有一定的分寸，你可以放心。
4: 是。
6: 令尊昨日来过。
4: 他来做什么？
6: 他只是爱子心切，既关心你又怕打扰你，清查完毕之后回家看看，也免得让他担心。去吧。
4: 是。
6: 王丞相稍后要来府了解清查的情形，公孙先生认为是否该将溃堤弊案向他提及？
5: 此事迟早要向朝廷禀报，以学生之见未雨绸缪，迟不如早。
7: 第一个清查太师府的确是高招，想必旗下的

0: 差机警候之效，其他府邸应该更加顺利吧？的确如此，为求一气呵成，包拯要他们加速清查，不出三五日便可清查完毕。
1: 好，清查结果向皇上禀奏之后，就可以立即着手拆除了。
0: 是。还有一事，必须向相爷禀报。
1: 哦，什么事？
0: 公孙先生查获了造成水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1: 哦，还有别的原因？
2: 相爷，溃堤的主要原因出在修建堤防之时，有重大的弊案。

0: 大人，李楠，
1: 大人，您要见属下。陪下。
2: 是。
0: 李楠，去年蔡和大帝的工程是你负责验收的吧？
1: 大人，
0: 你先不用怕，工程本身并没有什么事情，只是心底愧地，难免被人怀疑，你还是先出去避一避。
1: 那大人的意思是？
0: 你请个长假回家，等事过境迁以后再回来。
1: 大人，
0: 属下以什么名义请假？你就请个病假吧。啊，请假之后，没有我的通知，一定不能回来啊！否则后果自负。
1: 是，属下一定等大人通知。
0: 好了，你现在马上签署假条，让我批示。明天就离开京城，走之前，不要和任何人接触，去吧。
1: 是，属下遵命。
3: 江作剑竟敢让这种事情发生，老夫非追究那洪昌的罪责不可。
4: 相爷请息怒，洪大人虽是江作剑叛奸事，对于弊案责无旁贷，不过尚未能证实，的确与他有关。
3: 就算无关，他也难逃督下不严之罪。包大人，真要等到请出违建定案之后，才去追究愧堤弊案吗？
4: 相爷，这是学生的建议，倘若此刻揭发愧堤弊案，便会转移了对拆除违建的注意。一旦因此延宕下来，恐怕会发生重大变故。
5: 既然如此，那就再加快清查。结果一出来，老夫和包大人一起去江作剑，找洪昌问个清楚明白。
6: 是，包拯遵命。
0: 我不是告诉你没事的吗？你把李楠赶出京干什么？
6: 哎呀，我实在是不能不防啊！
0: 哎呀，你们的堤防不是已经修好了吗？哎呀，当时修堤防的时候，一大群老百姓在那儿看，谁知道会不会有人发现你们的堤防？
6: 好了，你不放心，让李楠走了，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0: 哎呀，当初堤防验收的是李楠，可是承包施工的包商是你安排的徐兵挂名，啊，你也让他。
6: 出去避避风头吧，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咱们还可以有个缓冲啊！哎呀，
5: 你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哎，陆总管，你好了好了，我再研究研究好了，你先走吧，别让我姐夫看见。这，哎，
6: 他说的也没错，小心点总是好的。
5: 你让徐斌到大名府避一避。 顺便看看我们承包的工程。
6: 那李楠怎么处理？万一被洪昌说中，留着他总是个麻烦。
5: 那好办，他明天不是要出京吗？你跟他一起出城，直接送他回老家。

0: 太师，太师，哎呀，您跑哪里去了嘛？
1: 太师，属下跑了好几处府邸去打听清查违建的事儿。
0: 哦，也不知道开封府打的什么主意，今天才半天就查了七八家，这样下去再有两天就查完了。

0: 就没有拒绝清查的吗？那倒是没有，谁也不敢真的抗旨啊！哎呀，
1: 难道就想不出办法来？
0: 有，我就是为这事儿才赶回来向太师禀报的。
1: 那你还不快说？试试。
0: 虽然大家都不敢明着抗旨清查，但还是有几家不甘心，就这么被他们拆了。所以他们共同出资找江湖人来处理。
1: 江湖人能处理吗？属下不清楚，但江湖人的规矩是从不打听出钱人是谁，只管办事儿，就算办不成，也查不出是谁的主意。太师，我们是不是也这么做啊？不急。
2: 让他们先试，如果能处理掉，再试不迟。

0: 大人，到目前为止，一共清查了13处府邸，还有18处待查，预计后天可以全部查完。
1: 好，杜平，下官在。
2: 清查丈量的府邸，证实是违建的有多少？
1: 回报大人，初步比对的确都是违建，下官会在详细比对记录成案。 将合法的建筑巨石标记，日后拆除之时，尽量避免波及。
3: 是，下官会特别注意。今日清查之时，可还顺利？
4: 回报大人，一切都还顺利，没有人拒绝或刁难。那就好。包大人。
5: 你别看我，我今天安分得很，没有向任何人挑衅。
6: 大人，一批人闯进府衙，目标是杜平的厢房，张龙、赵虎正在围捕。
4: 你们两个留在这里。
5: 是。

0: 干什么？快说！
1: 把他带回去。是。走。他们的目的，是焚毁所有的地级图纸。北秦的江湖人是这么说的。从他们的行动来看，也的确是如此。那些江湖人，怎会不知道主使之人是谁？这种情形在江湖上常有，出钱和办事的人互不接触。
2: 为的就是要撇清关系，免除后患。
3: 展大哥说的没错，我抓过许多通缉要犯，有的犯下是杀人罪，可是他们只拿钱办事，既不知道是谁买凶杀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杀被害人。
4: 替双方牵线接头的，总有中间人吧？
1: 中间人转交酬金和蜜蜂的指令，除了抽取佣金之外，对作案的内容根本就毫不知情。
3: 那会不会是被擒的江湖人没有说实话呢？他没有理由说谎。夜闯府衙纵火伤人这个罪不轻。如果他知道主使人是谁，大可以提出来作为减刑的条件，不可能放弃这个机会，在大牢里边等候判刑。
0: 的确如此。
3: 幸好当时杜平他不在房里，否则一定把他给吓坏了。包大人，我去看看他，安慰他几句。
4: 也好，展护卫不妨一同前去，尽量让他安心。
0: 是。大人，此事可以断定，是在府邸中有违建之人所教唆，意图明显是为了湮灭证据，逃避拆除。不错，不针对某一府邸的图纸。
4: 而企图全部焚毁，则是为了混淆视听，避免泄露身份。如此一来，要追出是何人所为，恐怕是不可能了。如今只有加强警卫，避免类似的情形再度发生。一旦清查完毕，立刻向朝廷禀报开始拆除，也免得再旁生枝节。是，江湖人夜闯府衙之事。
0: 是否要向朝廷禀报？清查违建，必有波折，早在意料之中，不必禀报了。
4: 此事虽在府衙发生，却难免会传扬出去。
0: 那倒无妨，传扬出去，也好让他们知难而退，绝了这个念头。
5: 没想到他们真的敢闯进开封府来！
6: 放火算是好的，如果你在房里，说不定连你的命也要。
3: 哎，
6: 阿胡，你这是在安慰他吗？
3: 展大哥，我只是想让他有个心理准备。我相信杜平一定不会害怕的，对不对，杜平？
5: 说不害怕那是骗人的。不过就算再困难，我都会坚持完成我的任务。
3: 对了。
7: 我就知道你是个男人，当然，我们不都是男人吗？是，当然。
8: 杜平，张龙、赵虎会加强这里的防卫，你的安全不用担心，尽快完成图纸的比对吧。
5: 是。
8: 杜平，没事吧？没事，没事，开封府把他保护得好好的。 我是听说了这个消息，特地向姐夫说一声。
7: 看来包大人是做到了保护他的承诺。
8: 姐夫，要不要去开封府看看杜平啊？
7: 不必了，他现在应该可以照顾好自己。他是朝廷的命官，应该让他独立了。
8: 是，姐夫说的是。

0: 江作剑的李楠处理了吗？处理掉了，永远不必担心他会吐露口风。
1: 相爷与许大人一早便联袂而来，不知所为何事。
2: 哎呀，包大人，昨天晚上有人闯进了开封府，这京城里闹得沸沸扬扬的，你怎么好像没事一样啊？
1: 包拯初接此案之时，相爷便预料必有波折，也曾警告过包拯。如今一切皆如相爷所料，包拯也早有准备，又何须意外？
2: 你，
1: 一床府衙之人。
2: 都已分别被歼灭擒获，一切平安无事，还请相爷不必挂心。
1: 他们是针对清查之事来的，正是。
2: 什么人指使的？
1: 无法查证。
2: 那么，
1: 包大人又打算如何因应呢？依照原定计划继续清查，并由展护卫亲自看守地级图纸，以防在遭人觊觎。相爷。
2: 如此安排，是否能够让相爷稍加安心？
1: 出了这样的事情，再没有清查完毕之前，老夫是无法安心了。倘若一切顺利，今日便可清查完毕，自迟明日便可完成比对。
2: 不，老夫可等不及了。必须今日查完，立刻送进宫去呈奏皇上，明日开始进行拆除。
1: 相爷，这恐怕是来不及了。
2: 老夫待许顾来，就是为了多管齐下，立刻完成清查。
3: 报，
4: 下官已将都水舰的人马带来，加上杜平，可以兵分三路同时进行清查，明天中午便可完成。
2: 相爷，
1: 包大人，老夫已经决定这么做了，难道包大人还有异议？
3: 包拯不敢。
5: 既然如此，
6: 公孙先生，学生在，
5: 你得许大人去与杜平会合，分配区域合力清查。
6: 是，学生遵命。
7: 展大哥，分三路清查，你要不要跟着一起去啊？
6: 我去干什么？
5: 那万一有人想对清查官不利呢？
6: 事情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没有人会这么做。
5: 啊，那我还去干什么呀？
6: 杜平的情形不一样。
5: 他的安危影响到全案，所以必须要你去保护他。你看着我干什么？
6: 嗯，我觉得不对。有什么不对？是保护杜平比较重要，还是保护那些地级图纸比较重要啊？有什么好比较的？两个都一样重要。不对吧？
5: 我陪杜平去清查违建，你在府衙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可是昨天晚上，你好像早就知道肯定会有人来打图纸的主意，竟然守在杜平的房里。
6: 好了，别想太多，你该走了。
5: 哎，
6: 太虎，走了。
5: 你还在等什么？
6: 哦，我知道了。
8: 你和公孙先生联合起来设计我，把我给支出去。哼，
6: 行你们，回来再找你说清楚。哼，
9: 昨天晚上真有人闯进开封府了？
10: 是，属下打听到的的确如此啊。
8: 结果呢？
9: 有的被杀，有的被抓，听说是没有成功。
10: 哼，哪有那么容易？
8: 开封府如果任人进出自由，那包黑子就不会有那么高的气焰了。
10: 太师，属下是挖空心思，想尽了办法，实在是保不住观月台呀。哎，还得老夫亲自出马。
8: 备轿，进宫。
10: 太师要去见娘娘，
11: 好歹从他那里打听点消息呀。
10: 太师，宫中传话，贵妃娘娘请太师入宫。哦，他倒先找上老夫了。
1: 太师，请用茶。
2: 好，谢谢你了。
1: 喜鹊不敢当。

0: 女儿啊，你有什么话要对爹说啊？
1: 爹，你害苦女儿了。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太师府里怎么也会有违建呢？
0: 爹也不知道啊。开封府是派人来调查过，可是到底是不是违建，爹真的不知道啊。谁跟你说的？
1: 王丞相和包拯已经把清查违建的结果禀告给了皇上，皇上发现太师府也在名单之内，就来到朱圣宫找女儿了。啊，
0: 那皇上怎么说的？
1: 皇上说，爹不能因为女儿受宠而让她觉得为难，当着满朝文武，皇上的颜面实在不好看。爹，皇上从来没有在女儿面前说过重话，可是这一回……
0: 女儿啊，这都是爹的错，爹不对，爹不该粗心大意，让府里人犯下这么严重的错误。皇上有没有跟你说，打算要怎么处置啊？
1: 明天早朝的时候，皇上会在金銮殿上宣布清查违建的结果。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

0: 我们来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
1: 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 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
3: 加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
8: 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9: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0: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
12: 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
14: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5: 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6: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7: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
0: 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 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

0: 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8: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2: 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吴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笑>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
8: 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4: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疏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笑>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
7: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0: 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1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4: 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 润滑起来，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0: 9.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下拔剑来相助。

0: 皇上从来没有在女儿面前说过重话，可是这一回，好了好了，女儿啊，这都是爹的错，爹不对，爹不该粗心大意，让府里人犯下这么严重的错误。皇上有没有跟你说，打算要怎么处置啊？
1: 明天早朝的时候，皇上会在金銮殿上宣布清查违建的结果，并且追究其罪责。爹。
2: 这我该怎么办呢？导致蔡和泛滥成灾、违法私建的清查结果，就在朕的手中，其中不乏王公贵族、朝中高官。
3: 臣太师庞吉有罪，愿受皇上惩处。庞吉，你身犯何罪，自己说清楚。老臣督下不严，昏昧不察，竟不知府中有违法建筑殃及百姓，老臣真是罪该万死。老臣愿自行拆除违建，发银5000两，用作救灾，并恳请皇上降罪老臣。
4: 重重责罚呀！庞太师勇于认错，令人欣慰。倘若众卿皆能如庞太师一般自我反省，朕也就不会这么烦忧了。
5: 老臣有罪，
6: 臣有罪，恳请皇上降罪。
7: 臣有罪，
8: 臣有罪，
9: 臣有罪，
10: 臣有罪。
11: 好，很好。既然众卿皆能够自省，那朕就不再从众论罪。凡是自行拆除违建者，罚银1000两，不再追究。
12: 谢万岁。
3: 1000两银子还要自己拆啊！太师，这样不是太吃亏了吗？
13: 你还不闭上这臭嘴！属下该死！
3: 若不是老夫使出那苦肉计，结果会更加严重。还不快去找人来拆！
13: 是是是，属下立刻就去。
3: 好你个包拯啊，又是你害的。
14: 老夫的损失迟早要在你身上找回来。自行拆除违建，虽然可以省却不少麻烦，可是依然要查核是否确实执行，这还是我们的责任。是，
15: 下官依然会留在府衙听包大人差遣。好，不妨将新旧图纸分别复制几份简图。
14: 也好，便于查核比对。是，下官立刻去准备。不，还不急。你可以先回家住2天。
15: 回家？
14: 不错。令尊对你颇为关心，江湖人夜闯开封府之事，想必他也听说了。回去看看，免得让他挂心。
16: 可是，
17: 哎呀！

0: 让你回家你就回家，哪来那么多意见？
1: 我
2: 复制简图的确没有那么急迫，你就回家一趟吧。
3: 是，下官收拾一下就回去。
4: 好，去吧。
3: 是，下官告退。
5: 他能够先公而后私，也算是难得了。
0: 那还用说，也不看看是谁调教的。我是说包大人、公孙先生、展大哥调教的好。
6: 启禀大人，王丞相来访。
4: 想必是为了溃堤避案而来。
5: 溃堤避案，
4: 此事正准备告诉你，不过暂时不可向外人提起，有劳公孙先生向两位说明。
2: 是。
7: 这庞太师竟然会当殿请罪，的确是出乎意料。
4: 能让皇上解除心中隐忧，涉案的王公大臣也都有台阶可下。包拯倒认为此举来得及时啊。
7: 在金銮殿上，老夫发现包大人并不觉得意外呀。
4: 庞太师是以退为进，避重就轻，自然不足为奇。
7: 包大人果然观察入微。不过包大人，可知老夫来开封府又是为了什么？
4: 包拯不知，相爷明示。
7: 好了，你别给老夫装糊涂了，老夫来是找你一起去江作剑。
8: 下官该死，下官实在不知道宫城有如此问题。
7: 岂有此理，你江作剑自己建造的工程，你怎会不知道？
8: 回相爷，蔡和堤防的工程不是我们自己招工进料，而是发给民间承包的。
7: 京城最重要的堤防为什么不自己建？
8: 相爷，江作剑人手太少，工程又多，所以实在是顾不过来。
4: 相爷，朝廷工程发包给民间承建，于法有据，本属正常。洪大人只是循例照办罢了。
8: 是是是是是，包大人说的是，请相爷明鉴。
7: 就算如此，你也该仔细监工，严格验收，又怎能任由他偷工减料，以致造成溃堤，祸贻百姓？
8: 下官失职。下官失职，请相爷开恩，请相爷开恩，请相爷开恩。
4: 相爷，洪大人虽有失职之罪、当务之急，却在追查弊案真相，可否容包拯问洪大人几句话？
7: 洪昌，你可要仔细回答包大人的询问。
8: 下官一定如实回答问题。
7: 起来吧。
8: 谢相爷。包大人，有什么话就请问吧。
4: 蔡和堤防关乎京城安危，如此重大的工程想必不会交给一般建商承包，洪大人可知是给了哪一家？
8: 回包大人，是一个叫徐冰的建商，全国上下都有他承包的工程，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谁知道。
4: 本府明白了。那么江作剑负责监工与验收的又是什么人？是否可以请来与本府一见？
8: 这此人名叫李南，可是他已经告长假回家乡了。
4: 哦，李南家住何处？徐冰如何寻他？请向本府详细说明。
8: 是，下官查明立即向包大人回报。
7: 洪昌。
8: 相爷，
7: 老夫已将此案交由包大人查办，如果查出你也涉案，你就等着掉脑袋吧。
8: 这下怎么办？包大人来查堤防偷工减料的事，如果查出来，你我都是死罪。
9: 哎呀，别担心，李南和徐冰不在京城，查不出来的。
8: 可是，
9: 哎，稳着点儿，没有人知道溃堤于。

0: 杜大人既然不能帮助老夫，哎，如今害得老夫向皇上自请处分，自己掏钱拆除关岳楼，还被皇上罚了1000两纹银。杜大人，今天来是不是看老夫笑话？啊，
1: 不，老朽是万万不敢，太师您误会了。
0: 那你今天是为何而来啊？
1: 正因为犬子杜平没有能够替太师效劳，所以老朽今日我来赔罪的。另外，还希望为太师做点什么，可以补偿。
0: 哦，那杜大人打算如何补偿老夫啊？
1: 老朽妻舅罗琼对犬子一向是疼爱有加，当他得知此事，愿代犬子找人免费拆除观月台，另外将对太师府原有的合法建筑翻新重修，保证在原址上建一个一样的观月台。
0: 不，这怎么可以？老夫没有理由让你们为我花那么多银子，何况盖个观月台也不便宜啊。
1: 太师不必费心，罗琼有个至交好友，也是敢营建这个行当的。他欠罗琼的人情太多，给他一个还人情的机会。还有件事要烦请庞总管。
2: 请大人吩咐。
1: 正因为犬子无能为力，才导致太师府饱受损失。皇上处罚的银子理应算在老朽身上。庞总管啊。
3: 5000两，
1: 不成敬意，请庞总管收下。
3: 那就多谢杜大人了。
0: 杜大人，
1: 啊，太师，
0: 老夫很想知道，你怎么舍得花费那么多银子在老夫身上？
1: 不瞒太师，老朽退休在家，无所事事，对这些身外之物看得颇清，唯独看重朋友之间的交情，有时候为了朋友，哪怕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呀。
0: 好，那我就交你这个朋友。
1: 不敢，太师身份何等尊贵，老朽岂敢高攀呢？
0: 你瞧不起老夫？
1: 老朽不敢，太师您误会了。
0: 既然如此，你可愿意交老夫这个朋友？
1: 谢谢太师的抬爱，恭敬不如从命。
0: 来，坐下聊。
1: 好。
4: 包商徐斌不在开封，去了大名府。张龙已经带着开封府的公文前去将他拘提回京。江作见辽吏李南昨日出京，目前应该还没有离开京畿路。赵虎带人沿途向各县打听他的下落，一有消息立刻将他押回京城。
5: 这两个重要的关系人竟然都不在京城，这也未免太巧合了。
2: 相爷，恐怕并非巧合，而是刻意安排。
5: 怎么说？
2: 他人都是昨日离京，正是溃堤重修三日之后。
5: 包大人是说，他们担心在修堤之时被人发现原来的堤防工程偷工减料。
2: 那么他们就该在修堤之前脱身，而不是在江作建修护堤防之后。
4: 造成水灾的原因都集中在违建之上，大人并没有透露对堤防的怀疑，他们实在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才走啊。
5: 那两位是说他们的离开是有人指使？
2: 正是，此人必定是在修堤之时发现百姓群集围观，唯恐被人察觉堤防偷工减料才做此决定。
4: 学生正是在当时发现堤防有弊的。
5: 这么说来，此人该是与江作建修堤有关之人，
2: 而且极有可能是江作建掌有足够权力的官员。
5: 包大人何以有此一说？
2: 相爷，工程发包，不论经办僚属是何人，皆要由主官主管批核，而李南返乡同样需要主官主管核可。
5: 所以只要查出堤防发包是谁批核的。
2: 相爷，包拯业已查明，两者皆是江作建判监事洪昌批核。
5: 什么？这好大胆的洪昌！包大人，老夫要你立刻将他押来开封府升堂审问。
2: 相爷请暂作忍耐，方才所言皆是推论而非实证，据此判定洪昌主导弊案尚言之过早。
5: 那么要等到何时呢？
2: 等李南徐斌归案之后，当可问明实情。
5: 好，在此之前要对洪昌的行踪纳入掌握，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2: 是，包拯会自安排。
6: 姐夫，姐夫，姐夫，庞太师他肯收下了？
1: 只要是我肯做的，没有做不到的。
6: 还是姐夫行啊。不过这未免也花得太多了点吧。
1: 罗琼，
6: 不是我舍不得，只是
1: 要不是为了你，我才懒得去巴结他呢。仗着女儿受宠被封为当朝太师，这种人我根本就看不起。
6: 姐夫其实也不必太委屈了。
1: 你还敢说？就你做事那些德行，早晚得出大纰漏，不给你找一个有力的靠山行吗？
6: 是是，姐夫是为了我好。哦，对了，忘了说一声了，杜平回来了。
1: 哦，他回来干什么？他的公事不是还没做完吗？
6: 包大人说给他两天假回来看看姐夫。
1: 哦，别忘了去太师府，该做的还是得做。
6: 是姐夫，你放心，我一定办好这件事。
7: 洪昌的事是不是要跟大人说一下？
6: 哎呀，用不着，李南不在人间了，那徐斌
7: 我已经通知了大明府的人，他活不过今天。
6: 这不就结了吗？死无对证，两个当事人都不在了，那牵扯不到我们头上。
7: 哎，大人说的没错，你这么干下去迟早要出事。
6: 你这是什么话？事情是我们两个人干的，在我姐夫面前你也脱不了干系。
7: 你

0: 杜平，你回来了。爹，听你舅父说，包大人放你2天假。
1: 哦，他要我回来看看爹。
0: 爹很好，倒是你该是忙坏了。尤其是听说歹徒闯进了开封府，爹相信包大人会保护你的，所以就没去看你。你不会怪爹吧？
1: 当然不会。
0: 怎么，有什么事要和爹说吗？
1: 没有。你是我的儿子，能瞒得住我吗？这段时间在开封府遇到了很多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所以……
0: 这是难免的。当年爹刚入朝廷的时候，也被现实的官场给吓住。 可是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这就是历练，只有经过一次一次的考验和历练，你才能成为一名经得住任何冲击的官员。你想成为一名好官清官，没有这些历练是不行的。啊？
1: 是的，爹，我明白。
0: 既然回来了，就好好的休息几天吧。 回开封府，才好继续做好你该做的事情。
1: 是，
0: 好，爹不打扰你了。

0: 张大哥，公孙先生把杜平的东西搬到他房里来干什么？杜平不回来了？
1: 谁说他不回来？把东西搬走是为了掩人耳目的。
2: 外人会误以为图纸一定还在杜平房里，如果有人真想动手脚，肯定会扑个空。
0: 现在还会有人动那些图纸的脑筋吗？
2: 应该不会，不过在杜平回来之前，可以先找人制作简图，替他省点麻烦。
0: 我现在已经对拆违建的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1: 那你对什么有兴趣呢？
0: 抓偷工减料建敌房的人。
1: 不错，那些人的确该死，为了赚取一点黑心钱，害了多少人家破人亡。
0: 公孙先生，包大人为什么还不让我们去抓人呢？
2: 抓什么人啊？目前还在查证之中，并不能证实犯案的究竟是谁。
1: 既然在查证当中，想必有了嫌犯，大人为何不找我跟爱虎一起去商讨案情呢？
2: 也好，我们去见大人。
3: 等张龙赵虎将徐兵李楠押回京城之后，自然能够问明真相，那时才是抓人的时机。
0: 这个洪昌真是可恶，我恨不得现在就去抓他。
1: 江作建负责全国重大工程的建设，倘若洪昌果真勾结贪商牟利，不知道违法滥建的工程还有多少。
3: 这的确是令人担忧之处。无论如何，事后朝廷都必须重新查验他经手的一切工程建筑，免得再发生其他的不幸情形。
0: 哎呀，这些当官的也真让人生气，干违建的都是一些大官，现在又加上个洪昌。包大人，为什么像您这样的清官就不能多一点呢？这样老百姓才不会遭罪啊。
3: 官员良莠不齐在所难免，不能一概而论。本府相信有更多的官员都能够负责尽职，默默地恪守本分。
0: 有时候我觉得皇上也很可怜，手底下有那么多不好的官，一定让他很失望吧。
2: 大人，无论查证的结果如何，江作建必须要重新整顿，此事是否该先向圣上禀奏？
3: 本府与王丞相已研商过，相爷认为皇上为了

水灾之事烦忧多日，如今拆除违建已顺利进行，最好让皇上的心境稍作平复，待弊案查办的更有进展之时，再向皇上禀奏。

0: 爱妃亲手熬制的八宝粥，的确胜过一般呢。皇上喜欢就好。喜鹊，
1: 奴婢在。
0: 你呀，一定要从爱妃的手中啊，将这八宝粥的配方给挖出来。将来内侍省依照宫中规例，把你放出去嫁个好夫婿，到时候。
1: 你就凭着这八宝粥的配方，就能深获公婆的欢心呢。
0: 皇上取笑喜鹊了。
1: 皇上的心情好像是好多了。当然，违法私建的王公们都愿自行拆除违建，蔡河水患从今永除，百姓不会再受到这水灾之苦。你说朕的心里能不高兴吗？
0: 臣妾愧对皇上。
1: 还请皇上责罚。爱妃这是干什么？你有什么愧对朕的？
0: 臣妾的父亲府中也有违建，皇上在群臣面前颜面无光，臣妾愧对皇上。
1: 哎，不不不，快起来！若不是太师在金銮殿上公然请罪，承诺自行拆除违建。
0: 那些个王公大臣们，也不会随后跟进解决了朕心头的重负，所以，
1: 爱妃不但没有愧对朕，反倒是帮了朕的一个大忙啊。爱妃，你现在是该赏不该罚。
0: 谢皇上。皇上，君无戏言啊。
1: 什么君无戏言呢？
0: 皇上说。
1: 娘娘该赏不该罚，可不能只是口头上说说。皇上打算赏娘娘什么呀？
0: 喜鹊。
1: 你这个丫头倒是护主啊。
0: 回皇上，内侍省把喜鹊派到朱圣宫来服侍娘娘，喜鹊不就应该护着娘娘吗？
1: 好个伶牙俐齿的丫头啊！那么朕先问你，这朱圣宫是什么意思啊？
0: 回皇上，朱代表的是珍珠。
1: 圣的意思是明亮，也就是说，娘娘就像皇上心里的明珠一样，所以娘娘住的地方就叫做朱圣宫。喜鹊说的对不对啊？
0: 喜鹊，瞧你说的。
1: 喜鹊说的没有错，你家娘娘的确是一颗最闪亮的明珠。不过，叫朱圣宫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 你家娘娘最喜欢的就是珍珠。

0: 谢皇上。喜鹊，快帮我带起来。
1: 是，娘娘。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爱我蓝色

0: 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

0: 优任级9.9，可以先体验。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皇上打算赏娘娘什么呀？
1: 喜鹊。
2: 你这个丫头倒是护主啊。
0: 回皇上，内侍省把喜鹊派到诸圣宫来服侍娘娘，喜鹊不就应该护着娘娘吗？
2: 好个伶牙俐齿的丫头啊。那么朕先问你，这诸圣宫是什么意思啊？
0: 回皇上，诸代表的是珍珠，圣的意思是明亮，也就是说娘娘就像皇上心里的明珠一样，所以娘娘住的地方就叫做诸圣宫。喜鹊说的对不对啊？
1: 喜鹊，瞧你说的。
2: 喜鹊说的没有错，你家娘娘的确是一颗最闪亮的明珠。不过叫诸圣宫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你家娘娘最喜欢的就是珍珠。

0: 你明天一早就回去啊？嗯。拆除违建的工作还在进行中，公孙先生他们一定在忙。我躲在家里休息，实在扪心难安呢。很好，你能够以公事为重，爹当然支持你。开封府缺什么东西都带着，要不然让你舅父派人给你送过去。啊，
1: 不用了，爹，什么都不缺。
0: 好，那你就早点休息吧，啊！
1: 是。爹，
0: 你有事啊？最近江作建的洪昌洪大人是不是常来府里？哦，有这回事？啊，爹不清楚啊。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没什么，我看到他来找舅舅。<笑>他是爹在工部时的旧部属，和你舅舅一直很熟，来咱们府里坐坐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嘛。
1: 他不是来找爹的，
0: 不是，爹根本没跟他见过面。哎，杜平啊。 你话中有话，究竟想说什么？能跟爹说说吗？
1: 我以为他找爹。

0: 有什么公事要谈？爹一个退休多年的老人，能有什么公事可谈？你别胡思乱想了。
1: 是啊，也许最近在开封府真的绷得太紧了，所以
0: 那就多休息，少乱想，啊？是，爹。

0: 姐夫，你找我？
1: 姐夫，你为什么打我呀？
2: 打你是轻的，行不行？我会杀了你。
1: 姐夫，你先别生气，你就是杀了我，也让我做个明白鬼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我问你，洪昌是不是又到咱们府里来了？
1: 姐夫，你怎么知道？
2: 废话少说，叫他不要来，他又来干什么？
1: 他
2: 罗琼，你要是不给我说实话，你休怪我翻脸无情。
1: 姐夫是这样的，王丞相和包大人去了江作界，去查河堤偷工减料的事了。
2: 什么？
1: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洪昌一时心虚，就来找我商量。姐夫，姐夫，没事。江作界的李楠，还有挂名承包的徐冰，都叫我给解决了，他查不到我们头上。
2: 我早就说过，你迟早会惹祸上身，想不到这次弄不好，连我也被你们牵扯进去。
1: 姐夫，你不用担心，只要洪昌熬过去，挺得住，我们就没事了。
2: 哼，包大人是何等精明，你以为洪昌他能挺得住？
1: 他就是挺不住的话，我们矢口否认，没凭没据的，谁知道他和我们有关呢？
2: 谁说的？那么我是怎么知道洪昌到这儿来的？
1: 这
2: 杜平告诉我的，他撞见你和洪昌见面了。
1: 姐夫，就算他看见我和洪昌见面，这也没什么呀。
2: 问题不是他看见什么，而是他听见了什么。啊，
1: 不会吧？
2: 儿子，我最清楚，从他回来以后的神情可以看出来，他肯定是听见了什么了。站住！你去干什么？
1: 我想去问问他。
2: 问什么？问他听到你们说些什么？把话说开了，你让他怎么办？把你们告上开封府，还是知情不报替你们隐瞒？你去问他，那是把大家都逼上绝路啊！
1: 可是。
2: 别说了，我不准你去问他。如果洪昌真的把你告出来，能不能过关，那就看你的造化了。

0: 李楠的尸首是在祥符县城外发现的。
1: 是，祥符知县吴大人随后会派人将李楠的尸首送来开封。
0: 好，下去吧。
1: 是。
2: 大人，那吴知县如何能确定死者就是李楠？
0: 他在信中说，李楠曾经在祥符县验收过工程，故而认得。
2: 开封府辖下各县近来几乎没有发生过拦路打劫的事件，怎会这么巧让李楠给遇上？
0: 信中还说，李楠的轿夫并未遇害，凶手只有一人，遮住面貌，杀人劫财之后逃逸无踪。
2: 大人，这不是拦路打劫，分明是杀人灭口。
0: 不错，本府也这么认为。
2: 倘若李楠被杀灭口，那徐斌
0: 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0: 他就是徐斌，不错，他在大名府承包了城墙翻修的工程，许多人都认得他，并且由他商行的伙计验明了正身。 他是什么时候死的？死因又是什么？昨天夜里，据说是误食了毒蕈中毒而亡。仵作的验尸结果也的确如此。他是朝廷追缉的要犯，可否请府衙开具证明，连同尸单让在下带回京城？既然是开封府的文书，那当然可以。多谢。
1: 你怎么会让杜平给撞上了？谁知道啊！我当时和洪昌在说话，所以根本就没有发现他。
0: 当时你和洪昌说了些什么？
1: 说什么？说的都是别人不能听的话。哎，
0: 如果是别人还好办一些，大不了让他开不了口，可偏偏是杜平。
1: 杜平？杜平又怎么样？
0: 你想把杜平？
1: 有什么不可以的？我又不是他的亲舅舅。
0: 哼，大人绝不会允许你这么做的。
1: 那又怎么样？他不是我姐夫的亲儿子。
0: 可是大人一直把杜平当做亲生儿子对待，
1: 那是平时没事的时候。如果杜平把我们出卖了，为了自保，你认为大人会怎么做？
0: 不，不可能。除非大人亲自交代，否则我是绝对不会对杜平下手的。
1: 你，好，没到那个地步，现在伤脑筋也没意思。好，到时候再说。

0: 杜平，你回来啦！哎，你在发什么呆呢？那些图纸都被搬到公孙先生房里去了。
1: 我知道，公孙先生跟我说了。
0: 干嘛这么急回来？不在家里多休息两天呢？我是怕耽误公务。切，什么公务啊？等那些违建拆完了以后，我们才去比对检查。
2: 哎，我看你啊，巴掌想念我们大家了吧？啊！
3: 张虎，
4: 展大人，
2: 查到李楠的下落了吗？
4: 哎，赵虎大哥，你把江作建的李楠抓到了吗？
2: 李楠在离祥富县不远的地方被人杀害了。
4: 啊？是被人灭口了？
5: 还不清楚，不过祥富县的人说是拦路打劫，这根本就不可能，肯定是杀人灭口。大名府。
6: 据开封路城教员不便将尸首运回来，属下只有请府衙开具了证明，确认死者就是徐斌。嗯，你的处置没有错，去休息吧。
5: 是。
6: 大人，根据尸丹记载，徐斌腹中留有残余的毒蕈，的确是中毒身亡。至于是误食中毒，还是被人强迫服下？
7: 就无从查证了。哼，想必是后者。溃堤避案，有人安排他们离京避祸，眼见案发，再杀他们灭口。
8: 马汉，属下在。
7: 持本府名帖前往丞相府，就说本府有重要案情，请相爷过府密议。是。
8: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非要让我到你这儿来呀？
7: 哎呀，杜大人府上又不让我去，我又非常急着见你，没办法，只好约你到这个地方来啊！哎，我姐夫说了，在这段时间里不让我和你再见面，以免引人注意。我到你江作见来，不还是一样吗？
8: 啊不，江作见是官衙，出来进去的人很多，而且你以前经常来，不会引人怀疑的。
7: 好了好了，少废话。
8: 你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
7: 开封府的张龙赵虎都回京了。你说什么呀？他出京回京与我何干呢？
8: 包大人是让他们俩去找李楠和徐冰。
7: 哼，那恐怕是要白跑一趟了。
8: 我打听到消息，说他们两个都死了。
7: 哼，
8: 是你安排的？
7: 那当然，死无对证。
8: 这回你放心了吧？
7: 放心。
8: 问题就出在这上面。如果他们俩只是失踪还好，但是他们俩现在是死了，那包大人一定会认为这是灭口。
7: 就算是灭口，也牵扯不到你吗？
8: 没那么简单。以包大人办案之能，迟早会再找上我。
7: 洪长，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
8: 让杜大人出面，为我摆脱嫌疑？
7: 不可能，绝对不能牵扯他。
8: 还是你自己想办法对付包大人去吧。
7: 好，
8: 如果他杜大人不为我摆脱嫌疑，我就把你们都供出来。哎，我也不愿意这样做，只是现在逼得我别无选择。
7: 这件事啊，你回去一定要告诉杜大人。
8: 好吧，我会跟他说。
7: 但是要快。
9: 迟了恐怕就来不及了。两个人都死了，怎会如此之巧？
10: 他二人同时离京，同时身亡，绝非巧合。想严明包拯追查此案，他二人随即身亡，显然是被人灭口。如此一来，岂不是无法证实那洪昌究竟是否涉案了？
7: 或许这正是杀人灭口的主要目的。
9: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包拯当然会继续追查到底。不过，有些举措必须仰仗相爷之力。请公孙先生对相爷略作说明。
1: 是。依学生分析，倘若洪昌果真涉案，那么江作监内应该不会有太多官员与他同样涉案。
2: 何以见得？
1: 一则，人多口杂，容易对外泄密；再则，贪渎相对减少，又有分赃不均之忧。
2: 的确如此。
1: 相爷，可借失职之名，先将洪昌停职，另觅其他可靠之人暂代其职，然后倾全力配合开封府清查与溃堤弊案相类似的外包工程，或许从其中可以查出官商勾结的相关罪证。
2: 此法可行，不过那洪昌又该如何处置呢？万一他趁机逃离京城，从此销声匿迹呢？何不干脆将他收押？
0: 相爷，江作剑是九四五剑之一，洪昌身为江作剑判剑使，在朝中也有一定的位阶，如今并无证据足以证实他涉案，若是贸然将他收押，恐将引起群臣非议啊。
2: 包大人的顾虑不无道理，可是绝不能对他不加管束呀。
1: 相爷，可将他安置在驿馆候查，然后再由朝廷派人看守，限制进出。此举虽然形同软禁，不过却可两者兼顾。
2: 好，就这么办。
3: 罗琼，你怎么会把事情办成这种局面？
4: 姐夫，我知道我错了，可是你别光顾着生气，你得想办法解决啊。
3: 怎么解决？别说我现在早已退休，就算现在我是工部尚书，也救不了洪昌啊。
4: 实在救不了他，也得想办法救救咱们自己呀。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4: 他威胁要把咱们咬出来。河堤的事我承认是我一个人捅的纰漏，我认了。可是他要把当年你的事也抖出来。
3: 他敢？
4: 为了保命，他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不得不防啊。
3: 那你的意思呢？
4: 如果要一劳永逸，干脆把他结果掉，只要把这条线给断了，那就牵扯不到咱们了。
3: 不，现在还不到那个地步，等真正别无选择了再说。
4: 姐夫，姐夫，
3: 听我的，设法打听清楚朝廷的

0: 随时向我报告。
1: 是。
2: 蔡和溃堤一案，你江作剑责无旁贷。李楠虽然已死，却换不回被水灾夺去性命的无辜百姓。你这失职之罪非比寻常。朝廷严议后再对你惩处。
3: 下官罪有应得，无话可说。
2: 如今依法暂时解除你的官职，安置于驿馆之中，等候朝廷处置。这期间暂宿馆内，不得外出。
3: 下官遵命。
2: 来人，
1: 末将在，
2: 将他带去驿馆。
1: 是。
3: 下官告辞。
2: 无名，
0: 下官在。
2: 你暂代判监事之职，协助开封府清查宫城弊案，相关文书任凭开封府调阅。
0: 下官遵命。
4: 烦请吴大人带在下前去。与江作剑主簿一见。
0: 是，公孙先生请。
4: 请啊。
2: 包大人，这样是否就可以了？
1: 是。待公孙先生取得相关文书，包拯与他共同商议之后，再向相爷禀报。
2: 好，老夫就等你把弊案查个水落石出。
5: 什么？洪昌被停职了？
3: 他被安排在驿馆里被人看着。
5: 洪昌停职以后，江作剑归谁管？
3: 洪昌的副手江作剑少监吴命代理。
5: 坏了！当年我让洪昌去收买他，都买不动。
3: 是谁代理有什么关系吗？
5: 当然有关系了。我得看洪昌是不是把对我们不利的东西留在了江作剑。
3: 哎，直接问洪昌不就知道了？我能进得去。
5: 如果你能进得去的话，那就不只是问了。
3: 你是说，
6: 老兄，你想对洪昌下手吗？
5: 姐夫，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他现在已经被停职了，接下来肯定对他是又审又查。如果他把出卖我们作为交换条件，怎么办？
6: 云梦，三，你有把握进去而不被人发现吗？
1: 有。
6: 今天晚上就去，一切按照我交代的去做。

0: 你怎么冲进来的？哼，
1: 他们没那个本事发现我。
0: 哦，是杜大人让你来的。哼，
1: 杜大人想出办法救你，不过你必须按照他的吩咐去做。
0: 好，好。

0: 姐夫，姐夫，
1: 于蒙去了，
0: 去了，他会按照姐夫的指示去做的，这下可算是天衣无缝了。
1: 你给我听清楚了，如果这次你侥幸过关，从今以后你对我说话不许有半点折扣。
0: 是，是，我一切听姐夫的。
1: 如果过不了关，那我也就没法救你了。

0: 你看这样行吗？只要我认罪忏悔，皇上真能饶我一命啊！
1: 当然，杜大人是托庞娘娘向皇上替你求情。
0: 哦，好，只要皇上下旨，我就能保住我这条命了。
1: 杜大人还让我转告你一句话。
0: 什么话？
2: 一路好走。

0: 昨天夜里有没有人听到什么动静？
1: 没有，天亮之后才发现洪大人悬梁自尽。
0: 当时厢房门是开着的？
1: 是。

0: 公孙先生找我，
1: 展护卫，请看。
2: 一般而言，悬梁自尽都会导致颈部有明显的勒痕，可是红昌的勒痕却不同。锁喉功，
0: 江湖上有一种武功，叫锁喉功，用五指和食指锁住喉骨，用力施压，喉骨力碎，必死无疑。从他的伤痕来看。
3: 应该是锁喉功造成的。是否如此，一验便知。公孙先生打算如何验证？切开颈部，查看喉骨。准备剖刀。
4: 是。
3: <笑>姐夫的计策真是高明啊，让所有的人都误认为洪昌是畏罪自杀。过不了多长时间，这个案子就算过去了。<笑>
4: 别想得太简单了。 还得看能不能瞒得过包拯呢。
3: 姐夫放心，就算瞒不过他，他也牵扯不到咱们呢。
4: 如果洪昌手里有你的把柄呢？
3: 不可能，我都是按照姐夫的指示去做的。所有的功臣出面的都是徐斌，谁也不知道跟我有关系。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

0: 我们先来说第一组，开两叶。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叶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叶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

0: 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8: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 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草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8: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 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教。

0: 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8: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逞强的武冠军。
1: 奶奶，周末我要去公园玩。
2: 好的，是和同学一起去吗？
1: 是的，奶奶，你说我们小孩子玩点什么好呢？
2: 只要不玩危险的项目都好，要玩得快乐，也要注意安全呐。
1: 可是，大家都想要去划船，怎么办？
2: 最好不要去，没有大人陪着，太危险了。
1: 可是公园里也没有什么其他好玩的了。烦死了，谁能陪我们去划船啊？
3: 划船？冠军，划船还是有点危险的，不适合你玩，你还是听奶奶的话，别去了吧。
1: 但我真的很想去。
3: 你们几个都是小孩子，别逞强了，要注意安全。
1: 对了，你陪我们一起去吧。
3: 我可不会随意帮你们的哦，不要什么事情都想靠我，我要睡觉。
1: 天童，我用冰淇淋来请你保护我们，可以吗？
3: 保护你们几个太累了，我才不要呢。你们还是玩一些安全的项目吧，我要睡觉。
1: 求你了，天童，夏天大家都想在水面上玩，你就帮帮我们吧。
3: 我觉得还是睡觉最舒服。
1: 天童，我现在就请你吃冰淇淋，你就帮帮我们吧。
3: 看在冰淇淋的份上，那我就考虑考虑吧。
1: 天童，你到底考虑好没有啊？你可是吃了我的冰淇淋了，一定要帮我啊。
3: 好吧，我只能给你一次机会，能不能去就看你的运气了。
1: 那也行，快说说什么办法。
3: 我有个道具可以帮你做决定，现在用正合适。
1: 是什么？快拿出来吧。
3: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就是这个，这是万能转盘，如果你抽中划船，我就带你们去，怎么样？
1: 我运气一直不错，你可要说到做到呀。我抽中了，耶！天童，趁现在人不多，我要开一艘最棒的船。
4: 你又没开过船，你会开吗？
0: 没开过能行吗？
1: 放心，我会开。你们都坐好了，我要开船了。我要加大马力了。
5: 冠军，你开慢一点啊。
6: 冠军，你会不会开船的呀？你不会开船，你就别逞能了。
0: 冠军，你不是说你很会开船的吗？
1: 对不起了，是我不好。
0: 有没有问题呀？
5: 坏了。那我们要怎么回去呀？
0: 不知道啊。
4: 武冠军，你逞什么能呀？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5: 都怪武冠军。
3: 好了，有我在，我会带你们上岸的。冠军，你知道错了吗？
1: 我知道错了，我应该听你和奶奶的话，不应该逞强的。谢谢你把我们从湖中间带回来。
3: 哼。

0: 就好。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这样逞强了，做自己没把握的事很容易出问题的。哦，
1: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会逞强了。
2: 大力士香菱，
3: 甜筒，你说女孩和男孩在力气上真的差距很大吗？今天学校的拔河比赛，每次都是五冠军的男生队赢得比赛，我好羡慕啊！我要是有他们男生一样的力气，那多好啊！
0: 男生和女生的体质是不一样的，女生要是想和男生一样有大力气，要多锻炼才行，这是要辛苦付出的，就看你愿不愿意了。
3: 凭什么女孩子就要辛苦锻炼，才能达到男孩子一样的体力？我不管，就没有不需要锻炼就能得到的力气吗？
0: 你怎么总是想走捷径啊？
3: 甜筒，你肯定有办法帮我的，对吧？哎呀，甜筒，你就帮我一天行不行？以后我自己锻炼还不行吗？
0: 那好吧，我只帮你一天，以后你必须要自己锻炼啊。哼，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3: 这是什么呀？好奇怪。
0: 这个是力量旋钮，想要多少力量就有多少力量。
3: 哇，太谢谢你了，天眼。
4: 招手奶水来了。
5: 你实在是太过分了，让你搬水你不搬还好意思喝。这些水可是香菱搬的，气死我了。
0: 我就喝了怎么样啊？
3: 那我让你们去搬水的时候怎么不搬啊？
0: 又不是我叫你去搬的，谁让你力气大？
3: 力气大就要去搬水吗？
6: 好了，原地解散休息，快下课了，大家自由活动吧。
3: 太好了，终于结束了。
1: 累死我了。
3: 我的天哪，怎么那么累呀？哎呀，张胜男，我现在没精力和你吵架了。
0: 你不是力气挺大的吗？现在也累得不行了吗？不会是装的吧？
3: 哎呀，我只是力气大而已，长跑我真不行啊。
0: 哈哈，你就空有力气而已，除了搬水还能干什么？
3: 哼，总比你连力气都没有的好。
5: 哎呀，我的脚好疼啊。
3: 这美丽，你脚怎么了？
5: 我也不知道，刚跑完步停下来后就感觉有点疼了。
0: 我先扶你回教室吧，走。
3: 哼，不用你，我来吧。
1: 小林力气可真大啊。
3: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脚还疼吗？要不要去叫校医呢？
5: 现在不疼了，刚才可能是跑得太累了。谢谢你，香菱。
3: 不用谢的，你没事就好，我们可是最好的朋友啊。
5: 香菱，你力气可真大。
3: 看到了吗？力气大可不只是用来搬水的。你们要多锻炼也能拥有大力气的。
0: 锻炼？
3: 是呀，多锻炼才能有我这样的力气做更多的事。
0: 看你力气那么大，平时应该没少锻炼吧？你可真厉害。
3: 还好啦，你们锻炼后也会和我一样的。

0: 天童，今天我发现力气大真的有太多好处了。
1: 那当然了，不过现在道具没效果了。
0: 啊，天童，我就不能一直用道具吗？
1: 以后我可不会再给你这样的道具了，你要自己老老实实的去锻炼，知道了吗？
0: 我知道，我会好好锻炼的。
1: 要加油啊！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守正直而配仁义。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0: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1: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9: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2: 张军，入高招吧。
13: 很明显，现在是一个闭环。
14: 有了您在，一定会拨云见日。
13: 只要我们能找到这个闭环的接口，就能同时撬动这两个案子。
15: 这提前一年还超额完成任务。
6: 低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吃美格，
1: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2: 当时黄省之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3: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也推向了世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霞浦，这座福建东北部的滨海小城，是潮汐与光影共同书写的诗篇。500多公里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勾勒出流金溢彩的滩涂胜景。千年渔耕文化的烟火气，氤氲着渔归下的落日牧歌。从这片黄金海岸出发，伴着阵阵潮声，我们来到三沙镇，探访宁德首个投入运营的低空文旅项目——三沙环梦飞行基地，一个让霞浦之美从地平线跃升云端的空中小镇。今天我们来到了霞浦三沙环梦飞行基地，我想问一下机长，咱们为什么会在霞浦这个地方建造飞行基地呢？
1: 我们这个项目呢是在2022年就开始筹划建设了，当时霞浦的滩涂摄影是非常有名的，我们就想让大家站在不同的视角来看这片海，来有更好的拍摄景点。
0: 那我们这边会有多少条特色的线路呢？
1: 我们现在是一共有4条飞行路线，我们的飞行距离呢是从6公里到44公里之间，我们主要能看到的景点是包括我们的玉山岛、我们的三沙的避风港，还有我们的流云寺，还有我们最有特色的三沙的民宿群，还有我们的光影栈道。
0: 这样的一个特色之外，我们在飞行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比较有特色的项目吗？
1: 我们主打的就是沉浸式的空中游览，我们为每个位旅客呢都发放一个降噪耳机，我们的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呢也会向游客介绍我们当下飞行的景点的一些地质成因和人文的故事。现在呢这款就是我们平时运行的直升机了。
0: 那它的型号是什么呀？
1: 这款飞机呢是罗宾逊 R44 直升机。
0: 那它是有什么样的配置让它能够适应咱们这个旅游观光呀？
1: 这款直升机呢是有4个座位，可以搭载3名乘客。这款机型是全球范围内呢空中游览运行非常广泛的机型。我们这款机型的侧门跟舷窗面积都非常大，乘客拍照几乎没有遮挡，而且这款直升机操作灵活，特别适合海滨的运行环境。现在我们到了直升机内呢，我们平时操作呢有3个项目，首先是我们的编剧杆，然后是我们的总剧杆，还有我们前面的一个脚蹬，这个3个项目呢协同配合来使我们的直升机呢上升、下降还有左右转弯。
0: 那咱们这些仪表盘都代表着些什么呢？
1: 这些仪表盘呢是我们平时飞的基础数据，像这个代表着我们平时飞行高度，然后还有我们的飞行速度，还有我们的发动机的一些参数。我们这些仪表虽然多呢，但是我们在平时中需要相互协调，跟你这个三个操作互相协调，所以说我们的飞行员呢都是非常专业的，是有商照，并且飞行姿小时在1500小时的飞行员，我们的乘客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乘客在乘坐这个直升机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首先我们不要戴帽子，不要戴围巾这些容易飘散的物品，然后上下飞机呢一定听从我们的工作人员安排，我们乘客上飞机之后要系好安全带，戴好耳机，就可以享受我们的空中美景了。
0: 从基地出发，视角抬升，天地豁然开朗。直升机的游览视角首次将游客的视野拉升到百米高空，让光影滩涂、鱼排网格、山海岛礁在同一画幅中铺展。这种上帝视角不仅满足了摄影发烧友对极致机位的追求，更让普通游客得以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感知霞浦的地貌肌理。当滩涂海景不再是平面照片，而是舷窗下流动的立体画卷，霞浦的美学价值在这一刻被重新唤醒，旅游体验也从拍照打卡升级为沉浸遨游。这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逻辑，在传统渔业和旅游业之外，霞浦的天空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它不再是被仰望的虚空，而是可以被规划、被运营、被体验、被保护的立体空间资源。这正是低空经济赋予霞浦的最开阔的想象边界。
1: 直升机空中游览呢，不只是一个新增的游玩项目，核心呢是让霞浦从一个平面的滩涂观光升级为海陆空立体的度假目的地，即提高文旅产值，盘活闲鱼资产， 然后提高渔民收入，又塑造全新的城市名片。我们的定位很明确，做华东地区最有辨识度的滨海低空旅游目的地。简单说，我们希望三沙环梦飞行基地呢，不仅是一个观光的空中平台，更成为连接海洋、天空、社区的一个多功能节点。
0: 从云端俯瞰的震撼尚未散去，另一番别样的浪漫已在脚下静候。就在同一片园区，宏昌国际马术俱乐部正以另一种速度与姿态邀你重新感受这片山海。作为宁德市首个专业的马术圣地，这里已配备多匹专业马术障碍赛马与经验丰富的教练团队，核心业务围绕青少年马术培训与文旅观光体验两大板块展开。每到周末与节假日，便迎来习练马术的少年与慕名打卡的游人。
2: 对于零接触的游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教学呢？
3: 我们会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让客人先安全的接触马，通过接触之后拉近距离以后，让他介绍马的品种，介绍这项运动，然后之后让他慢慢的尝试做一些体验，以及我们青少年进行一些启蒙的培养。完全没有接触过马的人，第一步我们靠近马的时候，先让马了解一下我们的气味，熟悉一下我们的气味，让他不会对这个气味产生一个抗拒或者恐惧。我们一般会在手背轻轻地靠近他的鼻子这边，让他闻一下。然后我们还会教学员通过马的耳朵来判断马的一个情绪。因为马具备攻击性的时候，他的耳朵会背到后面去。
2: 飞机耳。
3: 对，你懂你懂，叫飞机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马很怕很突然的动作，它要缓慢的，比如说我们手要伸向它，也是缓慢的伸向它。等一下要尝试一下，来，
2: 好的，
3: 我们用右手拉开缰绳，拉到对称，对，然后左手从中间抓住，对，薅一些鬃毛，鬃毛薅多一点。好，现在我们站上上马凳，站到上马凳的最高处，右脚直接越过马的身体。对了，稳定了之后，我们就要把缰绳分到我们两个手上来控制，用三根手指夹住缰绳，然后拇指呢锁定住这个缰绳，然后要马向前驱动呢，除了口令上的，我们的腿还要进行一个辅助，用这个后脚跟去挤压它的
2: 后脚跟挤压
3: 肋骨，然后初学者我们的腿部力量可能稍显不足，我们就只能像我们平常比较经常见到的用磕的，再重一点，再重一点，对，对 ，OK。
0: 马蹄轻踏，海风拂面，俱乐部依托霞浦的滩涂风光和瑜伽文化，积极打造马术加研学加休闲的复合体验项目。让游客在欣赏山海美景之余，感受马术的独特魅力。
3: 通过近几年我们中马协的多方努力，马术这项运动已经作为青少年领域已经是一项非常令人瞩目的一项运动了。它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培养意志品格、培养体魄方面，很有它独特的这种魅力。然后我们为什么会到霞浦？因为霞浦现在的文旅氛围非常的浓厚，我们也希望借助霞浦美丽的滩涂、美丽的海岸风光，让我们的这些马术有更多的曝光的机会，融入到霞浦的文旅中，让更多的普通的大众了解马术这项运动，了解马文化。
0: 马蹄声渐远，海风依旧温柔。沿着三沙海岸线往西不过几分钟车程，另一片山海间的乌托邦已在斑驳光影间被唤醒。云漫小号湾度假营地正以最松弛的姿态静候旅人的到来。
2: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悠扬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霞浦三沙另外一处让人心动的所在——云曼小浩湾度假营地。我看咱们这个营地位置非常的好，背山面海。
6: 对，
0: 而且我看咱们这边远处就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七彩滩涂小号沙滩，是吧？
6: 是的，就在我们的营地的外面。
0: 那我们游客到这里之后有什么样的设施可以体验呢？
6: 我们营地占地有25000多平方，然后离三沙高速互通只有3公里的路程，交通是非常方便的。我们营地是集烧烤、露营，然后亲子游乐、演出活动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滨海户外度假区。我们营地总共是分为3个大的板块，一个是露营区、露营烧烤区，一个是我们的亲子游乐区，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小的一个萌宠牧场。夏天最多的区域肯定是这个亲子游乐区，这边因为包含了我们的泳池、无动力设施，这边是带小朋友来玩最好的一个区域了。
0: 作为霞浦当地的新业态旅游产品，云曼小浩湾度假营地引进国内外最前沿的露营潮流文化，成为了都市人向往的非度假目的地。很多人对于露营这个概念就是背着包到山上去扎个帐篷，那咱们这个云曼营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6: 我们区别于传统大家印象中的那种营地，我们除了提供露营的帐篷、天幕、烧烤之外，我们还提供了更好的基础设施，包括卫生间、淋浴间，还有各种各样的游乐的设施，让大家来到我们营地来露营，不会像那种吃苦似的，来这边更是一种度假的一种享受。真正的露营在我们这里应该就是一种放松的体验，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跟分享，
0: 就更强调了社交这个属性。
6: 对，社交属性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核心内容。
0: 那像我们从产业的角度来讲，咱们这个营地对于霞浦文旅发展这一块有什么样的助力吗？
6: 我们首先是利用了这个农村闲置土地，盘活了农村闲置土地这一块，在一个霞浦以风光旅游为主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我们填补了中间的一个体验这一块的一个缺失。游客来到霞浦的这种分散的一个时间，在我们营地做一个串联，特别是晚上落日结束完之后，游客要去哪里，要去怎么玩，我们这边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不仅是这些，我们在不同的时节、不同的这个节日，我们都会有办各种各样的主题活动，进行各种各样的布置，包括我们 团建客人，或者像有需要这种聚会啊、婚礼啊这一类的客人，我们都会有一些专属的定制活动，啊，满足不同人群的一个需求。
0: 推帘见海，抬头是山，傍晚的夕阳将整片天空染成一片金黄。三五好友围坐，举杯碰响暮色。入夜，烧烤露营区炭火燃起，肉香与海风在空气中温柔纠缠。舞台上，乐队现场演出与篝火晚会点燃全场热情。云漫小号湾的每分每秒，都在用最温柔的方式告诉你，所谓度假，不过是让灵魂追上身体，在海风与星辰之间找回生活本来的节奏。从云端俯瞰的震撼，到马背驰骋的洒脱，再到帐篷听涛的松弛，同一段海岸线用三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重新定义了旅行的意义。从中国最美滩涂到中国最美诗意空间，霞浦的美远不止于相机定格的瞬间光影。你会发现，这片被潮汐与光影偏爱的土地，正用海陆空交织的方式，把山海的诗意写成抵达的理由。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熬过了火热的七月，迎来持续闷蒸的八月，热依旧是不变的话题，高温稳坐 C 位，闷热全天在线，各地午后热雷雨随机闪现，出门啊记得随身带伞，防晒挡雨两不误。我们具体来看看降水方面的情况。二号这天，全省大部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三号的时候，全省大部是多云的晴热天气，南平、宁德以及龙岩、漳州的部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到了四号，全省大部仍然是多云的天气，只是在局部会有一些雨水的出现。那么在三伏天里啊，午后的雷雨量级不够大，很难送来清凉，反倒是会给炎热助攻。今后几天闷热不下线，例如省会城市福州，白天的最高气温稳定的维持在35度的高温线之上，夜间的最低气温也有27度，加上空气湿度较大，桑拿感明显，要特别注意防暑。福州多云，27到37摄氏度。宁德多云，27到36度。南平阴天，25到34度。三明多云，24到33度。龙岩阴天，23到31度。漳州阴天，26到33度。厦门多云，26到32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莆田多云，27到35度。平潭多云转晴，28到33度。台北多云，25到31度。台中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被利用。
1: 那你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2: 出发，
3: 出发！他们不是想玩吗？我陪他们玩条大的。
2: 弄多大的？
4: 造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嗯，
5: 真敢想。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6: 对了，
2: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7: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8: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9: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手吗？
10: 非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农历6月19，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深化军地交流，增进军民团结，福建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他曾是空军雷达旅旅长，军装虽卸，初心不改，带领村民将昔日落后村变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系列报道《榜样力量，身边微光》，今天走进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林尚斗。
1: 福建首个批量化建设的非滩涂海上光伏项目实现全容量并网，每年可向电网输送3000千瓦时清洁电力。
0: 福建省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印发，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4万亿元。
1: 闽超组委会优化赛制，发布第二阶段具体赛程。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今天是81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优良传统和特有政治优势。
0: 作为革命老区、中央苏区，爱我人民爱我军的光荣传统已深深扎根福建，传承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弘扬拥政爱民社会风尚，八闽大地上双拥花盛开，军民情更浓。
2: 八一前夕，东山县集中为现役军人的父母、配偶、子女颁发军属证，持证军属可在就医、出行、消费等场景实现一证通行。
3: 这本证件认可了我们军属的默默坚守，真切感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怀。今后我会继续守好后方，全力支持亲人安心服役。
2: 活动现场，东山县人武部还与新增的12家酒店、4家餐厅和2家企业签订拥军协议，并同步授牌。目前，东山荣军联盟成员企业超过300家，涵盖酒店、餐饮、文旅等领域。全国现役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在拥军联盟企业中享专属折扣。
4: 我就希望通过实实在在的让利，服务好更多军人军属。
2: 全省各地持续出台相关政策，拓展优待证、军属证的服务内容和使用场景，为军人、军人亲属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多年来，从省委省政府到市县乡镇党委政府，军队建设指向哪里，地方保障服务就跟到哪里，探索出了政策拥军、物资拥军、科技拥军、服务拥军等一系列长效做法。八一建军节当天，莆田龙脊山双拥文化园开园，成为市民家门口的红色圣地。园区里，双拥主题标志、军民情宣传墙以及拥军亭、爱民亭、莆田舰模型展示区等丰富板块，为市民打造了一处融合双拥文化与爱国教育的新阵地。
5: 龙脊山军民情双拥文化致力于打造一个群众家门口的红色圣地，市民能够提供一个

0: 更近的一个更有内涵的一个红色的阵地，红色的资源。
1: 人民对军队拥护与支持，部队对人民厚植情谊。在抢险救灾一线，人民子弟兵冲锋在前，支援地方发展，军队全力以赴。在南平高速公路行政执法支队，有一支以复退转军人为主体，兵支书、兵师傅、兵队员组成的三兵先锋队，用心服务出行群众，用实际行动诠释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志的军人本色。
2: 以前在部队是保家卫国，现在是守护高速平安，把部队里那种雷厉风行、攻坚克难的精神作风带到执法工作中去。
1: 民拥军，军爱民，把拥军情怀融入街巷烟火，是八闽大地最朴素的致敬。八一前后，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上午，爱我人民爱我军八闽鱼水情第五届双拥书画展在福建省画院举办，入选的150幅作品展示了新时代新福建双拥工作成就，以及各地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的实践与风貌。其中，军地有关领导和福建省爱国拥军书画院艺术家特邀入展33幅。泰宁县、泉州全港区、明溪县、上杭县等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拥军文艺展演，致敬人民子弟兵，共叙军民鱼水情。
3: 军人守护国泰民安，我们应当心怀敬意。
1: 漳州市组织眼科专家为老兵提供全套免费眼健康筛查。江乐县走访慰问15位曾参与援倭抗美、中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上杭县102名有听力障碍的老年退役军人获赠助听器，
4: 让他们重新恢复听力，听到幸福的笑声，听到祖国发展的嘹亮号角。
5: 医院也对我们的眼睛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也给我们的科普了很多，比如平时用眼的各种专业的知识。
1: 目前福建有23个市县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县称号，实现全省所有社区市连续6届满堂红，成为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省份。在福建，鱼水情深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实在明确的规章条例和扎扎实实的各项举措中。就在7月24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福建省拥军优属条例，进一步健全了拥军工作机制，完善军人激励表彰体系，着力解决随军家属就业安置等相关权益保障问题。福建把拥军模范生的答卷写在了部队心坎上，写进了百姓日子里。闽山闽水间，迷彩绿与民心红交相辉映，正续写着新时代的双拥新篇。
6: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鲜红军旗高高飘扬，八一军徽熠熠生辉。99载浴血荣光，人民军队始终是党和人民最信赖的英雄军队。
1: 福建是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光辉道路的开创地，闽西苏区的红旗漫卷至今飘扬，爱我人民爱我军的铿锵诗句回响闽山闽水。从福州特事特办马上就办的拥军担当，到厦门经济为国防让路的大局胸怀，从全省23个市县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满堂红的唯一殊荣，到只要部队有需求，福建双拥有办法的郑重承诺，八闽大地军政军民团结如磐石，尊崇关爱落地有声。
6: 军地同心，双向奔赴，这份军民团结如一人的默契，正是八闽大地最动人的风景，也是强国强军最坚实的根基。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这份穿越时空的鱼水深情必将汇聚起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磅礴伟力。
1: 中广核宁德200兆瓦海上光伏项目昨天实现全容量并网，这是福建首个批量化建设的非滩涂海上光伏项目，每年可向电板输送约3亿千瓦时清洁电力。
7: 该项目位于福鼎市太姆山镇贝湾村宁德核电站厂址水区范围内，厂区总面积约3020亩，装机容量20万千瓦，配套建设20兆瓦、40兆瓦时储能系统。作为全省首个非滩涂海上光伏项目，整体可抵御14级台风，设计使用寿命达25年，其中。

0: 配套电力工程220千伏送出线路，全长12公里，是海上光伏项目并网发电的关键一环。该项目也是福建首个和光同厂海上光伏项目。
1: 这条配套电力线路是整个海上光伏项目的唯一送出通道，其中两级跨海铁塔高138米，是目前省内220千伏等级中的最高塔。我们如期全线贯通，完成并网调试，确保海上光伏项目顺利全容量并网。
0: 据了解，并网后，这片3000多亩的蓝色海上光伏田每年通过该通道输送约3亿千瓦时清洁电力，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9.1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9.8万吨。
2: 福建首个城市级全站 TOKEN 磁源工厂日前在厦门启动，重点布局模型 API 出海、数字内容出海、企业智能体出海三大核心服务赛道，为 AI 时代的算力服务化与数据跨境流通探索新路径。
3: TOKEN 即磁源，是 AI 大模型处理文字、语音、图像的最小计算单元，也是全球通用的算力计费单位。如果把算力底座比作数据生产的发动机， TOKEN 工厂就是将算力转化为商业价值的流水线。此次启动的全站 TOKEN 工厂是福建首个具备规模化 TOKEN 跨境交付能力的产业平台。
4: 厦门的优势啊，是来源于整个的产业生态，叠加上我们出海的这个资源以及政策的扶持，还有再加上我们对于这个 TOKEN 工厂的这个性能的调优啊，大家可以简单理解成为说，哎，我们呢拿一套设备，把它做了一个更好的性能的提升，啊，更高的效率啊，生产出单价更低的产品。
3: 项目采用的前店后厂协同架构，前店设在厦门数据中心，部署了全省首套华为384超节点及异构算力集群，作为面向东南亚金砖国家的 AI 服务前沿窗口。后厂则依托九州算力光网，联动全国多地超万卡智算中心，可确保 TOKEN 延迟低于200毫秒，服务可用性达99.95%。项目投用后，厦门公共算力规模将超过4000P。
4: 特别是 AI 的这个应用啊，应该说这是提供了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底座，能够真正的赋能我们厦门的一个港口城市，从原来的商贸港口面向新的这个智能经济港口出海转型。
5: 下面请看时政消息。
0: 7月30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蒿勇到莆田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石蒿勇先后深入基层政法单位、企业和重点区域，强调要扎实推进政法机关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让各类经营主体更加有感有德。要深化暑期、汛期、假期叠加时段隐患整治、应急救援、安全宣防等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石蒿勇现场接待来访群众，强调要站稳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做实做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进一步提高群众认可度，坚决抗劳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政治责任。
2: 今年是东山保卫战73周年，八一前夕，92岁老兵黄卫礼和40多名湖南浏阳的战友烈士亲属驱车800多公里，抵达福建东山战斗烈士陵园，只为看一眼长眠于此的老战友。他们这一别已是73年。
5: 73年前，老兵黄卫礼与张志新、刘信福、罗命长、叶光富等60位湖南浏阳籍战友攻赴东山保卫战前线。当年一同奔赴战场的战友，如今仅剩他一人健在，他的4位战友却永远留在了东山岛上。70多年来，黄卫礼每天都惦念着长眠于千里之外的战友。
6: 战友啊，还什么真心蛮佩服他们，我是动物为了人民公益牺牲的，让他们尽个力。
5: 与老兵黄卫礼同行的还有93岁的赵翠芬老人，她的丈夫张志新也牺牲在东山保卫战的战场上。73年来，她只能凭烈士证书思念爱人。 在东山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烈士寻亲帮助下，赵翠芬老人终于见到丈夫的墓碑。这场迟来半生的相见，让跨越73载漫长思念终于有了

0: 清工作，做好史料挖掘，传承好英烈精神，以实际行动告慰先烈。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位老兵的故事。他曾是空军雷达旅旅长，从部队退伍后，军装虽卸，初心不改。11年来，他扎根乡村，带领村民将昔日的落后村变成金牌旅游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系列报道《榜样力量，身边微光》，今天我们走进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尤溪县梅仙镇半山村党总支第一书记林尚斗。
2: 在尤溪县梅仙镇半山村党建馆，林尚斗正在为前来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的尤溪二中教师上党课。
3: 所以我们的党组织很强大，它强大在哪里？就是为人民服务。
2: 曾任空军某雷达旅大校旅长的林尚斗，2015年从部队退役后，主动回乡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这个党建馆就是林尚斗一手打造的党员教育阵地。10年来，这里累计接待省内外学习团队数千批次，成为当地锤炼党员党性、传播新风正气的重要平台。从部队大校到扎根乡村的党支部书记，林尚斗的身份变了，不变的是无私奉献的精神。
3: 作为基层干部，要低得下头，弯得下腰，动得了手。我们不是去领导群众，应该是引导群众。
2: 林尚斗上任后，带领村两委开展村庄环境整治，拆旱厕、治河道、修公路、装路灯，原本脏乱差的村庄面貌焕然一新。环境好了，林尚斗又想着怎么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半山村依山傍水，生态环境好，半山村两委牵头成立了半月岛生态发展专业合作社，由村部、合作社、全村村民共同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特色旅游、特色种养等产业。村两委盘活村里闲置资源，因地制宜建景点，发展乡村民宿，开办农家乐，开启大众茶馆等。2022年，半山村获评福建省金牌旅游村，原村集体经济从2014年的负债30多万元增至2025年的超20万元，其中旅游单项收益达12万元。
4: 他对我们村里贡献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村民就非常支持他。
2: 村财从负债到盈余，村民从穷困到增收，而这十几年来，林尚斗自己坚持零报酬履职，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工作作风带动全村党员干部凝聚合力，全村上下形成干群同心、实干争先的发展氛围。半山村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3: 一村人就像一个家嘛，那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五个一的精神，算是一村人一件事、一条心、一起拼、一定赢。
5: 个人的力量是很渺小的，头雁引领很重要。
2: 从军旅沙场到乡村田野，岗位改变，党员初心从未动摇。林尚斗先后获得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全国农业农村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今年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对获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进行表彰。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林尚斗，将沉甸甸的荣誉化作前行的更大动力。
3: 前半生得到党的培养、部队的锻炼，那后半生也发挥余乐，也帮助别人，为老百姓也做一点有益的事。
6: 走向胜利新四军文物特展全国巡展福州站日前开展，见证新四军战斗岁月的一批文物从江苏盐城新四军重建军部所在地跨越山海抵达荣城。
1: 展览以新四军征战历程为历史背景，以经典战役战斗为时空坐标，展出战时书信、报刊文献、军械装备、生活旧物等多个品类。展厅里这个手掌大小的笔记本格外引人注目，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叶挺军长送给14岁小战士汪志祥的珍贵礼物，上面亲笔题写着以我们的小鬼去打日本小鬼，既饱含了铁军将领对少年战士父兄般的疼爱，也是一份跨越生死的革命托付。这份手写稿是新中国成立后1980年叶飞将军担任海军将领时出席当年海军宣传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7: 看到了叶飞将军的发言稿，还有一些红军的衣物，感

0: 写道：“历史离我们这么近，那些从福建走出来的前辈，他们为了信仰义无反顾，这种力量太震撼了。”
1: 叶飞将军祖籍福建南安，是新四军走出的著名将领。新中国成立后，又投身人民海军建设。这份手稿见证了他横跨两个军种的传奇经历。展厅里还有一份讲话手稿，是来自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张鼎丞，字里行间展现出这位闽西子弟投身革命、赤诚报国的责任与担当。现场还展出了方志敏夫人妙敏与福建籍将领乔信明的往来书信，信中详细记录了方志敏烈士在狱中最后的斗争细节，让我们看见了闽籍将士在革命洪流中的坚定身影。
2: 我们的新四军是当年由南方八省的游击队组成的，福建是我们的重要的一个游击区。这一次展览放在福建呢，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回归。
1: 江苏盐城是新四军重建军部所在地，曾作为华中敌后抗战指挥中枢。闽籍游击健儿奔赴盐阜投身抗战，闽盐两地共同铸就不朽铁军精神。本次巡展落地福州，搭建起闽盐红色文化交流桥梁。闽超球队昨天走进军营，和东部战区陆军的官兵们踢了一场友谊赛。下面一块儿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军营里的足球狂欢。
3: 这是一场为庆祝八一建军节、深化军地双拥共建、丰富军营节日文化活动，以闽超为契机开展的闽超进军营足球友谊交流赛。这两队一边是经过赛事历练的闽超球队，一边是体能充沛的军人连队。虽然是友谊赛，但场上的对抗一点都不含糊。
4: 来，继续再来第二轮，
5: 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4: 这一次
5: 想要突破他们的防守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4: 把球
3: 作为军营里的足球爱好者，白龙先锋连足球队能和闽超球队过招，机会难得。与莆田队相比，他们的足球热情也一点不落下风。
6: 踢的时间不长，半节，
7: 感觉如何？
6: 感觉很累，很过瘾。我们部队的这个足球爱好者也很多，啊，特别是这次看了世界杯，又看了闽超的比赛，都热血沸腾，都很想上去踢一脚。
8: 对于我们来说，军民一条心嘛。
9: 闽超赛事将于8月8号重燃战火，为提升赛事观赏性和影响力，组委会决定将原来的争冠组更名为甲级组，优胜组更名为乙级组，分别决出各组排名并颁发相应奖项。调整后的赛程安排已向社会发布，欢迎广大球迷朋友到现场为喜爱的球队加油助威。此外，2026年闽超蓝台足球交流赛今晚7:35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开赛，届时闽超平潭队将与台湾劲凤足球队精彩对决，期待大家的关注。下面来看一组资讯。
10: 省政府近日印发《福建省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行动方案从四方面提出20项政策举措，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4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突破55%。经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择优遴选，福建福安市闽后县、安溪县近日入选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最高分别可获得5000万元，重点支持革命老区县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开展必要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及维修等。省财政厅消息，今年希望小屋第二年被纳入福建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资金和项目规模双双翻倍，分别达到1000万元和700个以上。希望小屋项目面向困境青少年，集中解决居住条件简陋、学习生活设施不完善等问题。
11: 推进四库联动，建设美丽福建。
12: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10: 博创八闽绿色低碳与新能源专场对接近日在厦门加更创新实验室举办，活动吸引来自省内高校及科研院所的31个优质项目，设置成果转化、实务培训、创新创业政策精讲与赛事辅导、创业生态与孵化资源对接等专题环节，为博

0: 是后青年人才创新创业提供支持。平潭综合实验区财税业务技能竞赛决赛日前举行，近百名财务人员、办税员及涉税中介机构从业者参加比赛，重点考核财税基础知识和从业者涉税业务实操能力。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出发，
5: 出发！他们不是想玩吗？我陪他们玩条大的。
6: 弄多大的？
7: 倒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嗯，
8: 真敢想啊！
7: 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8: 对了，
7: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
9: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10: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11: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手吗？
3: 机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3: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 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2: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4: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2: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
5: 同志们好，
6: 苏杰好。
2: 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7: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2: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8: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2: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

0: 让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佳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十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游兵成军满十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1: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0: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5: 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8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行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1至6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6: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5: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

0: 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155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十五五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1: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2: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0: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2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3: 原来我年轻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年龄大了，退休特别有感觉，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4: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0: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

0: 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 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

0: 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9: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
7: 宝贝，
6: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0: 你知道他张一瑶是带着任务来的吗？说卢局的死不是意外，是被人谋杀的。
11: 聂队，
12: 好好好，
11: 哎，王队在哪？

0: 好久不见，
1: 感冒啊，
2: 感冒啊，感冒，
3: 是不是那个怀疑的怀疑的怀疑？
2: 对。
4: 可是我们怀疑了，我们的怀疑就一定对了吗？未必。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怀疑我们怀疑的怀疑。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了？
7: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了？
8: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了？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杨飞。
3: 吃坏了，
4: 吃何胃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何胃长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胃长肠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7: 哎，何胃整肠丸的公告。
5: 对，何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配方一样，疗效一样，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胃整肠丸，
5: 胃痛肚子痛
1: 用何胃整肠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你前面那个坑，你就在那靠边停。
1: 哦，
0: 儿子
1: 送您进去吧。
0: 不用，里面不好掉头啊，你就从这直接走。
1: 嗯，那局长，你回家慢点。
0: 哎，好，你也慢点啊。
1: 嗯，
0: 走了。

0: 今晚计划谁改的？啊？怎么了？之前是市中心地段排查，现在变成全城设卡拦截，所有的警力都撒出去了，都要干什么？那你把现场调出来。
1: 张局，您自己看。谁的主意？我的主意。我认为之前那个计划只是针对了重点区域和重点路段，喝过酒的司机他只是喝酒了，他不傻，他可以绕道走。现在这个计划乱是乱了点儿。
0: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张局，之前的计划是根据实际警力定的，您的这个计划呢，很好。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很多人堵在路上回不了家，怎么解决？

0: 答案就在问题中。
1: 我知道了，张局要的就是。

所谓亲人两行泪，自己一行血，这个事儿一定要重视，说不定还能查出点别的什么呢。

91，92，93，94，95，96，97，98，99，100。

0: 哥，刹车！峰
1: 哥，刹车呀！刹车！
0: 我刹不住！
1: 刹车！

0: 去你妈！去你妈！破产！个报废车卖25000，简直就是犯罪。
1: 犯罪怎么了？犯罪是我们的工作，别人可以看不起我们，我们绝不能自己看不起自己。

0: 供需决定价，这几年公安对黑车打击太凶。你现在很难不走手续买到证照齐全的黑车。你破烂就值5000，另外2万都是证件钱。可这个钱是必须花的，否则将来警察查到我们的车子再追一下，不就发现是我们买的了吗？做事要以史为终。咱们来三江口的最终目的是抢个大贪官。
1: 前期准备工作该花的钱不能少。咱现在就指着抢个大贪官回本，本以为抢那黄金和那曾财神爷，怎么也得值个百八十万吧。姓郑那个王八蛋才给了咱8万块钱，告诉咱现在赃物很难洗白，那黄金用洗白吗？直接融了不就完了吗？别让我碰见。
0: 碰上我非宰了都不可。坑我们的钱过不了多久就会翻倍回来。咱们抢了贪官以后，除了现金以外的东西，还得找那个姓郑的换钱。回头再把他给弄了，把东西抢回来，这样一来钱到手，东西还在咱们手里，这不就是价值翻倍了吗？
1: 哎呀，有道理。那咱下次再找一个收货的。 照方抓药，咱把东西给他，把钱拿到手。

0: 这把他人弄了，把东西抢回来，这不又翻了一倍吗？哥，他合着抢了4次贪官啊！哇！
1: 你的数学很优秀啊，难怪找不着正经工作。哎，
0: 咱直接把刚才卖单车那孙子弄了不完了吗？哥，
1: 你确实优秀啊。
2: 哎，哥们儿，我刚才给你的是2万还是2万5啊？
1: 不是，我这怎么还剩下5000呢？
2: 行，你过来取吧。哦，没走多远，过了第一个红绿灯往前走，看到岔路右转。好，一会儿见啊。

0: 进去，在哪儿？
1: 你在。
0: 什么人？
2: 初犯的，
0: 你报的案是吧？
3: 啊！
0: 你跟二哥车贩的，老叶出事是昨天晚上，他的交易时间是今天早晨，时间对不上，应该不是凶手。
4: 一定要调查清楚。
0: 明白。老陈，
5: 齐局，取证已经完成了，可以过来了。

0: 你们继续。谁有烟？有烟吗？你们谁有烟？
1: 谢军，您不是戒了吗？
2: 我问你谁有烟？哦，
1: 我这儿有。

0: 哥，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这点儿你也有体会，
1: 是个直性子。
0: 也许不会成为好朋友，但应该是很好的搭档。别太在意，他对谁都这样。其实他对自己是最狠。他当着我的面说过很多次，如果他老了，浑身插满着管子躺在病床上，这种死法他是不接受的。他想的最完美的死法就是，他破了天底下。 最难破的案子，抓住了一个最狡猾的罪犯，然后他哈哈大笑，一下子就没了，一下子就没了。他不会再老了，我们将活在余下岁月。岁月。
2: 不会再使他疲惫，而我们将记住那个岁月。来，坐吧。轻点，轻点，轻。你等会儿。

0: 你要，虽然你刚来，但你是分管行政的副局长，你要想尽一切办法，上天入地，也要把凶手缉拿归案。
1: 我一定尽全力。
2: 爷，那老叶身体也发现了。
1: 啥呀？
2: 写了名字。
1: 名字？那很有可能老叶留的是凶手的名字，叫啥？
2: 你的名字。嗯。

0: 他写的那个不是张一航，而且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定，都是老叶的笔迹啊。
1: 季军，是不是老叶的笔迹还需要鉴定？
2: 会不会是凶手写的？他想栽赃你？
0: 啊，老陈，老叶的死亡时间大概是？
3: 初步判断应该是昨天晚上11点到12点之间。
0: 这个时间你在哪儿？
4: 昨天晚上是李倩从单位10点半开车送我回的家。
5: 局长，打车很方便的。
0: 你花那钱呢？你送我回家，然后把我车开走，别老乱花钱，该攒钱攒钱啊。

0: 是这样的，然后呢？然后我在家里头用手机点了一个王佐麻辣拌的外卖，11点半送到我家的，我吃完我就睡觉了。
1: 核实一下，
2: 是。
1: 先别急，把所有的事情一定要搞清楚。

0: 计较内部矛盾吧。您看来三缄口，要说内部矛盾的话，您是既得利益者，没有犯罪动机的。如果是您躺在那儿，写下了叶队的名字，倒还挺符合逻辑的。
1: 我只是在推测假设，别介意。那我不介意，我现在挺希望躺在那儿的是我的，你们在这推测我是怎么回事？
2: 局长，
1: 哎，怎么了？昨天给您送餐的人找到了，
2: 找着了，
1: 真找着了啊？确认了吗？
2: 确认。
1: 谢谢你，小宋。
2: 这我应该做的。
1: 哎，我说，谢谢你，好，好。
0: 好，我说就好了。我这没事了，您忙去吧。我这就去联系那个人，来局里做笔录。
1: 谢谢。
0: 局长，给您送餐的证人找到了，让您算是洗脱嫌疑了吧。叶队的案子，咱还管吗？
1: 尽管我在愤怒的岁月里被困了，但感谢我无懈可击的灵魂。明白了，
0: 您的意思是，要一查到底。你是怎么听出这个意思的？您刚才念的不是威廉、欧内斯特、亨利的诗吗？我记得后面两句是，在这。 充满怨恨的暴风中，我在恶魔的鞭打下坚持，身体受创，心灵受创，我却毫不畏惧。
1: 就是这几句。
0: 局长，咱分析分析。您说叶队早不出事，晚不出事，就偏偏在您刚到任的时候就被害了。
1: 而您又很明显是带着查卢局案子的任务下来的，有没有可能叶队遇害的事儿和卢局的案子有关系？
0: 这个分析确实很大胆，但是我建议现在先不要这么大胆吧。局长，咱们得把卢局去世前一年内刑侦经手的案件全都过一遍。
1: 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您觉得呢？我觉得可以看一遍，只是我现在手头的事儿比较多。
0: 不劳您费心，我去查。
1: 你费心啊？小小年纪，读这么多诗干什么？

0: 填好了。
1: 嗯，戒队昨天也来调阅过档案。
0: 对，
1: 都是什么案子啊？
0: 卢局走的前一年参与过的案子，这不都在这儿吗？
1: 谢了。
2: 李现，我正找你呢。
1: 怎么了，齐骏？
2: 哦，杨，来，坐。
3: 痕检结果出来了，啊，写字用的小石子，只检查出了老叶的血液和指纹，尸体周围没有其他人的生物痕迹，所以，你的名字，只可能是老叶临死前自己写的。还有个事儿啊，你为什么要在王佐麻辣拌订餐？那家店离你住的地方有七八公里。
4: 嗯，好吃。这个怎么了，
5: 张娟？那个给您送餐的女人蒋英失踪了。
4: 失踪了？
5: 派出所去饭馆。

0: 跟他确认过之后，我想让他来局里了解一下情况，谁知道给他打电话，他已经关机了。
1: 哦，失踪了。
2: 他们不会是怀疑我安排了一个假证人吗？

0: 某些同志啊，对我有些小情绪，甚至于不太愿意配合我的工作，我可以理解。但是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限度吧。如果是有人故意的造谣诬陷我，我不能够原谅。真正让我们产生怀疑的，是他的证言。
1: 李健，郑局，昨天晚上我只把你送到了你家附近的路口，你有没有回家，我确实不清楚。

0: 张军，
1: 哎，
0: 在这之后，你给老叶打了个电话，对吧？
1: 对，我给他打过一个电话。
0: 啊，我能看一下你的手机吗？

0: 当时这个细节，为什么不说呢？我忘了，我真的是忘了。我给老爷爷打那个电话，想跟他谈一谈。
1: 谈什么？我就是想谈谈我们之间本身是没有什么矛盾的。
2: 今后还要在一块共事嘛？我是想请他吃个饭，
3: 想请他吃饭，还是想谈谈？七七，这是什么意思？啊，大家就是想把情况了解得更清楚一些。哎，一样，你干什么去？ 这案件我觉得你就别插手了，好吧？
2: 案子我肯定避嫌，我要去找那个宋残元，现在只有他能证明我是清白的，
3: 这可以吧？哎，都别愣着，快帮着找啊！

该怎么说你？您不用道歉，您打我骂我，怎么说我都不用道歉。当警察的，就应该怀疑，怀疑的怀疑。这话是我自己说的，你们怀疑我，是对的。

局长，这从我当警察到现在，每一次工作会议，我都积极的思考，抢着发言，建议最少提了几百条。可叶队、王队，他们从来就没有采纳。离开时的时候还让我发言，现在开会都不让我说话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对我。可您呢？您不一样。 联合查酒驾的行动，我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找的您。没想到您都不用我解释就采纳了。这后来又发生那么大的事，您还说我没错，说我帮了您。这什么是知遇之恩？这就是知遇之恩。局长，您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好了，我这辈子跟定您了。

0: 局长，这齐局问到我，我当然得说实话了。我那天确实只把您送到了路口，但这事儿吧，您只需要证明一下那个时间段您不可能出现在现场，这事儿就完了。您可是老刑侦了，那么聪明，那么有经验，对您来说这事儿肯定很容易的，啊？
1: 我不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
2: 来到三江口更应该低调一些。你现在这是逼着我冲上一线了，那我怎么办？炫技给同志们看吗？
3: 您就炫一个吧，我们真想看。
2: 行，你先别绕圈，我有点晕车。
1: 不是，局长，不是我绕圈，
2: 您还没说咱们现在去哪儿。
1: 咱去哪儿？
2: 你等会儿，我有点晕车。
1: 好。
2: 找到蒋英住址了，跟我走。哎呀，你干啥呢？开门呢？出去啊！你这话说的，这门。妈妈妈妈妈妈！派出所呢？
4: 有人吗？情况怎么样？
2: 局长，里面应该没人。电话打了吗？两口子都关机了。
4: 那咱现在是不是该撬门了？张局要撬门了。
2: 程序，人家又不是罪犯，我们什么手续也没有，凭什么撬门？出了事算谁的？
4: 齐局说，
5: 听见了，都听见了。
2: 你看，乐队出事的时候，这女的给我送过外卖，是吧？现在两口子都跑了，你不觉得可疑吗？
4: 可疑。
2: 所以你同意撬门不？
4: 我同意可疑，但撬门需要手续，没手续没证据，怎么撬门？
2: 证据在屋里，我不撬开门，我咋拿证据？
4: 没证据不能撬门啊。

哎呀！张局一点招没有。

0: 我知道，我将被冷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那残存的最后一丝光亮啊，在生命的最后，疏忽了一下，就熄灭了。
1: 张局，朗诵诗歌环节到了，
0: 就熄灭了。张局。
2: 这是房东。啊啊，哎，您好。您好，
3: 大姐，住在这里的蒋英是重要证人，你同意我们敲门进去调查吗？
2: 不同意。为什么要撬门呢？我有钥匙啊。
0: 谢谢啊。来，就把这东西打开。

0: 和蒋英住在一起的是啥人呢？
1: 是蒋英他爱人，好像姓李。哎，
2: 他们走的时候跟你说了吗？
1: 没说什么呀，他们两口子能犯啥事儿啊？那男的连杀只鸡都不敢。
0: 李家是住人了啊？
1: 对。

0: 女的身高在1米60到1米62之间，体态匀称，体重不会超过100斤，着装正件，肤色白皙，发色呈栗色，走路的步伐轻且快。
1: 说话声音干净利索。那男的呢？男的我不知道。
2: 女的你怎么知道的？
1: 女的给我送的外卖，我见过。这样啊，马上通知下去，动员周边乡镇辖区派出所的所有警力，守住汽车站、火车站，还有本市各个重要的出入口，立即展开全程搜捕。今天晚上必须把人给我摁在三江口。
3: 电梯时，请勿接近接线员，以免。

那边有个男的一直看我，我是警察吧？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8: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7: 配方
8: 一样，
7: 疗效
8: 一样，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8: 胃痛肚子痛用何谓整肠丸。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8: 出差旅游
9: 带上何谓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何谓整肠丸。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1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11: 宝贝，
10: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亲
3: 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我们的目标是贪官，而且必须得是大贪官。
6: 什么事儿冲我来？人都是我杀的。
7: 不过，叔叔，
8: 眼前死了。
9: 死了？
8: 谁杀的？昨天晚上让人杀。
10: 他什么人啊？谁敢动他？
11: 李峰都找了。
5: 找什么了？
12: 这个李峰在过去三年犯下过十几起抢劫案。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1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3: 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3: 亲 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4: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3: 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廖举的同志。
1: 又是一年3月18日，郑和百姓从未忘记廖俊波，他曾是这座山城的一任县委书记。
2: 我小时候采茶叶采很多的，我采茶叶很厉害的，
3: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经秀业你们自己做啊。
0: 追思和学习他对党忠诚、心系群众、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
1: 每年此时，他们总会自发来到这里，用一场朴素而庄重的仪式，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数载春秋，这份约定从未中断。
4: 现在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予廖俊波的颁奖词。人民的樵夫，不忘初心，牢记党的话，温暖群众的心。春茶，
5: 我们要以廖俊波同志为标杆，见贤思齐学榜样，奋勇争先建新功。廖俊波同志因公殉职后2周内，习近平总书记便对他的先进事迹做出了重要指示，用对党忠诚、心系群众、忘我工作、无私奉献16个字，高度概括了廖俊波同志的优秀品质。时隔4年之后，总书记给廖俊波同志的母亲季平英同志回信，强调要发扬他们甘于牺牲奉献的精神，让老百姓都过上更好的日子。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指示，为廖俊波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写下了最庄重的注脚。廖俊波这个闪亮名字，在福建南平这片热土地上生根发芽，在华夏大地上传扬。他留下了一座执着信仰的高峰，让人敬仰，也留下了一座高尚的精神家园，让后人徜徉。
6: 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凝心聚力的事，就是要把他的性情提振起来。
1: 这段新闻影像资料是廖俊波同志生前日常工作的记录，笑意盈盈是他最令人难忘的标志。2015年，时任福建省政和县委书记的廖俊波荣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获得中共中央组织部表彰。这一年的他47岁，是风华正茂的刚鼎之年。在熟悉廖书记的人们心中，他从未老去。

0: 多少年没见到了，
1: 嗯，是是是。
0: 对啊，一直想看看你，气质还蛮好啊。你看到你很高兴，我们就很高兴。你这个人来过没有？
1: 我没有。
0: 你也来，我也没来，是不是？哎呀，我说如果俊博英年有之的话，他也会感到非常欣慰的。
2: 林小华，曾经的邵武市委书记，廖俊博的人生伯乐和生前挚友。这一天，他与廖俊博的爱人林丽老师相约，回到了拿口镇这片熟悉的土地。
0: 有当老师的那种啊，
1: 当老师不能一样，
0: 啊，当老师那样，
1: 因为他的本身就是中老师的物理老师，物理系。
2: 在这个武夷山南麓的小镇，为何对廖俊波的鲜活怀念会如此流传经年？
3: 他是一个爱笑的人，对生活工作很乐观，尽心尽力。
4: 一个是充满正能量、充满激情的人，满面笑容，再远，他就老早就给你笑着打招呼。
2: 爱笑是廖俊波的鲜明底色。这张照片拍摄于1990年，那时的廖俊波刚刚毕业，分配到邵武市大埔岗中学担任教师。8年后，当他以镇长的身份踏入拿口时，这个笑容为拿口百姓撑起了一片天。
1: 俊波纪念馆其实我是很难去面对的，我目前为他们要我很多次，我都很难接受，所以我一直没去。今天来到这里，看到一些他的经历的一些事情，真的很有感触。
2: 福建北部，闽江支流的富屯溪穿山而过，肥沃的土地孕育出拿口镇的一片欣欣向荣。上世纪50年代，英厦铁路贯穿拿口并设立站点，使其成为闽北的交通枢纽。浙洪溪水在此处旋出9曲柔肠，将拿口绣在青山的衣襟上，也曾掀起狂澜，给这个小镇带来触目惊心的记忆。
5: 6月21号8时起，闽北又遭受特大暴雨袭击，境内富屯溪、涧溪两大支流再度猛涨，十县市区。
2: 1998年夏天，全国普降大暴雨，从南到北，全国各大河流爆发特大洪涝灾害，受灾人数高达2.23亿人次，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当时，闽江流域正遭受20世纪最大规模的洪灾，紧邻富屯溪的拿口镇，顷刻间成了一片汪洋。
6: 开始还以为长到街上，就是看到部队头越长越大了，那就10几分钟的事情。
7: 98年是最大，人家100年涨一次那么大的水。
3: 整个洪水从采购站一直淹没到我们镇门口，都在涨水，高的地方大概有3米5到4米。
4: 当时我们拿口是变成了一个孤岛，汽车也不通了，国道也不通了，电也不通了，水也不通了，1万多人受灾。其中倒塌房屋570多栋，890多户，3800多人无家可归。
2: 经历过1998年特大洪灾的拿口人，一直都记着廖俊波这个名字。
8: 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那还是一个很帅的小伙子啊，在基层乡镇啊，当办公室的一名干部。当时我们市里政府办缺人，我们就从下面选拔了几个人，那么廖俊波同志是一个。他的回答当中，我记得给我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我干什么事情，我都是竭尽全力。
2: 林小华的鬓角早已染上了岁月的霜华，他与廖俊波的相识始于伯乐遇见千里马。走进这个小院，30年前的那位年轻人跃然出现在记忆中。1998年，30岁的廖俊波已成为林小华的得力助手。 两人在邵武这片热土结下亦师亦友的情谊。当洪水如猛兽袭来时，廖俊波勇敢地冲在抗洪抢险第一线。
1: 那天孩子放在我妈家里头，我妈家刚好淹大水，所以呢，他

0: 他有跟着救援的这个人嘛，坐着冲锋舟去抗洪救灾，把这个群众给他这个搬离出来。他说：“你住在高楼，不影响。”我印象当中，女儿在那边被困了4天了。
1: 面对这场特大洪灾，廖俊波的能力与担当展露无遗。就在连夜奋战的当口，他临危受命，被组织派往受灾更严重的拿口
2: 镇。当时拿口是少的一个重镇，它的恢复生产、它的重建任务都非常重。大家还是一致认为把俊波派下去。
1: 经历洪水肆虐后，拿口全镇基础设施损坏严重，水、电、路、通讯全部中断，民生供应和家园重建成了燃眉之急。
2: 灾后老百姓没有地方住，没地方吃饭，没有地方温暖，他们最希望我早点有点房子，那个灶能生火，吃的那热腾腾的面条。老百姓的事就是天大之事，所以俊波在这个危难的时候，他在第一线冲锋陷阵，把事情办好。
3: 一下来，他就用了1周左右的时间，500多栋的老房户，800多户要新建的户，每户都去找到位了，去一线了解事情。他讲，能到现场就不要在会场，不是在家里，在办公室看表格、看报表。一直能够深入到一线去解决问题，
2: 他们想了很多的办法，包含选址，包含这个基建。
4: 这个灾害重建选址，当时廖俊博也非常重视，一定不能在选址地势低的地方。目前在庄上行政地势很高，
1: 离春节入住新居只剩不到短短3个月时间，筹集资金、规划蓝图、平整土地，廖俊波几乎没有休息。就在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的时候，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
3: 他在走访当中，当时他就发现了制约工期的致命的问题是什么？是砖块不够。
4: 除了拿口以外，其他乡镇包括少城区还有周边县市也都受灾，这个砖块已经供不应求了。我们当地的集装厂当时是晚上半夜，老百姓把钱拿给他，他想供应不了，钱都不收，定金都不收。
3: 大家有一点想提价，物以稀为贵嘛，大家都在抢。他就讲，能不能跳出这哨，跳出灾区，去寻找砖块？我们认为都非常幸运，而且应该是岌岌可危。
1: 工期迫在眉睫，廖俊波每天都在与时间角力。他一边给当地砖厂激励政策，一边把目光投向更远方。终于，400公里外的福州传来了好消息。
4: 当时后面联系到闽侯集装厂几个大集装厂，联系完集装厂以后，碰到一个运输问题。如果用汽车运输，一个是慢，一个是成本非常高。
1: 办法总比困难多。廖俊波把目光投向拿口火车站。从福州到拿口，火车的运输能力是其他交通工具无法比拟的。经过多方努力，一个金秋的上午，3车匹的平价砖缓缓进站。至今，拿口人民还把这趟火车亲切地称为“砖列”。
3: 只给我们2个小时，必须把3个车匹的砖都要卸下来。
4: 虽然说搬砖块很辛苦，有的时候有的人手破掉了，磨破掉了，手套有的都放了几双，但是非常开心。
1: 几个月后，102栋新房拔地而起。1999年春节，5级书记齐聚拿口，和村民一起见证了庄上新村的重生。那一天，爱笑的廖俊波笑得格外灿烂。
2: 他有一个标志性的笑容，那个笑容啊，他完全是发自

0: 拿口镇老朋友的邀请，他第一时间联系了林小花，两人决定一起看看小镇27年的变化。
1: 建这个新村的时候，他不管傍晚要，有的时候晚上都到这个工地。
2: 都加班加点，真的你们
1: 都到这个工地
2: 重建这个新村的非常快，速度很快，
3: 速度很快，
2: 非常快。
3: 对，看过这个搬迁户，他们有了新的居，而且家庭都很幸福，对俊博也是一种安慰。
1: 对对对，他是吧？始终讲要看到群众好了，
3: 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家里也会越来越好。啊，
2: 大家都最好，都好。
4: 俊博同志在南口去做了很多的工作，艰苦的时候，最危难的时候，也是最锻炼、最考验一个人的时候。最勇敢的士兵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冲在最前面，这个才是英雄。他是为老百姓谋福利，为老百姓做事，他也感到是一种快乐，一种喜悦。我想老百姓很高兴，他们也会铭记着这一点。
0: 郑和县的石镇村，紫薇花又一次绽放在枝头。袁云基是土生土长的石镇人，10年前他是村党支部委员兼副代会主任，在他的动议下，10位石镇姐妹干出了一番轰动当地的新事业。
5: 这个是廖书记他亲自取的名字，就是香味。
6: 为什么叫旧时香味呢？习总书记说的留住乡土，一个是石镇最有特色的，第二个郑和最有特色的。
0: 2011年，43岁的廖俊波上任闽北山区郑和县的县委书记。石镇村虽离郑和县城只有10多分钟车程，以前这里却是远近闻名的垃圾村。
5: 石镇村原来是座垃圾村，满地都是垃圾堆。后来就是那个袁书记，他说我们村以前也非常漂亮，但我们也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来把我们的改变，要环境卫生，所以才从这个2013年正式的9月15号开始正式整治卫生。因为当时做的话就是没有工钱的，都是投工投劳自己做。
0: 廖俊波知道此事后，特意到村里鼓励袁云基和他的十姐妹。
5: 第一次我们在做卫生的时候，看到听到县委书记来了，就觉得有点紧张。后来是通过几次接触，哎，发觉他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实在的一个人，然后就慢慢跟他融入在一起。
7: 记得他第一次进村的时候，他跟我说：“你这个村里如果就是光靠搞卫生干净是没用的，如果能绿起来、活起来、游起来，那么的话村里就富起来。”
0: 一席话让十姐妹心里亮堂起来。原来解决垃圾问题的普通乡村，依靠青山绿水，也有着亮丽的前程。
7: 他每一次来的时候都是要说：“人家最近有没有遇到困难？我这几天没来了，你挣哪些带我去看一看。需不需要我来解决的？”很多是这样子。
6: 他们不错，
2: 真美。
6: 这不是我们做的不错，是他做的。这个总指挥是袁云基，他干得很好。
0: 短短2年，石镇村的创业激情被调动起来。古村落、古水渠、小茶馆，原汁原味修缮后的石镇村成为郑和人的后花园。游客多了，袁云基想起投资休闲自行车的生意经，但手笔资金成了难题。
7: 好，那廖书记讲，这个6万多，我政府帮你出掉，给你们带个头。后来我们半年的话，给人请1小时10块钱嘛。那么的话，半年的话，1块钱换了6毛。
0: 廖俊波帮助村里引进茶企，亲自拿话筒给客人当讲解员。看着渐渐走上致富路的石镇村，他的盈盈笑意感染了一方百姓。
7: 后来村民他们一直盯着我，他说你一定要买一个特别的自行车给书记献上去。所以他有一张骑自行车的相片，也就在我们这葡萄园这边。

0: 我们实证现在是 A 了，现在我们把月条做好起来，像我的话像廖书记一样的，一定要做到乡愁，外婆的味道，奶奶的味道。他满心装的都是我们的百姓，他走到这村里，50%的人的名字他会叫得上。廖书记是我们同坐一条板凳的自家人。
1: 从垃圾村到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石镇村的发展见证了廖俊波人民至上的思想境界。2013年，在东建村与村民拉家常，廖俊波了解到村里饮水卫生问题。2个月后，在他的协调下，一个崭新的过滤池在水源边建成。2014年，廖俊波在杨屯村调研。
2: 村民一句担保难的诉苦，促成郑和县启动农村小额信贷工作。我认为人最重要的，一要忠诚，二要能干，三要自律。以上两点我可以做到。第二点，我会尽最大努力去靠近。
1: 近30年过去了，拿口老百姓仍然记得，在廖俊波的努力下，拿珠公路建起来了，拿口工业园发展起来了，全镇农民收入平均提升近1000元。拿口镇是廖俊波第一次主政的试验田，在百姓的心中，他是最伟岸的身影。但廖俊波却认为，他是最小的人。
3: 因为我们爸爸嘛，有一天，在班上小朋友们在讲起来父母亲的一些事情的时候，然后他就回来就问父亲啊，说：“哎，爸爸，你当镇长了。”他们说：“他说这到底大不大？你会不会是很大？”他们说：“你这个镇长好大，是全镇最大的。”他在拿口当镇长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那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
4: 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他有个特点，他不管到哪里去，都能够跟那里的干部、群众都和睦相处，都融为一体。我觉得，应该是说，扎根在我们闽北这块土地，扎根在我们党的这块组织的沃土上。
1: 廖俊波用他毫无保留的笑意，诠释了什么是一位共产党人的快乐。从拿口镇到荣华山，从郑和县到南平市，廖俊波一生都工作在闽北地区，但他的蝇营效益早已超出这片生他养他的热土，成为老百姓心中永恒的丰碑。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小贝，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3: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4: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3: 配方
4: 一样，
3: 疗效
4: 一样。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4: 胃痛肚子痛
5: 用和胃整肠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哇，小贝，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3: 吃坏了，
6: 吃何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4: 吃何谓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谓整肠丸。

九月，晨光轻抚郑和的山峦，露出这座小城苏醒的容颜。郑和的摄影师余明传跨上摩托车，迎着山风

0: 我们的目标是向凶山之巅。那廖志自己来以后的时候呢，那事实上我跟他定了一个约定，他就是说尽量能够做到每一年的城市变化都有一张这个大图出来。
1: 那就从2012年开始，我一直在拍郑和全图，同一个位置，拍郑和城关的全景图，那这也拍了10来年。渔明船的镜头是这座山城十几年变迁的忠实见证。在这时光的画卷里，渔明船与廖俊波的约定，如同晨曦中的一抹亮色，记录着郑和的蜕变。
2: 解决实际问题就是要到现场，守在会场。
1: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廖俊波与这座山城有着怎样的故事？为何他的声音至今回荡在郑和？为何他的身影会烙进山城的记忆里？答案藏在一张等高线地图里。

0: 2011年，廖俊波这位从基层一步步走来的领导干部，初到政和就向当时的县交通局副局长范荣辉等人索要一张全县的等高线地图。
1: 所以我们当时就纳闷，领导这个要这张地图，那说明他肯定会看得懂这个地图。
0: 范荣辉的疑惑里藏着政和的命运转折。这位新来的书记读懂了山脉褶皱里藏着老百姓的期盼。
2: 当时我们的政和来说，不像一个城关的，好，更像是一个那个村镇一样的，就是说它的道路啊也没有那种的很有的整齐规划的，包括连红绿灯都是没有的。
3: 然后我们当时的 GDP 是全省倒数第一，应该说南密市肯定是倒数第一了，所以说干部应该说是比较没有信心的。
0: 连绵群山曾是政和县发展的藩篱，廖俊波携着城市建设和工业园的经验而来，叩醒了干部们的迷茫。
1: 实际上我们当时也知道，肯定是想研究两条过境线、干线和火车站的选址这个问题。
3: 俊波书记没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人连图都看不懂，所以当时他把这个做城市发展规划的时候，我们一遍一遍的讨论这个位置做啥做啥，后来大家都变得就是很厉害，都很专业了。
4: 当时接到任命通知的时候，然后他回来又说我这次去哦，可能要很久哦。他说政和应该经济相对落后，但说他有一个很大的感触，他说政和人民是有很浓厚的家乡情怀。他说我现在都是政和人哦，我说那你以后也是政和的媳妇哦。
0: 彼时政和人民不会料到，这位新加入的政和人终将山城等高线谱成了旋律激昂的五线谱。
5: 第一次开这种务虚会，应该说是大家一种的成像和纵向的交流。
6: 要回答的就是我们
0: 发。2011年，廖俊波任政和县委书记的第55天，他召集全县200名副科级以上单位负责人，用3天的务虚会围桌会诊政和县的政捷。
1: 从他的身上也看到我们县委政府的决心。所以我们大家的也增强了信心，对我们政和经济发展的信心。
3: 他一直跟我说，县域经济的发展3个规划很重要，一个是城市道路交通的规划，一个是产业规划，还有一个城市发展规划，这3个规划是要齐头并进的，这是3个轮子。
0: 最终在干部们讨论的热气蒸腾中，工业、城市、旅游、回归4轮驱动方案破茧而出，11个专班工作小组如齿轮咬合，沉睡的县城开始校准发条。
7: 当时他在会议提出来，他调到政和来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就是来做事情。
0: 干事创业，人才为本，廖俊波三顾茅庐的故事在政和广为流传，时任县人大副主任的许少尉便是故事之一。廖俊波3度邀请他兼任熊山街道党工委书记，面对邀请，起初许少尉犹豫不决。
7: 那我压力很大，特别是你看我家头发都白了，看起来压得那么老，还说话或者是力度也没有了，当年的激情也没有了，做不来。他说没事，我考虑了很久，我调查摸了很久，归你莫属，我已经染发剂都买好啊，给你染一染，年轻就帅气起来，激情就出来了。
8: 你好，你回来啦！
7: 真好真好，国庆了回来看看。
8: 叫爷爷。
7: 当时看到你还是姑娘一个，现在都当奶奶了，你看。
0: 当年许少尉染黑了发丝，褪去的更是整座城的暮气。以诚待人，以情动人，以心交人， 这三乙真经正是廖俊波激发干部内生动力的关键。
7: 把小城关拓展出去，从西门到南门到收云，把它拓展开，把它规划好，把这个城市抓好地上好起来了，我们郑和人民啊就能够安居乐业，城市也能变漂亮。
0: 2011年，推土机轰鸣撕破郑和的沉寂，31个城建项目同时破土，从此每一年都有30余个新项目拔节生长。
9: 每年给我们广大市民带来一个新的喜悦，一些新的亮点，致力建设一个有归宿感的一个城市。
0: 廖俊波用实际行动让这份承诺激荡起百姓心中同心同源的涟漪。
3: 你看，只有一条路进城，挤得不得了，尤其到春节。那现在郑和基本上是没有这种堵车的情况了，因为我们这个绕城路啊，这个快速通道啊都建了，哎，整个就是城市的外延拓宽商品。
0: 为了推动这些项目的顺利进行，廖俊波将办公室扎进工地一线，车上永远背着四件套：换洗衣物、雨鞋、雨伞和被子。昼夜轮转间，他的身影总比问题早一步抵达。
4: 有一次，他回来的时候，那天应该也是12点多，然后突然打个电话，郑和的一些这个干部嘛，给他打电话反映一些情况。他说时间是不等人的。
7: 他就好像一个我们那个领头的大雁，飞向远方，飞向光荣与梦想。
10: 今天我们走在这条路上，感慨万千，看到我们这个车水马龙和笔直的这样一条路，就回想起我们当时建设这个路的时候。
11: 他建设过大营区，我们开始都不懂的，所以在他精心指导下，啊，我们也逐步的成长，园区也在成长。
3: 他带着我们班子啊，那个穿着雨鞋下雨啊，为了看那个盛隆厂的那个饲料厂那个点。整整走了1个多小时，一脚深一脚浅的，那个拖得很重的泥巴，走到那块地，他在那个地方指过来指过去，其实啥都没有，但是他心中已经有一幅画了。
11: 很多这个老干部就不同了，那这个我就带一点钱，他就把这些老同志，啊，这个拉到园区来，还有把我们的一些农村干部拉到外县去看。别人的园区怎么搞，描绘了我们园区今后的规划和愿景，啊，大家这个思想工作就走通了。
0: 长期躬耕田垄的郑和县毫无工业基因，廖俊波却背着石头上山也要干，带着乡亲们勾

0: 勒出一个省级工业园区的轮廓。
1: 他跟我说，他说：“哎呀，郑和的翻身可能就靠他了。你看名字又起得很好，叫翻身龙。”啊，后来我们把作为郑和经济发展开发区，那个地方的这个占地有25平方公里，整个发展的长远规划它也能够满足。
2: 刚好我们起点的地方是翻身龙，然后到最后的这个园区的最后的落脚的叫咀嚼。
1: 所以说当时为什么园区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几个月征地就做完，当年就有企业投产。
0: 从翻身龙到咀金村，2023年郑和经济开发区取得了全省山区开发区考评第一的成绩。
3: 在全国不可能找到一个做阀门这么多的连上游铸造到机加工一条龙的那个一个产业基地，可以说在国内没有。因为其他工业园我们也去过，它比较是分散的，而且是综合型的。
4: 三号厂我们在，我知道这边是一个传统的。
0: 十个月建厂投产的郑和速度，源于当年廖俊波首创的并省连批快车道。桥头那块风雨磨亮的服务牌，诉说着企业信赖与政务改革的双向奔赴。
2: 为什么在园区很多牌子我们已经都改了，唯独这俩一直保留到现在。那么有一天的时候，他来到开发区的办公室，他就跟我说：“常建，我们能不能学漳州110，把我的电话号码放在一个广告牌上面，让客商和这个农民找我好找一点。”我一听到这话，我就知道书记的用意，然后我就跟书记说：“书记，要换也是换我们管委会的人的牌子，哦，主任和这个部长的电话号码，怎么会换你书记的？哦，那就这样定。”立了这个牌子以后，跟我们的客商，哦，还有我们工程队以及我们的当地的村民带来很多的方便。

0: 有一句古话，叫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还是重要的。特别是廖静茹书记，我感觉他不像一个书记，那我们也是为他这个精神感动的。要发展这个地方经济的这个决心，所以说我就基于这一点，啊，有答应过这个郑和县委跟政府，要给他办一个相对比较先进的现代化的一个制造业。
1: 以真情换诺言，卓增生的承诺是廖俊波等一批郑和干部用实干与真心换来的。
2: 他的笑容非常亲切，很有感染力。有一次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春茶的生产资金的一个困惑嘛，见到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熊英，你不要急，有什么事情慢慢说。”然后他就给我递了一杯茶，哎呀，那杯茶特别香，我现在都记忆犹新的。所以我就跟他汇报了我企业因为春茶季生产资金的困难，所以他当时的话就给我们当时时任县长的樊爱华县长打了个电话，就帮我这个企业的这个资金短期周转的问题就解决了。在企业需要特别被帮助的时候，被关心的时候，县委书记站出来去帮我解决我们最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书记看着我，他说：“你不仅要把前面的两件事情做好，你还要把你的茶叶的品牌推广好。”所以我当时把这件事情一直也记在心里，所以一直在坚定地走着我们郑和白茶品牌建设的这条路。

0: 可以选用竹子的一些词汇，比如说像百折不挠，还有安排一些大件竹子下去来把它拆炸，是不是？
1: 对的。
0: 给大家可以看到哈，像我这个空间，整板整料都是竹材，对吧？
1: 对的。
0: 用手去摸一摸，很光滑，对不对？
2: 对的。
3: 廖书记，啊，经常会到我们企业来调研，有时候是不通知啊，直接走到你办公室过来。杨总在干嘛？我找你聊聊。好，然后呢，就会讲，哎，我们企业要怎么做，企业的管理要怎么做，并不是像一个领导，像一个长辈一样的非常随和，好，给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我们的建议。
4: 面对杨忠对企业发展的迷茫，廖俊波时常走进企业耐心点拨，还支持他们搭起了竹木商会，帮着把模糊的发展方向梳理成了一步步能落地的清晰路径。
3: 那机电厂也是廖书记来了以后所招商引资的啊，当时来说正好就是靠一个厂靠一个组，就这两个支柱产业，当时是不强的，好，他来了以后给我们做了这种在本土经济怎么样去做强做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战略规划、产业规划，那到现在来说开始做竹空间，啊，竹美学，这个都是从当时一个延续下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政策下来的。
4: 春茶季的暖心茶话，竹产业的谋远布局，郑和干部用父母心打通一片叶、一根竹的发展脉络，把笼罩企业发展的迷云都点化成了产业勃兴的甘霖。
5: 下次我们申请。申请要进行进仓作业，然后正常结束，验收合格，进仓结束。
6: 为企业解决困难的这种精神，给了我们企业非常大的一种鼓励跟支持。
7: 今天上午，我们学习廖俊波同志，就是要真正的从信念深处感受他的为民情怀。
8: 当时的这个廖书记在郑和当县委书记的时候，他看到郑和县非常贫穷，非常弱。
6: 我们把这个目前来讲呢，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这种最先进的这种管理的这种理念引进来了。我现在3000来号工人，大概一半的是我们郑和本地人，有1000多号人，那一年的这个产值有差不多有10个亿的产值。
9: 这个我们整个预设现在是结束了，所有东西也都安装完了。
6: 这个漏机厂的建成投产，代表着盛隆郑和公司的项目全部建成，也完成了廖书记的一个心愿，

0: 当时廖书记提出了一切为了郑和的光荣与梦想，那这句话最后是等于在引领郑和往后几年的发展，他需要这句话来鼓舞大家的，鼓舞士气的。
1: 现在一看，在廖书记包括现在一任接着一任干呢，不单单是八座桥了，还有包括开发区，还有到临屯火车站呢，又加了两座桥，这个绕城路弄了，盖好了，我也感觉到呢，变化非常大，非常感慨。
2: 一个企业的投产，看到他们在机器的后面谁，使我这个感到当年呢，廖书记描绘了当时的那个情景，今天终于实现。
3: 现在心里面天天讲的评的是什么那个新郑和人，新郑和人，我们都是按照新郑和人这种标准要求在这里工作，在这里生活啊，要把它当作是自己的这个第二故乡。
4: 有一年要叫我们，他说在郑和过年，我说好哦，他说来，我带着你跟丫头，我们去街上走一下，说你看，郑和真的发展了，还真的挺好的。我在路上走的时候挺自豪的，因为路上。有不少的这种郑和群众，他说书记你好，非常主动的去跟我跟俊博去打招呼，所以我就觉得哦，你还真的不错。

0: 西兴溪畔，思波栈道的倒影里，退休老人张成富用深情的脚步丈量追忆的长廊。
1: 如果说没有加速器，我们就做不成。今天就没有这么好的环境。他人是上去了，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0: 这幅由张成富写下、被百姓自发刻在思波栈道上的对联，是民心最真实的刻画，是百姓心底最朴素的回声。一位樵夫的倾情关注，让昔日的臭水沟涅槃成一条民生长廊。他是一位县委书记与民心直通的连心桥，更是一位县委书记为百姓遮风挡雨的风雨郎。四年间，廖俊波带领政和23万干部群众奋力攻坚，连续3年摘得福建县域经济十佳。2015年，他获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2: 我就觉得廖书记他是为民着想，非常实干，深入了解我们民众真的是需要什么东西，他能够为我们做一些什么东西。
3: 他经常说，我们作为地方官，我们总是想为人民办一些事。他说，我那就多做一些事，多做好事。
4: 我们说人民的情怀，它不是大喊大叫，也不是喊口号，而是要让人民有扎扎实实的、有真真切切的获得感，也就是要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的发展。廖俊波同志作为县委书记，经济发展是他的头等大事，他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一个县的经济情况，让人民群众有了更好的获得感、幸福感。因为政策表达了民心，政策满足了民意，所以有了真正的人和，有了政通人和的政和县。
0: 廖俊波，这位以山为桥、以民为念的实干者，把政和的规划图卷成火把，照亮了山城的未来。当火车载着龙鸟图腾与白茶清香穿山越岭，轮轨交错的韵律恰是他未尽的铿锵诗行。接过梦想的接力棒，政和人民续写着政通人和的新韵脚。脚下七星溪，不舍日夜，把光荣与梦想的约定送往更远的山海。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为正常玩？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哎。
6: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哎，哇，
7: 轻轻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8: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哎，哇，
7: 轻轻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6: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哎，哇，
7: 轻轻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9: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哎，哇，
7: 轻轻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哎，哇，
7: 轻轻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7: 哎，
4: 哇，

0: 益生菌，理性冻干，满满益生菌，理性冻干，满满益生菌，九线立心，满满益生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哎，哇！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的日子，首先我们祝全体人民子弟兵八一建军节快乐。好，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1: 智能炮瞄校正系统亮相演兵场，人工智能技术助力炮兵打得快打得准。
2: 因为操作的过程很复杂，而且呢要进行一些计算，所以说呢校炮花费时间是比较长的。如果用智能方式来完成这个校炮的过程，就可以把这三点都解决了。
1: 解放军部队全面掀起夏季练兵备战热潮，湖北舰赴南海展开多科目实战化训练，东部战区海军舰载直升机展开海上实弹射击训练。
3: 攻击对方的时候，同时也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也就是对自己也要进行损害管制啊，这样的训练说明它是一种非常贴近实战的这种军事训练。
4: 舰载直升机可以挂装轻型反舰导弹，针对海上的小型高速移动目标，比如说武装快艇和自杀式无人艇，具备精准的火力拦截能力。
1: 陆军防空部队围绕复杂空情展开体系化防空作战演练，空军航空兵部队随机设置对地打击目标，提升体系化联合作战能力。
5: 从地面抽签决定打击的靶标，就避免了这些飞行员呢事先了解靶场的情况，增大了他执行任务的不确定性，增大了他的难度，这样呢更紧贴实战。
1: 军事专家陈虎、曹卫东、张学峰、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6: 整肠丸的公告，
7: 对，和卫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6: 配方
7: 一样，
6: 疗效
7: 一样，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卫整肠丸，
7: 胃痛肚子痛
8: 用和卫整肠丸。
9: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吃坏了，
10: 吃和卫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11: 吃坏了，
7: 吃和卫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卫整肠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
1: 7月30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在例行记者会上发布消息说，当天中国军队国际形象网宣片《当红》正式发布。据介绍，该片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和新华社联合创拍，紧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背景，重点呈现新时代官兵在最当红的年纪走好新的长征路，展现他们练兵备战、为国戍边、抢险救灾的责任担当，讲述他们对外交流、联合演训、国际维和的生动故事，反映人民军队永葆老红军本色、始终朝气蓬勃、坚定守护和平的精神风貌。
9: 他们的名字或许你我不曾知晓，但当红的他们仍在完成这一代人的征途。
1: 7月30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说，今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2万人报名，22所军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蒋斌表示，军校是培育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是磨砺血性胆气的沙场，更是绽放青春梦想的舞台。选择军校就是选择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强军伟大征程，向所有即将踏入军校的新战友们致以热烈祝贺。
0: 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2: 主持人好。
0: 好，我们来看第一条。新疆军区某团火炮修理技师张国柱是一位扎根高原21年的老兵，近日由他牵头研制的智能炮瞄校正系统亮相演兵场，引发军迷们热议。
1: 据央视报道，新疆军区某部日前在喀拉昆仑腹地组织实弹射击考核，由张国柱牵头研制的智能炮瞄校正系统在考核中得到了实践检验，不仅将火炮校炮准备时间大幅缩短，同时提升了校炮精度。
11: 其实就是让机器帮人看帮人算，把原来靠眼睛估靠手拧的活变得简单一点快一点。现在我们这套系统不需要太多人围着火炮转，环境再差也能较快地把炮校出来。
1: 据报道，智能炮瞄校正系统的研制历时4年多，共完成50000多张图片视觉录入、21次视觉模型迭代、14次特征体迭代、34次算法更新、11次系统硬件设施升级，最终让人工智能大模型接管了火炮校炮最耗时的1公里。
0: 来自江苏无锡的网友江野无声提问：火炮校炮是怎么一回事？用人工智能大模型校炮有何独特优势？
12: 校炮这个事儿呢，可能了解的人不多，但是如果说校枪，可能知道的人就很多了。实际上呢，几乎所有的声管武器在实际使用之前都需要进行校正。那么校正的是什么呢？校正的是你的瞄准线和你的声管的基线之间的误差。我们知道呢，不管是这个炮也好枪也好，你的枪管炮管不可能是绝对的一条直线，它会有下垂会有弯曲，尽管这个量很小牛肉眼看不出来，但是它对你射击命中的精确度却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那么校枪大家知道方法很简单，找一个优等射手用实弹打上几枪，但是校炮不能像校枪这样你乒乒乓乓打上一顿实弹，这个是不可能的呀。所以校炮用的办法呢相对要更复杂一点，它是用这个瞄准装置标杆靶标，然后用目视来测定瞄准线和火炮基线之间的差距，然后加以校正。那么这个过程呢，如果咱们说起来有3点很麻烦的东西。第一个呢就是操作太麻烦，第二个呢精度不是很高，因为这个精度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很大，包括人的视觉人的状态，这种都会影响你的校炮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太慢，因为操作的过程很复杂，而且呢要进行一些计算，所以说呢校炮花费时间是比较长的。怎么样解决这些先天的不足呢？如果用智能方式来完成这个校炮的过程，就可以把这3点都解决了。
0: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7月31号，持续1个多月的环太平洋2026联合演习落下帷幕。在今年的环太演习中，参演的多国部队先后2次开展击沉演练，将一艘美军退役导弹巡洋舰和一艘2栖攻击舰送入海底，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美国海军第3舰队公布的信息显示，7月11号，来自美陆军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日本陆上自卫队12式地对舰导弹等参演装备，在夏威夷考爱岛北部海域对美海军退役导弹巡洋舰莫比尔湾号进行轮番打击。12号，加拿大海军科纳布鲁克号潜艇发射 MK48 重型鱼雷，将该舰彻底击沉。7月17号，在同一海域，美海军哥伦比亚号攻击型核潜艇、日本海自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以及新西兰海军 SH2GI 超级海妖直升机向排水量近4万吨的美海军退役2栖攻击舰贝里留号发射多枚反舰导弹。美海军还出动自杀式无人艇对该舰发起打击，在水线处引爆。这是美军无人艇首次参与环太演习的击沉演练。此外，美海军 FA-18EF 战斗机、P-8A 反潜机、澳大利亚海军 MH-602 直升机、意大利海军 SH-101 直升机等装备也参与了今年的击沉演练。 来自广东深圳的网友原点提问：在今年环太演习的击沉演练中，美国将退役的2栖攻击舰和巡洋舰作为靶舰，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12: 打实舰更接近于实战。当然实际上来说呢，他考虑的可能还会更多。比如说从战略层面，我打这个靶子可能和我对手的某些舰艇是对标的，这样呢就容易形成一种战略威慑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看这次 打的一个是提康德罗加级的将近万吨的巡洋舰，另一个呢是几万吨的两栖攻击舰。这样有没有目标对标的这种嫌疑呢？肯定是有。另外呢，从技术角度来说，这样以实践进行打靶，它能拿到的技术收获是很大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我要考验不同的弹药命中不同的部位，它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另外呢，还要考虑船的抗损伤、抗沉性，这些都可以通过实船实舰的打靶来获取大量的数据。
0: 在基层演练中，多国部队使用了多种类型武器。陈老师，这些武器有何针对性？
12: 其实我们看啊，这一次打实靶，那么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最大的特点是首次使用了无人艇对靶舰进行攻击，体现了美军在未来海战当中对于无人攻击艇的运用，它现在相当的重视。另外一个特点呢，我们看到这一次打靶过程当中，使用直升机加挂反舰导弹的攻击明显是增加了。我看了一下呢，大概有这么几个，由美国陆军使用 AH-64 发射长钉导弹，由澳大利亚海军使用海鹰发射海尔法导弹，有新西兰海军使用的老式的海妖舰载直升机发射企鹅导弹攻击目标。这也表明了美国包括北约以及相关的国家对于未来作战当中

0: 直升机使用导弹攻击舰艇的一个重视。另外我们看呢，在这一次实际打靶当中，力量运用可以说是很全面，有美国海军的潜艇发射潜射的鱼叉反舰导弹攻击目标，也有美国海军使用超级大黄蜂空射远程反舰导弹对目标实施打击，可以说是四维立体，各种手段全都用了一遍。这也是美军为了研究未来海战，可以说下力气下得很大，花的本钱花的也很大。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受中东战事和俄乌冲突影响，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存出现巨大危机。在此背景下，美军近期重新采购老旧的爱国者二型拦截弹，引发关注。据美国战区网站7月23号报道，美国雷神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弗·卡利奥当天在电话会议上透露，该公司时隔30多年后再度收到爱国者二战术制导增强型拦截弹的订单。战区网站推测，这笔订单可能是美洲军今年4月授予雷神公司的，价值约4.4亿美元。报道称，爱国者二战术制导增强型拦截弹性能虽然不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爱国者三分段增强型拦截弹，但仍然具有一定的作战价值，同时也是补充拦截弹库存和提高产能的又一途径。来自安徽合肥的网友沐风提问，美军恢复采购性能过时的爱国者二拦截弹，这是一个什么信号？
0: 采购爱国者二呢，大家猜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库存确实是很紧张。那么我从外媒上看到这么几个数字，一个是说当下的海湾之战当中，美军消耗掉的爱国者导弹已经有1000多枚了。另外呢，在俄乌冲突那边，乌克兰每个月消耗的爱国者导弹在100枚以上。我们知道呢，爱国者三是由洛马公司生产，而爱国者二呢是雷象公司生产。如果说我仅采购爱国者三，只有洛马一家在生产，我把爱国者二也加入采购名单当中，雷象公司的生产线也可以全力投产，这样显然产量就增加了。至于说运用上来说没有问题，因为爱国者二和爱国者三它的发射装置都是通用的，只不过呢爱国者二反导的性能要差得多。
1: 好，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解放军部队全面掀起夏季练兵备战热潮，湖北舰赴南海展开多科目实战化训练，东部战区海军舰载直升机展开海上实弹射击训练。
2: 攻击对方的时候，同时也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也就是对自己也要进行损害管制啊，这样的训练说明它是一种非常贴近实战的这种军事训练。
1: 陆军防空部队围绕复杂空情展开体系化防空作战演练，空军航空兵部队随机设置对地打击目标，提升体系化联合作战能力。
3: 从地面抽签决定打击的靶标，就避免了一些兵员呢事先了解靶场的情况，增大了他执行任务的不确定性，增大了他的难度，这样呢更紧贴实战。
1: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11: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5: 出差旅游，
16: 带上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7: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梁秋雨。眼下正是盛夏酷暑时节，解放军部队全面掀起夏季练兵备战热潮，央视近日对此进行了集中报道，引起军迷观众和网友们热议。官兵们在高温环境下磨练战斗意志，锤炼打赢本领，用汗水与热情谱写出响亮的红色战歌。那么解放军的相关训练如何对标现代战争形态下的实战要求？今天我们选取其中若干个练兵场景，邀请军事专家曹卫东、张学峰、卫东

0: 等保障作业，全面锤炼舰机联合作战、联合防御实战本领。报道画面显示，参加这次起降训练的机型，除直八 C 舰载运输直升机外，还出现了直二零 J 舰载直升机。直二零 J 是在直二零战术通用直升机基础上发展出的舰载突击运输直升机，2025年10月首次公开亮相。该机型的旋翼和尾梁采用可折叠设计，主要承担空中运输和火力支援等作战任务。在近期央视《中国军号》对075型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广西舰的报道中，也出现了直二零 J 的身影，表明其已融入海军两栖作战体系，成为075型两栖攻击舰的标准配置。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训练中，湖北舰还融入实战突发情况背景，针对性展开了直升机灭火演练，提升舰艇抗打击能力和损害管制能力。
1: 接到上级命令，我迅速命令泡沫消防车前出2号起降点进行灭火。连同1号保障站和编导前固定式炮火炮对舰载直升机进行灭火，边处置边汇报，火情第一时间得到控制。
0: 直二零 J 舰载直升机陆续在多艘两栖攻击舰上现身，这款直升机融入海军两栖作战体系后，将如何推动海军作战模式的迭代升级？张老师，
2: 直二零 J 舰载直升机是在直二零通用型的基础上改进研制的。一方面呢，对它上舰进行了一些适应性的改进，比如说，它的旋翼系统可以折叠，尾梁可以折叠，后起落架呢前移，包括加装了一些辅助着舰的装设备。此外呢，还给它可以加装短翼，那么短翼上呢可以有一些挂架挂载，导弹啊，包括火箭弹，而且呢它有比较先进的传感器，比较先进的火控系统。可以说它填补了咱们人民海军舰载突击运输直升机的一个空白。那么它主要发挥两大作用，一个是突击啊，也就是说呢它可以搭载一些机载武器，对对方的地面目标、海面目标进行打击。另外一个职能呢，或者说任务呢，它就可以执行运输任务，比如说它可以运输一个班的步兵，而且呢步兵还可以携带相关的轻武器。那么在具体的一些作战场景上呢，首先它可以支持垂直登陆或者说超地平线登陆，那把它装备在一些两栖攻击舰或者大型的登陆舰上，那么它可以配合直八 C 运输直升机进行这种垂直登陆。另外一个作战场景呢，就是可以把它装备在一些驱逐舰甚至护卫舰上，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执行一些搜索救援啊，包括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的任务。
0: 在这次训练中，湖北舰还开展了直升机灭火演练，此类演练科目对两栖攻击舰的战力发挥有何重要意义？曹老师，
3: 两栖攻击舰和航空母舰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下面有雾舱，雾舱里面放的是两栖坦克、气垫船，而甲板上面啊是贯穿性的跑道。那这个贯穿性的跑道上呢，可以同时起降啊6架直升机，但是它们受到打击的概率也最高。那么我们讲，如果你一旦受到导弹或者是火炮或者是其他武器的攻击，你就可能起火呀。而且直升机它里边带着燃料的，它起火就可能引发甲板上的其他的飞机着火。因此我们看到，无论是湖北舰还是其他075型的这种两栖攻击舰，他们都在演练，就是攻击对方的时候，同时也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也就是对自己也要进行损害管制啊，这样的训练，说明它是一种非常贴近实战的这种军事训练。我既打对方，我要防对方打我，一旦我受损之后，我要让自己的损失降低到就是最小的这个程度。
0: 现代海上战场的威胁愈发多元化，其中像导弹艇、无人艇这样的轻快兵力，对传统大型水面平台的生存构成严重挑战。近期，东部战区海军组织开展了舰载直升机海上实弹射击训练，强化对海打击战力。7月中下旬，中国军号、央视、人民海军官方微信公众号集中报道了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开展的舰载直升机海上实弹射击训练。在这次训练中，多架直九舰载直升机从陆上机场起飞，以战斗编组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途中，机组突然接到敌雷达锁定的特警通报，飞行员果断压低飞行高度，实施超低空掠海突防。抵达目标海区后，机组协同配合快速搜索识别海上预设靶标。
4: 我们合理运用战术战法，根据海空态势变化，快速研判目标属性，调整武器发射参数，确保能够对目标实施精准有效打击。

0: 成功锁定目标，飞行员果断实施射击，并利用光电设备对毁伤效果进行快速评估，确保目标被彻底摧毁。报告画面显示，直九在这次实弹射击中使用了一款轻型反舰导弹。舰载直升机海上实弹射击主要针对哪些目标？相比其他大型反舰平台，直升机与轻型反舰导弹的搭配又有哪些独特优势？魏老师，
1: 舰载直升机针对海上目标具备精准的火力打击能力。首先呢，舰载直升机可以挂装轻型反舰导弹，针对海上的小型高速移动目标，比如说武装快艇和自杀式无人艇，具备精准的火力拦截能力。此外呢，舰载直升机也可以执行这种较远距离上的反舰作战任务。因为舰载直升机啊，它可以潜出到很远的这个位置，利用低空突防的能力，针对对方的水面战舰，包括驱逐舰和护卫舰进行火力打击。那么它也是海上反舰火力体系的组成部分。那么在部署和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是比较灵活的，因为它可以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搜索新的目标，而且呢也可以进行中继制导针对战舰上所发射的个头更大、威力更强的反舰导弹进行引导，那么实现综合火力打击。
0: 除了开展海上实弹射击外，东部战区海军近期还先后组织潜艇反潜巡逻机开展实战化演练，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据央视报道，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组织多架反潜巡逻机开展跨昼夜实投深弹训练，锤炼部队全时反潜与特勤处置能力。
2: 进入任务海区，准备布设声呐目标。
0: 机组声呐站位率先发现目标，飞机随即进入攻击航线，多枚声弹精准投放。
2: 目标上方没有障碍物，准备完毕，攻击。
3: 声弹离机后，光电员迅速记录入水点的坐标，计算攻击点误差，经研判声弹成功命中目标。
0: 夜幕降临，指挥组临机下达火控系统故障特勤，机组成员一边稳定飞行姿态，一边全力排除故障，最终战机再次实施攻击，成功摧毁目标。
4: 此次训练随机设置不同情节，一方面检验官兵在全时段实投声弹能力，另一方面优化夜间实投声弹与空地一体特勤处置等训练模式，部队综合作战能力得到有效锤炼。
0: 另据央视报道，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聚焦备战打仗，在深海大洋不断锤炼打赢本领。报道称，艇员队常态化远航战巡，临机受命由训转战成为常态。一次他们完成战训任务即将返航时，又先后两次接到上级的紧急待机命令。
5: 我们听到这个，大部分人都是很兴奋的，只有平时拿敌多练兵，战时你才能少的暴露，战胜的几率才能大大增加。
0: 实投深弹在现在的外军演训中并不常见，为何我军反潜巡逻机仍保留这一训练科目？另外，这次反潜巡逻机的演练突出跨昼夜，这在实际反潜作战中有何重要意义？张老师，
6: 我们说技多不压身啊，多一个像装备，多一个技能就多一份能力，特别是这种反潜深弹呢，它在这个性价比上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它的价格比较便宜，那么可以大量的使用。同时呢，它在一些具体的作战场景下还有一定的优势。那比如说在这种近海的潜水的反潜领域，海底的噪音比较复杂，如果使用传统的制导鱼雷进行打击呢，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干扰。那么这种反潜深弹，如果说在己方的巡逻机这个确定了敌方潜艇的位置的时候呢，它的打击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它可以执行多样化的任务，比如说打击对方的一些这个海上的小艇也是可以的，包括呢它可以执行这个破障任务，所以呢它的多任务性更强一些。那么我们的反潜巡逻机经常进行这种跨昼夜训练，也是着眼实战需求，因为在反潜作战的过程中，反潜巡逻机飞行时间是比较长的，通常一飞行就是六七个小时，那么在海上玩这种猫捉耗子的游戏是需要一定时间，需要一定耐心的。而且呢，对方的潜艇呢往往会在夜间出来行动，特别是一些柴电潜艇，它有可能在夜间进行出电，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是咱们的海上巡逻机发挥作用的时刻。同时呢，在夜间飞行，特别是下半夜的飞行，正好处于相关作战人员的这种生物钟的低谷区，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通过不断的训练，长时间的训练去锻炼相关人员的这种调

0: 调节身体的能力，确保在整个的作战过程中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这也是这种常态化的跨昼夜训练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1: 在东部战区某潜艇支队的演练中，当艇员队准备返航时，两次接到上级的紧急待机命令。这种训战间的快速转换，体现出潜艇部队官兵怎样的能力？曹老师，
2: 我们注意到啊，他是在潜伏之后执行军事任务，在返航的过程中，也就是说他已经达到了接近于潜伏的极限，因为你常规潜艇通常也就是10天半个月的潜伏时间，再多一些时间，到了极限也就是20多天。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本来已经完成了任务，已经开始返航了，在这个时候让你继续的潜伏，继续的要执行相关的军事任务，那这对艇员还是装备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因为你的氧气啊、淡水啊，这些包括武器装备都可能接近于极限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够不能够在这个作战的区域进行坚持和潜伏，因为这个时候战机就可能出现，这个一天或者两天的时间里边就可能打到大鱼，就可能把敌人的航母、把敌人大型舰艇给击毁，因此它是更贴近于实战的这种高难度的训练。主持人，
1: 三辅练兵少不了陆军的身影。综合央视报道，近期多支陆军防空部队围绕复杂空情展开体系化防空作战演练，我们来了解一下。据央视报道，近日陆军某旅在黄海之滨展开全要素防空对抗演练，检验复杂电磁环境下的体系对抗能力。演练开始，蓝军靶机升空，释放多频段强电磁干扰，对红方掩护目标发起饱和式突袭。
3: 强电磁干扰，目标丢失。
1: 红军指挥所迅速调整侦察部署，各型雷达组网协同补位联动，操作手快速甄别有效信号，空情数据同步推送至各火力单元。
4: 此次演练电磁干扰样式多，强度高，目标混杂在干扰中隐蔽突防，有效搜捕窗口短。我们通过组网补盲、信号特征比对等手段，真正实现发现及跟踪、锁定及打击。
1: 西北大漠另一支陆军防空部队在与友邻空军部队开展的联合防空演练中，通过外部信息制导系统构建起完善的防空预警和火力拦截网络，精准完成对来袭目标的多波次抗击。
5: 通过长时间磨合打磨，如今我们能够实时共享友邻空军空情信息，补上了低空探测的盲区，战场态势更加透明，指挥决策更加科学，火力抗击更加高效。
1: 在陆军某旅的防空对抗演练中，设置了多频段强电磁干扰、饱和式突袭等敌情威胁，而参演防空部队通过组网补盲、弹炮结合等手段予以化解，这体现出陆军防空部队怎样的作战本领。魏老师，
6: 因为现代化的防空作战任务啊，非常的复杂，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危险。对方的空中来袭目标可能是从高空进行高速飞行，也有可能是一些低慢小目标，所以呢，防空作战体系啊，必须要有多种的传感器啊，比如说大型的对空搜索雷达、相控阵雷达，以及这种低空补盲的雷达，甚至还要有光电的设备，那么构建起啊这种完善的啊这样的一个预警体系，那么不仅可以使用啊防空导弹针对目标进行精准的截杀，也可以使用高炮啊，甚至是其他的小口径的近防速射炮，针对目标进行精准的杀伤。那么设置强电子干扰环境或者是复杂的电磁环境，就是要有效的应对对方的软杀伤手段。因为呢，在进行远程火力打击的过程当中啊，对方很可能会进行持续大面积的电子干扰。如果防空体系在电子干扰和以及复杂的电磁环境当中啊，传感器和搜索系统无法进行正常工作，那么再强的火力也没有办法瞄准目标。所以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要具备很强的可靠性。
1: 在另一支陆军防空部队的演练中，官兵们通过外部信息制导系统获取空军提供的空情信息。这一作战模式将在多大程度上提高陆军的防空战力？张老师，
0: 咱们空军呢有地面防空部队，陆军呢也有地面防空部队。在较早之前呢，空军和陆军的地面防空队可谓是泾渭分明。首先，执行的任务是不同的。空军的地面防空部队呢，主要执行要地防空任务，主要保护我方的政治中心、 经济中心、工业中心，包括一些军事中心，特别是重要的军事基地。而陆军的防空系统呢，主要担负野战防空的任务，掩护己方的地面部队。那么随着我们的编制体制的调整，包括技术的进步，那么陆军的地面防空部队和空军的防空体系呢，正在实现快速的融合。那么在具体的作战过程中呢，像陆军的防空系统呢，还能够得到这个空军的雷达部队，包括预警机部队，包括地空导弹部队的支援。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相关报道，我们的这个陆军的防空营，它可以把空军的信息终端接到它的指挥车内，这样呢它的获取信息的手段将更加的丰富。因为我们空军的这个雷达部队啊，包括地导部队，它的对空探测手段更加的丰富，规模更大，而且呢能够得到预警机的支援。那么预警机进行探测的时候呢，对低空超低空目标的探测效率是非常高的，这样把相关的信息呢引入到陆军的作战单元当中，就可以极大的提高陆军的防空部队的它的态势感知能力。更重要的是呢，我们通过相关的报道可以看到，这次我们这个陆军的作战部队引入的呢不仅仅是空情，而是信息制导系统。既然提到了这个制导系统，说明它引入的信息是火控级别的，也就是说呢，在它的本身的作战单元的对空探测雷达遭受到对方干扰压制的时候呢，它可以依托空军的外部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系统，为它的导弹提供相应的制导，这样呢进一步提高了它的作战单元的抗干扰能力，提高了体系作战能力。
1: 据央视报道，近日陆军某旅在漠北草原展开直升机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盛夏三伏，当地地表温度飙升至40摄氏度以上，直升机编队伴随着滚滚热浪向目标地域低空机动，途中特勤突至，敌无人机拦截力量快速逼近，飞行员依托战场数据链共享的实时态势信息，灵活调整飞行姿态，抢占最佳攻击阵位，精准摧毁来袭敌机，突破敌方拦截防线。据报道，在这次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中，直升机编队还依托夜色掩护，对模拟敌方装甲靶标进行了精准打击。
7: 此次实弹射击演练设置防空火力袭扰、复杂电磁干扰和无人机威胁等条件，通过空地引导员实时引导、毁伤评估，直升机快速火力响应，空地一体在信息链路上无缝连接，圆满完成实战背景下的实弹检验，不断提高直升机分队精确打击能力。
1: 在漠北草原开展的直升机跨昼夜实弹射击训练中，罕见融入了敌无人机逼近拦截的情形。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敌情威胁？魏老师，
6: 陆航部队的直升机进行训练，那么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啊，除了对方的便携式防空导弹，那么新的威胁也是层出不穷。现在呢，有一些 FPV 无人机本身呢也具备高速精准的火力打击能力，不仅可以打地面的固定和移动目标，针对低空飞行的直升机，甚至是武装直升机，也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这就要求，直升机具备更强的战场环境的感知能力，针对悄悄靠近的对方 FPV 无人机，能够进行尽早的感知，能够进行及时的预警。那么感知到危险之后呢，武装直升机就可以使用链式机炮，包括各类的导弹药，针对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那么对于这种运输直升机而言，也可以使用挂装的机枪吊舱、机炮吊舱，或者是舱门机枪，针对空中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进行精准的火力拦截。可以说呢，这是一个新的科目。
1: 再来关注空军方面的练兵消息。据央视报道，近日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紧贴实战任务需求，组织多架次高强度对地攻击训练，锤炼低空突防精准打击能力。据央视报道，西南某机场数架战机挂载实弹接续升空，飞行员抵达任务区域后，对随机抽取的预设目标进行火力打击。
8: 我之前我不知道我打了什么目标，只知道我打的目标长什么样，大概长什么样，但是所有的目标都长得一模一样。等我飞机起飞之后，由我的地面引导组去抽签，抽签决定我打的是几号车，那个车的号我在飞机上是看不见的。
1: 报道称，训练中加大随机性，就是为了更贴近随时变化的真实战场，不再是打准就行的按部就班。
9: 打得好，精准命中，目标摧毁。
1: 该部队将打击兵力、掩护兵力、支援兵力、引导单元、情报单元和指挥单元。

0: 员等多种要素聚合练兵，提升体系联合作战能力。
1: 在制空和反复的压制和这个强强联合下啊，将对手的制空兵力以及地防系统进行压制或摧毁之后，我们的突击兵力才能安全的抵达目标上空，完成联合打击任务。
0: 另据央视报道，近日中部战区空军某大队以机场遭敌火力打击、跑道受损为背景，开展全要素、全流程排弹抢修综合演练。演练还设置在抢修过程中突遇敌机二次空袭等战场特情，全面检验部队快速抢修和应急处置能力。
2: 将空军预警、紧急避险等突发地形嵌入演练全程，不断提升应急保障与持续作战能力。
0: 在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开展的对地打击训练中，飞行员要打的靶标由地面抽签决定，这对提高飞行员的实战本领有哪些帮助？飞行员还提到，只有制空和反辐射压制强强联合，突击兵力才能安全实施凌空打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作战模式？张老师，
3: 从地面抽签决定打击的靶标，就避免了这些飞行员呢事先了解靶场的情况，增大了他执行任务的不确定性，增大了他的难度，这样呢更紧贴实战。同理，让我们的突击部队和制空作战的力量和反辐射压制的力量相互配合，也是为了更好的紧贴实战，更好的完成未来的作战任务。因为现代的空中作战呢，特别是和强敌作战的时候，对方重要的目标往往受到他的这个战斗机的保护，受到他成体系的防空系统的保护。比如说，他的战斗机可以在数百到上千公里的距离上进行前置的拦截，那么对这样的目标进行打击，就必然需要体系的力量。首先，需要己方的制空作战力量要能够有效地争夺制空权啊，击落对方来袭的拦截的战斗机。那么在此基础上呢，还要有足够的防空压制体系，对对方的远程的防空系统的雷达进行干扰，进行反辐射打击。那么肃清了对方的防空系统之后呢，我方的突击力量才能够比较安全地对对方的目标进行精准的打击，进行凌空轰炸。
0: 在中部战区空军开展的跑道抢修演练中，融入了抢修、排弹、突遇空袭等要素。魏老师，您对此有何解读？
4: 针对空军基地啊，针对机场进行保护抢修能力可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在最短的时间内针对受损的跑道进行恢复、进行修复，就可以让己方的航空兵力持续的执行作战任务，战斗机的起飞和降落都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呢，在抢修的过程当中啊，可能还会面临啊对方的来袭火力。在这种状态下呢，是要边防边修。这样的话呢，在抢修跑道的过程当中，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损失，避免伤亡。而且呢，针对机场和跑道进行轰炸，可能还会有一些延时弹药。那么这里面呢，也涉及到工兵排爆的相关内容。所以呢，针对机场的跑道进行快速抢修，是要根据实战的条件、实战的环境以及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要完善所有的预案，要做到心中有数。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400-861-78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下周见。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6: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7: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8: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9: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8: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在福州向您问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8月1号是八一建军节，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以多种形式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激励官兵传承红色基因，矢志强军，保家卫国。99年来，中国军队从一支小米加步枪的单一陆军，成长为今天陆海空天网一体的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强国军队。从大漠戈壁到远海大洋，人民军队正以崭新面貌筑起捍卫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钢铁长城。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当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动。民进党当局施政失能持续引爆岛内民众的怒火，继7月25号爆发的反毒游集会、7月26号的大罢免大失败感谢祭之后，岛内又发起8月1号拒绝毒酒驾集会，为犯罪被害人权益与社会公平正义发声。一周之内出现3场集会的现象，暴露民进党当局拖延、甩锅、傲慢的作风，已经引发广泛民怨。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8月1号是八一建军节，人民军队99载浴血荣光，一代代官兵肩负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使命。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潜在的安全威胁，在各自站位随时做好准备。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从大洋深处到万里长空，人民军队正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向着打赢目标砥砺前行。
1: 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是从秋收起义走来的英雄连队，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如今，官兵们在高强度实兵演练中不断锤炼胜战硬功。
2: 作为一线指挥员，所有战术筹划都必须立足真正战场态势，满足实战标准要求。
1: 换装新装备以来，红一连主动担负起旅队换装试训任务，探索出3类10余种战法训法。
3: 在掌握和熟悉新装备的同时，我们也要在训练过程中改进训法、战法。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面临阵痛期，存在很多困难挫折，但这是我们转型路上必须攻克的难关。
1: 从秋收起义的烽火硝烟，到新时代联合作战的体系练兵场，这支红军连队已完成从传统步兵向合成精兵的深度转型。华中某机场引擎轰鸣，数架运20飞机依次滑出，直冲云霄。数小时连续飞行，机群穿云破雾，平稳降落在某高原机场。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诞生于1951年，是人民空军首支运输航空兵部队。进入新时代，这支队伍先后换装运20A、运油20A、运20B。官兵们日夜攻坚，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被空军评为新机换装先进单位。
4: 直面挑战，直抵纵深，直达战场。部队运得更多了，投得更准了，融得更深了。加速实现任务型向打战型、运输型向投送型转变。
5: 我先是。
1: 八一建军节前夕，战斗在远海大洋的南昌舰官兵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055型万吨大驱手舰，海军南昌舰6年深蓝历任，远航白令海、战巡太平洋，圆满完成20余项重大任务。官兵们在各自站位发光发热，淬火成钢，
6: 以青春之名接续奋斗，以铁血担当守护海疆，英雄精神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刻进我们的骨髓，成为我们逐梦强军向战而行的不竭动力。
1: 西北戈壁，东风浩荡，火箭军某旅组织的一场全流程火力突击演练紧张进行，数枚新型导弹快速起束，各作战单元密切协同，克服复杂电磁环境影响，顺利完成多波次火力打击任务。
7: 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
1: 2015年底，第二炮兵正式更名为火箭军，成为继陆军、空军、海军之后第四个战略军种。由兵成军十年来，部队完成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设战的静默升级，这也正是新时代人民军队整齐队伍向前进、淬火成钢向一流的生动缩影。
0: 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7月31号，菲律宾不顾中方的一贯立场，单方面宣布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引发中方强烈不满。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
8: 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了一次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当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年7月以来，菲律宾在南海方向的挑衅行动骤然升级。7月20号，菲律宾在仁爱礁方向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7月23号，菲律宾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劝阻和警告，执意轻闯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采取措施予以驱离。7月24号，菲律宾组织多艘船只非法聚集黄岩岛，中国海警采取水炮喷射等措施坚决驱离。菲律宾总统马克思7月27号妄称菲律宾不会放弃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且要利用一切手段维护该裁决。7月31号，菲律宾不顾中国在黄岩岛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单方面宣布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并向联合国秘书处交存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菲方扬言此举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针对菲方种种挑衅行径，中国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指出，菲律宾在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属非法无效，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和中国海警连日来组织力量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和执法巡查。此外，为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切实筑牢南海生态安全屏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有关规定，8月1号，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北京的田飞龙先生。菲律宾外交部7月31号声称，该国已经向联合国秘书处交存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所谓官方海图。本周，菲律宾还正式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关于所谓扩展西巴拉望区域南海大陆架主张的口头陈述。那么，以您的观察，菲方的相关诉求能否获得实质认可呢？近段时间以来，菲方极力地炮制一系列法律叙事节点，这背后又有怎样的图谋？
9: 那么菲律宾呢，用以上国际法的动作呢，继续在南海仲裁案裁决的基础上呢，推进用国际法法律战的形式呢，谋取南海非法的海洋权益，那么进一步深度侵害我国在南海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应该说，这样的法律战的图谋是不可能在联合国层面获得实质性认可和支持的。那么菲律宾所有主张的法律的这个基础呢，是要回溯到2016年的非法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那么关于这个裁决在国际法、国际海洋法以及有关裁决程序上的非法性呢，应该说国际社会已经有较为一致的认知。同时呢，中国这个官方呢也持续发表了这个有关的政治和法律的这个声明。应该说这个国际法上的这个事实和法理是非常清楚的。所谓向联合国交存有关官方海图，以及向大陆架委员会提交新的大陆架的权利主张声明呢，那么都是在非法的然后无效的这个权利基础上主张进一步的权利，因而呢这个无效的权利不可能产生新的权利，这些主张不会得到认可。那么如果仅仅是用一个错误的，那么一个用非法的这个方式获得的这个仲裁裁决为依据来谋求权利，全然不顾那么中国在南海海洋权益上的历史性权利和受到国际法支持的相关权利，那么这场所谓的法律战呢，菲律宾是绝不可能获得任何实质性的收益的，反而会进一步恶化中菲两国关系，恶化南海这个和平稳定的局势，恶化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到各方准则的这样一个制度化进程，同时为域外的这个干预势力呢介入南海，那么搅乱南海，那么破坏南海呢带来可乘之机，应该说是一个损人不利己，同时呢加剧地区局势紧张，甚至会引发地区性冲突升级，那么这些责任呢最终都要菲律宾来承担。
0: 我们也注意到前段时间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刚刚跟中国驻菲大使景泉见面，主动发出了希望重置中菲关系的缓和信号。然而所谓的重置中菲关系的表态余温未散，马克思转身就强硬喊话，声称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随之而来的就是马克思政府抛出的一系列极端的南海政策。刚刚喊完所谓重置中非关系就变脸了，您认为马克思有几重盘算呢？
9: 从这样反反复复其实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菲律宾政府内部并不团结，在如何对待南海政策，如何对待中国的权力主张方面呢，存在不一致的看法和政策取向。那么菲律宾内部的这个政治反复那么就反映在了对南海政策上的反复。第二，表明呢这个菲律宾并不能真正的就南海政策呢做出一个主权国家的独立的决定。菲律宾深受那么美国干预政策的这个影响，无法采取一种真正符合菲律宾国家利益的方式去追求与中国之间关系的缓和，修复信任，以及建立关于南海秩序的那么建设性的这个法律框架。那么马克思呢应该说是一个这个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混杂的这个复杂的政治人物。一方面呢他似乎在所谓的这个海洋主权问题上呢坚持本国立场，谋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民族利益保卫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呢他又陷入了一个机会主义的困境。这种机会主义呢一方面反映在这个国内选举政治当中呢，迎合那么这个国内某些这个右翼政治势力的这个需要，而不能够周全完整平衡的思考和维护菲律宾的国家利益。第二个方面的机会主义呢是对美国的那么积极迎合以甚至欢迎为美国创造便利条件来介入南海地区的地缘政治争端和国际法的斗争，甘愿充当美国干预南海的这个马前卒和这个棋子，那么将菲律宾的这个根本利益呢牺牲给了这个美国的地缘政治的这个利益那最终来看实际上是 得不偿失的。那么马克思的这种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相交织的这样一种立场和这个政治人格呢，注定了他对菲律宾的真正的国家利益，对南海的和平和稳定，对中非关系的这个恢复信任、修复和健康发展呢，不可能做出积极正面的贡献，必然在这个中非关系的历史上，在南海的这个历史上呢，留下不光彩的一页。
0: 不管菲律宾怎么闹腾，黄岩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也是我国南海维权战略格局当中的关键支点。面对菲方持续侵扰滋扰，中国没有选择被动应对，一套层级分明、梯次配置的海上维权体系持续运转。那么您是如何观察中方构建的南海维权战略格局？
9: 自从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非法裁决以来，那么我国政府呢，一方面在国际层面呢，持续的去主张发声和揭露南海仲裁案的这个非法性和危害性，另一方面就是积极加强涉南海的有关那么涉外法律斗争的工具箱的建设、制度的这个建设执法和司法能力的建设，应该说已经初具规模、铺陈体系。那么黄岩岛的这个斗争呢，是南海这个法律战和地缘政治博弈的关键点，也是中非南海拉锯和斗争的关键点。那么在黄岩岛上呢，应该说我国退无可退，那么必须坚持这个黄岩岛的主权以及相

0: 关的海洋法上的权益。那么同时呢，我们构建了一个从这个军事力量到执法司法力量相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执法机制，那么积极运用法律方式来维护我国南海海洋主权权益，那么取得了积极有效的这个成果，也向国际社会展现了那么我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和法治大国，坚定维护自身海洋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意志决心和制度行动能力。那么8月1号最新通过的有关这个黄岩岛自然保护区的这个规定呢，实际上是进一步在丰富发展了我国保护南海海洋权益的法律工具箱。那么这一规定呢，既是为我国涉黄岩岛的南海海洋的执法司法呢提供一个执法的这个法律依据，那么使得这个我们的海洋维权行动呢在更加明确的规范的法律轨道上运行，同时呢也是给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一切这个外国势力呢划定在南海有关海域的这个行动的底线，一旦他们触碰了这些底线，必然会引起我国军事力量、执法力量和司法力量坚定的反制、反击、打击和惩治。应该说，围绕南海海洋权益的这个法律战呢，我们的打法是越来越成熟了，法律体系是越来越健全了，执法司法力量是越来越强大了，同时国际社会也越来越看清楚理解了那么中国在维护南海海洋权益上面的这个法治决心和坚定的这个执行行动能力。那么如果菲律宾还继续在域外大国的煽动蛊惑和支持下在南海采取一种极端挑衅的这个动作，采取一种对抗的这样一个姿态和行动的话，那么就会越来越遭到我们在南海所构筑的这个法律之网的这样一个拦截和打击，从而呢这个进一步陷入一种对抗则无力，那么后退呢那么则无惧，那么进退四据的这样一种困境。
1: 好的，谢谢田飞龙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日前，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英玉为首的美国跨党众议院团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在和赖清德见面时，金英玉再度要求民进党当局制造并购买更多无人机。
5: This delegation is here to identify ways that Congress can boost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preserve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7: 在和赖清德见面时，金应玉宣称此行是为表达对民进党当局的所谓支持，还抛出所谓民进党当局做得越多，美国给予的支持就越多等言论，怂恿民进党当局在台海升级对抗并大量采购无人机。
5: In the 21st century, drones are central to warfare. We hope that the legislative yuan can send a strong demand signal to build and buy as many drones as possibleAnd do it quickly.
7: 金应玉是美国国会知名的反华议员，曾多次炮制涉华消极法案，长期在台海问题上制造事端。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对台施压，要求扩大对美制无人机的采购规模，点名要求民进党当局优先引入美军现役察打一体无人机及反无人机防御系统，甚至直接开出了相关装备的采购清单，明确要求民进党当局将其纳入下一年防务预算。赖清德也附和表示，民进党当局除了提出无人载具采购特别预算，也已依据防务需求推动无人机从研发测试走向量产，同时表达期待与美方携手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全力发展无人机产业。
8: 我们期待台湾和美国携手合作，打造安全可信赖的飞鸿供应链。
7: 针对美政客窜访台湾地区的情况，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此前曾表示，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在

0: 将会对两岸关系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
1: 他们今天来就是要来催收款项的，因为呢，之前赖清德当局推出的这个2100亿元，那么要去打造台湾的这个无人机的这样的一种专案的采购以及建设的方案。那问题是说，其他的各个党派开始纷纷的加码，最后总共提出了13个案子哦。那13个案子谁也不让谁的情况底下，全部现在都送到这个立法机构的去做讨论的。这些讨论还必须经过非常长的一个研拟跟讨论的一个时间。那问题是，今天美国这些军火商或者是军火商的前客、军火商的代理人已经等不住了，他们已经耐不住性子了，所以直接派这些国会议员呐、这些代理人、代言人来台湾，说你赶快加速速度啊，赶快通过在这个立法机构里面的预算啊，我等着要跟台湾之间这个要把这些无人机卖到台湾来。所以也就是非常清楚了，他们来到台湾的最大的目的，无非就是要台湾赶快的缴交这个无人机的预算跟无人机采购的项目的费用。那至于赖清德所说的要跟美国之间打造什么飞鸿供应链等等的，其实呢，也其实就是继他前面的这个1.25万亿的这样的一种巨额的军购预算之后，那么利用无人机的这个项目去补足前面那个被在野党所删减剩下的这个落差，那么把剩下的这个保护费交给美国，那么也就是利用这样的一种费用去强化美国对台湾的一种他想象的一个安全保障。那其次的，那美国早就在台湾去贩售所谓的不对称作战这样的一种概念，要台湾去进行这种以小博大的一种对抗大陆的一个方式。所以你会看到美国美军在第一岛链开始不断的后退，退到关岛，退到夏威夷。那第一岛链上面的包含台湾在内的这个最前线的战场，就由谁来做这个炮灰，由谁来做守卫，那当然就是台湾本人。所以他就是要求台湾去发展这个无人机项目，那包含日前这个古立言也讲的，要把台湾打造成这个无人蜂巢。那无人蜂巢今天能够对抗大陆这样子年产3100万架无人机的这种无人机的蜂群的一种效应吗？我想这个是天差地远，完全不可能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就是美国在给台湾灌输迷幻药，而台湾的赖清德当局自己在给自己找挖坑，里面自己挖坑往里面跳，那对两岸关系当然带来极大的一种困扰跟麻烦。今天台湾发展无人机跟美国合作，用在于是一种军事对抗，把大陆当成是一个仇恨敌人的一种方式。所以今天买这么多无人机，问题是台湾的军人的人力根本不够，所以你买这些无人机，最后就是发到人手一机的手上，发到普通的民众手上，那是不是就给大陆释放出一种错误的讯号，说表示台湾每个人都是要拿起战争，去拿起武器去对抗大陆的呢？我想这个是对于两岸关系是带来非常严峻而且是负面的一种效应所以我觉得今天美国来台湾贩售这种无人机的一个想象，或者是不对称作战其实完全是一种不怀好意的一个做法。那问题是说，赖清德当局为了自己的一种政治利益，把自己绑在美国的战车上面，那最后牺牲的当然还是把这些台湾无辜的民众推上战场上去，把它变成一个无人机的操纵的这样的一种操纵员，那最后就是让两岸走向一个兵凶战危的一个地步。
0: 好的，谢谢张君凯先生。8月1号，台湾民间团体发起拒绝毒酒驾集会活动，和蓝白阵营集结在凯达格兰大道，就岛内毒驾案件暴增、治安失守、司法轻重等问题，向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发出怒吼。
2: 这样的司法公平正义吗？公平正义吗？
3: 由台湾生命权平等协会、中华人权协会等多个民间团体组成的维护人民安全与司法正义联盟，8月1号在凯达格兰大道举行拒绝毒酒驾、民众要安全、治安要警察、司法要正义集会活动，向民进党当局发出怒吼，蓝白阵营人士到场助阵。
4: 我们大家都希望两岸和平、政治清明，而且老百姓要的就是安居乐业，你们说对不对？
5: 对。
4: 但是现在我们的政府所作所为几乎都是在保障坏人。
6: 当然，我们今天用最理性的诉求是要政府能够去化解说我们这种毒品、毒驾，还有各种犯罪真的是越来越残酷，越残忍，政府一定要去重视。
3: 近年来，岛内毒驾导致的重大社会安全事件层出不穷。台刑事单位数据显示，2025年。

0: 年毒驾案件已突破8600件，比2024年大增逾6000件，创下历史新高。2026年前4个月，岛内已查获移送毒驾案件4725件，较去年同期暴增近3倍。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台湾道路安全的重大隐患。7月27号，台交通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毒驾共造成17人死亡。
1: 我必须说，今天台湾的治安之所以会这么糟糕，政府放纵，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去年，我们的毒酒驾差不多是8000件左右，大家知道吗？到现在为止，从今年1月到此时此刻，我们的毒酒驾的案件可能都已经超过了8000件。
0: 而拒绝毒酒驾集会已经是本周岛内的第3场抗议集会。7月25号，国民党举行“我是人，我反毒台”大游行，20万岛内民众走上凯道，高喊“反毒游护食安”，声讨民进党当局处理问题游的麻木失能。
2: 我们誓死保卫台湾，一定要让这个无耻的政权下台、下台、下台，让民进党垮台、垮台、垮台，好不好？赖清德，赖清德
3: 下台，
2: 赖清德
3: 下台。
0: 这场声势浩大的集会抗议，源头是岛内食用油上游厂商中联油脂6月被爆出问题油事件，受牵连的下游业者多达1000多家，连锁超市、卖场、餐厅、学校和军队几乎全部遭殃。但事情曝光后，民进党当局的第一反应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解决发现问题的人，一再推卸责任，转移焦点，甚至在面对20万人的怒吼时，民进党当局仍在狡辩。面对死不认错的民进党，岛内在7月26号举行了一场集会“大罢免大失败感谢祭”。7月26号正是民进党当局发动大罢免首轮投票1周年纪念日，多位明代市议员在集会上痛批民进党当局，台下民众掌声欢呼声不断。
4: 发动从来没有过的大罢免，而他们当时的理由是什么？立法院蓝白三预算。所以有各种荒谬的言论出现，只有用自己手中的选票来告诉这个政府，我们人民受够了。
0: 短短1周时间，岛内接连爆发3场集会抗议活动，从食安危机到政治乱象，再到治安危机，层层递进，直击痛点，全面暴露民进党当局施政已经全然失能。
5: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台北的杨泰顺先生，民进党当局的反毒治理为什么成效不彰呢？最大的症结在哪里？
6: 我们晓得取缔毒驾必须是地方上这个警察那么扮演的这个第一线的执行的这个责任。民进党政府他在执政的过去几年呢，他一直把他的重点呢、放在这个什么所谓的抗中保台啦。要加强这个军购啦，那么把大笔的这个预算呢、就放在添购向美国购买武器上面，那你就减少了你对这个地方政府应该有的这个补助，所以你定了一些严格的这个法条，结果地方执行人员他的编制并没有增加，他的设备也没有明显的这个加强，那么在这种无米之炊的情况之下，你又怎么能期待地方的公安能够有效的来提升他们的这个执行能力呢？那另外一个就是台湾司法人员的态度，因为他们基本上认为说，哎呀，这种吸毒的或者酒驾的那么可能也就是一时的这种失察，一时的兴奋呢那么才造成这种现象。所以当警察取缔到了这一类的犯罪送到司法单位的时候呢，往往都被司法人员来轻轻的放纵比如说前一阵子有个警察在执行取缔酒驾的时候呢，那么被这个驾驶人呢、那么可以碾断他的这个大腿那么在这么严重的伤害之下，这个犯罪者被送到法院去以后，法院却立刻让他交保。那我们晓得毒驾是吸毒是会上瘾的， 所以你让他轻易的交保，那么他很可能因为这个前面的官司的压力他为了要疏解，那么他可能又跑去吸毒，那么又可能会造成毒驾。这种情况在台湾社会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那么在另外一个也值得我们去探讨的问题就是你政府定了这么严格的这个法律那你有没有其他的配套措施让民众有一个其他的选择，选择不要去毒驾或酒驾呢那么其实我们看台湾的这个状况，其实这些选择其实是相当有限的。这些因素累积起来就造成今天毒驾的状况在台湾越来越严重，也是造成民众怒火不消那么要走上街头去表达他们的抗议的原因。
5: 好的，谢谢杨太顺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北京的张斌先生，为什么一周之内岛内会出现三场针对民进党当局的集会抗议？持续升温的抗议会对岛内政治格局产生何种影响？
7: 一周之内台湾民众呢三次举行这种重大的集会，对民进党的这种倒行逆施进行强烈的反对。我觉得这是民进党全面治理失能、民意集中爆发的一个可以说标志性的这样几个事件。你看前一段时间有关这个致癌的食品油的这样一个事件呢，引发了全岛民众的广泛的一个关注。那么8000多吨的毒油流向了台湾社会，甚至呢覆盖到了上千所学校。食品安全是这个可以说整个安全的一个底线。而民进党不仅在这个事件上推诿卸责，而且呢是极其傲慢无礼，一下子就引发了台湾民众对于民进党治理无能的这样一种愤慨。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呢，从去年这个大罢免民进党完全失利之后呢，民进党不但没有调整相应的政策顺应民意，反而呢是继续搞政治操弄，制造台湾社会的这种严重的一个撕裂，对这个其他政党包括台湾民众进行这种变本加厉的打压，甚至呢营造这种绿色恐怖。所以这些都引发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强烈的不满，那么最终引发了一个集中的怒火。再有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个毒酒驾事件其实也反映了台湾现在治安管理上的一个松懈，它只是一个诱因。而台湾现在由于民进党当局不断的搞政治操弄，不断的以武谋独，你会发觉不仅是这种社会治安出现了巨大的问题，而且呢物价高涨、薪资下降等等一系列跟民生可以说密切相关的议题，民进党都是没法解决的，都是引发了台湾民众强烈的一个反对。所以一周之内三场大的活动直指民进党全面治理无能，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么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反映出了几个问题一个就是这样的对于民进党的强力的反对一定会动摇民进党的民意基础。那么面对着年底的选举民进党可能会面临巨大的一个民力压力，而且一些中间的选民包括一些青年的朋友很可能会因此而反对民进党，甚至加入到这个在野阵营当中。再有一个呢，就是民进党的这些倒行逆施又没有什么根本的一个解决办法，所以对于民进党在未来台湾岛内治理方面会带来一个可以说非常大的压力。而且呢，国民党和民众党这次呢联合起来整合民意，那么双方合作的这个力量越来越强，也会对民进党形成一个有效的制约。其实这几件事情我们如果综合来看的话，那么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直白的道理，就是任何以武谋独、漠视民生、给台湾民众造成危险、给台湾经济社会造成打击、让台湾民众的生活受到影响的行为，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力的一个反对。其实正是岛内对于民进党全面执政无能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回击。
5: 好的，谢谢张斌先生。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欢迎回来。台湾中华航空近日宣布，自10月28号起重启桃园至重庆的空中直飞航线，每周三、周六双向通航。这条中断6年的航线正式复航，成为台湾航空公司主动拓展两岸航线的重要信号，极具指标意义。
6: 在台湾中华航空近日宣布重启桃园至重庆的空中直飞航线前，经由大陆航空公司持续加码恢复两岸航线，台湾航空公司始终按兵不动。而台湾中华航空此次破冰，彻底扭转行业态势。面对市场与民意大势，台陆委会只能被动表态不介入，宣称由航空公司自主运营。民进党当局不合理的封锁管控已经被民间需求和市场冲破。据悉，今年暑期以来，大陆方面持续推动两岸通航回暖，密集开通复航多条两岸客运航线，畅通两岸民间往来通道，而且备受欢迎。根据国台办公布的数据，7月1号，东航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平均客座率为95%。
7: 能够从台中直接飞到成都只要3个小时，真的节省了我们好多好多的时间，让我们在最便捷的状况下能够来到成都，所以其实非常非常的开心，又能够跟熊猫见面呢，真的是这一次最大的收获。
8: 台中直航的话会节省9个小时到12个小时，首航的7月1号、7月5号跟7月8号，我们只用了3天的时间就把3个航班全部收满。而且呢，现在正值台湾的暑期，所以7月份跟8月份卖矿非常非常的好，到10月底以前几乎都是满员的状况，预定的人数已经预定到12月底。
6: 7月4号，春秋航空恢复运营宁波至高雄航线，平均客座率为87%。7月23号，山东航空恢复运营青岛至台中航线，首班客座率为97%。7月28号，浙江长龙航空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
9: 过来旅游的山东最主要是来就是祭祖，山东是第一次来，啤酒超棒的，台中首航就觉得一定要来尝试看看，
10: 方便啊，直接到台中，本来要到台北再回台中，就比较不方便，以后的城市开通越多越好。
6: 可以说，多条航线密集落地，大幅扩容两岸空中交通网络，极大便利两岸民众出行与经贸交流。台湾民众党中央委员林凤南表示，在大陆居民赴台团体旅游及个人游尚未恢复的情况下，增加两岸直航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增加台湾居民前往大陆的座位。对台湾观光产业而言，一张机票从来不只是一张机票，旅客出去带走的是一整条消费链，旅客不能进来，台湾业者再努力也无法把不存在的客源变出来。飞机虽然可以双向飞，两岸观光却仍是单向流动，这正是当前观光逆差不断扩大的根本病灶。 还有舆论指出，此次台湾中华航空主动复航，两岸航线持续扩容，充分说明两岸交流融合是历史必然。民进党逆势阻挠两岸往来的闹剧，终究徒劳无功，只会不断透支其自身公信力，遭到两岸民众的坚决反对。
5: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教台北的张君凯先生。近期两岸直航航线迎来了突破性复苏，但是观光却仍然是单向流动，令岛内旅游业者很受伤。您认为这种人为造成的失衡，台湾社会还要忍多久呢？
2: 光是一到六月就已经有285万的台湾人次到大陆去旅游，那你可以预见，那今年2026年的总年度下来，是不是可以突破600万的大关？所以这个数字对民进党来说，他绝对是感到非常的焦虑跟担忧的，因为他会不认为说台湾跟大陆之间的这种民间交流的热潮是有利于他的一种执政的，而且这个恰恰相反，是在打破他的这种妖魔化大陆的一个封锁线。所以你会看到说，今天民进党当局，包含从赖清德到这个陆委会，都纷纷跳出来去制造一种恐慌的效应，一种恐慌的感觉，告诉台湾民众说：“哎，你看几个月以来，有多少台湾人在大陆失联，在大陆失踪？”可是问题是，他讲这些话术，非但没有阻挡住台湾人赴大陆旅游的热潮，反而是他越近，那么台湾人去的越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完全的这种民进党当局所制造出来的一个反效果，其实呢，无形之中去见证了两岸之间的一种交流的热潮的一个热度哦。所以，光是我今天来录影的现场，我只是打开一个广播节目哦，从第一集到这个中间的好几集，几乎谈的都是到云南哦，到这个洱海去旅游，到大理去旅游，到新疆去旅游，甚至到广西去当徐霞客等等的，都表示说，今天在大陆的这个旅游热潮已经在台湾成为一种口耳相传的一个口碑式的这样的一种热度。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一种旅游的一种热潮，恰恰的是给民进党带来的一种正面的一个震撼力。也就是说，你靠着政治上的一种妖魔化，或者是政治上的丑化，其实是挡不住大家亲眼所见或者是亲身经历对于大陆旅游的这样的一种好感或者是看好度的。那至于说这样的一种热潮，其实呢，台湾方面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去开放这个旅行团，我想这样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的，把这样的一种民怨开始累积下来，那么在每次表达选举的一种民意压力的时候呢，开始到往的民进党政府给他制造一种施压。所以我认为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已经完全回到了民进党当局的身上，你用各种各样的谎言或者是骗术，是压制不了台湾人对于大陆的一种真实的想象跟真实的向往的。那你今天当两岸的直航航线，连航空公司都自发自动的开始去开放的时候，那你的团队型是不是也应该到了顺应民意的这样的一种进一步去做开放的时间点呢？
5: 好的，谢谢张君凯先生。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艾科竹，在福州祝您顺心如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

0: 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优良传统和特有政治优势。作为革命老区、中央苏区，爱我人民、爱我军的光荣传统已深深扎根在八闽大地。传承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弘扬拥政爱民社会风尚，八闽大地上双拥花盛开，军民情更浓。
1: 八一前夕，东山县集中为现役军人的父母、配偶、子女颁发军属证，持证军属可在就医、出行、消费等场景实现一证通行。
2: 这本证件认可了我们军属的默默坚守，真切感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怀。今后我会继续守好后方，全力支持亲人安心服役。
1: 活动现场，东山县人武部还与新增的12家酒店、4家餐厅和2家企业签订拥军协议，并同步授牌。目前，东山荣军联盟成员企业超过300家，涵盖酒店、餐饮、文旅等领域。全国现役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在拥军联盟企业中享专属折扣。
3: 我就希望通过实实在在的让利，服务好更多军人军属。
1: 全省各地持续出台相关政策，拓展优待证、军属证的服务内容和使用场景，为军人、军人亲属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多年来，从省委省政府到市县乡镇党委政府，军队建设指向哪里，地方保障服务就跟到哪里，探索出了政策拥军、物资拥军、科技拥军、服务拥军等一系列长效做法。八一建军节当天，莆田龙脊山双拥文化园开园，园区里双拥主题标志、军民情宣传墙以及拥军亭、爱民亭、莆田舰模型展示区等丰富板块，为市民打造了一处融合双拥文化与爱国教育的新阵地。人民对军队拥护与支持，部队对人民厚植情谊，在抢险救灾一线，人民子弟兵冲锋在前，支援地方发展，军队全力以赴。在南平高速公路行政执法支队，有一支以复退转军人为主体，兵支书、兵师傅、兵队员组成的三兵先锋队，用心服务出行群众，用实际行动诠释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志的军人本色。
4: 以前在部队是保家卫国，现在是守护高速平安，把部队里那种雷厉风行、攻坚克难的精神作风带到执法工作中去。
1: 目前福建有23个市县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县称号，实现全省所有社区市连续6届满堂红，成为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省份。在福建，鱼水情深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实在明确的规章条例和扎扎实实的各项举措中。就在7月24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福建省拥军优属条例，进一步健全了拥军工作机制，完善军人激励表彰体系，着力解决随军家属就业安置等相关权益保障问题。福建把拥军模范生的答卷写在了部队心坎上，写进了百姓日子里。闽山闽水间，迷彩绿与民心红交相辉映，正续写着新时代的双拥新篇。
0: 福建省首个依托海上风机顶部平台搭建的公众移动通信基站日前在莆田平海湾开通运营，解决了远海通信难题。
5: 眼前这片海域距离最近海岸线30公里，以往船只一驶入，手机便处于无服务状态，如今这里可以实现信号满格覆盖。
6: 现在最大的下载，当前最大的下载可以达到100兆以上，最大的上传可以达到50兆以上。
5: 项目创新推出全国首创风电通信海域同步规划模式，将通信设备搭载于百米高的风机塔顶，信号覆盖半径拓展至30至50公里海面，真正实现远海全域稳定通信，为出海渔民和船舶航行保驾护航。
7: 新基站的开通打通了海上通信断点，它不仅可以帮助渔民时常和家里面报平安，而且一旦遇到突发状况，他一键报警，我们局指挥中心可以精确锁定位置，立马按照预案进行处置。
5: 长期以来，由于陆基基站覆盖有限，海面单独建站成本高，落地难，滨海湾长期存在信号中断隐患。为从根源化解痛点，莆田市无线电管理局牵头组织编制海上通信基站站址规划，联合铁塔公司集智攻关，海上风机顶部建站，实现绿色能源与数字新基建共建共享。
8: 因为它是需要与分机同期建设、同期规划，所以我们牵头组织了海域覆盖的这个专项规划，对于我们能够如何有效地覆盖整片海域，做出了这个进行了前期的这个摸排，做出了5G基站的海域专项覆盖的站址规划，也是属于我们全国首创的。
5: 下一步，莆田将持续深化通信加风电融合建设模式，完善海上数字基础设施布局，以数字化通信底座、护航渔业、航运、风电协同发展，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100台保安机器人昨天在厦门入列，他们将于近日部署至国内各地，并走进非洲、欧洲和东南亚市场，开启安保从传统人力值守向人机协同转型。
9: 活动现场，由国投智能研发的室外巡逻机器人、室内迎宾机器人等产品悉数亮相。这批造型各异的新上岗保安，凭借自主屏障巡逻、异常事件识别、双向语音交互等功能，协同保安员值守，减轻人力重复作业负担。保安机器人将统一接入智能协同平台，实现可持续迭代的标准化服务。
10: 所有的保安机器人都会统一的接入我们的这个原书安防机器人大脑，那通过这个大脑去积累数据，迭代算法，让未来每一台入列的这个机器人都具备前面所有已经部署机器人的一些能力和智慧。
9: 此外，刚从特训营毕业的多支保安机器人种子教官队伍同步亮相，他们已和首批入列的保安机器人共同完成了系统化培训，未来将帮助更多一线保安员转向保安机器人操作员、人机协同管理员等新型岗位。国投智能计划与合作伙伴在3年内推动1万台保安机器人上岗，建立100万规模的人机协同运营队伍。
0: 今晚，闽超兰台交流赛在平潭综合实验区火热举行，闽超平潭队对阵台湾劲凤足球队，两支队伍多次给对方造成威胁，经过激烈拼抢，最终平潭队以2-1获胜。一起来看精彩瞬间。
11: 来看看这个球，
12: 哎呦，射门！
11: 之后，万万没想到，一脚传中非常精准。
13: 你看，这35号林宇轩，
11: 1-1，
13: 单刀了，
11: 接球进了，
12: 轻松的飞射破门，球脱手了，球进了。
11: 守门员第一时间扑救没扑上，这个陈伦吉立马就完成了一脚补射。传球的还是19号黄汉生，他俩的连线今天终于是连成了。
14: 海思明城，活力晋江。
15: 省政府近日印发《福建省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行动方案从四方面提出20项政策举措，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4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突破。

0: 或55%。经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择优遴选，福建福安市闽侯县、安溪县近日入选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最高分别可获得5000万元，重点支持革命老区县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开展必要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及维修等。省财政厅消息，今年希望小屋第二年被纳入福建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资金和项目规模双双翻倍，分别达到1000万元和700个以上。希望小屋项目面向困境青少年，集中解决居住条件简陋、学习生活设施不完善等问题。
1: 感谢收看东南晚报，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2: 和善统一。和善统一。

0: 我们的将士使用重型武器，稳、准、狠。能够有机会率领叶军长的队伍战斗，做梦都不敢想。重武器留一些，我赞同。你们路途遥远，携带也不方便。恩来，不要再研究了。我们已经成立了临时党小组，陈毅任组长，周师弟、李硕勋、王日卓任副组长，还有林彪、许光达这些猛将。
1: 不要再改变了，
2: 我也不赞同改变。那天几个方案都提出了，只有这一个方案是多数赞同。敌情变化也是正常的。
0: 但是三万人，对我们三千人，他们的武器装备远远超过你们。不要再犹豫了，这个决定没有错。赞同我和陈毅留下更没有错。如果队伍带不到潮汕，交不到叶军长手上。
1: 除非我朱德死了，你死了，我还可以带回去。两个都死了，还有周师弟他们，保证让你们看见队伍。我们尽快进三河坝吧，枪炮声已经消失了。再响，就是迎接我们队伍的鞭炮声了。

0: 这个地下组织干得好啊！一个月前知道消息，就做我们来这里的准备了。走，进三河吧，跟老百姓一起打土豪劣绅，分忧粮。走，走。
1: 很快就会找到一个可以休整的地方，那里群众基础好，你们可以留在那里养伤。刘总指挥，尸骨未寒，你们就想让我带着队伍逃走？
2: 我不认为总是上策，
3: 那面旗子哪个说了算是关键。
2: 于师长，现在我们只能依靠你了，你就是总指挥啊。

0: 放心，等到了莲花县城，我就设法把信寄出去。
1: 德民家人看到信，一定会悲痛欲绝。19岁出来，一去不返，非常担心二老的身体。
0: 我看总指挥的那封家书，你也一并放进去了。
1: 一定要放进去。他们看到德民的信，也许会有几分慰藉，知道儿子始终在牵挂着他们，还有瑞琴姑娘。我很后悔，我应该和德民一起去泸溪的，也许那样他就不会牺牲。
0: 这些人惹的祸太严重了，就是放到他们过去的队伍上，也要听法惩治几个，
1: 所以要尽快整顿。荣欢，
2: 在。
1: 等队伍停下来，再清点一下人数吧。估计又少了些。
3: 是，毛委员。刚出华堂的时候，就又走了20几个人。
4: 这一路下去，还会有人离开，有些人还是把枪留下来，扔在了路边。
3: 现在，一团二连二排的同志，有一部分人专门负责捡枪，

0: 文明，
1: 文明，
0: 是个好消息，粮荒县只有两个保安团，下面回到刘营坎角，一定要来打这仗。现在很多群众都相信了谣言，说秋收起义对我营正消灭光了，县城里面还关押着近百名革命群众和党员干部。好，
2: 这一仗要打，不但要把他们救出来，还要开仓放粮，要让老百姓知道，我们秋收起义的队伍是打不垮的。
0: 文明，
3: 哎，
0: 去把刘仁侃请过来，我们研究一下作战方案。
4: 是。
0: 荣焕，
5: 在。
0: 把于师长也请过来。
3: 是。
0: 猴子，
6: 在。
0: 丁颖，
7: 在。
0: 命令大家原地休息，明天一早进莲花县城。
8: 是。
0: 原地休息。
9: 战士们都很疲惫了。
0: 粮食也没有了。
10: 打一仗。
0: 原地休息。
11: 鼓舞一下大家的士气。

0: 这些是爸爸这几年在农村和厂矿调查的资料和总结的经验，有的发表了，有的还没有，我们把它整理好。爸爸现在又要到农村革命了，也许会很久，他一定会用到这些资料对照和参考。江西农村的农民伯伯和我们湖南这里的有什么不同，我们先给他准备好。
1: 很久是多久？三个月？六个月？
0: 六个月。
1: 过年也不回来吗？过年的时候天气很凉，记得要给他做厚厚的棉衣过去。那天来取包裹的叔叔家，江西比我们这里冷很多。
0: 放心吧，妈妈会给爸爸做厚厚的棉衣。
1: 天气冷，月饼就不会坏掉。
0: 霞姑，泽民来了。
2: 嫂子。
0: 泽民。
2: 安英。
0: 来坐。
1: 二叔。
2: 安英。
1: 二叔，看见爸爸了吗？他吃月饼了吗？
2: 放心，他一定吃过了。
0: 安英啊，跟外婆睡觉去啊，大人们要说事情了。妈啊，安英长大了，让她在这里吧。啊，那好。泽民，你找到润之了吗？
2: 找到了。
0: 你见到他了？在哪里？
2: 我联系到了莲花县我们的同志，说他们已经攻进了县城，解救了被大土豪李成英关押的100多名同志，并开仓济民。那里的老百姓欢喜得如同过年，他还在那里召开了地方党组织会议，还把队伍里的重伤员留在甘家村养伤。
1: 莲花县在这里，离我们这里很近。
2: 你爸爸离我们是非常近。
0: 他们现在还在莲花县吗？
2: 听说明天一早就要离开。嫂子，放心吧，我会很快赶过去，总会找到他的。
0: 不知道他们会在哪里停下来，上次送去的包裹一定没有收到。
2: 包裹我还不清楚，停下的地方应该会在井冈山附近，那里是三省交界三不管地带，地理位置也占优势，他有可能会选择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我在白沙镇见到他，他跟我讲，中国工农革命军总要有个家。

0: 准备挖战壕，林彪，把你们画的工事图发给各团营连。是，
1: 各团营连长到这里领通知。是。
2: 小宋同志，一路辛苦了。你的这封信和报纸送来的非常及时，我们原计划也是明天离开这里，请你帮忙转告汪泽楷同志，谢谢他提供的线索。我正要写信给宁冈的龙超卿书记，请他帮助我联系那里的袁文才同志。
3: 你来刚，我来西。
4: 你是湖南哪里的人呢？
3: 刘永的。
4: 因为我们韶山村三百里路。
3: 我去年十二月加入的党组织，做过冲河区农协会会长，参加过你召开的会议。我不去转告汪泽楷同志了，我要加入中国工农革命军，跟你们一起上井冈山闹革命。我去江西省委就是为了找你们。汪书记正需要一个送信呢，我跟他讲了，我没有回去就是找到你们了。
2: 读过几年书啊？
3: 我幼年读过私塾，后来考进了县里金江小学，毕业做了一年的小学教员。
2: 欢迎你，宋瑞雄同志。只有成绩优异的，才可以考入金江小学。你还做过先生，我喜欢。
3: 我们准备在敌人相对薄弱的永新县三湾村召开一个重要会议。
5: 你先做一秘书，也了解一下情况。
6: 好，保证完成任务。
5: 谢谢老乡，你们自己留着吧，自己留着吧。谢谢，
6: 不要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乡，
5: 不要了。 自己留吃吧，谢谢。这么多好吃的，来，来，兄弟们，辛苦了啊，喝酒喝酒，来，还有啊，
7: 来，来，来。

0: 老百姓的东西，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都放回去！
1: 何参谋长，何参谋长，我们这一仗一仗打的，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吃几个？

0: 这些你们先拿着，一定要拿着啊！一定给你们打欠条。
1: 不要，不要！
0: 拿着。没见过这么带队伍的。越往山里钻，越没有站可打。你可不能像卢仲哲辉一样，随着他到处走啊。
2: 他不是讲到了三湾要开会吗？
3: 总归我们已经跟他走了这么远，卢宗指挥不在，有什么事情总要跟我商量。坚决不能做山大王，哼，恐怕远不止做山大王这么简单。
4: 毛宇，
3: 出了城再过高新，天就快黑了，还要再爬一座十多里的大口山才会到三湾。
2: 是市农会的汪晋元同志，在城外给我们准备了一些破旧的房屋，希望我们能够在那里先宿营。也好，大家走的都很辛苦了，到三湾前停一下，很有意义。你要缩编队伍，你懂不懂？越是敌强我弱，越是要虚张声势的道理。你没有驰骋过沙场，我不责怪你。
5: 卢总指挥对你的建议听之任之，我也服从。我相信他，关键时刻不会由着你乱来。
6: 缩编是在卢总指挥牺牲前，我们商量决定的。
5: 我们现在只有不到一千人的队伍，
2: 一千人的队伍怎么了？
5: 壮大了再改编回来。
6: 目前要从实际出发，真要从实际出发，你就没有资格领导军队。我们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跟的都是身经百战、有勇有谋的军官帅才。知道，打仗方面，我要多向你们学习。但是，中国工农革命军，仗要打，政治工作也要抓起来。 我们由师缩编之团，目的就是要加强党组织的领导，解决队伍上的军风军纪问题。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又是队伍上的领导干部，你仔细思考一下，我们的队伍如果这样松散下去，旧军阀作风任其发展，这支队伍还能叫中国工农革命军吗？老百姓还能信任我们吗？还能多打胜仗吗？
5: 这支队伍走到今天，你要负主要责任，甚至是全部。中央命令我们攻打长沙，你不打，带着我们往山里钻。为什么队伍上逃跑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他们不信任你了。你连中央的指示都可以不听，你会尊重他们吗？
6: 正因为我尊重他们的生命，捍卫住我们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才没有去打长沙的。这件事。
7: 也是我和卢总指挥反复商量过的。你们这是逃跑主义！恕我，不要再讲卢总指挥了。
8: 兄弟们，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那些人都是死的了，那就先干掉他。
0: 兄弟们，继续喝，继续喝！来，喝！你是不想要命了？他身边那些厮的，你惹得起吗？就凭我们这二三百号人，拼不过。喝酒吧。
1: 论资历，只有于师长，
6: 他们不敢小视。
1: 小事不小事，我不敢说。我以为。 卢总指挥牺牲，姓毛的会对付我。结果你看那天于师长那么勇，他还是泰然自若。我想啊，老毛的心思，三个于师长都摸不透。
2: 你想要缩编队伍，应该还有目的，免掉我的师长。

0: 为普通工农革命军战士。
1: 我们队伍里的每一位工农革命军战士都是受尊重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至于你的师级领导干部，我也考虑过，也征求过其他同志的意见，决定成立一支军官队，你排第一位，依然保留前敌委员。
2: 这明明就是要架空我，我不同意，我明确的不同意缩编。
1: 好，待前敌委员会再讨论决定。下面我想跟你商量第二个问题。
2: 你究竟有几个问题？
1: 至少三个问题，在会上我们要解决。
2: 那不要讲了，都在会上讨论后确定吧。但是有一点，你必须要尊重我的建议。
1: 你讲。
2: 我建议召开前委扩大会，我有权利提出扩大的人选。
1: 早点休息吧，我先回去了。

0: 我们刚刚听到于师长在吼你，没有吼我，工作上有争执，也很正常。何长工参谋长和罗荣桓党代表刚刚来过两次，又回去了，说你不让他们进去。
1: 毛远，你的衣服穿反了，
0: 忙过头了。
2: 算一天吧，来，喝酒，来，喝，接着喝，喝死你们！
3: 师长，
4: 师长。
3: 师长，我们听说你跟老毛谈话，没敢送过去，都给你留着呢。

0: 我看看你们哪里还有当年北伐军的英气。 都给我滚回去！
1: 是。

0: 一定谈不好的。我在武汉警卫团虽然时间不长，但对于洒度，三天就看清楚了。他除了畏惧卢总指挥，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在下面专横跋扈，听不得别人一点意见，组织早就应该开除他。给我三个师，我也不换得名一人。
1: 我赞成参谋长的意见，这种人不配做共产党员。第一，开除他要走组织程序，我没有权利。第二，目前我们的党员队伍的确问题比较复杂。从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到马日事变，再到汪精卫。 起义五清共行动，我们已经失去了上万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这一次的宁汉沪合流，又要屠杀我们很多人。我还是希望以团结为主，坚决不能把他们推到敌人一边。冬娃子，
2: 在。
1: 你去把荣环、子清、春雅子、豪子、婷婷他们请到这里来。
0: 还有一些事情需要跟他们研究一下。
2: 是。
1: 文敏，哎，你把我们研究后的改编方案拿出来。我想，在编制上可能需要改动一下。
0: 不缩编了？
1: 缩编那是一定的。是不是可以把团长的候选人从张子清调换成陈浩？
0: 我相信子清同志不会有意见的。
1: 陈浩可是与洒度苏协俊的死党，背后消极的很。所以我们要让他们积极起来，希望通过他转变队伍上的旧军阀作风。他是黄埔一期的学员。
3: 猫爷，
1: 在校期间就加入了党组织，我们也可以考验一下。
3: 他的政治觉悟，
0: 子清，
3: 猫爷，子清明白您的想法。党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只要旗帜不倒，誓死如归。
1: 嗯，
0: 春芽子，
1: 我原本打算整编之后，让你担任第一营的营长。可是现在，
0: 你不用讲，你的想法我都懂，只要能跟着你。
3: 做一辈子战士，我愿意。好，到了三湾村，我们要召开扩大会议，警卫工作由你来担任。
0: 明白。
3: 我们都去站岗，
4: 哪个敢捣乱，我一枪崩了他。
5: 不能都去站岗，扩大会更需要力量。
1: 毛远，
5: 你是要把陈浩、徐庶用上？
1: 我听一些战士反映，他们几个在路上就一直窜来窜去的，好像在谋划什么事情。
0: 毛委员，是不是我们应该慎重考虑一下人选问题？
1: 中国革命处于紧要关头，我们该退让，要退让。但是，原则问题，一定要坚持到底。
0: 明白，
3: 明白，明白。

0: 三万村，我们要把这些武器彻底的修理一下，队伍要整顿，枪杆子也要调整好准心。
1: 我们现在至少多出了300支枪，如果逃跑的人都把枪留下来，有1000多支。
2: 他们说带枪走，路上吃喝不愁。昨天晚上我就听见他们有人说要离开，有的说要回家，有的说要去广东找南昌起义的队伍。
0: 打仗就要跟着正规军作战，又有家长又威风，吃喝不愁。那你们呢？
3: 我们都相信卢总指挥，他让我们要跟定共产党，我们就不会往外里走。我们党小组开会也讲，跟共产党走，为穷人打天下才是唯一的出路。
0: 你们都是一团二连二排的？
4: 辎重队伍上除了工友、农友以外，大多数都是二排的。
0: 天阳，哎，毛委员，你是这支连队的党代表，你来讲一下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5: 我们接连打过一些败仗，打败仗不可怕，队伍没有组织领导才是最危险的。现在团才有党支部，连队已经没有党组织，所以导致部队涣散，逃的逃，跑的跑。
6: 对，
7: 都明确了，
6: 明确了。 我跟陈浩助教，韩长健他们代表群众补充。
7: 陈浩，你是黄埔一期，资格老，又是共产党员，你讲话的分量要强过千钧。
8: 师长放心，陈浩一定不辱使命。

0: 哪家做棉花，用得了这么多棉花呀？
1: 副院长让棉花店伙计送来我们妇女班10大包，还捎了个条子，说天凉了，能不能请我们给山里的伤员做一些棉衣？织布的手工钱由他来付，我们拉回来5包，剩下的分给妇女会各家去做，5人1包。妇女会的同志们一听说副院长要付手工钱，都不高兴了。
0: 说起义军、革命者来我们这里为穷苦人报了仇，做件棉衣还要收钱，这就是看不起我们妇女同志。现在这些妇女认了字，革命道理也能讲上几句了。
2: 布就不用他们织了，你爸早想到了，乡下收上来不少，我也织了一些，正打算去进棉花呢。
1: 不行，我还要再去吐。
3: 妈，不用理他，吐两下就好了。我可没他这么浪费粮食。你也怀上了？
0: 嗯，前两天去把了个脉。哎呀，
3: 你们姐俩都这么争气，
0: 我们要多生，像妈学习，都上战场杀敌人。你们怎么不早告诉妈呢？要是有田有家知道了。
2: 上战场杀敌人就更加有力气，等你爸回来，就让他们捎些过去。
1: 妈，不能捎信，打仗不能分神。菊玲，
4: 爸。
1: 哎，
4: 啊，
1: 兰英在外面呕吐，怎么也不出去送口水呀？啊，
2: 妈，
1: 好，不用管，你生了他们几个还不是一样，该做什么做什么。
4: 好了，痛快了。
5: 怎么样？任务完成了。听来的人讲，他们刚刚打进了潮州，就是朱军长的队伍还没有到，在三河坝他们分兵了。分兵？为什么要分兵？我是去给组织送信的，军事上的事情怎么可以问？这些棉花，一定是副院长送来的。
2: 爸一定是去店铺订棉花。
1: 才知道副院长抢先订好了。我已经讲得对，徐玲。哎，你再拿块好料子出来，我先把徐特立先生的棉袍做起来。他年纪大了，抗风寒的能力弱一些。要是咱爸妈还活着，该多好！这个赵彦多害死了多少人，处决他100次都难解老百姓的心头之恨。
2: 所以我那天听说齐军要来。 赶紧跑去找他姨太太，就怕他知道消息逃跑了。妈还说我不该去，
3: 我是担心你遇上那个无恶不作的坏蛋，就回不来了。那个姨太太送来的布料，都已经充公了。

0: 老子打仗，还要自己挖战壕，工兵连都死光了。妈，
1: 你就当你自己挖坟吧。田大军有3万人呢。
0: 嘿，老子就是红花人多，来呀、啊！

0: 我们已经驶到了河东了，保证前大军找不到一条船过来。
1: 好，就算他们砍竹子做竹筏，也需要时间。比之主山上的关一阁住持支持我们在那里设了瞭望哨。
2: 墙上可以写字吗？
1: 主持讲了，只要是起义军做的事情，他都支持。
2: 走，我们去写。
1: 军长，我们去写了。
2: 不要，陈毅跟着我。

0: 我们今天召开的是黔迪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因为有几个重要的事情需要确定，大家可以放心的在这里开会。三湾村这里四面环山，四线边陲，属于三不管地带。大革命时期，永新县的党组织就深入各地的山沟沟里发动群众闹革命，因此这里的群众觉悟高，没有反革命分子。 更没有反动武装，可以确保这次会议的顺利进行。这个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改编队伍，确立中国工农革命军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了方向，我们就会清楚以后该怎么做，怎么走。这个任务不完成，我们不会离开这里。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
1: 队伍要缩编，我们现在是不到1000人的队伍，有些团营是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组织管理上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2: 缩编是什么意思？总部呢把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缩成第一团了吧？从军跳到团，这个编制完全不符合军队的规矩。
0: 军队首先要讲规矩，任何规矩都是要通过实践来确定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可以定自己的规矩。
3: 你一个副营长，轮不到你讲话。
0: 今天是扩大会，任何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刚才苏先俊同志讲的对，我们就是要由第一师缩编至第一团。我们的队伍有一条规矩，而且是不容改变的规矩。 就是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关于缩编的问题，我跟于师长也交流过意见，他希望拿到会上大家表决后确定，并且提出一定是扩大会。我原本打算把后面的一些事宜再与他商讨，可他认为非留在会上一并讨论。
1: 我的态度很明确，不同意缩编。这个队伍不是哪一个人的。
4: 不能想怎样就怎样。我对缩编也有看法，我们向中央报告的队伍编制是第一师，不可以说改就改吧。
5: 我认为，总要向中央打个报告，再缩编。
6: 前委书记刚才已经讲过了，中国工农革命军规矩就是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
7: 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队伍的前委书记。
8: 这是中央任命，现在无法与上级取得联络。
9: 那么他可以代表中央确定任何事情。
10: 你是哪里的？
8: 特务连党代表。
11: 我同意罗荣桓同志的说法。目前我们队伍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军队组织纪律最关键。我看这样吧，刚才毛委员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为什么要缩编队伍，我们举手表决。
12: 我不同意。现在队伍还没有缩编，就已经目空一切了。
13: 我想问问，我此时此刻，还是不是你们的师长？

0: 您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7: 和善统一。

0: 难道我连讲话的资格都没有了吗？于师长，请讲。我想知道你们缩编后的打算。谁做团长，谁做副团长，你们是怎么研究的？他们够不够资格指挥打仗？把你们商量好的候选人摆在桌面上，在座的每个人心里都有杆秤，衡量衡量，再说缩编的事情。
1: 论冲锋陷阵，带兵打仗，一定非我莫属。
2: 那好，本命同志，你讲一下我们研究后的方案，请大家讨论。
1: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团团长，
3: 陈浩同志。
4: 副团长，徐庶，
5: 张子清同志，
4: 陈浩，绝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愿负犬马之劳。
5: 徐庶不负众望，服从组织命令。
1: 下面举手表决。 同意缩编的同志请举手。

0: 表示赞同超过三分之二。通过。对团长、副团长们候选，表示赞同的请举手。报告。
1: 请讲。
0: 我是一团202排的战士赵大千，我不同意陈浩同志做团长。他有辱骂士兵的行为，我看到过。
1: 今后，我一定改正这些不良作风，虚心学习，请大家监督。要知错就改，要向你辱骂过的战士道歉。好，
0: 那我暂时同意。
2: 赞同超半数，通过。

0: 一团，下辖一营、三营、特务连、军官队、卫生队，重新组建的各营、连、排、班干部，由大家选举产生。
1: 同意。

0: 你们是来捣乱的，是谁下的命令？说，来人，把他们困起来。
1: 走，
0: 军法处置。
1: 陈书香，你就是警卫排的排长，你有什么权利处置我们？
0: 敢在大声讲话，请毙了他！下面我们进行会议的第二项议题：如何加强党组织对军队的领导？何廷野同军，
2: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连队的情况。好，时间不早了，该吃饭了。打仗不按时间吃饭，开会还饿着我们，
3: 还没到吃饭的时候，要一小时后。
2: 张开嘴让我看看，你牙长全了吗？那好吧，大家先休息一下，饭后一小时，我们继续开会。
4: 仪师长，吃饭了。
5: 劝，给我换四菜一汤，要有蛋有肉。于市长，上万城这里只有50户人家，许多壮年都出去革命了，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孩子，也需要营养。现在也不是杀猪宰羊的季节，潜违规定，不要到老乡家拿任何东西。
6: 谁让你去拿了？去买。
5: 午后他们送来了2篮子蛋，给他们钱，硬是不要，跑了。后来请农会的同志把钱转过去了。
6: 那2篮子蛋呢？
5: 毛委员讲一律留给伤病员。你这还有菜吃，毛委员他们没有吃菜，您就先将就着吃吧。
6: 他不吃是他贱，军官出征打仗，四菜一汤是军队多少年定下的规矩。去跟他讲，今天没有四菜一汤，我不出这个门。

0: 老哥哥，这只拨浪鼓要几文钱？用不
1: 了几文钱，哪家娃想要，能有几文算几文。没钱的，半碗米，一个蛋，有什么都能拿走。那你不是要赔了本钱？外面要10文钱一只呢？都是自己做的。
0: 就是为了哄玩们高兴。这么精细的做工，你自己做的？祖上传下来的手艺。
1: 我爷爷、我爸常年在外，给有钱人家的房子雕龙画凤，
0: 没赶上好年月，都死在外边了。
1: 为什么？
0: 我爷爷从房梁上掉下来，摔死了。天不亮就起，天黑了举着火把还得干，烟花踩空了。
1: 宋阎王见他死了，
0: 说没完工，说好的工钱半文都没给。
1: 那你父亲呢？
0: 我爸就走得更委屈了，他给两个地主家的门柱雕了同样的花。两家挨得近，他们时常争斗。第一家地主势力大，就让我爸去把第二家地主雕的门花给毁了。我爸胆小啊，他哪敢啊，就跑，结果被枪打死了。 我爸死后，我妈一病不起，也随他去了。我妈临死前嘱咐我，不准我离开村子半步。这么多年，我守着这个家，总算平平安安，有我爷爷、我爹他们活得都长。
1: 老哥哥，你可以把这些通过合作社拿去卖。你的手艺要多传一些人，多收徒弟。
0: 合作社？合作社是什么？
1: 合作社就是把这里的村民组织起来，发挥各家各户的优势，拿到外面市场上去交流，可以换一些钱，或者是我们需要的东西。 让大家的生活有所改善。我父亲当年就是做这些事情。现在我们的党组织专门有人负责办合作社，我弟弟就是其中一员。
2: 不用离开村子。
1: 不用。
3: 市长，你怎么有四菜一汤吃啊？ 什么事情不争取，又怎么得到啊？老毛，
2: 我拉拢你了，他也认为自己做的过分了吧？
3: 他拉拢我，他是怕我不去开会，我让他耍得丢尽了颜面。我想要开扩大会，他叫了那么多人去扩大，连个战士他都叫了过去。我说。 要听听他们安排的候选团长，我以为他要把陈树、香罗如还给提上去，结果他把陈浩、徐庶给提了上来，一个黄埔一期，一个四期。老毛这招够狠，我看见陈浩那个没出息的样子，真想一枪崩了他。
2: 都跑去跟工友打成一片了，饭都一起吃。
3: 陈浩。
2: 多喊的陈团长了，韩长剑也不是个东西，说好带人去闹会场，结果连个屁都不敢放。
3: 他放的屁没用，连你放都没用。
2: 是，我现在还不如个屁。黄埔一年寒窗，跟着你们北伐，出生入死，最后落得今天这个局面，我死不瞑目啊，师长。
1: 干脆咱拉上队伍走吧。
2: 我想过了，逃兵这个罪名一旦背上，那就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这种事情不能做。
1: 那就带着这张没有颜面的脸，跟他们往山沟沟里钻。
2: 这会不是还没开完呢吗？先盯盯再说，总要知己知彼嘛。
3: 同志们，坚守三河坝，掩护主力部队南下，保护闽西百姓和三河坝人民不受敌军侵犯，那是我们的光荣。你们是铁军，战无不胜的铁军队伍。我诸葛和陈毅能和你们并肩作战，我感到荣幸自豪。就算战死沙场，也会含笑九泉。现在钱大军以10:1的兵力正在向我们扑过来，我对你们的希望只有四个字：
4: 誓死大义，誓死大义，誓死大义。
3: 南昌暴动的旗帜不会丢在我们手上，誓死杀敌就是为了河山统一，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挨饿，不再受剥削，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5: 我这里有一份花名册，每一位战士籍贯生辰都在这上面。你们大多数都是穷苦农民，我跟你们一样生在四川仪陇县，佃农朱家，受尽欺辱折磨，我们都是因为不认命要反抗才拿起枪杆的。也许今天、明天或者以后的哪一天，我们会战死沙场，但是我们死得其所，我们活出了穷人的尊严。在我们身后会有成千上万的战士前赴后继，驰骋疆场。
3: 现在听我的命令，摘掉国民党帽徽，脱帽。

0: 我们为什么要加强党组织对军队的领导？目的是让我们每一位共产党人在队伍上的作用发挥最大化，实现你们在党旗下宣誓的诺言。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赵大千同志他们的连队，从秋收起义至今，无一人逃跑掉队。 包括受伤的战士，也都跟上了队伍。连队里们每一位战士都肩负着拉辎重、捡枪支，无一人叫苦喊累。每天大家都休息了，他们总要抽出时间开一个小的总结会。
1: 何庭颖同志，我们一周要开一次大会，每个党员要负责5到8个人的思想工作。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所以，前敌委员会决定，营团要有党委，各连要有党支部，各排各班要成立党小组。
2: 打起仗来，是你建立的这些组织说了算，还是手里的枪说了算？军队如果失去了组织的领导、战士丧失了理想与信念。 手里的枪杆子不知道为谁而拿，这样不仅会带败仗，也许枪口还会对着自己人。
3: 我作为刚刚改编的。

0: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政治部主任，坚决拥护
1: 毛委员的决定。
2: 我代表参加工农革命军的煤矿工人和农民兄弟，坚决跟毛委员站在一起，服从前委决定。
3: 我记得有位战士跟我讲，卢总指挥在训练场上经常教导他们，要心中时刻不忘对敌人的仇恨，战场上一定会稳、准、狠。我同何庭颖同志也谈过两次话，对我的启发很大。他讲，打败仗不可怕，军力锐减也不可怕，可怕的是队伍走着走着失去了方向，找不到组织了。这一点我要做检讨，向何庭颖同志学习。队伍上很多同志离开，我是有责任的。
4: 你的责任谁来处置？我们出现点失误，你就可以免我的职。你的职务怎么讲？
5: 你是失误吗？你放走了叛徒邱国轩，给起义军造成了重大伤亡，又把队伍带进卢溪镇，牺牲了卢总指挥。你就是在北伐军，也要严惩不贷，军法从事。
6: 如果每一个逃兵都需要前委书记负责，
7: 那还要团营连排班做什么？道不同，不以为谋。有些人是可以团结教育的，有些人是屡教不改，一错再错。我建议清理队伍，人少不怕，我们可以继续壮大队伍。纯洁与否才是最重要的。
8: 你是说要把苏先俊清理掉？邱国轩是我收编来的，是不是也应该把我给清理掉？
4: 尽快清理，免得我上天无路，下地无门。
9: 不要说那么多了，不同意的想走就走吧。
4: 武忠豪，
10: 我赞同武忠豪的说法。如果心中没有组织领导，心里不装着人民，即使仗打得再好，也不能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
3: 刚才苏先进同志讲的话，有一部分我认为是对的。我的理解是，他希望官兵平等。这就是我们会议的第三个问题。经前委会研究决定，我们要在连级以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
11: 这个委员会代表每一位战士的利益，
3: 是党组织的帮手，他们有权利监督各级军官。如果发现打骂士兵，
11: 长官意识强，
3: 对下面的战士没有尊重，吆三喝四，士兵委员会可以对其进行说服教育，也可以按照处罚条例进行处理，真正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
12: 支持！
13: 支持！
12: 支持！

0: 政治上平等，伙食待遇上也要平等。当然，委员会同样要有党组织的领导，组织宣传普及文化知识。从明天起，进行改编后的所有程序。缩编后的营、连、排、班的组成，营团要成立党委，各连要成立党支部，排班。 要建立党小组，全体战士，选举士兵委员会成员。我再强调一点，今天会上制定的一切制度，不容改变。
1: 我们不需要明天，我们现在就可以组织落实。你跟我们一起参加吧。
0: 好，我跟你们一起。
2: 是。
0: 散会吧。
2: 你先不要跟他们一起，我有事情要跟你谈。
0: 我原打算明天去找你，现在也好。

0: 我身体不好，准备离开队伍一段时间，向你请个假。
1: 我晓得，这次改变你的意见很大，但是你有再大的意见，我都要坚持。我们都是经过组织考验，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都会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我真诚地希望你不要离开，尽管队伍上有些同志要走。 我同样不会阻拦，但是对你，我一定要挽留。第一，你跟德明是生死之交的战友，我相信他对你也不会怀疑。其二，你是一名很好的指挥官，到了井冈山，还有更多更繁重的任务等着我们去完成。
2: 明知道这些，还要拿掉我的师长。
1: 缩编的理由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认为你可能一时想不通。一旦我们的队伍一切健全了，进入良性循环，你会想明白的。你只是暂时没有了师长的称呼而已。
0: 但是军官队，你排在最前面，同样不会影响你在军事方面发挥才能。我身体欠佳，无法发挥。万事由天，莫强求，何须苦苦用计谋？那好吧。
1: 你既然执意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跟你作对，谋算你，我也无话可讲。希望你今后可以理解。
0: 请假的条子我已经写好了，烦请你签一下。
1: 苏仙俊，你们一起离开？
0: 我身边总要有个人照顾吧，也免得你们再去清理他了。

0: 孙师傅当时找你，他说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他说背着你给于洒渡做了四菜一汤。
1: 因为于洒渡讲了，没有四菜一汤，他就不去开会。于是拿上自己的钱，到村里四处寻找做菜的材料。有人报告了，孙师傅是好心，你千万不要处罚他，要处罚于洒渡。
2: 孙师傅是安岳煤矿多年的伙房师傅，他那里有钱。我那里要是还有钱，明天一早交给孙师傅。
1: 要多少？
2: 去农会问一下罗大旺书记。
1: 一顿饭应该要不了太多钱。

0: 怎么，没钱了？
1: 有，想买双布鞋给你，再买块粗布给你做条裤子。
0: 草鞋便宜。

0: 欧阳剑、
1: 张子清、
2: 程子涛。
3: 对不起，我迟到了。钥匙是病委员会整理了，一定要挨批评的。
0: 你正好，
3: 孟远。
0: 张子清，
3: 孟远。
0: 张子清。赵文德，
3: 这下你们连队要被分散开了吧？
0: 张子清，
4: 我们连战是早有心理准备，无论在哪个连队，党性不变，作风不变。
0: 欧阳剑，
3: 要做好动员工作。
0: 好，
3: 他们都是队伍上的骨干，去到之后，
0: 赵文德
3: 会有更多的工作，请他们分担。
0: 张子清，
4: 不用动员，都追着我要任务呢。
0: 张子清。
5: 一定是于萨都要离开，让你批准。
0: 张子清，
3: 你猜到了。
0: 欧阳剑，
5: 你没听苏先俊讲
0: 武忠豪
5: 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吗？
0: 张子清
5: 意思是既不想做逃兵又没路可走。
0: 武忠豪，
5: 你不能批准他们，想离开就去做逃兵，让他身败名裂，开除他的党籍。
0: 张子清，
3: 我签过字了。
0: 张子清，
5: 让这样的坏人跑出去，也许会去中央告你的状，捏造各种谎言陷害你。
0: 欧阳剑，
3: 只要他们不做背叛革命的事情，随他们去告嘛。
0: 武忠豪，
6: 毛远。
0: 武忠豪，
6: 我知道我很多事情你都清楚。
0: 张子清，
6: 你还如此重用我，你是位山容海纳的领导者。
0: 武忠豪，
6: 请你放心，陈浩一定不负众望。
7: 第一，不会如王新亚那般失踪。
6: 第二，绝对不会背叛革命。我视今天的机会如生命。
0: 张子清，
3: 我只要你把队伍带好，团结尊重每一位战士，要时时刻刻想着劳苦大众。
0: 张子清，
6: 明白了。
8: 这烂山沟子，既然你早有打算，为何等到今日啊？
9: 只有今日才恰逢其时，我要看清楚他到底本事有多大。
8: 就剩八九百人了，再这么走下去，恐怕就剩他几个死党陪着他扛旗了。听说井冈山那里山匪可是不少。
9: 不一定，老毛敢下这种狠招，以后陪他扛旗的人只会越来越多。他严重违背中央指示，他不去攻打长沙，带着队伍四处乱跑。他这种右倾逃跑者，造成兵力锐减，队伍涣散，无组织无纪律，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工农革命军的旗子交在他的手里，就是我党最大的耻辱。
8: 对，去告他，再把兵权夺回来。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对面上无一条船只，
1: 勘察到对面情况了。
0: 隐约看到他们的防御工事，
1: 集中火力，先轰过去，再派人上山砍竹子。
0: 是。

0: 他们很可能会分兵，做好了竹排，上一部分人正面过来牵制我们，然后从左右两翼袭击。右翼过来的会更多，他们想不到右翼兵力最强。来吧，二抓，把毛泽潭调到左翼来，左翼安全些。
1: 调不过来，毛泽潭这一路打过来都是主力，调了一定会影响他的情绪。

0: 他早就跟我谈过话，说一定不能把他当做毛泽东的弟弟，要把他当做铁军对待。听安来讲，目前找不到丘叔齐的任何消息。
1: 我跟毛泽东从未见过面，可他的文章我读了不少。他了解农民，我想他应该是钻进山里了。

0: 毛雨，你看是谁来了？
1: 我晓得是泽民来了。大哥，我猜你会追到这里。几天不见，学会用针线了。
2: 哪里呀、啊？真是望洋兴叹。
1: 原来看母亲和开会碰碰补补，以为没什么了不得的。现在看，貌不可长，真是用到哪里都恰当。
2: 来，给我吧。
1: 你会做的比我好。
2: 母亲后来眼花了，穿针引线都是我，后来有一些细的针脚也让我学着做。
1: 泽民，我们的队伍改编了。
2: 路上遇到了厂工，他讲了。
1: 由第一师改为了第一团，下辖两个营、六个连，连上有党支部、排班，建立了党小组，团营有党委，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现在战士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转变。
2: 厂工讲，有个别人要离开，
1: 正在了解情况。现在队伍上，有的工友农友们家里的确困难。 父母亲年纪大了，久病在床，无人照料，跟着队伍走了这么久啊，回家遥遥无期。还有从旧军队过来的，吃不了苦了，也要走。我们前委研究了，凡是跟着队伍来到三湾的，都值得敬佩，要发路费和零用钱，并且给他们。 开证明信回去，否则会被误解做了逃兵。
2: 听说于洒度和苏先俊已经走了。
1: 开证明信就是于洒度提醒了我。看起来啊，所有的事情要经历过才知道。
2: 你不担心放走于洒度，对你是伤害，也许是致命的。
1: 你哥的命不算什么。
2: 哪有不牺牲的？你要是像卢总指挥那样壮烈牺牲，倒也死得其所，就怕是被陷害致死，还背上反革命罪名。哪里会有这么严重啊？长工是高看于洒度的本领了，他即便去中央告我的状，中央也要调查了解情况后，再定我的罪名吧。
1: 泽民，你来的正是时候，你要帮助一下这里的村民。
2: 你不会。
1: 让我在这经由50户人家的地方也搞合作社吧。你可以联合其他的村子一起做，虽然彼此相隔得远一些，但是解救穷苦人不需要条件。我住在这里的杂货铺老板是家传的手艺人，雕花刻凤样样拿手。来这里的路上，看到了很多蜜蜂，我同他们这里的农会主席讲了，动员大家学习养蜂采蜜。 还有这里的山，是繁叶茂，是不是有草药可以采？这里的竹林也很多，是不是有野笋可以挖来去卖？你要在这里多停几日，深入调查一下。
3: 看来我就要把你追丢了。阿英天天看地图，说井冈山很近。
4: 你去过板仓了？
3: 嗯。 他们怎么样？
1: 都很好。霞姑嫂子还惦记你收没收到她送你的包裹。
3: 这一路走来，哪里有包裹可以收？谁能找得到我们？

0: 看你穿的草鞋，还有这缝补的裤子，就晓得你没有收到。长沙的情况怎么样了？更加严峻了。听说何健的队伍就要开进来了。何健心狠手辣，不难的老百姓又要遭殃了。南昌起义的队伍怎么样了？到了广东没有？ 我在这里什么消息都没有，只有宋仁琼带来了一份报纸，主要内容还是国民党政府他们对宁汉户河流宣言的赞美之词。你没有给我带报纸来吗？
1: 带了，在包袱里。峡谷嫂子把你近期下去调查的一些资料整理了一下，也让我带来了。 说你到了井冈山，也许会用呢。这是报纸。

0: 他们已经到了潮汕，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建立了红色政权。
1: 泽坦有来信，或者带什么口信吗？
2: 没有，队伍分兵了，在三河坝阻击前大军队伍。
1: 你是说，泽坦一定在阻击的队伍里？
2: 对，你们两个很像，天不怕地不怕。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

0: 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莹。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4: 来，给您打包盒。
3: 谢谢。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现。

0: 达方式。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黑暗中的颜色。哦，
1: 你好，我不知道你会来，我不知道你今天要来七彩森林，但我很高兴见到你，太棒了。这是我的宠物鱼，它的名字叫阿波。
2: 嗨，我今天有点紧张，因为我要去色彩世界的夜世界探望奈蒂。
1: 啊，它感冒了，我想给它带一些好喝的热汤，感冒的时候喝正好。你想跟我一起去看奈蒂吗？这将是一次夜世界冒险，太棒了，跟上我哦。

0: 世界了。
1: 麦蒂给我画了一张地图，这样我们就能在黑夜中找到它了。好吧，我们沿着湖泊上空一直飞，直到夜幕降临。我们在夜空中再飞几分钟，直到看。

0: 我到处都找不到绿色路标，也许我们已经迷路了。当我们迷路时，我们应该寻求帮助。发生黑暗危机了，我要召唤托马，我只要红色。托马，我在呼唤你。
1: 奇怪，为什么彩虹公主只召唤我？
0: 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待在黑夜里有点吓人。托马，你吓到我了。
1: 你找我什么事啊，彩虹公主？
0: 奈迪感冒了，所以我带了一些汤去看望他。他的地图上说，我再走几分钟，直到看见一个绿色的路标就能找到他了。但是我不知道绿色路标在哪里，我找不到他。
1: 也许绿色路标比想象中的更远，我们要再走一段路。
0: 有道理，托马，
1: 跟我来。我早该看到那个绿色路标才对。
0: 也许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
1: 好吧，韩宝方向感很好，他也许有办法。
0: 只要蓝色，韩宝，我们需要你。蓝色，韩宝，
2: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3: 好吧，你们再找一个绿色的路标，因为奈迪离那个路标很近，但你们找不到那个路标，尽管你们已经按照奈迪告诉你们的方向走了，是吗？
0: 是的。
3: 糟了，
1: 怎么了？
3: 如果颜色在黑暗中消失了怎么办？
4: 如果黑夜和黑暗吃掉了颜色。
0: 不，我真希望这不是真的。
3: 我们应该召唤闪闪，他很聪明，他会知道那个绿色路标是怎么消失的。
1: 公主，马上喊闪闪过来。
0: 只要黄色。闪闪，我们需要你。黄色，
5: 闪闪，
0: 呀呼，色彩精灵，看我闪闪发光。
3: 我希望闪闪能快点来。
6: 大家好。
3: 闪闪，我想我们有一个奇怪的发现。
6: 你说，
5: 黑夜吃掉了颜色。
6: 这太傻了。
1: 好吧，颜色在黑暗中就是这样啊。
6: 所有东西都会在黑暗中消失，因为太黑了。你们
3: 是谁在那儿？
1: 闪闪，快发光！
0: 是绿色路标，
1: 我们一定是错过它了。奈迪，
7: 我在这儿。
0: 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以为颜色会消失在黑夜和黑暗中，
1: 其实它们从未消失，颜色一直都在。
3: 不管是在黑暗中
6: 还是阳光下。
7: 是的，无论白天黑夜，颜色永远是颜色。
1: 小心。

0: 神奇的水墨山谷，探险家们，这里藏了许多神秘的东西，还有
1: 超级大宝藏，
2: 我们一起去寻宝吧。
0: 要不然我还真挤不出来。
3: 哇，这看起来像是一幅画。

0: 里好漂亮啊！
1: 这里是壁画世界，欢迎你们，我们是睡眠宝宝。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幅画。
2: 啊，什么？我们在画里面吗？
3: 我们居然在画里呀、
4: 啊！哈哈，大冒险，耶！太酷了！
1: 怎么回事？我的神笔为什么不能用了？
0: 啊，汉堡，你去水底查看情况。嗯，奈蒂、闪闪，我们去帮助睡眠宝宝。

0: 陨石把湖底砸出了一个超级大洞。啊，
1: 是这个大洞引发了漩涡。
2: 啊，我们必须堵住这个洞，不然整个壁画世界将再也没有颜色了。
3: 啊，水绵宝宝，他们好像都生病了。
4: 湖泊是他们的家，他们不能离开这些湖水太久。啊，
5: 哦，我有一个想法，这个世界与外面的画有关，答案一定在画里。我记得画上有一位姐姐，她手里捧着一块奇怪的石头。
2: 是的，五彩石。哦，我在女娲补天的故事里听过它。
4: 故事里怎么说？
2: 有一天，天空出现了一个大洞，它让整个世界陷入了巨大的灾难。于是，传说中的女娲准备修补天空。
5: 有五彩石？
2: 是的，你猜对了。他是一位英雄。
5: 我们也是英雄。现在轮到我们来修补这个大洞。
6: 五彩石是什么颜色的？
7: 红色、黄色、
8: 蓝色、白色、青色。
5: 色彩精灵们，去找石头。
3: 我们已经有石头了。我在水墨之境的峡谷里捡了一些。
5: 啊，小刚，你是个天才。
3: 可惜它们都是白色的。
5: 对，还需要红色、黄色、蓝色和青色。色彩精灵们，分享你们的颜色。红色、
4: 黄色、
9: 蓝色。
2: 我们少一块青色的石头。
3: 哪里能找到青色？
5: 首先我们需要绿色。闪闪，
4: 简单。绿色，绿色混合蓝色，哈哈。
2: 青色的石头。
5: 搞定，安保交给你了。

0: 这是一次奇妙的探险。
1: 哦，你们看到了吗？
2: 看见什么？嗨，探险家们，准备好继续探索水墨之境了吗？

0: 褪色喷嚏。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色彩世界新闻联播，我是棒爷爷。褪色流感正持续扩散至整个世界。

色彩世界的小动物和小虫子们，不管什么身材、什么颜色，都感染了神秘的褪色流感。褪色流感将……完了！我打喷嚏，打掉了我所有的颜色，我得流感了。

0: 我的颜色。
1: 对不起。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哒。你好，小狗精。
3: 你好，彩虹公主。
2: 你今天在做什么呀？我在发呆。你还好吗，小狗？
3: 嘿，小狗精，你的颜色都去哪儿了？
4: 我的颜色呢？
3: 褪色流感失控了，色彩世界的所有人都在打喷嚏。

0: 要大显身手啦！
1: 蓝色，花草，
2: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闪闪，
3: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1: 黑色，
2: 纳蒂，
4: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不要害怕。
5: 我们勇敢无敌，
4: 你们说的没错，但我们感冒难受。
6: 感冒？
7: 你的颜色去哪里了？
4: 没了，我一个喷嚏打掉了。我们得了褪色流感。
8: 如果你看过色彩世界新闻，就会知道色彩世界的很多人都得了褪色流感。
4: 这一定是褪色流感病毒引起的，
0: 我们得制止它。
7: 也许我们可以变小。
3: 没错，变得非常非常小，这样我们就能进入公主的体内找到病毒。请她不要再让大家打喷嚏丢掉颜色了。
0: 就这么办。色彩精灵们，我走。跟我走，色彩精灵，我们要进入彩虹公主的云朵身体里找到病毒。内在和外表一样漂亮，
4: 我们得小心点，褪色流感病毒可能很危险。
3: 我们必须准备好战斗。
7: 快看，
0: 好，
4: 你们看上去色彩斑斓的，你们真幸运。
7: 你是病毒吗？
4: 我是一个褪色流感妖精，我的名字叫微微。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让每个人都打褪色喷嚏？
0: 因为我没有颜色，这不公平。每个人都那么的五颜六色，除了微微。既然我没有颜色，那谁也别想有颜色。你在嘲笑我吗？
7: 不是，
0: 我有一个主意。

0: 微微，我吃空气，有时候也吃冰。
1: 你吃过苹果吗？
0: 微微，我为什么要吃那种东西？苹果是红色的，你试试。
2: 我变红了，这是红色。
3: 试试香蕉。
2: 变成香蕉一样的黄色，请给我更多的颜色。
0: 我看起来像夜空，我超喜欢。
2: 我变成蓝色，蓝色。
1: 无论你在哪儿，都可以享受色彩的乐趣。色彩无处不在，你伸手就能摸到它。
4: 这里是色彩世界新闻联播，以下是色彩新闻的特别报道。色彩精灵们与导致我们生病的褪色流感病毒成为了朋友。据报道，色彩精灵们正在努力恢复色彩世界中每个人的颜色。别忘记，你可以用颜料、墨水、粉笔、蜡笔，甚至是食物来制作颜色。祝你拥有五颜六色的一天。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其实也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天都
0: 靠
1: 精炼生的鱼肉，经过精心
0: 烘焙，
1: 现在超值浓郁。
0: 其实也。又付费。
2: 妙耶！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的日子，首先我们祝全体人民子弟兵八一建军节快乐。好，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1: 智能炮瞄校正系统亮相演兵场，人工智能技术助力炮兵打得快打得准。
2: 因为操作的过程很复杂，而且呢要进行一些计算，所以说呢交炮花费时间是比较长的。如果用智能方式来完成这个交炮的过程，就可以把这三点都解决了。
1: 解放军部队全面掀起夏季练兵备战热潮，湖北舰赴南海展开多科目实战化训练，东部战区海军舰载直升机展开海上实弹射击训练。
3: 攻击对方的时候，同时也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也就是对自己也要进行损害管制啊，这样的训练说明它是一种非常贴近实战的这种军事训练。
4: 舰载直升机可以挂装轻型反舰导弹，针对海上的小型高速移动目标，比如说武装快艇和自杀式无人艇，具备精准的火力拦截能力。
1: 陆军防空部队围绕复杂空情展开体系化防空作战演练，空军航空兵部队随机

0: 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7月30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在例行记者会上发布消息说，当天中国军队国际形象网宣片当红正式发布。据介绍，该片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和新华社联合创拍，紧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背景，重点呈现新时代官兵在最当红的年纪走好新的长征路，展现他们练兵备战、为国戍边、抢险救灾的责任担当，讲述他们对外交流、联合演训、国际维和的生动故事，反映人民军队永葆老红军本色、始终朝气蓬勃、坚定守护和平的精神风貌。
1: 他们的名字或许你我不曾知晓，但当红的他们仍在完成这一代人的征途。
0: 7月30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说，今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2万人报名，22所军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蒋斌表示，军校是培育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是磨砺血性胆气的沙场，更是绽放青春梦想的舞台。选择军校就是选择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强军伟大征程，向所有即将踏入军校的新战友们致以热烈祝贺。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2: 主持人好。
0: 好，我们来看第一条。新疆军区某团火炮修理技师张国柱是一位扎根高原21年的老兵，近日由他牵头研制的智能炮瞄校正系统亮相演兵场，引发军迷们热议。据央视报道，新疆军区某部日前在喀喇昆仑腹地组织实弹射击考核，由张国柱牵头研制的智能炮瞄校正系统在考核中得到了实践检验，不仅将火炮校炮准备时间大幅缩短，同时提升了校炮精度。
3: 其实就是让机器帮人看、帮人算，把原来靠眼睛估、靠手拧的活变得简单一点、快一点。现在我们这套系统不需要太多人围着火炮转，环境再差也能较快地把炮校出来。
0: 据报道，智能炮瞄校正系统的研制历时4年多，共完成50000多张图片视觉录入、21次视觉模型迭代、14次特征体迭代、34次算法更新、11次系统硬件设施升级，最终让人工智能大模型接管了火炮校炮最耗时的1公里。来自江苏无锡的网友江野无声提问：火炮校炮是怎么一回事？用人工智能大模型校炮有何独特优势？
4: 校炮这个事儿呢，可能了解的人不多，但是如果说校枪，可能知道的人就很多了。实际上呢，几乎所有的声管武器在实际使用之前都需要进行校正。那么校正的是什么呢？校正的是你的瞄准线和你的声管的基线之间的误差。我们知道呢，不管是这个炮也好，枪也好，你的枪管、炮管不可能是绝对的一条直线，它会有下垂，会有弯曲。尽管这个量很小，你用肉眼看不出来，但是它对你射击命中的精确度却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那么校枪大家知道方法很简单，找一个优等射手用实弹打上几枪，但是校炮不能像校枪这样，你乒乒乓乓打上一顿实弹，这个是不可能的呀。所以校炮用的办法呢相对要更复杂一点，它是用这个瞄准装置、标杆靶标，然后用目视来测定瞄准线和火炮基线之间的差距，然后加以校正。那么这个过程呢，如果咱们说起来有3点很麻烦的东西。第一个呢，就是操作太麻烦。第二个呢，精度不是很高，因为这个精度受

0: 种因素的影响很大，包括人的视觉、人的状态，这种都会影响你的焦泡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太慢，因为操作的过程很复杂，而且呢要进行一些计算，所以说呢焦泡花费时间是比较长的。怎么样解决这些先天的不足呢？如果用智能方式来完成这个焦泡的过程，就可以把这三点都解决了。
1: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7月31号，持续一个多月的环太平洋2026联合演习落下帷幕。在今年的环太演习中，参演的多国部队先后两次开展基沉演练，将一艘美军退役导弹巡洋舰和一艘两栖攻击舰送入海底，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公布的信息显示，7月11号，来自美陆军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日本陆上自卫队12式地对舰导弹等参演装备，在夏威夷考爱岛北部海域对美海军退役导弹巡洋舰莫比尔湾号进行轮番打击。12号，加拿大海军科纳布鲁克号潜艇发射 MK48 重型鱼雷，将该舰彻底击沉。7月17号，在同一海域，美海军哥伦比亚号攻击型核潜艇、日本海自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以及新西兰海军 SH-2GI 超级海妖直升机向排水量近4万吨的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贝里流号发射多枚反舰导弹。美海军还出动自杀式无人艇对该舰发起打击，在水线处引爆。这是美军无人艇首次参与环太演习的基沉演练。此外，美海军 FA-18EF 战斗机、P-8A 反潜机、澳大利亚海军 MH-60R 直升机、意大利海军 SH-101 直升机等装备也参与了今年的基沉演练。来自广东深圳的网友原点提问，在今年环太演习的基沉演练中，美国将退役的两栖攻击舰和巡洋舰作为靶舰，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0: 打实践更接近于实战。当然实际上来说呢，他考虑的可能还会更多。比如说从战略层面，我打这个靶子可能和我对手的某些舰艇是对标的，这样呢就容易形成一种战略威慑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看这次打的一个是提康德罗加级的将近1万吨的巡洋舰，另一个呢是几万吨的两栖攻击舰，这样有没有目标对标的这种嫌疑呢？肯定是有。另外呢，从技术角度来说，这样以实舰进行打靶，它能拿到的技术收获是很大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我要考验不同的弹药命中不同的部位，它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另外呢，还要考虑船的抗损伤、抗沉性，这些都可以通过实船实舰的打靶来获取大量的数据。
1: 在基沉演练中，多国部队使用了多种类型武器。陈老师，这些武器有何针对性？
0: 其实我们看啊，这一次打实靶，那么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最大的特点是首次使用了无人艇对靶舰进行攻击，体现了美军在未来海战当中对于无人攻击艇的运用，他现在相当的重视。另外一个特点呢，我们看到这一次打靶过程当中使用直升机加挂反舰导弹的攻击明显是增加了。我看了一下呢，大概有这么几个，由美国陆军使用 AH-64 发射长钉导弹，由澳大利亚海军使用海鹰发射海尔法导弹，由新西兰海军使用的老式的海妖舰载直升机发射企鹅导弹攻击目标。这也表明了美国包括北约以及相关的国家对于未来作战当中直升机使用导弹攻击舰艇的一个重视。另外我们看呢，在这一次实际打靶当中，力量运用可以说是很全面，由美国海军的潜艇发射潜射的鱼叉反舰导弹攻击目标，也有美国海军使用超级大黄蜂空射远程反舰导弹对目标实施打击，可以说是四维立体，各种手段全都用了一遍。这也是美军为了研究未来海战，可以说下力气下得很大，花的本钱花的也很大。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受中

0: 东战事和俄乌冲突影响，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存出现巨大危机。在此背景下，美军近期重新采购老旧的爱国者二型拦截弹，引发关注。据美国战区网站7月23号报道，美国雷神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弗·卡利奥当天在电话会议上透露，该公司时隔30多年后再度收到爱国者二战术制导增强型拦截弹的订单。战区网站推测，这笔订单可能是美洲军今年4月授予雷神公司的，价值约4.4亿美元。报道称，爱国者二战术制导增强型拦截弹性能虽然不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爱国者三分段增强型拦截弹，但仍然具有一定的作战价值，同时也是补充拦截弹库存和提高产能的又一途径。来自安徽合肥的网友沐风提问，美军恢复采购性能过时的爱国者二拦截弹，这是一个什么信号？
1: 采购爱国者二呢，大家猜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库存确实是很紧张。那么我从外媒上看到这么几个数字，一个是说当下的海湾之战当中，美军消耗掉的爱国者导弹已经有1000多枚了。另外呢，在俄乌冲突那边，乌克兰每个月消耗的爱国者导弹在100枚以上。我们知道呢，爱国者三是由洛马公司生产，而爱国者二呢是雷象公司生产。如果说我仅采购爱国者三，只有洛马一家在生产，我把爱国者二也加入采购名单当中，雷象公司的生产线也可以全力投产，这样显然产量就增加了。至于说运用上来说没有问题，因为爱国者二和爱国者三它的发射装置都是通用的，只不过呢爱国者二反导的性能要差得多。
0: 好，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解放军部队全面掀起夏季练兵备战热潮，湖北舰赴南海展开多科目实战化训练，东部战区海军舰载直升机展开海上实弹射击训练。
2: 攻击对方的时候，同时也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也就是对自己也要进行损害管制啊，这样的训练，说明它是一种非常贴近实战的这种军事训练。
0: 陆军防空部队围绕复杂空情展开体系化防空作战演练，空军航空兵部队随机设置对地打击目标，提升体系化联合作战能力。
3: 从地面抽签决定打击的靶标，就避免飞行员呢事先了解靶场的情况，增大了他执行任务的不确定性，增大了他的难度，这样呢更紧贴实战。
0: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梁秋雨。眼下正是盛夏酷暑时节，解放军部队全面掀起夏季练兵备战热潮，央视近日对此进行了集中报道，引起军迷观众和网友们热议。官兵们在高温环境下磨练战斗意志，锤炼打赢本领，用汗水与热情谱写出响亮的红色战歌。那么解放军的相关训练如何对标现代战争形态下的实战要求？今天我们选取其中若干个练兵场景，邀请军事专家曹卫东、张学峰、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据央视报道，近日海军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奔赴南海海域，开展全要素多科目实战化训练。
4: 准备为1至6号前脸放飞舰载机。
0: 训练围绕舰载直升机起降、气垫艇进出物、应急处突等核心科目展开。抵达预定海域后，湖北舰转入战斗部署，数架舰载直升机梯次起飞，舰面保障人员快速完成着舰引导、甲板气流、油料补给等保障作业，全面锤炼舰机联合作战、联合防御实战本领。报道画面显示，参加这次起降训练的机型，除直8C 舰载运输直升机外，还出现了直20J 舰载直升机。直20J 是在直20战术通用直升机基础上发展出的舰载突击运输直升机，2025年10月首次公开亮相。该机型的旋翼和尾梁采用可折叠设计，主要承担空中运输和火力支援等作战任务。在近期央视《中国军号》对075型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广西舰的报道中，也出现了直20J 的身影，表明其已融入海军两栖作战体系，成为075型两栖攻击舰的标准配置。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训练中，湖北

0: 舰还融入实战突发情况背景，针对性展开了直升机灭火演练，提升舰艇抗打击能力和损害管制能力。
1: 接到上级命令，我迅速命令泡沫消防车前出二号起降点进行灭火，连同一号保证站和编导前固定式泡沫炮对舰载直升机进行灭火，边处置边汇报，火情第一时间得到控制。
0: 直20J 舰载直升机陆续在多艘两栖攻击舰上现身，这款直升机融入海军两栖作战体系后，将如何推动海军作战模式的迭代升级？张老师，
2: 直20J 舰载直升机是在直20通用型的基础上改进研制的。一方面呢，对它上舰进行了一些适应性的改进，比如说，它的旋翼系统可以折叠，尾梁可以折叠，后起落架呢前移，包括加装了一些辅助着舰的装设备。此外呢，还给它可以加装短翼，那么短翼上呢可以有一些挂架挂载，导弹啊，包括火箭弹，而且呢它有比较先进的传感器，比较先进的火控系统，可以说它填补了咱们人民海军舰载突击运输直升机的一个空白。那么它主要发挥两大作用，一个是突击啊，也就是说呢它可以搭载一些机载武器，对对方的地面目标、海面目标进行打击。另外一个职能呢，或者说任务呢，它就可以执行运输任务，比如说它可以运输一个班的步兵，而且呢步兵还可以携带相关的轻武器。那么在具体的一些作战场景上呢，首先它可以支持垂直登陆或者说超地平线登陆，那把它装备在一些两栖攻击舰或者大型的登陆舰上，那么它可以配合直8C 运输直升机进行这种垂直登陆。另外一个作战场景呢，就是可以把它装备在一些驱逐舰甚至护卫舰上，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执行一些搜索救援啊，包括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的任务。
0: 在这次训练中，湖北舰还开展了直升机灭火演练，此类演练科目对两栖攻击舰的战力发挥有何重要意义？曹老师，
3: 两栖攻击舰和航空母舰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下面有雾舱，雾舱里面放的是两栖坦克、气垫船，而甲板上面是贯穿性的跑道。那这个贯穿性的跑道上呢，可以同时起降六架直升机，但是它们受到打击的概率也最高。那么我们讲，如果你一旦受到导弹或者是火炮或者是其他武器的攻击，你就可能起火呀。而且直升机它里边带着燃料的，它起火就可能引发甲板上的其他的飞机着火。因此我们看到，无论是湖北舰还是其他075型的这种两栖攻击舰，他们都在演练就是攻击对方的时候，同时也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也就是对自己也要进行损害管制这样的训练，说明它是一种非常贴近实战的这种军事训练。我既打对方，我要防对方打我，一旦我受损之后，我要让自己的损失降低到就是最小的这个程度。
0: 现代海上战场的威胁愈发多元化，其中像导弹艇、无人艇这样的轻快兵力对传统大型水面平台的生存构成严重挑战。近期东部战区海军组织开展了舰载直升机海上实弹射击训练，强化对海打击战力。7月中下旬，中国军号、央视人民海军官方微信公众号集中报道了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开展的舰载直升机海上实弹射击训练。在这次训练中，多架直9舰载直升机从陆上机场起飞，以战斗编组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途中，机组突然接到敌雷达锁定的特警通报，飞行员果断压低飞行高度，实施超低空掠海突防。抵达目标海区后，机组协同配合快速搜索识别海上预设靶标。
4: 我们合理运用战术战法，根据海空态势变化快速研判目标属性，调整武器发射参数，确保能够对目标实施精准有效打击。
0: 成功锁定目标，飞行员果断实施射击，并利用光电设备对毁伤效果进行快速评估，确保目标被彻底摧毁。报告画面显示，直9在这次实弹射击中使用了一款轻型反舰导弹。舰载直升机海上实弹射击主要针对哪些目标？相比其他大型反舰平台，直升机与轻型反舰导弹的搭配又有哪些独特优势？魏老师，
5: 舰载直升机针对海上目标具备精准的火力打击能力。首先呢，舰载直升机可以挂装轻型反舰导弹，针对海上的小型高速移动目标，比如说武装快艇和自杀式无人艇，具备精准的火力拦截能力。

0: 此外呢，舰载直升机也可以执行这种较远距离上的反舰作战任务。因为舰载直升机啊，它可以潜出到很远的这个位置，利用低空突防的能力，针对对方的水面战舰，包括驱逐舰和护卫舰进行火力打击。那么它也是海上反舰火力体系的组成部分。那么在部署和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是比较灵活的，因为它可以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搜索新的目标，而且呢也可以进行中继制导针对战舰上所发射的个头更大、威力更强的反舰导弹进行引导，那么实现综合火力打击。
1: 除了开展海上实弹射击外，东部战区海军近期还先后组织潜艇反潜巡逻机开展实战化演练，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据央视报道，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组织多架反潜巡逻机开展跨昼夜实投深弹训练，锤炼部队全时反潜与特勤处置能力。
2: 进入任务海区，准备布设声呐目标。
1: 机组声呐战位率先发现目标，飞机随即进入攻击航线，多枚深弹精准投放。
2: 目标上方没有障碍物，准备完毕，攻击。
3: 侦探离机后，光电员迅速记录入水点的坐标，计算攻击点误差，经研判声弹成功命中目标。
1: 夜幕降临，指挥组临即下达火控系统故障特勤，机组成员一边稳定飞行姿态，一边全力排除故障，最终战机再次实施攻击，成功摧毁目标。
4: 此次训练随机设置不同情节，一方面检验官兵在全时段实投深弹能力，另一方面优化夜间实投深弹与空地一体特勤处置等训练模式，部队综合作战能力得到有效锤炼。
1: 另据央视报道，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聚焦备战打仗，在深海大洋不断锤炼打赢本领。报道称，艇员队常态化远航战巡，临机受命由训转战成为常态。一次他们完成战训任务即将返航时，又先后两次接到上级的紧急待机命令。
5: 我们听到这个，大部分人都是很兴奋的，只有平时拿敌多练兵，战时你才能少的暴露，战胜的几率才能大大增加。
1: 实投深弹在现在的外军演训中并不常见，为何我军反潜巡逻机仍保留这一训练科目？另外，这次反潜巡逻机的演练突出跨昼夜，这在实际反潜作战中有何重要意义？张老师，
6: 我们说技多不压身啊，多一个像装备，多一个技能就多一份能力，特别是这种反潜深弹呢，它在这个性价比上，是比较优势的，因为它的价格比较便宜，那么可以大量的使用。同时呢，它在一些具体的作战场景下还有一定的优势。那比如说在这种近海的潜水的反潜领域，海底的噪音比较复杂，如果使用传统的制导鱼雷进行打击呢，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干扰。那么这种反潜深弹，如果说在己方的巡逻机这个确定了敌方潜艇的位置的时候呢，它的打击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它可以执行多样化的任务，比如说打击对方的一些这个海上的小艇也是可以的，包括呢它可以执行这个破障任务，所以呢它的多任务性更强一些。那么我们的反潜巡逻机经常进行这种跨昼夜训练，也是着眼实战需求，因为在反潜作战的过程中，反潜巡逻机飞行时间是比较长的，通常一飞行就是六七个小时，那么在海上玩这种猫捉耗子的游戏是需要一定时间，需要一定耐心的，而且呢对方的潜艇呢往往会在夜间出来行动，特别是一些柴电潜艇，它有可能在夜间进行充电，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是咱们的海上巡逻机发挥作用的时刻。同时呢在夜间飞行，特别是下半夜的飞行，正好处于相关作战人员的这种生物钟的低谷区，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通过不断的训练，长时间的训练去锻炼相关人员的这种调节身体的能力，确保在整个的作战过程中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这也是这种常态化的跨昼夜训练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1: 在东部战区某潜艇支队的演练中，当艇员队准备返航时，两次接到上级的紧急待机命令，这种训战间的快速转换体现出潜艇部队官兵怎样的能力？曹老师，
7: 我们注意到他是在潜伏之后执行军事任务，在返航的过程中，也就是说他已经达到了接近于潜伏的极限，因为你常规潜艇通常也就是十天半个月的潜伏时间，再多一些时间到了极限也就是二十多天。那

0: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本来已经完成了任务，已经开始返航了，在这个时候让你继续的潜伏，继续的要执行相关的军事任务，那这对艇员还是装备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因为你的氧气啊、淡水啊这些，包括武器装备，都可能接近于极限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够不能够在这个作战的区域进行坚持和潜伏？因为这个时候战机就可能出现，这个一天或者两天的时间里边就可能打到大鱼，就可能把敌人的航母、把敌人大型舰艇给击毁，因此它是更贴近于实战的这种高难度的训练。主持人，
1: 三辅练兵少不了陆军的身影。综合央视报道，近期多支陆军防空部队围绕复杂空情展开体系化防空作战演练，我们来了解一下。据央视报道，近日陆军某旅在黄海之滨展开全要素防空对抗演练，检验复杂电磁环境下的体系对抗能力。演练开始，蓝军靶机升空，释放多频段强电磁干扰，对红方掩护目标发起饱和式突袭。
2: 动视频目标，遭敌强电磁干扰，目标丢失。
1: 红军指挥所迅速调整侦察部署，各型雷达组网协同，补位联动，操作手快速甄别有效信号，空情数据同步推送至各火力单元。
3: 此次演练电磁干扰样式多，强度高，目标混杂在干扰中隐蔽突防，有效搜捕伤口短。我们通过组网补盲、信号特征比对等手段，真正实现发现及跟踪，锁定及打击。
1: 西北大漠另一支陆军防空部队在与友邻空军部队开展的联合防空演练中，通过外部信息制导系统构建起完善的防空预警和火力拦截网络，精准完成对来袭目标的多波次抗击。
4: 通过长时间磨合打磨，如今我们能够实时共享友邻空军空情信息，补上了低空探测的盲区，战场态势更加透明，指挥决策更加科学，火力抗击更加高效。
1: 在陆军某旅的防空对抗演练中，设置了多频段强电磁干扰、饱和式突袭等敌情威胁，而参演防空部队通过组网补盲、弹炮结合等手段予以化解，这体现出陆军防空部队怎样的作战本领。魏老师，
5: 因为现代化的防空作战任务啊，非常的复杂，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危险。对方的空中来袭目标可能是从高空进行高速飞行，也有可能是一些低慢小目标，所以呢，防空作战体系啊，必须要有多种的传感器啊，比如说大型的对空搜索雷达、相控阵雷达，以及这种低空补盲的雷达，甚至还要有光电的设备，那么构建起啊这种完善的啊这样的一个预警体系。那么不仅可以使用啊防空导弹针对目标进行精准的截杀，也可以使用高炮啊，甚至是其他的小口径的近防速射炮，针对目标进行精准的杀伤。那么设置强电子干扰环境或者是复杂的电磁环境，就是要有效地应对对方的软杀伤手段。因为呢，在进行远程火力打击的过程当中啊，对方很可能会进行持续大面积的电子干扰。如果防空体系在电子干扰和以及复杂的电磁环境当中啊，传感器和搜索系统无法进行正常工作，那么再强的火力也没有办法瞄准目标。所以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要具备很强的可靠性。
1: 在另一支陆军防空部队的演练中，官兵们通过外部信息制导系统获取空军提供的空情信息，这一作战模式将在多大程度上提高陆军的防空战力？张老师，
6: 咱们空军呢有地面防空部队，陆军呢也有地面防空部队。在较早之前呢，空军和陆军的地面防空部队可谓是泾渭分明，首先执行的任务是不同的。空军的地面防空部队呢，主要执行要地防空任务，主要保护我方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工业中心，包括一些军事中心，特别是重要的军事基地。而陆军的防空系统呢，主要担负野战防空的任务，掩护己方的地面部队。那么随着我们的编制体制的调整，包括技术的进步，那么陆军的地面防空部队和空军的防空体系呢，正在实现快速的融合。那么在具体的作战过程中呢，像陆军的防空系统呢，还能够得到这个空军的雷达部队，包括预警机部队，包括地空导弹部队的支援。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相关报道，我们的这个陆军的防空营，它可以把空军的信息终端接到它的指挥车内，这样呢，它的

0: 获取信息的手段将更加的丰富。因为我们空军的这个雷达部队啊，包括地导部队，它的对空探测手段更加的丰富，规模更大，而且呢能够得到预警机的支援。那么预警机进行探测的时候呢，对低空、超低空目标的探测效率是非常高的。这样把相关的信息呢引入到陆军的作战单元当中，就可以极大的提高陆军的防空队的它的态势感知能力。更重要的是呢，我们通过相关的报道可以看到，这次我们这个陆军的作战部队引入的呢不仅仅是空情，而是信息制导系统。既然提到了这个制导系统，说明它引入的信息是火控级别的，也就是说呢，在它的本身的作战单元的对空探测雷达遭受到对方干扰压制的时候呢，它可以依托空军的外部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系统，为它的导弹啊提供相应的制导，这样呢进一步提高了它的作战单元的抗干扰能力，提高了体系作战能力。
1: 据央视报道，近日陆军某旅在漠北草原展开直升机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盛夏三伏，当地地表温度飙升至40摄氏度以上，直升机编队伴随着滚滚热浪向目标地域低空机动，途中特勤突制敌无人机拦截力量快速逼近，飞行员依托战场数据链共享的实时态势信息，灵活调整飞行姿态，强占最佳攻击阵位，精准摧毁来袭敌机，突破敌方拦截防线。据报道，在这次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中，直升机编队还依托夜色掩护，对模拟敌方装甲靶标进行了精准打击。
2: 此次实弹射击演练设置防空火力袭扰、复杂电磁干扰和无人机威胁等条件，通过空地引导员实时引导、毁伤评估、直升机快速火力响应、空地一体在信息链路上无缝连接，圆满完成实战背景下的实弹检验，不断提高直升机分队精确打击能力。
1: 在漠北草原开展的直升机跨昼夜实弹射击训练中，罕见融入了敌无人机逼近拦截的情形。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敌情威胁？魏老师，
3: 陆航部队的直升机进行训练，那么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啊，除了对方的便携式防空导弹，那么新的威胁也是层出不穷。现在呢，有一些 FPV 无人机本身呢也具备高速啊精准的火力打击能力，不仅可以打地面的固定和移动目标，针对低空飞行的直升机甚至是武装直升机也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这就要求直升机具备更强的战场环境的感知能力，针对悄悄靠近的对方 FPV 无人机能够进行尽早的感知，能够进行及时的预警。那么感知到危险之后呢，武装直升机就可以使用劣势机炮包括各类的导弹药，针对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那么对于这种运输直升机而言，也可以使用挂装的机枪吊舱、机炮吊舱或者是舱门机枪，针对空中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进行精准的火力拦截。可以说呢，这是一个新的科目。
1: 再来关注空军方面的练兵消息。据央视报道，近日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总部紧贴实战任务需求，组织多架次高强度对地攻击训练，锤炼低空突防精准打击能力。据央视报道，西南某机场数架战机挂载实弹接续升空，飞行员抵达任务区域后，对随机抽取的预设目标进行火力打击。
4: 我之前我不知道我打了怎样的目标，只知道我打的目标长什么样，大概长什么样，但是所有的目标都长得一模一样。等我飞机起飞之后，由我的地面引导组去抽签决定我打的是几号车，那个车的号我在飞机上是看不见的。
1: 报道称，训练中加大随机性，就是为了更贴近随时变化的真实战场，不再是打准就行的按部就班。
5: 打得好，精准命中，目标摧毁。
1: 该部队将打击兵力、掩护兵力、支援兵力、引导单元、情报单元和指挥单元等多种要素聚合练兵，提升体系联合作战能力。
4: 在制空和反复的压制的这个强强联合下，将对手的制空兵力以及地方系统进行压制或摧毁之后，我们的突击兵力才能安全的抵达目标上空，完成联合打击任务。
1: 另据央视报道，近日中部战区空军某大队以机场遭敌火力打击、跑道受损为背景，开展全要素、全流程排弹抢修综合演练。演练还设置在抢修过程中突遇敌机二次空袭等战场特情，全面检验部队快速抢修和应急处置能力。
6: 将空军预警、紧急避险等突发地形。

0: 演练全程，不断提升应急保障与持续作战能力。
1: 在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开展的对地打击训练中，飞行员要打的靶标由地面抽签决定，这对提高飞行员的实战本领有哪些帮助？飞行员还提到，只有制空和反辐射压制强强联合，突击兵力才能安全实施凌空打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作战模式？张老师，
2: 从地面抽签决定打击的靶标，就避免了这些飞行员呢事先了解靶场的情况，增大了他执行任务的不确定性，增大了他的难度，这样呢更紧贴实战。同理，让我们的突击部队和制空作战的力量和反辐射压制的力量相互配合，也是为了更好的紧贴实战，更好的完成未来的作战任务。因为现代的空中作战呢，特别是和强敌作战的时候，对方重要的目标往往受到他的这个战斗机的保护，受到他成体系的防空系统的保护。比如说，他的战斗机可以在数百到上千公里的距离上进行前置的拦截，那么对这样的目标进行打击，就必然需要体系的力量。首先，需要己方的制空作战力量要能够有效地争夺制空权啊，击落对方来袭的拦截的战斗机。那么在此基础上呢，还要有足够的防空压制体系，对对方的远程的防空系统的雷达进行干扰，进行反辐射打击。那么肃清了对方的防空系统之后呢，我方的突击力量才能够比较安全地对对方的目标进行精准的打击，进行凌空轰炸。
1: 在中部战区空军开展的跑道抢修演练中，融入了抢修、排弹、突遇、空袭等要素。魏老师，您对此有何解读？
3: 针对空军基地啊，针对机场进行保护抢修能力可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在最短的时间内，针对受损的跑道进行恢复、进行修复，就可以让己方的航空兵力持续的执行作战任务，战斗机的起飞和降落都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呢，在抢修的过程当中啊，可能还会面临啊对方的来袭火力。在这种状态下呢，是要边防边修。这样的话呢，在抢修跑道的过程当中，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损失，避免伤亡。而且呢，针对机场和跑道进行轰炸，可能还会有一些延时弹药。那么这里面呢，也是一道工兵排爆的相关内容。所以呢，针对啊机场的跑道进行快速抢修，是要根据实战的条件、实战的环境以及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要完善所有的预案，要做到心中有数。
1: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下周见。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好，
7: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

0: 钱的事儿。
1: 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6: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4: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

0: 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器。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

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霞浦，这座福建东北部的滨海小城，是潮汐与光影共同书写的诗篇。500多公里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勾勒出流金溢彩的滩涂胜景。千年渔耕文化的烟火气，氤氲着余晖下的落日牧歌。从这片黄金海岸出发，伴着阵阵潮声，我们来到三沙镇，探访宁德首个投入运营的低空文旅项目——三沙环梦飞行基地，一个让霞浦之美从地平线跃升云端的空中小镇。今天我们来到了霞浦三沙环梦飞行基地，我想问一下机长，咱们为什么会在霞浦这个地方建造飞行基地呢？
1: 我们这个项目呢是在2022年就开始筹划建设了，当时霞浦的滩涂摄影是非常有名的，我们就想让大家站在不同的视角来看这片海，来有更好的拍摄景点。
0: 那我们这边会有多少条特色的线路呢？
1: 我们现在是一共有4条飞行路线，我们的飞行距离呢是从6公里到44公里之间，我们主要能看到的景点是包括我们的玉山岛、我们的三沙的避风港，还有我们的流云寺，还有我们最有特色的三沙的民宿群，还有我们的光影栈道。
0: 这样的一个特色之外，我们在飞行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比较有特色的项目吗？
1: 我们主打的就是沉浸式的空中游览，我们为每个位旅客呢都发放一个降噪耳机，我们的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呢也会向游客介绍我们当下飞行的景点的一些地质成因和人文的故事。现在呢这款就是我们平时运行的直升机了。
0: 那它的型号是什么呀？
1: 这款飞机呢是罗宾逊 R44 直升机。
0: 那它是有什么样的配置让它能够适应咱们这个旅游观光呀？
1: 这款直升机呢是有4个座位，可以搭载3名乘客。这款机型是全球范围内的空中游览运行非常广泛的机型。我们这款机型的侧门跟舷窗面积都非常大，乘客拍照几乎没有遮挡，而且这款直升机操作灵活，特别适合海滨的运行环境。现在我们到了直升机内呢，我们平时操作呢有3个项目，首先是我们的编剧杆，然后是我们的总剧杆，还有我们前面的一个脚蹬，这个3个项目呢协同配合来使我们的直升机呢上升下降还有左右转弯。
0: 那咱们这些仪表盘都代表着些什么呢？
1: 这些仪表盘呢是我们平时飞的基础数据，像这个代表着我们平时飞行高度，然后还有我们的飞行速度，还有我们的发动机的一些参数。我们这些仪表虽然多呢，但是我们在平时中需要相互协调，跟你这个三个操作互相协调，所以说我们的飞行员呢都是非常专业的，是有商照，并且飞行次小时在1500小时的飞行员，我们的乘客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乘客在乘坐这个直升机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首先我们不要戴帽子，不要戴围巾这些容易飘散的物品，然后上下飞机呢一定听从我们的工作人员安排，我们乘客上飞机之后要系好安全带，戴好耳机，就可以享受我们的空中美景了。
0: 从基地出发，视角抬升，天地豁然开朗。直升机的游览视角首次将游客的视野拉升到百米高空，让光影滩涂、鱼排网格、山海岛礁在同一画幅中铺展。这种上帝视角不仅满足了摄影发烧友对极致机位的追求，更让普通游客得以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感知霞浦的地貌肌理。当滩涂海景不再是平面照片，而是舷窗下流动的立体画卷，霞浦的美学价值在这一刻被重新唤醒，旅游体验也从拍照打卡升级为沉浸遨游。这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逻辑。

0: 在传统渔业和旅游业之外，霞浦的天空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它不再是被仰望的虚空，而是可以被规划、被运营、被体验、被保护的立体空间资源。这正是低空经济赋予霞浦的最开阔的想象边界。
1: 直升机空中游览呢，不只是一个新增的游玩项目，核心呢是让霞浦从一个平面的滩涂观光升级为海陆空立体的度假目的地，既提高文旅产值，盘活闲鱼资产，然后提高渔民收入，又塑造全新的城市名片。我们的定位很明确，做华东地区最有辨识度的滨海低空旅游目的地。简单说，我们希望三沙环梦飞行基地呢，不仅是一个观光的空中平台，更成为连接海洋、天空、社区的一个多功能节点。
0: 从云端俯瞰的震撼尚未散去，另一番别样的浪漫已在脚下静候。就在同一片园区，红昌国际马术俱乐部正以另一种速度与姿态邀你重新感受这片山海。作为宁德市首个专业的马术圣地，这里已配备多匹专业马术障碍赛马与经验丰富的教练团队，核心业务围绕青少年马术培训与文旅观光体验两大板块展开。每到周末与节假日，便迎来习练马术的少年与慕名打卡的游人。
2: 对于零接触的游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教学呢？
3: 我们会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让客人先安全的接触马，通过接触之后拉近距离以后，让他介绍马的品种，介绍这项运动，然后之后让他慢慢的尝试做一些体验，以及我们青少年进行一些启蒙的培养。完全没有接触过马的人，第一步我们靠近马的时候，先让马了解一下我们的气味，熟悉一下我们的气味，让他不会对这个气味产生一个抗拒或者恐惧。我们一般会在手背轻轻地靠近他的鼻子这边，让他闻一下。然后我们还会教学员通过马的耳朵来判断马的一个情绪。因为马具备攻击性的时候，它的耳朵会背到后面去。
2: 飞机耳
3: 啊，对，哎，你懂，你懂，叫飞机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马很怕很突然的动作，它要缓慢的，比如说我们手要伸向它，也是缓慢的伸向它。等一下要尝试一下，来，
2: 好的，
3: 我们用右手拉开缰绳，拉到对称，对，然后左手从中间抓住，对，薅一些鬃毛，鬃毛薅多一点。好，现在我们站上上马凳，站到上马凳的最高处，右脚直接越过马的身体。对了，稳定了之后，我们就要把缰绳分到我们两个手上来控制，用三根手指夹住缰绳，然后拇指呢锁定住这个缰绳，然后要马向前驱动呢，除了口令上的，我们的腿还要进行一个辅助，用这个后脚跟去挤压它的
2: 后脚跟挤压
3: 肋骨。然后初学者我们的腿部力量可能稍显不足，我们就只能像我们平常比较经常见到的用磕的，再重一点，再重一点，对 OK。
0: 马蹄轻踏，海风拂面，俱乐部依托霞浦的滩涂风光和瑜伽文化，积极打造马术加研学加休闲的复合体验项目，让游客在欣赏山海美景之余，感受马术的独特魅力。
3: 通过近几年我们中马协的多方努力，马术这项运动已经作为青少年领域已经是一项非常令人瞩目的一项运动了。它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培养意志品格、培养体魄方面很有它独特的这种魅力。然后我们为什么会到霞浦？因为霞浦现在的文旅氛围非常的浓厚，我们也希望借助霞浦美丽的滩涂、美丽的海岸风光，让我们的这些马术有更多的曝光的机会，融入到霞浦的文旅中，让更多的普通的大众了解马术这项运动，了解马文化。
0: 马蹄声渐远，海风依旧温柔，沿着三沙海岸

0: 线往西不过几分钟车程，另一片山海间的乌托邦已在斑驳光影间被唤醒。云曼小号湾度假营地正以最松弛的姿态静候旅人的到来。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霞浦三沙另外一处让人心动的所在——云曼小号湾度假营地。我看咱们这个营地位置非常的好，背山面海。
1: 对，
0: 而且我看咱们这边远处就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七彩滩涂小号沙滩，是吧？
1: 是的，就在我们营地的外面。
0: 那我们游客到这里之后有什么样的设施可以体验呢？
1: 我们营地占地有25000多平方，然后离三沙高速互通只有3公里的路程，交通是非常方便的。我们营地是集烧烤、露营，然后亲子游乐、演出活动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滨海户外度假区。我们营地总共是分为3个大的板块，一个是露营区、露营烧烤区，一个是我们的亲子游乐区，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小的一个萌宠牧场。夏天最多的区域肯定是这个亲子游乐区，这边因为包含了我们的泳池、无动力设施，这边是带小朋友来玩最好的一个区域了。
0: 作为霞浦当地的新业态旅游产品，云曼小号湾度假营地引进国内外最前沿的露营潮流文化，成为了都市人向往的非度假目的地。很多人对于露营这个概念就是背着包到山上去扎个帐篷，那咱们这个云曼营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我们区别于传统大家印象中的那种营地，我们除了提供露营的帐篷、天幕、烧烤之外，我们还提供了更好的基础设施，包括卫生间、淋浴间，还有各种各样的游乐的设施，让大家来到我们营地来露营，不会像那种吃苦似的，来这边更是一种度假的一种享受。真正的露营在我们这里应该就是一种放松的体验，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跟分享，
0: 就更强调了社交这个属性。
1: 对，社交属性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核心内容。
0: 那像我们从产业的角度来讲，咱们这个营地对于霞浦文旅发展这一块有什么样的助力吗？
1: 我们首先是利用了这个农村闲置土地，盘活了农村闲置土地这一块，在一个霞浦以风光旅游为主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我们填补了中间的一个体验这一块的一个缺失。游客来到霞浦的这种分散的一个时间，在我们营地做一个串联，特别是晚上落日结束完之后，游客要去哪里，要去怎么玩，我们这边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不仅是这些，我们在不同的时节、不同的这个节日，我们都会有办各种各样的主题活动，进行各种各样的布置，包括我们团建客人或者像有需要这种聚会啊、婚礼啊这一类的客人，我们都会有一些专属的定制活动，啊，满足不同人群的一个需求。
0: 推帘见海，抬头是山，傍晚的夕阳将整片天空染成一片金黄。三五好友围坐，举杯碰响暮色。入夜，烧烤露营区炭火燃起，肉香与海风在空气中温柔纠缠。舞台上，乐队现场演出与篝火晚会点燃全场热情。云曼小号湾的每分每秒都在用最温柔的方式告诉你，所谓度假不过是让灵魂追上身体，在海风与星辰之间找回生活本来的节奏。从云端俯瞰的震撼，到马背驰骋的洒脱，再到帐篷听涛的松弛，同一段海岸线用3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重新定义了旅行的意义。从中国最美滩涂到中国最美诗意空间，霞浦的美远不止于相机定格的瞬间光影。 你会发现

0: 这片被潮汐与光影偏爱的土地，正用海陆空交织的方式，把山海的诗意写成抵达的理由。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来到雷江必须吃面。来，他们两个一两，来那个妹妹的二两肥肠，来里头的姜丝。
3: 马上来喽！
4: 牛肉要香菜哈。
5: 非常卖面人，非常适合这个职业。
6: 金钱狗的职业。
7: 我们是网上打麻将认识的，
4: 对，很奇怪缘分，
8: 很微妙的感觉啊。
4: 对，彼此都离了婚才能找到对方，是吧？说明这就是缘分。

没睡好，睡的没有啊，睡得不舒服啊，也不黑呀、啊，是早上天没亮看见黑的。

0: 一两牛肉加蛋。我老公煮面弄那些，我就端面收钱。这孩子就帮着收完了，他桌子啊。
1: 肯定好吃噻，我也形容不出来。
2: 最重要，其实我的苹果面的话，调味跟这个胡辣椒。
1: 它就炒糊了，它就是胡辣香味儿。它不会很辣，但是它很回很香，你会有回甘的感觉，不会脏，不会腻的感觉。胡辣子，
3: 这个是灵魂，它的秘诀了。
1: 绝对不会给你传的，真的。什么都要配合哈，温度、手法，还要看眼睛，还要用得了，油温自己慢慢去摸索。
4: 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笑>啊，
5: 阿顺，我儿子也是忠实粉丝。刚刚你说那句话说跟他们同在。
4: 不得行，不当苦力。<笑>
1: 他昨晚终于吃到心心念念的了。
4: 二两米线再搞一个。
1: 帅哥的米线儿，都要喊叫麻烦你。
4: 那我先抢啥子？
6: 还想吃啥子呀？要哈，准备做馒头。终于起来。这里可以坐，哎。放假才来的，那都10天了，可能。
4: 坐你的嘛。
7: 给个暑假的儿让他在这里待着，你不让他在待着，他一天到晚起床就打游戏，哪里看得出他？哎呀，好简单噻，终于，他还能不能读七中啊？你娃儿的这个误会是20多分，七中应该是没得希望的，然后铁中我就不晓得了。 其实你娃儿如果选择在复读一年的话，可能结果更好。
4: 现在肯定复读那个事情肯定就复读不了了，不复读了。

0: 哎呀，我儿呀，你看你都读过书呀，真的我们吃老苦。
1: 今天都报名了，昨天。
2: 他现在这个高中也要多花好多钱啊，
1: 花了6万多，才读到一个普高。
3: 你就不要去考虑那些啥子，终于我们钱是给你出了，哈怕你读不到书，那是我们大人的事情了。你只安心读你的书，珍惜这个机会就要得了，晓不晓得？
1: 把孩子管不好，现在就白白花钱，哎。
4: 你花时间去赚钱，你不陪孩子，那就是拿钱去还。
5: 对，
6: 快点起来，
7: 姑娘要不要好好生生上组合。
3: 原来每点温馨，牛肉面耶。呀，这个哈
0: 女儿是我的嘛，儿子是他的嘛，难可想象啊，所以说要珍惜啊。回头看这一生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一遍吧。
5: 呀，我又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

0: 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9: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8: 搭手？我看行。
9: 请吧。
8: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10: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

0: 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

平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8: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7: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9: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四类，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

0: 是，请解释每格。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5: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

0: 学员里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巡礼，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

0: 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2: 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8: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3: 看我的，

0: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2: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

0: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好，
5: 好，好，好，
4: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6: 穿了红衣，鲜美无比。
4: 广告。
6: 付费。
4: 接着演。付费。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遍吧，
2: 我要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

0: 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

0: 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

0: 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小姐，这什么呀？
1: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动啊？
0: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1: 姚炳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他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0: 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1: 够了，嗯，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啊，
0: 这么大的弓，穆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1: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0: 你找我的意思是？
1: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0: 穆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1: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呦，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 是，目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辽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0: 好，我可以帮你。
1: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嗯嗯嗯，来吧。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距离远，射得快。

0: 哎，还有更好的木头吗？
1: 再好的木头，跨度大了也承受不了超强的拉力。
0: 那辽军怎么就行啊？
1: 这说不好，

0: 这儿怎么回事啊？一张弓的木头，它跨度越大，它容易被拉折。那多张弓呢？比如说三张吧，你别管是把它叠加起来，还是平序铺开，它的射程也还跟以前一样，不会改。但是，我要用牛皮筋将这三张弓连在一起。 同时受力，同时发出，三张巨弓就变成一张强弩。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听明白了吗？
1: 好像有点明白了。
0: 等我造出来你就明白了。嗯。

0: 哎呀，我告诉你们，这机关还得改进啊，要轻巧便于操作，这样呢能够一箭射中目标，准确性高，听见没有？
1: 是，
0: 赶快的吧。哎，彩云，赶紧练习试射，力求一箭射中。
2: 嗯，行。父皇，杨元帅已经接近边关，您就没必要愁眉苦脸了。
3: 说的也是啊，但萧天佐用兵如神，现在大军压境，两军即将交战，朕能不烦吗？
2: 杨元帅善于用兵，还有佘太君和那些沈娘在旁边辅佐，啊，一定会大获全胜的。
3: 听说穆桂英又在鼓捣什么？
2: 他呀，想去前线，可您又不让他出宫，他就只能造弓箭，想让您高抬贵手呗。
3: 所以你就来为他当说客啊？
2: 皇儿是他的好朋友，不得不帮。再说他制造的弓箭也是为了御寮，父皇您就宽容一些吧。父皇，
4: 快给圣上服药。
5: 圣上不服药了。哎，
4: 不服药何须练五禽戏啊？
3: 这药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朕已经派人到木柯寨了解了黄铜子叶了，那是两种再普通不过的树叶子。
4: 圣上吃了药，不是睡得挺好吗？
3: 那跟药没关系，那是五禽戏起的作用。你满地爬，爬的几十圈，你也能呼呼大睡。哎呀，这个穆桂英啊，
4: 看来穆桂英知道圣上不缺好药，只是缺乏锻炼。
3: 也就是这个疯丫头敢这样戏弄朕，换任何一个人，朕早就把她给碎尸万段了。
2: 父皇，穆桂英已制造出了比辽军更厉害的弓箭，望父皇前去检验。哦，
4: 这么快就造出来了？嗯。那，咱们去看看。辽军的弓弩让我们吃了大苦头，如果我们有了强弩，就可以同他们拼个一二。你看看，这气势还可以吧？
3: 谁知道他这回又搞什么名堂？
0: 穆桂英恭迎圣上，
2: 恭迎圣上。
3: 免礼，免礼。穆姑娘，哎，我家皇儿说你最近又捣鼓出一个什么东西来，让朕看看。
0: 就是。啊？您看，就是他。
3: 哎呀，什么东西啊这是？

0: 公强弩。
1: 哦，三公强弩。
0: 这所谓三公呢，就是将这三个公的力量集合在一起。
1: 哦，
0: 这强弩呢，指的是巨大威力的弓箭。
1: 力量巨大，能有多大呀？
0: 哎，多大呀？这一般的弓箭呢，它也就是150步。
1: 啊，
0: 它，1500步，只要在1000步范围之内，保证命中目标。
1: 1500步，可你这连100步都没有啊！
0: 哎呀，是啊，这不圣上下旨不让我出宫吗？我这没法出宫演练呢。
1: 是啊，这100步也能看出它的威力。试试，啊，
0: 试试，
1: 试试。
0: 行，准备好了吗？

0: 放！
1: 好，太好了，穆梅英，好，
0: 还行吧？

0: 母龟啊，你可是真聪明啊！你的三弓强弩威力无穷啊，把三个弓的力量结合在一起，领战称木啊！朕知道辽军的强弓可以设在我们城墙上，让士兵攀登攻城。那我们的三弓强弩有什么功效啊？
1: 我们主要是射杀他们的敌球。如果再加上火吉利的话，还可以焚烧他们的帐篷和粮草。
0: 好，好，好，好，好，好。穆桂英，你还没有出工就已经立下战功。朕也相信这个三弓强弩，用在我们的军队上一定是威力无比。赶快吩咐工匠制造。
2: 遵命。
0: 穆桂英，你想让朕怎么犒赏你啊？说吧。
2: 还是那句老话，放我出宫。这个嘛，桂英啊，这事儿好说。明天上朝，圣上肯定会表彰你的战功，到时候你向圣上行跪拜之礼，圣上不但会放你出宫，本王和公主还会为你送行。
3: 哎呀，看来这些日子又白忙活了，告辞了。
4: 穆桂英，圣上，穆桂英野心未改，圣上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
0: 啊，
4: 父皇，您别生气了，人家费了那么多的心血为大宋制造出那么好的兵器，父皇不让他出宫，他使点小性子，您就别跟他计较了。
2: 穆姑娘，八王爷，怎么，还生气呢？八王爷，您说，
4: 你说他那样像圣上吗？一点都不大气。圣上是真龙天子，得有威严，
2: 一言九鼎。
4: 朝令夕改，还有什么皇位啊？本王好像对你说过，依本王看，穆桂英啊，你就不要再犟了。哼，要这么说的话呢，八王爷，我告诉您，我跟他怄气，还怄到底了。
2: 杨元帅已经来了信件。

0: 好了，你们下去吧。
1: 是。
2: 公主，穆姑娘来了。啊。
0: 穆姑娘，
3: 麻烦公主告诉你的父皇，明日一早，我便当着众臣之面向他行跪拜之礼。
2: 你总算扭过劲儿来了吧？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3: 没有什么何必当初，并没有给他白治，三公强弩更没有白造。你只需告诉他，我穆桂英服了。

0: 父皇。
1: 啊。
0: 穆桂英虽已答应向您跪拜，但她毕竟是一介村姑，她做的姿势不规范或表情不虔诚，您没必要和她一般见识的。
1: 呵呵，父皇知道了，知道她也不容易，既然她是你的好朋友，朕也给她个面子。啊，
0: 父皇真好，父皇下朝会品尝到皇儿为您做的燕窝粥。
1: 哦，你想贿赂朕啊？
0: 嗯，
1: 行啊，为了这碗燕窝粥，朕也不会难为他。
0: 嗯，谢父皇。

0: 听说杨元帅过两日便可到达三关呐。
1: 萧天佐很可能以逸待劳，不给杨家军喘息的机会，就发动进攻。
2: 这事儿很可能发生。不过，杨元帅身经百战，作战经验颇为丰富，虽然是远程奔波，也不会输给初出茅庐的萧天佐。
3: 可不要小瞧萧天佐，他虽年轻，可是诡计多端，要不然如何攻下我们两座城池啊？
4: 是。
0: 哦，少夫人这次是来议政，还是请求远征啊？
5: 本姑娘不喜欢你们这不关痛痒的胡诌八扯，当然是远征啊。
0: 八贤王，
6: 圣上驾到。

0: 众爱卿平身。谢圣上。穆桂英为何不跪啊？是啊，穆桂英，你快快叩拜，圣上和群臣还等着议事呢。八王爷，不是穆桂英不愿意跪拜，只是……
1: 大唐之上跪拜当今皇上乃天经地义，有何难言之隐啊？牵连严明。圣上，我母亲将我生在降龙墓下，故我命硬。其实本来我也不知道，可就在7岁那一年。
0: 我父亲让我向一个叔叔行跪拜之礼，可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便一命呜呼。
2: 你是说你跪了他，他就祭了天了？
1: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意识到。第二年，我又向一个伯伯行了跪拜之礼，同样的事发生了。第二天。

0: 他便身亡了。啊！这怎么可能啊？这还不算。在我12岁那年，我又向两个长者行了跪拜之礼，他们也都相继去世了。那天，我为向圣上行跪拜之礼，龙颜大怒。可是穆桂英不好解释呀。但是今日，桂英顿悟，我虽命硬。 可圣上是谁呀？圣上乃真龙天子啊，所以穆桂英跪拜圣上，绝不会让圣上折寿的。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之礼。
1: 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臣以为让穆桂英叩拜不吉祥。
2: 对，不吉祥，他有克命先例。
0: 微臣以为圣上还是不接受他的跪拜，实为上策。
3: 对，不接受为上策。
4: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圣上乃真龙天子，我只是一个山寨之女，圣上不会有事的。来，
1: 可是
4: 皇上龙体不能有半点闪失，所以微臣以为还是不接受穆桂英跪拜为好。
3: 对，不能接受穆桂英的跪拜。圣上。
0: 哈哈哈哈哈！穆桂英，你很用心呐，你为朕治病，又制造了三宫强弩，刚才还说了这么一番危言耸听的言论，都是为了出宫吧？啊，圣上，那您真是误会穆桂英了。刚才所言不是危言耸听，乃肺腑之言呐。哦。
3: 朕贵为天子，倒想看看，当今圣上接受了你的跪拜，能带来什么？恳请圣上三思啊！
4: 恳请圣上三思啊！
3: 愚不可及呀！穆桂英一个小小的把戏，骗得你们晕头转向的，啊？好，穆桂英不是命硬吗？朕比你的命还硬。
5: 朕今天就在这儿接受你的跪拜，看看到底怎么样。我太了解桂英了，朕担心她又闹出什么事来。
6: 我也担心，可是她现在进了宫，咱们有劲儿也使不上啊。
5: 为了圣上，为了大宋，你和姑姑去殿外等候，等桂英出来了，咱们再劝劝她。
0: 既然圣上已经拆穿了穆桂英的阴谋诡计，那本姑娘也不必费事了。是，我不是命硬，我叔伯还有长辈们，不是被我跪死的，而是圣上围剿穆克寨时战死的。
3: 什么？
0: 这是如何是好？我跪拜圣上，不为别的，为的是能同我的丈夫宗保并肩厮杀。出征前，我们曾有誓约：去要一同去，归要一同归。我向圣上跪拜，还有一点，那就是为了。 大宋的黎民百姓，辽军破我城池，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桂英，不想这样的悲剧再重演。但是，我对圣上的跪拜，乃是对我父亲的不忠不孝。母亲早亡，是父亲一手将我拉扯大。 所以父亲恩情比天高。何为不忠不孝？想必圣上知道，我父亲跟赵家一直不和，在穆克寨占山为王30几载。太宗跟圣上多次围剿，可以说，圣上跟我父亲势不两立。 即便是我嫁给了宗保，也不能减退圣上对我的怀疑。圣上，我穆桂英对我父亲的。

0: 仇人下跪，您说是不是不忠不孝？可是今天我穆桂英就是要顶着这不忠不孝跪拜圣上，为的是能履行我同我丈夫同生共死的誓言，为的是大宋的黎民百姓。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
1: 来，
2: 好一番肺腑之言呐、啊，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朕命你马上出征，等你何时真心臣服于朕，再给朕行跪拜之礼不迟。
3: 吾皇圣明，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谢圣上。

0: 我们可以恭喜你出宫了。那当然了，公主娘，我得去换衣服了。彩云的姑娘们在门口等着我出征呢，我走了。你说他怎么就知道圣上能让他出宫呢？
1: 穆桂英就是穆桂英。
2: 悬而归。

本帅与萧天佐大战三盘，三盘皆输。没想到这天门之阵竟如此诡秘险恶，将士们信心百倍，英勇拼杀。可是入阵十人，归之一二，惨遭埋伏。 降龙木啊，降龙木！为了你，我天波杨府举家上阵，老少同行；为了你，朝野不宁，龙颜震怒，我杨家险遭灭门之祸。可如今我却兵败三关，是你失去了天威神力。 还是我杨延昭江郎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要本帅？你为何不要本帅呀？看来我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0: 还是我杨延昭，江郎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诱本帅？你为何不诱本帅呀？看来我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1: 元帅，您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如今只是受了些小挫，千万不能灰心丧气啊！
2: 是啊，
1: 我们只要找出对方排阵的规律，便不难胜他。
0: 不然，对手博弈，自知对方实力不能胜比，而勉强为之，乃为不明智。
1: 元帅，萧天佐只是偶然胜出，他要是和你拼实力的话，根本就不是您的对手。
0: 萧天佐这个老对手，下了苦功来研究我的战术，对我宋军的用兵之道已是了然于胸。
1: 元帅，末将认为您高估了萧天佐，他三次用兵确实出人意料，可他的阵法并非天门阵呐。末将虽然没有见过天门阵，但听说此阵威力无穷，只有学问非凡的人才能够掌握，他萧天佐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
3: 对，末将也是如此认为。
4: 你们错了，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天门阵。这天门阵并不是神仙之法，而是通过战法形成的变化之法。它的变化看似没有规则，其实规则就在其中。杨元帅并非气馁，而是现身说法。你们就不想一想，杨元帅他承认敌不过萧天佐，需要多大的勇气，面对多大的压力呀？他说这一席话，你们可能不理解，朝廷上下用心叵测之人大有人在呀。延昭好就好在他心地坦荡，老身自豪地说，养出了这样赤诚坦率的儿子。他和萧天佐在用兵上已经分出了高下，再战恐怕后果极其惨重啊。
0: 知儿者莫过母啊，我杨家上报天恩，下为黎民，个人荣辱微不足道。我虽雄心万丈，可破阵乏术，眼见那些将士们死伤惨重，本帅心如刀绞。为了大宋江山稳固，为了百姓永远的安宁，我意已决，即日上表启奏圣上，辞去帅印。
1: 杨元帅，万万不可！就算斗不过萧天佐，可大宋尚没有比你更强之人，交出帅印定会动摇军心的。
0: 不必再说。
3: 元帅，八妹说得对，你千万不能交出帅印。

0: 刘弟，你不能辞帅，兵法上斗不过萧天佐，可是咱们能坚持，他会师电粮就没那么容易。再说，和他对阵，也不一定就找不到破敌之策。大家言之有理，现在朝廷是没有人能以萧天佐抗衡，可是现在兵临城下。 我们杨家就算是全部阵亡，也不能退缩。老身以为，现在也只有从咱们杨家选出替代燕昭的挂帅之人，这是万不得已、万般无奈之举呀。
1: 这三仗，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的前景。过去本帅不敢妄言，可是通过这三次交战，我充满了信心。他们可能会想出对策，可那对策也离不开老套路。
2: 是啊，只要咱们攻破三关，挥师南下，就势如破竹。
3: 元帅，我们大败宋军，明天。
1: 即刻攻城啊！对呀对呀，元帅，你看，现在我们将士们都跃跃欲试啊，急不可待了。
4: 先不忙着攻城，先调养几日。
1: 元帅，作战讲究一鼓作气，停下来岂不是错失良机啊？
3: 是啊是啊。哎呀，
1: 本帅与杨彦昭博弈，其实高低一心知肚明。哎。
3: 现在他很为难，再战，他会输得一败涂地；不战，他也会自乱。
2: 正因如此，咱们应该立刻进攻啊！
1: 不，兵法上讲，切忌避对方坐困受之斗。当年韩信把楚军逼到河边，向后撤了数里。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宋军肯定会奋力拼杀，背水一战，这样我们的损失也会很惨重。
2: 那元帅。
0: 你意如何？宋军将帅，已知杨彦昭不是本帅的对手，士兵早晚也会明白。当他们对宋军将领不满的情绪在军中蔓延，他们便会自乱。那时候我们在攻城，他们就没有能力抵抗了。咱们都是久经沙场之人，三战皆败，军心大损。此时。
5: 如果能选出一个灵活应变之人挂帅，破辽才有希望。我是个将才，冲锋陷阵不用说，让我挂帅实在难当。
6: 副帅，要不让孩儿挂帅？萧天佐对孩儿不甚了解，说不定能够出奇制胜。
0: 我孙儿勇气可嘉。 可是你用兵还太循规蹈矩，而且变化不大。萧天佐既然能够研究透你爹的战术，对你用兵也会做出推测和判断。
5: 您太小看孙儿了，孙儿一战，定能让您老服气。呵呵，
0: 奶奶不否认孙儿已可能一战即胜，可是对萧天佐。
1: 你是忽略不得，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常胜将军。可是奶奶，娘说的对啊，你用兵受奶奶和父帅的影响颇深，难脱其咎啊。
3: 这么说，咱大宋真找不出御辽之人了？现在有一人。
0: 能与萧天佐抗衡，老身估计，他若出马，定能跟萧天佐匹敌，或者说，他的计谋更胜萧天佐一筹。只是，老身怕你们不服气。
7: 谁呀？谁呀？
0: 谁呀？
7: 您说，您是说桂英？
8: 娘，
7: 哎，你这是开玩笑吗？桂英她还没正儿八。

0: 经打过仗啊。
1: 嗯，难道你忘了他几次让宗保和咱们杨家人受挫，并将你擒落马下？

0: 我想敌不过十个回合，你便会心悦诚服。
1: 哦，娘，我们知道您心疼宗宝，更宠爱桂英，可是桂英毕竟年纪尚轻，她是战胜宗宝，也让我们杨家众将受挫，可那毕竟是小打小闹，如今是大规模作战，先不说她能不能担此重任，就是这阵势她也未必见过，您如此抬举她，真是言过其实了。
2: 是言过其实了，我们什么阵法没见过，桂英啊毕竟年轻，经验不足。
1: 就是啊，先不说这变化莫测的阵法和阵势，恐怕他连想都不曾想过吧。
2: 娘，您再宠爱宗宝和桂英，也不能拿千军万马当儿戏。
3: 娘，儿媳一向崇拜您，可这次儿媳对您的意见却不敢苟同。儿媳不在乎谁当元帅，在乎的是千军万马和大宋江山的命运。
4: 我同意大嫂的意见，选帅要选出有经验和德高望重之人。
2: 是
4: 这个桂英虽然极聪明，可是她的经验和在军中的影响都不如我们啊。
0: 对呀，
2: 是。
0: 既然你们不服，那你们不妨跟桂英较量较量再说呀。
2: 这
5: 较量就较量。
6: 孙媳不敢造次，
0: 大战当前，何为不敢造次？杨家不能御敌，已经愧对圣上和天下百姓了。
7: 开水！这，
8: 桂英，伯父会手下留情。
9: 伯父，您这双斧有降龙木做把，斧落之处所向披靡，您可千万别因为我跟宗宝恩爱，您手下留情啊！
8: 儿女情长软化不了伯父这降龙双斧。
9: 伯父，您尽管来吧，穆桂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8: 这是比武，不是比嘴，快快使出你的招法。
9: 那您可小心您手中的双斧。
8: 双斧正在伯父手上。
6: 五伯，桂英失礼了。
8: 你这个丫头太鬼了。好。
0: 大娘、三娘、七娘、八妹，你们不服老身推荐，就两人一舞和穆桂英斗一斗兵法。
2: 这
1: 老太君不公，挂帅只需一人，为何我们要两人一舞与之比试？
0: 你们不两人一舞，难道单人还有较量的必要吗？
1: 娘，您太小看儿媳了，我们也曾随您南征北战，厮杀疆场，难道还不一个初出茅庐的桂英？
0: 你们用兵比不上五郎吧？五郎都没有战过桂英，你们单人胜负不是显而易见吗？
4: 娘，两人一舞就两人一舞。
0: 好，老身出题，你们布阵。萧天佐对我们摆下了天门阵，天门阵之深奥，人所共知。我们就以破天门阵为题。

0: 你们和穆桂英斗法，老神规定，一勇顶百，十勇顶千，重在布阵。大娘、三娘、七娘、八妹，
1: 在。
0: 你们用过去所学的阵法布阵，变化随心所欲，可用单阵，也可用双阵。不管怎样，以难倒桂英为止。
2: 儿媳得令，
0: 穆桂英，在，你率宗保前去兵法任用，重在破阵。
3: 孙媳得令，
0: 你们马上推演，准备布阵。
1: 是，
4: 是，
5: 太君，末将也想学习兵法。
0: 好啊，那你就先跟随桂英和宗保，然后。
6: 再跟随七娘和八妹。遵命。说实话，何为天门阵？天门阵如何布阵，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不过，我知道咱们的经验比他多，
3: 经验就是优势。
6: 我们不能太循规蹈矩，让他摸到规律。不会的，我们一定要吸取六地的经验教训，变换思路，他就摸不准我们了。说得好，哎，你打算如何布阵？依我看，天门阵不过是把过去所有阵法合在一起加以变化。哎，我们不妨给穆桂英来一个双阵并用。
7: 好，对呀，主意不错。你说哪双阵？我们先给他来个太阴阵。太阴阵？不行不行不行，得废了。嗯，接着记。我第一回合先，你怎么了？
8: 是痒，什么痒痒的呀？哪儿？
3: 痒。啊，
7: 天疮。赶紧卸甲。啊，
3: 少将军，
7: 来。
3: 我都痒了一天了。
7: 千万不能挠啊！
3: 不挠痒啊！
7: 你可千万不能挠，听我的话，听见没有？ 好，好，好，慢点。给我。这是我在木刻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可神着呢。
3: 你还会这个呢？
7: 有点疼啊，你可忍着点啊，别用手碰啊。别动，别动，别动，弄完了千万别误诊，知道吗？
3: 桂英啊，
7: 这敞着呀，好得快。
3: 你听我说，这个三娘虽然不如大娘大度，可是呢，比她聪明，在排兵布阵上，往往是出其不意，你可得多提防。知道了。你呢，脑子清醒，还懂得一些兵法，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排兵布阵，你知晓多少？哼，
7: 我爹那可是北汉的名将呢。
3: 而且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的，我懂得多少。岳父大人虽然是一代名将，可是他没有跟辽军交过战，恐怕有些阵法都不实用。
8: 我们小姐学过《孙子兵法》，通晓三十六计，还跟山谷道人学过五行八卦呢。
3: 哟，你还学过道家学说呢？
7: 哟，我还学过道家学说呢。切，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呀，好玩儿。
3: 可是越学呢，我就越觉得有意思、有道理。哎，那你赶紧跟我说说，这道家学说最主要的是什么？其实啊，就是变化。变化。
7: 哎，你知道那个阴阳太极图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一点，但是我不是很明白。<笑> 这圆形里面有黑。

0: 摆两条鱼，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其关系是非常的玄妙，但玄妙的很有规律。谁要是先掌握了这个规律啊，谁就先掌握了主动。明白了吗？行了，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肯定不明白，你就回来看着我跟大娘三娘怎么对阵，
1: 你就明白了。
0: 哎，别挠，再挠打手了啊。来，
2: 这是我们，对面是穆桂英。所谓太阴阵，就是道士的呼风唤雨之法，利用黑云密布之时，大风向对方猛烈的吹去，我们就凭借风势和黑云的气势向对方逼压，对方会感到恐惧。顺风的时候，我方人马前进的速度就会加快，箭能射到150步，而对方却睁不开眼睛，所以也射不出箭。之所以我们给穆桂英用太阴阵，是因为这小丫头稚嫩，我们先从意志上摧垮她。
0: 好，
3: 夫人，可是穆桂英非常聪明，她要是想出对策呢？
2: 这个不用担心，你大娘早就已经筹划好了。穆桂英面对太阴阵，她必然束手就擒。
4: 这就是你们交战的沙场，到底谁胜谁负，交战后便知分晓。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5: 没有。
4: 好，那你们就分别到东西两侧运气去吧。
5: 遵命。
6: 遵命。
0: 请。
2: 请。

0: 布下太阴阵。
1: 写。给。嗯。嗯。
2: 太阴阵，这一招太狠了。

0: 太阴阵就是借用风势向我军逼压，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令人毛骨悚然。就是武艺再高强的战士也无法施展才能，而且这意志也会被摧残。要不我们退到城中？
1: 可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在草原上作战。
0: 要不咱们先撤退。撤退？他们要是顺风射箭的话，这力道更近，岂能逃脱呀？
1: 那怎么办？
0: 金戈铁马，持矛盾，顶风前进。
1: 可是前进非常困难，
0: 再困难也得顶住了。这太阴。

真最大的特点就是气势，但这气势往往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哎呀，只要是我们顶住了，这太阴阵就不攻自破了。

0: 进攻前马，向前冲击。可是，对方跟我们较上劲了，现在已无法改变阵法，只能借助气势，将其一举摧垮。
1: 迅速向前挺进，从中间撕破个口子，这样对方的气势可就没了。

0: 我方阵已经被撕破了个大口子。
1: 末将认为，先率3000人马前去厮杀。
2: 末将觉得也是。
0: 与之厮杀，我方的优势就不存在了。不如将队伍推向两侧，引对方突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按我说的写，
3: 快！
1: 三娘阵法用的火，以太阴阵开路，诱敌深入将其包围。
2: 嗯，
1: 聪明。
4: 你们俩从一侧向中间逼。擒贼先擒王，既然已经撕出了口子，拒贼王也就不远了。我和赵飞率兵继续前突。
5: 不行不行，这要继续攻打的话，不但擒不住贼王，还会将我们陷入在包围之中。只有从一侧攻打，这太阴阵才会被攻破。行。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

0: 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咸宜百姓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
2: 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6: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7: 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8: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咸宜百姓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7: 是的，
3: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7: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7: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7: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9: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10: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4: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 向五香深海鱼。

0: 涨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而且是北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7: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6: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9: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6: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下

0: 涨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

0: 聚会营，此刻我们共赴这爱，上场吧，城市英雄。
1: 后皇家父，菊来伏羲，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身故南徙，更宜志兮。
2: 功名只向马上许，真是英雄一丈夫。
3: 一封诏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八千。
4: 常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5: 一于心之所善兮，
6: 虽九死，其犹未悔。
7: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回。

公元前304年，36岁的屈原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流放，离开郢都，来到汉北，度过了一段煎熬的岁月。在各国争相变法、日新月异的同时，楚国却要沿着旧节奏缓慢地走下去。他痛恨权贵集团的惰性，再一次断送了楚国自救的机会，同时

0: 也怨愤楚怀王对自己忠贞的猜疑。虽有诸多不满，但屈原仍旧在等待着怀王回心转意。他希望能有一天再次回到郢都，改变楚国江河日下的命运。人的信念到底有多强大？ 在《离骚》中便能得知一二。为了心中的理想，屈原愿为之付出生命，虽九死，其犹未悔。
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0: 公元前314年，张仪带着重金秘密来到了楚国，强秦弱楚的计划在他心中已悄然展开。屈原是变法的关键，合纵抗秦也是他的主张，只要楚怀王不再重用屈原，变法自然终止，抗秦联盟的瓦解也指日可待。这次回到楚国，张仪算是故地重游了。他对楚国朝堂上上下下的人物都很熟悉，因此很快买通了楚国权贵阶层的重臣，如上官大夫、晋尚等人，还有楚怀王的小儿子子兰。更厉害的是，他还买通了怀王最为宠信的夫人郑袖。可以说，当时楚怀王的身侧已经布满了张仪的线人，怀王的一举一动都已在他的视线中。张仪与楚国的权贵阶层虽然利益不同，但目标一致，那就是将屈原从变法的高位拉下来。
1: 这个上官大夫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一个典型代表。屈原给这个楚王起草这个政令，那么这个草稿他看到了，看到了之后他要干啥呢？他想把那个夺过来算他的。那屈原肯定不给啊，不给的情况下到处去这个散布谣言，尤其在楚王面前散布谣言，说这个屈原呢，平时啊替你这个起草这个政令啊，整天是洋洋得意啊，经常跟别人说是除了没有我的话，哪能写得出这种政令来？那就意思是，整个楚国就靠他了呗。
0: 上官大夫故意闯入屈原书房，偷看新法的草稿，这是否就是和张仪密谋的结果？后世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想要的效果已经初步达到了。楚怀王虽有一腔强国富民的热情，但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容易被他人意见左右。这个礼乐文明培养起来的君王，符合大多数人心目中贤君的形象，然而却缺少在这个残酷时代生存所必须的狡诈和城府。随着越来越多的谣言出现在楚怀王的耳边，他从开始的立场坚定也慢慢变得动摇。这么多人都在控诉屈原，难道屈原真的有问题吗？此时一门心思扑在变法上的屈原，虽对朝中言语略有耳闻，但也没有放在心上。他相信怀王是他的知己，是和他一样会为美好理想坚持到底的人。屈原相信清者自清，不愿把精力放在这无谓的辩解上，

0: 在朝中没有政治力量的他，就像是被怀王放飞的风筝，两人之间的联系也只有那根细细的线。楚国在变法期间，确实遇到了燕国的这么一件事儿。燕王把自己的权让给大臣，就是说我全力支持你变法。 可是他这样去做呢，自然就会危及到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他就乱了嘛。内部乱了，齐宣王就趁这个档口，就发兵攻击这个燕国，燕王被杀，那楚王自然就会想啊，我再继续这么改革下去，会不会我的结果跟这个结果是一样的呢？
1: 在新法逐步实施的过程中，各级贵族的敷衍和阻挠，让楚怀王体会到了深深的无力感。以前怀王之所以对内对外能够取得功绩，自是离不开贵族们的帮助。然而，当他拿起屠刀指向自己曾经的盟友们时，他害怕了。 对方是那么强大。这时的怀王发现，自己如果不能代表贵族们的利益时，他们不介意换个代言人。毕竟在楚国历史上，弑君是一贯的传统。谁能让他们开心，谁就能做他们的王。 无奈之下，怀王只好弃车保帅，情愿做一个听信谗言的昏君。至少这样，他能活着。信任是两个人手中的橡皮筋，都在用力拉扯。如果有一个人放手了，那另一个人便会受到伤害。 之前越信任，放手之后的伤害越深。虽然屈原的理想是当一个政治家，但其骨子里还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他的性格也是单纯的，离政治家应该有的城府，似乎太过遥远。

屈原再次被召见时，楚怀王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提及新法，怀王也没有了之前斩钉截铁的气势，取而代之的是犹豫不决。在这种压抑的朝堂氛围之下， 屈原感到丝丝凉意，最初的信任已悄然消失。当他还要再说些什么时，迎来的却是怀王的斥责，一番言语仿佛支支利剑插在他的胸口。在贵族们狂热的目光下， 怀王将屈原降职为三闾大夫，变法之事也就此搁置。这个三闾大夫啊，其实就是管这个楚王宗族的。这个楚王是芈姓，然后底下呢又这个分成了氏。这个氏当中最主要的就是三个氏，就是屈、景、昭这么三个。所以呢，所谓三闾大夫呢，主要是管他们的。另外呢，也负责这些贵族子弟这个教育啊等等这个问题。 屈原回到府中，久久不能平静。他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要遭受这些谣言的重伤。自始至终，他都一心为国为民，如今换来的却是这般结果。无论屈原如何哀求， 怀王始终没有再次召见他。在强敌环伺的境况中，怀王选择

0: 把耳朵堵上，把眼睛蒙上，屈原为他描绘的蓝图也许再也不会实现了。荆棘洪流之中，一个时代与一个国家的未来终于在言语的诡辩中被阴谋所瓦解，再无机会重启。屈原在悲愤之余，只能通过诗歌来宣泄内心的不甘。他希望怀王能够看到，明晰自己的真心。
1: 所非忠而言之兮，至苍天以为正，令五帝以折中兮，借六神与相辅，比山川以备御兮，命旧尧使听之。
0: 屈原以让苍天为证，他所说皆是忠言，并且希望五方神帝和六宗神祇对他来进行公平裁决。如果可以，他还希望能够请到上古时期最正直的法官高陶来审判。可惜那些神明不过是世人虚构出来，又怎能听到他的声音？当苦闷化作诗篇，一字一句都令人动容。不知屈原究竟是应该痛恨那些陷害他的人，还是应该庆幸正因为他们的陷害，才能让他的诗篇在千年之后依然流传。
2: 其实他从头到尾反反复复，他就是这么几句话的意思。为啥这个屈原会在这里用这种手法反复的在表达这个情感呢？就是想想我们自己，想想我们身边的人，要么这个人受了委屈，他硬憋着他不说，因为他觉得没人能理解自己；要么就是你看看他嘟嘟囔囔的，一句话反反复复的说，其实他也是寻求自己和自己心灵的和解。
0: 张仪暗中策划的第一轮政治进攻大获全胜，成功使怀王疏离了屈原，除去了他将要面对的最大对手。下一步就是要直面怀王，说服他与齐国断交，与秦国结盟了。公元前313年，张仪正式以秦使的身份从暗处走到了明处，开始了他的第二轮政治进攻。为了能使怀王心动，张仪呈上地图，表示只要楚国不再与齐国交好，秦国愿意将过去从楚国手中夺走的600里商於之地归还给楚国。看到这份地图，怀王心动了，这里可是楚国的祖地，收回此地也成了历代楚王的执念。在亲秦派贵族们的恭贺下，犹豫的怀王终于决定放弃齐楚联盟，同秦国交好。受过严格周礼教育的楚怀王还信守着春秋时代贵族的诚信传统，他没有想到秦国早已把这个传统抛到了九霄云外。所有的一切屈原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太了解张仪，也太了解秦国。

0: 与楚国目前的形势了。以秦国之强悍，怎么可能轻易就将苦心经营的商屋之地拱手送还楚国呢？这时的怀王正在兴头上，他说任何不合时宜的话，都只会让其厌烦。 更何况现在的他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怀王对之言听计从的左徒了。如今连见上怀王一面都很不容易，更不用说澄清利害关系、撕破张仪的阴谋了。
1: 绝交完了之后呢，这个楚国的使者就到了这个咸阳去了。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你们也该履行你们的诺言了，得割地给我吧。然后张仪呢，又来了个闭门谢客，对外说自己这个乘车摔伤了腿，所以呢，我这个不见。不见了，完了呢，楚怀王得到使者的禀报，楚怀王就觉得，哎呀，可能是这个秦国嫌我做的不够彻底，所以呢，他就又派使者跑去把这个齐王给骂了一通。这回好了，那就是把齐国是彻底的得罪了。
0: 秦人的言而无信，让楚怀王深受侮辱。一怒之下，决定立刻起兵攻打秦国。楚国匆忙出兵，秦军严阵以待。丹阳之战，楚军大败。楚国不但没有拿回秦国所承诺的土地。 而且还丧失了汉中之地的大量领土。丹阳之战后，楚国边境门户大开，秦国也从另一侧打开了东向发展的通道。在之后的几年里，秦国接连换了两位国君，以致国内局势动荡。 原本这是楚国翻身的最好机会，然而在国内亲秦派贵族们的干预下，楚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公元前305年，在秦国宣太后的政治手腕下，秦楚两国互为姻亲，结为兄弟之国。为表诚意。 还将之前占领的上庸之地归还楚国。这期间，远离朝堂的屈原，即使有许多治国良策，却因无法面见怀王，只能上书进言，而最终都石沉大海，毫无波澜。 虽然如今的屈原人微言轻，但在权贵阶层的眼里，他依然是根刺。重复的力量是巨大的，天长日久的反复诬陷，也让楚怀王相信了他们为对付屈原所编造出来的种种故事。一年。 36岁的屈原被楚怀王逐出郢都，流放汉北。接到诏书的屈原心碎了。虽然他与现实一次又一次的宣战，从来不肯认输，但现实的打击却来得一次比一次沉重。不管是你是我。
2: 被流放，恐怕都是心里极度难受的，因为你原来在郢都、在京城的时候，说的俗一点，有吃有喝，出门有车。被流放之后，这些条件自然就没了，物质上的东西自然是没了，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没流放之前，是信任，是倚重，是他在承载着这个国家的发展。 国家的希望、命运。被流放之后，这些东西和他都没有关系了。
0: 汉北，指的是汉水上游，郢都的北面。 约在今天湖北

0: 襄阳河南西川一带，踏上放逐的路，屈原心如死灰。虽然没有被羁押用刑，但他再也感受不到自由。
1: 有鸟自南西来及汉北，好夸嘉利兮，盼独处此一隅。既穷独而不群兮，又无良媒在其侧。
0: 屈原如一只飞鸟，从南方迁徙而来，即便拥有着绚丽的羽毛，还有美妙的歌声，但却只能孤独地在这异乡生存，没有一个知己，也没有人陪伴。这时的他对楚怀王应该是怨的吧，怨他不肯信自己的忠心，怨他背弃共同富强大楚的梦想，怨他带着国家走向没落，看着国家和百姓在战火中挣扎，屈原只能望着郢都的方向叹息。
1: 常态兮，以掩涕兮，待民生之多艰；以予兮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0: 在痛苦与惆怅中，屈原写下了千古鸿篇《离骚》，这是他用热血和生命熔铸的伟大诗作，是屈原无悔的曾经，也是他逃脱不掉的命运。在这偏远的流放之地，他只能将这诗唱给山林鸟兽，希望这汉北的鸟能够飞到郢都，唱给怀王听，唱给战火中无辜的百姓听。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

0: 将军，入高招吧。很明显，现在是一个闭环。
1: 有了您在，一定会不会有尽力。
2: 只要我们能找到这个闭环的接口，就能同时撬动这两个案子。这提前一年还超额完成任务。
3: 低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小事，请解释美格。
1: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余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这块砖实际上是当时王承之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也推向了世界。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熬过了火热的七月，迎来持续闷蒸的八月，热依旧是不变的话题，高温稳坐 C 位，闷热全天在线，各地午后热雷雨随机闪现，出门啊记得随身带伞，防晒挡雨两不误。我们具体来看看降水方面的情况。二号这天，全省大部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三号的时候，全省大部是多云的晴热天气，南平、宁德以及龙岩、漳州的部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到了四号，全省大部仍然是多云的天气，只是在局部会有一些雨水的出现。那么在三伏天里啊，午后的雷雨量级不够大，很难送来清凉，反倒是会给炎热助攻。今后几天闷热不下线，例如省会城市福州，白天的最高气温稳定的维持在35度的高温线之上，夜间的最

低气温也有27度，加上空气湿度较大，桑拿感明显，要特别注意防暑。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是高温时段了，尽量避免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如果需要外出，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及时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的发生。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29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29度。南平早高峰多云，27度。三明早高峰多云，27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6度。漳州早高峰多云，28度。厦门早高峰多云，28度。泉州早高峰多云，29度。莆田早高峰多云，29度。平潭早高峰阴天，29度。昌吉州晴天，36到23度。昌都多云，24到9度。台北多云，31到24度。台中小雨转多云，33到24度。福州多云，37到27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2: 出发，
3: 出发！他们不是想玩吗？我陪他们玩条大的。
2: 弄多大的？造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
4: 真敢想！
2: 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4: 对了，
2: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5: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6: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7: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种吗？
8: 机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9: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0: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1: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9: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桂英他们怎么不攻击对方首领，尽在咫尺冲上去，直捣黄龙，叫擒贼擒王啊！
1: 桂英毕竟是女流之辈呀，她的胆量没有咱们爷们儿大。别把女人都给看扁了，如果是我，就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嗯，八妹胆量过人，这一点。
2: 五哥，我在你小时候就看出来了。哼！对方从侧翼进攻，把我们的队伍断成了两截，
3: 而且正对我们进行分割包围。除此之外，还绕到我们后方迂回，企图就是要切断我们的退路。
4: 要不，我们马上撤退，不能撤退。
3: 一退势必大乱，而且自相践踏。 现在唯一能用的，是原地和对方搏杀。
4: 哼哼，他们这是竭尽全力向我军攻击呀！好，那咱就来个将计就计。

0: 好啊，好啊！娘，这是什么阵法？这是太阴阵和地陷阵的合用啊！三娘可谓用心良苦，可是穆桂英，她是借劲打劲，避其锋芒，瞬时将他们框入坑中，可了不得呀！
1: 哈，穆国，比赛都结束了，怎么还不击锣？计时结束。
2: 老太君，
1: 大娘、三娘，你们太阴阵、地陷阵合用，确实出人意料。
2: 就是用禀高超之人也很难破解。不过桂英啊，你跟老身说说，你是如何看透了太阴阵后还隐藏着地陷之阵？
3: 太阴之阵，中路应该用最强的兵马，意在保住进攻的气势。可是我在跟大娘、三娘拼杀的时候，对方的抵抗不甚激烈，我们很容易就撕开了个口子。
1: 所以我断定，有诈。那你为什么让宗保和小王爷从侧翼逼杀？难道你早就知道对方布了地陷之阵？
4: 太阴地陷最合阴阳五行中的变化，如果用其他阵法的话，变化就不那么自然了，这调兵也不会那么顺利迅捷了。
1: 现在你们二人不再认为。
5: 桂英是个初出茅庐的、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了吧？啊！桂英能生大嫂、三嫂给我们敲了警钟，再看清她就太不明智了。是啊，哎，小王爷，你和桂英打过不少交道，你给我们说说她的特点。
6: 特点，不按常规出牌。
5: 对，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对战术的判断和反应上。如果我们将他弄迷糊了，是不是就谈不上按常规出牌了？
2: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给他来个迷魂阵？
5: 迷魂阵怎么个迷魂阵？
2: 迷魂阵就是用变幻莫测的战术，使对手眼花缭乱，然后就趁其不备，再用别的阵法攻击对方。
5: 迷魂阵。

0: 之后，我们再来什么阵呢？朱雀阵。好。
1: 不是不是，等会儿，怎么又是朱雀阵了？
0: 朱雀阵就像孔雀开屏，弓箭手登上支架，对敌万箭齐发。你知道吗？当年萧天佐的哥哥萧天佑，就是用这一阵，使我军受到重创，伤亡惨重。哎呀，至今记忆犹新呢。
1: 那萧天佐会不会对我们也用这一阵法呢？
0: 既然萧天佐创出了这个天门阵、朱雀阵，他一定会用的，而且会将此阵发挥到极致，其威力可想而知啊。
2: 现在我们先不管萧天佐，主要是对付穆桂英。
3: 哎，你说亲娘跟姑姑他俩会以谁为主啊？
4: 肯定是姑姑。
3: 我也这么认为。你别看你这个姑姑呀，平常在沈娘面前不太张扬，可是她最有主见了。
4: 我姑姑从小就跟着伯伯叔叔玩耍，很早就学会了用兵之道。我奶奶和我爹商讨战事的时候，她也常常在旁边听，所以对用兵之道早就烂熟于心。
3: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她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琐事啊？
4: 百兵布阵迫在眉睫，你打听她的生活琐事干嘛？
3: 哎呀，这研究对方的兵将呢，首先要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像他的爱好啊、性格呀，还有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一些大事儿，还有一些挫折，非常重要。你知道吗？这一个兵帅呀，他的性格往往会决定他用什么兵法和用什么计谋。
4: 看来我夫人对用兵之道的理解确实比我深啊。那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姑姑的事儿。
3: 从小开始，越小越好。
4: 明天就要和七娘和姑姑对阵了，你用什么阵法？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呢。哎
3: 呀，你这个姑姑呀，经历的事儿太多，而且呢，学东西又杂，我真有点理不出头绪了。
4: 如果想不出，明天不如摆开常用的阵法，到时候再想对策。
3: 你是说不得已而为之之计呀？可这兵法上讲，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果不了解对方，肯定会陷入被动的境地，这交战呢十有八九会失败。
4: 那可是你怎么才能了解他的用计呢？
3: 你今天晚上到奶奶那儿吃饭吧。
4: 为何？
3: 我呢，想单独的好好想想。
4: 行。

0: 小王爷，还没吃饭吧？没吃呢，你要是乐意陪陪我，当然高兴。我当然愿意陪小王爷吃，可我不能喧宾夺主，还是到杨将军帐里吃吧。我不去。啊？怎么了？
1: 他不就想让我嫉妒他吗？嘿，我赵飞这辈子就打光棍了，怎么了？
0: 别那么悲观，好女人有的是。好。
1: 那用木姑娘好。你真觉得我们家小姐那么好呢？
0: 当然了。那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小姐也觉得你很了不起呢。
1: 真的假的？
0: 那当然，她特地让我请你去进餐。你不说宗保吗？ 杨将军去了老太君那儿，走吧。
2: 走。小王爷，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聚一聚了，苦于没有时间，我得好好谢谢你。你说上一次降龙墓那事儿吧，要不是你给我通风报信儿，哎呀，这宗宝恐怕就没有今天了。
0: 嗨，宗宝是我那么好的兄弟，那是我应该做的。<笑>

0: 你知道吗？桂英一直有个遗憾。我也有个遗憾。你说我爹怎么搞的呀？他怎么不给我生个妹妹呀？他要是给我生个妹妹呀，我指定让他嫁给你。
1: 哎，你妹妹就算是个天仙，我也看不上她。
0: 啊？
1: 我跟你说吧，我就是喜欢你。
0: 你别这么说，你看。 其实这天底下比穆桂英好的女孩多的是，但说归说，我不会这么做。所以说呀，我就认定你小王爷是个够义气、是个本分、是个豁达的人，所以我跟你交朋友交定了。今天呀，咱俩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
0: 不醉不归，来换大碗。我跟你说啊。 我们在穆柯寨的时候，那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小王爷，穆桂英，谢谢您了。干！干！干了吗？
1: 干了。
0: 没干。
2: 最后一口，
3: 好样的！来，
2: 裁员上酒。娘，您跟我和七嫂说说，同桂英交战之事。
4: 哎呀，我女儿想从老身这里得到点用兵之法。
2: 娘，我和八妹呀，不是想让你帮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呢只想听你讲讲。 您和穆桂英作战的经过，要说过去呀，老身随口就来，可现在不能讲，讲了，你们就能根据老身的话分析判断，这样对桂英不公啊。
3: 娘，
2: 哎，关于桂英的事，现在一律不提，等你们比完阵法，老身。 会详细的讲给你们听。奶奶，哎呀，想死奶奶了。奶奶，桂英
1: 说要好好想想明天和七娘、姑姑斗阵之事，让我不要打搅她。
0: 正好，哎呀，哈哈，这些日子你没陪奶奶吃过饭呢。奶奶呀，吃什么都不香啊。
1: 吃饭。
0: 迷魂阵。嗯 你说这个迷魂阵，它其实也就是个辅助阵法呀，哦，它的目的不就是干扰和迷惑对方吗？它要是后面没有别的阵法，它也起不到杀伤作用啊！啊，
1: 姑娘用兵太狠了，这迷魂阵后面跟了一个什么阵，你知道吗？朱雀阵。你知道什么叫朱雀阵吗？
2: 不知道吧？这朱雀阵就是几百名弓箭手站在支架上面，万箭齐发。哦，来来来，咱不管他了，不管这些，来来，喝酒。
1: 喝酒。
2: 好酒量啊，小王爷。这次我带的人马都训练有素，不但精通十八般武器，射箭也是好手。<笑>
1: 这回穆桂英啊，输定了。围魏救赵。
2: 小王爷，小王爷，
1: 借刀杀人。七娘，哎，你八妹。小王爷，辽军兵临城下，你怎么喝酒？谁喝酒了？我吃饭去了。
2: 什么？你吃饭？嗯。谁请的你？
1: 穆桂英。
2: 穆桂英。
1: 我怎么了？我睡觉去了。睡觉去了。
2: 让开！小王爷，小王爷，小王爷，小王爷，哎呀，不用问，小王爷定是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穆桂英。哎，穆桂英竟然用美人计套小王爷的话，真是为人所不齿。两军对垒，有什么计都不为过。可是如今我们的计划已然被穆桂英知道了。 这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将。

0: 计就计，将计就计。
1: 桂英，你吃过饭了？
2: 嗯，还喝了酒呢。
1: 你和谁喝的酒？
2: 小王爷呀。
1: 你怎么跟他喝酒啊？
2: 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
1: 你太不正大光明了。
2: 我怎么不正大光明啊？我跟姑姑婶婶作战，那如同辽军作战一样。兵法上怎么讲的？不用奸计不胜。这个难道你忘了不成？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哎，你知道你姑姑用什么样的阵法吗？你想都想不到。
1: 什么阵？
2: 迷魂阵后，朱雀阵。
0: 够狠吧？
3: 现在轮到你们双方较量了。老身还是那句话，你们有本事全都使出来，较量较量。杨元帅，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4: 孩儿听娘的。
3: 嗯，好。那你们各自下去排兵布阵，老身和杨元帅就看你们的了。
5: 遵命。
6: 遵命。
5: 请。

0: 二位还有何建议啊？
1: 没有，就按预定方案实施。
2: 那八妹就当仁不让了。
1: 穆桂英聪明过人，我决定先给她来个迷魂阵。
2: 等等，他们都知道这个阵法了，怎么还用？
1: 小王爷，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3: 哎呀。

0: 穆桂英一时很难判断对方使用什么阵法，而且心烦意乱，兵将也会不寒而栗呀。可听说穆桂英事先知道七娘和八妹用何阵，她为何还要这样用？
1: 这就是八妹过人的地方啊！她以不变应万变，
2: 她先扰乱了桂英的心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0: 处于两难境地。
3: 娘，您
4: 女儿用兵有些道道啊。<笑>那是，八妹聪明嘛。
3: 我们不受她干扰，正直向前。<笑>好，不要与之展开激战，就做出使用朱雀阵的样子就行了。好。
4: 哼，对方跟我们交手是想把我们的兵将全都阻集在这朱雀阵能够射杀的范围之内。
5: 姑姑用招真狠，
4: 可是他投入的兵力并不足，而且这抵抗不甚有力。啊，彩云，不跟他玩了，向后迂回。

0: 不好，桂英上当了！
1: 七娘八妹摆的是白虎阵，那个虎尾马上就要横扫桂英和宗宝了。
2: 桂英虽然聪明，但毕竟不如八妹老了。

0: 兵败，已成定局。嗯，我们继续向后冲杀，对方快抵挡不住了。
1: 等等，稍安勿躁。他使用的是白虎计，你要再攻的话，可就中计了。
2: 攻击虎妖。
3: 对呀，带兵向侧翼攻击。

0: 穆国。
1: 计时结束。
2: 老太君，
3: 桂英啊，
2: 哎，
3: 姑姑问你，你带军向后攻打，为何突然改攻侧翼？
4: 是不是？嗯，小王爷又给你传信了。
5: 哎，七娘，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2: 七娘，姑姑，您二位果真想知道，你们将朱雀阵改为白虎阵，用意很明显，你们想用虎尾扫杀我们，这兵法变换之合理，毋庸置疑。但是二位忽略了细节。
3: 细节？什么细节？
2: 这朱雀阵主要是中距离射杀，可是我跟宗宝向前厮杀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你们的强烈阻击，你们如果不阻击我们，你们的弓箭手怎能起到作用啊？由此断定你们已经换了阵法了。
6: 你等可听得懂桂英这番判断和决策呀？到现在你们该明白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看起来你们都是将才，而他不同，所谓真才实学者乃为帅才。你们知道匠人的特点是什么吗？匠人的特点是能把别人的东西效仿得惟妙惟肖，但他效仿得再精确，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匠人。这匠人呢，是不会创造的，会创造的人才是大师。老身今天不是贬低你们呐，而是肺腑之言。
7: 哦，杨元帅。
8: 嗯。昨夜我已写好了辞帅奏折，准备启奏圣上，让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
9: 嗯。
10: 去。
11: 啊！不，副帅，桂英年幼，尚无跟着辽作战的经验，如此大任，我不敢担当。
6: 担当不起也要担，大兵压境，没有回旋的余地。
11: 桂英深知这大理，但孙媳刚入朝为官，况且又是一介女流，这万一要是服不了众呢？
6: 有我杨家上下力保，兵将自不敢多加妄语。
8: 是啊，只是朝中文武大臣不明前方战事，会竭力加以阻挠。
6: 老身马上给八王爷写一封书信，告知面临的情况和为什么临阵一帅。
11: 可是我
6: 孙媳不要多说，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你没有推脱的理由啊。
8: 是啊。
2: 哎，
12: 让一个黄毛丫头去挂帅领兵打仗，花千。

0: 下至大姬呀！宣文武忠臣上殿，
1: 奴才遵命。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众爱卿，平身吧。
2: 谢圣上。
0: 众爱卿，这是杨延昭的奏折。
3: 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
4: 这又是个扭蛋。圣上，大谬，天下大谬啊！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圣上，杨延昭此举乃天下奇闻，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圣上。
3: 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
4: 你这话什么意思？杨家为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呀？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
3: 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
4: 不错。
5: 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这么做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本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妄发议论。真乃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
6: 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可没想到，杨延昭推举穆桂英挂帅。
4: 什么？穆桂英？
5: 是啊，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不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6: 以末将看来，穆桂英不仅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
5: 抗衡一二，笑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
6: 既然这样，那监军，您尽可放心了。
5: 不，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
4: 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得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狗急了还跳墙呢，兔子急了还呲呲牙呢。
6: 监军，您不可再犹豫了，
4: 一介武夫，猪，蠢猪！哎。
7: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8: 多眼、
9: 多食、
10: 多尿。
7: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
11: 消瘦；
7: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7: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
11: 快递电话订购吧！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7: 贴。
1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觺饿。
7: 贴。
1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7: 贴。
1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7: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4: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0: 多食
1: 多尿。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消瘦，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0: 多食
1: 多尿，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消瘦，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

0: 二阶堂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 购吧。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天，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天，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天，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3: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天，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天，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天，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微。

0: 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众爱卿，这是杨延昭的奏折，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
1: 这是个女人啊！
2: 圣上，大谬，天下大谬啊！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
3: 圣上，杨延昭此举乃天下奇闻，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
4: 圣上，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杨家为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啊？
4: 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
0: 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不错，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这么做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本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妄发议论。
5: 真乃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可没想到杨延昭推举穆桂英挂帅。
6: 什么？穆桂英？
5: 是啊，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不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7: 以末将看来，穆桂英不仅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抗衡一二。
5: 笑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
7: 既然这样，那监军您尽可放心了。
5: 不，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得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
6: 狗急了还跳墙呢，兔子急了还呲呲牙呢。监军，你不可再犹豫了，
5: 一介武夫

0: 这是蠢猪！哎，殿君，那你帮我想一想，该如何是好啊？哎，你先别随本监军前往押运粮草了。反正，咱们是能拖则拖，你马上回汴梁告诉他们，沐雨之女挂帅，国将不国，不但辱没了众朝臣，还是龙颜大师。你就说。
1: 庆隆押运粮草，不能同各位面议，为了国之威严，务必立祖穆桂英挂帅。
2: 好，遵命。

0: 既然杨延昭已经递上了辞呈，必然有他的道理。朱爱卿也不必在意了。当下，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挂帅之人。
1: 启禀圣上，现在是很难选出挂帅得力之人。可是杨延昭推荐儿媳挂帅，实乃不妥。先不说穆桂英乃一介女流，光他的身份就让众臣不能接受。谁都知道，穆瑜过去是北汉名将。
2: 太宗夺得天下后，他依然不从，率众匪隐匿在木柯寨，与朝廷抗衡。他闺女穆桂英挂帅，岂不乱了朝纲？圣上，穆桂英挂帅乃天理不容。且不说他父亲和他一直占山为王，与圣上对抗，就说他和杨宗保之事是闹得全天下沸沸扬扬。如果让他挂帅，圣上。
3: 臣民就会把圣上取消婚约和他挂帅之事联系起来，那么圣上的颜面何存？众大臣也会觉得很窝气。嗯，二人的议论代表了不少大臣的意见。可本王认为，大病压境，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预疗。至于穆桂英的身世， 和他与宗保婚事造成的影响是次要的事了。一个是西瓜，一个是芝麻，我们要哪一个，不言自明。杨延昭乃将门之后，他戍边几十年，身经百战，现在他请辞推荐穆桂英，难道众臣就不想想为何？我们可以推测，杨延昭之举。 正是看到了穆桂英有可能与萧天佐抗衡，所以才向圣上递上了辞呈和推荐的奏折。
4: 圣上，杨延昭举荐，难道没有违亲嫌疑吗？
3: 杨延昭乃正人君子，他绝不会任人唯亲，推荐自己的儿媳。再说了，穆桂英一旦挂帅，仍然担当不了重任，他杨延昭。
5: 将承担何等责任？弄不好还搭上了儿媳的性命。
6: 不管怎么说，穆桂英从未显出她的才能，究竟她如何用兵，我等尚未知晓。
7: 对于她，你们不甚了解，可本王知道，她确实有非凡的才能。要不，杨延昭和佘太君就不会推荐她为帅。
8: 那就听八贤王。
3: 来说说他的过人之处吧。他的才能，大家还不熟悉。可佘太君身经百战，用兵如神，可他在木柯寨却被穆桂英挫败。
9: 什么？
3: 杨延昭大家更了解，可以说在这之前是公认的常胜将军，可他也被穆桂英擒过。
9: 啊，这样，
3: 这些事儿，本王本不想说，可事情迫在眉睫，不得不说。圣上，不管怎样，让穆桂英挂帅乃操之过急。如果他真有才能，可以让他辅佐杨延昭。众大臣可以想想，杨延昭已经三败于萧天佐，他坐在帅位上受穆桂英指使，不但自己难堪。 众将官也会尴尬，
1: 那杨宗保呢？杨宗保也是咱们大宋出类拔萃的将才，
3: 对，他是个将才，可是将才不是帅才，他和穆。